0: 5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中国外交部回应对日出口管制，称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0: 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于30号举行；伊朗副外长否认本周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举行首次会议。专家认为，美伊边打边谈或成常态，地区局势可能陷入互相消耗的僵局。
2: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719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灾区民众，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发文认为，住宅防暑隔热条件不达标，令英法民众难耐酷暑。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0: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播出。土耳其学者吉莱认为，从绿水青山到科技创新，中国发展成果服务于整个社会。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再赛两场，巴西补时绝杀挺进16强，德国点球遭巴拉圭淘汰，无缘晋级。

0: 来关注一组要闻。据黎巴嫩媒体29号报道，黎议会议长纳比贝里警告说，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可能引发国内纷争，威胁黎巴嫩国家团结。贝里说，该框架协议没有保障黎巴嫩的权利，是一份强加于黎巴嫩的命令。他警告称，该协议可能打开黎巴嫩内部纷争和分裂的大门，最终服务于以色列占领。
1: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9号呼吁南非民众以和平合法的方式抗议，同时警告说，政府将依法严厉打击抗议活动期间发生的暴力、恐吓等行为。拉马福萨当天表示，南非民众对非法移民、边境管理等问题的担忧值得倾听。南非政府已认识到移民制度需大幅改革，正加强边境管理，加大打击非法移民力度，完善庇护和签证制度，并严厉打击破坏移民管理体系的腐败行为。
0: 本台记者29号获悉，美国最高法院当天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请求，库克得以留任。库克随后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特朗普此前指控库克涉嫌房贷欺诈，理由是其在两个州同时申报两处住房为主要居所，并在去年8月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解除库克职务。库克否认指控，并称诉讼是特朗普为掌控美联储打压独立性的借口。
1: 美国联邦航空局29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捷兰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当天早间准备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与一架无人机相撞，后续检查没有发现客机有任何损坏。联邦航空局将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0: 据当地媒体29号报道，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发生连日强降雨，并引发滑坡，造成至少12人死亡，5人受伤。受强降雨影响，阿比让多地严重内涝，交通中断。

0: 针对中国商务部对日本实施相关出口管制措施一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强调，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郭家坤表示，
1: 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
0: 但是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谈判的计划。此外，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加里巴巴迪29号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巴加埃当天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巴加埃还表示，备忘录第10条有关美国允许伊朗原油出口的承诺，美国已签发必要的许可证，伊方正在跟进执行进程。备忘录第11条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承诺，伊方也在跟进其执行进程。伊朗为此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根据备忘录的第13条，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外交部29号发布的声明说，阿曼和伊朗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此前，阿曼和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另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间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也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一方表示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路线。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
0: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2: 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
0: 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说，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继续来听报道。
3: 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当天报道说，卡茨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说，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新消息报解释，所谓的蓝白行动是指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卡茨的话说，以军已做好防御和进攻的双重准备，如果以方发现确凿的危险将发起攻击。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卡茨还说，黎南部安全区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被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毁，原本居住在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将长期无法返回家园。
2: 就在上周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目前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短短两三天，从交火到停火，每一个字有何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经成为常态？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观点。
4: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每一个字有何意图？
5: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4: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5: 美伊这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4: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5: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 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三四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对乌克兰就俄乌战事提出的两条新建议作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称，乌克兰第聂伯罗市和扎波罗热市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多人伤亡。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8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说，乌方提出第一条建议的原因在于俄方对乌境内纵深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威力更大，破坏性更强；提出第二条建议的目的在于将乌军从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撤出，并重新部署到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严重缺兵少将，乌方将第二条建议视作救星，但拯救基辅政权不在俄方计划之内。普京还表示，俄方认真对待所有提议，但不排除乌军发动小规模牵制性进攻的可能性，以分散俄军在顿巴斯方向的兵力和注意力。普京说，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敌人对俄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掩护。在此过程中，需考虑敌人正在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从欧洲接收的新型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俄军当天使用导弹打击了第聂伯罗市的基础设施，已造成5人死亡，29人受伤，救援仍在进行中。他还表示，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市一辆公交车，造成3人死亡，6人受伤。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29号宣布，由于持续高温导致用电需求激增，30号将在乌克兰全境实施限电措施。
2: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地震后续。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报，地震已造成该国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
0: 委内瑞拉此次强震导致大量房屋倒塌，基础设施受到严重损坏。总台记者盛佳迪持续深入此次地震最严重地区之一的拉瓜伊拉州，我们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总台记者随车行驶在拉瓜伊拉州的街巷，随处可见坍塌的墙体、开裂的楼房与散落地上的砖瓦碎石，大量民宅出现整体倾斜、结构断裂，不少房屋完全丧失居住功能。当地灾后修复重建任务十分艰巨。
8: 现场看到的情况，这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子，到处都是受损的房屋。
7: 佩德罗的房屋在这次地震中受损严重。据他介绍，他居住的房屋已有60年楼龄。地震来袭的瞬间，房屋剧烈摇晃，墙体大面积脱落。总台记者跟随佩德罗走进房中，看到家具损毁严重，屋内物品几乎全部报废。目前，佩德罗全家已无法在家中居住，只能去别处临时安置。
9: 我的房子地震中受损，算是很严重，整栋房子都没办法住人了。最大的问题是墙体都倒塌了，墙体也都裂开了，家里的东西都被埋了，很多都损坏了。
7: 佩德罗说，希望政府能尽快上门开展评估，早日修缮房屋，回归正常生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一项评估显示，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拉瓜伊拉、卡拉沃沃等州的主要人口稠密和经济重要地区均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官方持续展开搜救行动同时，一场由普通民众自发组织的互助行动也正在进行。志愿者们募集救援物资，运送食品，分发生活必需品，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一处广场。地震发生后，这里迅速被改造成了一处救援物资集散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学生和志愿者们正忙着将刚刚运抵的救援物资从货车上卸下来，再分类整理衣物，打包药品和食品。到了晚上，这些整理好的物资将统一装车运往受灾地区。

0: 今天我在三号食品区帮忙，我们分发成袋的玉米粉、意大利面、燕麦、小麦粉、咖啡以及米糊粉等其他食品。
1: 开始我们只有350名志愿者，后来很快就增加到了2000人，大家都是自发行动，没有一分钱，也没有稳定的餐食。现在我们也在不断优化物资发放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只是把物资送到各个应急救助点，而是由社区居民负责在当地进行分发，这样最终证明效率更高。
2: 若不能帮助他人，生命便失去了意义，我们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谁也不知道明天需要帮助的人会不会就是自己，我们应该互相扶持。
3: 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本轮高温法国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的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该机构报告，6月24号法国记录到1200多例全因死亡，25号和26号每日死亡人数均超过1400例，其中26号数据尚未最终确认。相比之下，今年4月和5月，法国每日死亡人数约为900至1000例。近几日，死亡人数增幅在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布列塔尼、中央卢瓦尔河谷、诺曼底等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加明显。从死亡地点看，医院、养老院和居家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从6月24号以来，居家死亡人数增幅尤为明显，约为40%。据介绍，上述死亡监测基于上报的电子死亡证明，并非完整统计。这一监测系统通常覆盖全国约60%的死亡情况，因此实际死亡人数会高于当前数据。
5: 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万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他说，法国并非所有医院病房都有降温或空调系统。法国2003年遭遇创纪录的高温以来，部分医院进行了重建或改造，但仍有医院尚未完成改造。
3: 受气候条件、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法国环境与能源管理署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住户空调安装率约在18%至26%之间。
5: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8: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9: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0: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2: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1: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5: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悚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9: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2: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
1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6: 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18: 小小你好。
17: 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明两天哪些地方需要防范强的降水呢？
18: 随着热带高压的加强，北台呢，暖湿气流呢，随着热带高压的这个边缘北上，所以南方的新另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又登场了。那主雨带呢，是它的西段是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那主雨带的东段呢，则是北台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而在今后的4-5天的时间里呢，这一带都将会是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那么事实上呢，在今明两天也是本轮的这个降雨的雨势比较强的一个阶段。到了7月2号到3号的这段时间呢，这一带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弱。那本轮的这个降雨呢，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累计降雨量大，强降雨的落区和前期呢是高度重叠的，尤其像贵州啊、广西等地的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条件相对是脆弱的，所以在山区格外要警惕次生灾的发生。那在北方呢，今明两天像华北、东北、黄淮的东部等地，还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局地也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下雨的同时常常会伴有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打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年6月以来呢，像华北、东北很多地方的降雨量已经是比常年同期是显著偏多了。预计呢，在7月初东北一带还会有高空槽或者是冷涡活跃，所以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像华北、东北依旧会是保持这种阵雨频繁的一个天气特点，所以大家外出呢，最好是常备雨具。小小。
17: 那国际方面有哪些明显的天气变化，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8: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亚洲。在今明两天时间里呢，受到季风槽的影响，像印度的西海岸、斯里兰卡的西南部、印度的中部和东部，以及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打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此外呢，在印度的中东部受到切片系统的影响，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印度的西海岸一带呢，受到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呢，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只有30度左右，而季风尚未推进到的西北部一带，仍然是不乏40度以上的高温酷热天气啊。像新德里呢，在今后的3天时间里有小雨，最高气温呢，仍会持续或者是达到40度以上。那么闷热，这种高温高湿的闷热体感呢，体感温度将会明显的超过实际的气温。那么在欧洲呢，受到副热带较高压的掌控呢，像伊比利亚半岛呢，今后几天高温范围将会扩大。像西班牙局地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马德里在今后的3天呢，主打一个晴热，最高气温呢也将会持续在高温线以上。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8度左右。而随着降雨的增多增强，未来的3到4天时间里，中欧以及东欧的西部到巴尔干半岛的这一带呢，则是炎热消退、高温熄火的一个态势。像德国、捷克、波兰等地，最高气温有望会降到25度左右，会比之前要明凉快许多。国际方面，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小小。
17: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6: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7: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6: 中国外交部回应对日出口管制，称此举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
17: 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于30号举行，伊朗副外长否认本周在多哈举行伊美技术性谈判。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举行首次会议。专家认为美伊边打边谈或成常态，地区局势可能陷入互相消耗的僵局。
16: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719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灾区民众，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17: 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会一起关注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16: 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播出。土耳其学者吉莱认为，从绿水青山到科技创新，中国发展成果服务于整个社会。
17: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外媒发文认为住宅防暑隔热条件不达标，令英法民众难耐酷暑。
1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再赛两场，巴西补时绝杀挺进16强，德国点球遭巴拉圭淘汰，无缘晋级。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
19: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17: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表示，
2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16: 肯尼亚执政党联合民主同盟总书记奥马尔。
19: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泰国前总理宋猜，
1: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
2: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奋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邀请外国友人分享自己的在华经历，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2: 吉莱是土耳其汉学家、翻译家，多年来他研读并翻译了大量中国经典著作，主要译作有《孙子兵法》《红楼梦》等等。2016年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作为一名长期奔走于土耳其和中国间的文化学者，多年来他参与了土耳其与中国的交流活动，也亲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董方远、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安然的报道。
3: 吉莱从小便与中国文化结缘，200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安卡拉大学汉学系，并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随后来到中国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吉莱眼中，中文不仅是一门语言，更是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4: 我认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以史为鉴，这一特征在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中尤为突出，因为它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正因如此，面对错误或不足时，能够冷静地接受，努力改进或纠正，这在我看来正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优势之一。
3: 为了将中国古代经典和现当代文学引入土耳其，吉莱仔细研究不同背景下的历史和文化，增强对中土两国文化的理解。多次来访中国的经历让他对中国的发展变化感触颇深。2025年，吉莱到福建三明拍摄一部纪录片，走访了福建三明及其周边的许多村庄、乡镇和地区，这里美丽的自然风光令他惊喜不已。
4: 到处是青山绿水，连最轻微的污染都没有，也没有任何来自工厂的污染，这无疑是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
3: 吉莱表示，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过去40余年里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近年来，中国通过系统性治理与制度创新，在大气改善、生态修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
4: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事实上，在我看来，生态文明的概念不仅是当下，更将在未来几年成为人类议程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我们可以认为，生态文明的理念不仅为中国，也为全世界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发展路径。
3: 吉莱告诉记者，中国在科技领域发展迅速，并将科技服务于民，同时向社会开放。比如在中国，人人可以享受一部手机走遍天下的自由和便利。
4: 中国最显著的特点是将这些技术面向全社会。

0: 会开放，服务于整个社会。例如，现在在中国，出行不用带钱包，只需一部手机，便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作、就餐、购物等各种事务，既快捷又高效。如今的中国，凡是能为全社会提供便利的技术或新事物，都能迅速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普及程度远超世界许多地方。这种思维方式，我认为主要是中国独有的局面。
1: 基莱认为，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极为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华文明蕴含着许多重要特征与独特之处，足以让人谈论数小时甚至数天。而在与中国人接触交往过程中，他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人谦逊的品格。
0: 这种谦逊与巨大的成功并存，尽管取得了如此多的积极成就，中国人依然能够反思自己是否存在不足，并思考如何改进。我认为，这种自我审视的能力正是中国发展的优势所在。
1: 目前，基莱正在筹备翻译文学作品，包括今年九月即将出版的老子的《道德经》。他还正把老舍的《茶馆》译成土耳其语，计划在土耳其出版发行。基莱希望未来能够翻译更多的中国作品，搭建土中文化交流的桥梁。
0: 我计划在未来几年中将更多作品翻译成土耳其语，同时，如果条件允许，我也希望与中国的同事合作，把一些重要的土耳其文学作品或其他历史著作、有分量的土耳其著作翻译成中文，与中国读者见面。我们将继续在中国开展工作，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为土耳其读者带来更多、更好的翻译作品及其他版权作品。
1: 总台记者董方远、编辑安然，北京报道。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3: 欧洲多地再现新一轮热浪，英法等国接连打破高温记录。频繁的热浪不仅带来健康风险，也令欧洲多国在社会、经济等多方面承压，其暴露出的问题持续引发外媒关注。英国《卫报》近日报道认为，由于法国大量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设计并未考虑应对高温因素，热浪给法国带来的影响变得更加严重。巴黎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其房屋隔热性能差，众所周知，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大陆所有首都城市中热浪致死风险最高的城市。法国政府也因准备不足、削减气候适配基建项目拨款而饱受批评。报道援引非政府组织法国住房基金会本月发布的报告称，法国半数住宅防暑隔热条件不达标，居民极易身处高温险境，约 66% 的法国人在家中难以忍受酷暑。该机构气候倡导部门负责人麦戴尔·奥利维耶表示，法国存在大面积且持续恶化的蓄热住宅难题。他还称，法国国内气候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低收入城郊居民小区受热浪冲击最为严重。独立媒体对话的报道则关注，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为什么英国的酷暑让人难以忍受呢？报道认为，空气湿度高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但英国的住宅特点、夏季漫长的白昼，再加上民众缺乏应对极端高温的经验，共同加剧了高温带来的不适感。报道说，不列颠群岛四面环海，空气湿度高于欧洲诸多内陆地区。空气湿度越高，人体就要消耗更多能量，才能实现同等散热效果。而高温叠加高湿会大幅提升热衰竭、心血管与呼吸道疾病发作的风险，而湿度并非全部原因，民众的气候适应能力也是一大变量。对话的报道称，常年炎热的国家，建筑设计优先减少热量摄入，空调被视作生活必需品，而大多数英国人长期缺乏应对持续极端高温的生活经验。数百年来，英国房屋设计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冬季保温。混凝土高层公寓、传统砖墙瓦顶、民居等绝大多数建筑都如同蓄热器，白天持续吸收热量，夜间再缓慢释放。报道强调，高温高湿只是表面问题，关键在于英国人的生活作息、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等整套体系都适配温和寒凉的气候。随着热浪愈发极端，空气湿度持续走高，这种气候与城市配套的错位会让高温天气变得更加难熬和危险。

0: 国际清算银行6月28号发布报告称，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多重压力，包括人工智能热潮或难持续，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公共财政紧张以及通胀上行等。国际清算银行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主要职能是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
1: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分析认为，报告指出的多重压力交织存在，其中最主要的压力来自通胀。
2: 这四重压力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一个风险的网络。比如通胀卷土重来是因为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带来的供给冲击，那接着带来的是央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包括财政的一个恶化以及融资成本的上升，那接着带来的可能是 AI 投资回报承压和泡沫破裂的风险的一个上升，接着带来的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的一个全面的暴露和上升，对于前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压制甚至衰退。这里面最主要的压力就是通胀，通胀上行是最核心最具传导性的一个压力，直接的侵蚀了老百姓的一个实际的购买力，迫使央行维持紧缩的一个货币政策，加剧金融的一个脆弱性。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胀通过供应链来向全球经济去传导，还有呢就是通胀跟 AI 的泡沫啊，包括金融的脆弱性形成一个死亡螺旋的一个风险。所以通胀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压力，既是独立的一个供给冲击的结果，又是连接并放大 AI 泡沫包括金融脆弱性和财政紧张三大风险的一个枢纽性的一个变量。
0: 报告还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刘英表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所引发的危机，需要从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构性症结和经济冲击的滞后效应来解读。
2: 那尽管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在表面上有所缓解，这个油价呢也因为需求的担忧或者短期的供应的释放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但是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权的博弈在短期内依然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对伊朗而言，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就是它不对称战略的一个核心的筹码。那美国的底线思维就是美国它包括它的盟友啊，也把霍尔木斯海峡视作为全球能源安全的一个咽喉。只要美伊之间关于核问题啊，包括地区代理人战争以及制裁解除的根本分歧没有获得解决，那霍尔木斯海峡的紧张局势就随时可能会因为偶发事件再次升级。所以它的管理权的博弈呢，在短期我们说6到12个月，其实达成全面稳定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呢，就是冲击将持续存在。此次的冲击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其实具有持久性和结构性。这不仅仅是一个价格波动的问题，而且是供应链逻辑的一个根本改变。一方面呢，就是能源的供应的结构性缺口是存在的，通胀预期的脱锚跟核心通胀的粘性是持续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原材料供应链的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就霍尔木斯海峡，它不仅仅是一个石油包括天然气的一个通道，它也是中东地区的铝啊，包括石化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关键原材料出口通道。供给冲击有可能会带来的就是供应链的制造业的一个中断，还有呢就是金融市场风险重估。全球能源市场呢，必须适应一个高风险、高成本、低效率的可能的一个新常态。所以经济影响的滞后，而且是深远的。
0: 6月24号拉开帷幕的环太平洋军演的击沉科目中，美国海军一次设置了针对航母编队的联合火力打击演练，其中包括轰炸大型两栖攻击舰、攻击万吨巡洋舰。
1: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在接受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分析认为，这意味着美国海军在环太演习中植入越来越危险的内容，要将盟友引入他构想中的惨烈战场。
3: 今年的环太演习有30个国家共计30000名官兵参加，规模为历届之最。美国海军演练打击航母编队类型的目标体系有2个目的，其一，以打促防，检验提升自身航母作战体系的防御及损管能力；其二呢，完善升级与盟友的联合反航母战术。多年来，美国海军主导组织环太演习，击沉科目所使用的退役战舰的排水量越来越大，演练大规模海战， 此次扮演对手的塔拉瓦及两栖攻击舰贝里流号排水量40,000吨，具备中型航母的主要特征。美国海军及其军事盟友的海上力量对其轰炸，意在检验现役武器对航母类目标的毁伤能力。反航母作战要打的不仅仅是一艘航母，攻击目标还包括编队中的护航兵力，而配备相控阵雷达和通用垂直发射系统的大型驱逐舰或巡洋舰是主要打击目标。今年环太演习期间，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也会作为击沉目标，这意味着美国海军正拉帮结伙演练针对航母编队的联合作战。美国海军在环太演习中植入越来越危险的内容，就是要将盟友引入他构想中的惨烈战场，将盟友的舰队作为炮灰部队。美国海军组织大演习不利于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另一场比赛中，德国队与巴拉圭队常规时间战成1-1平，加时赛双方均无建树。在点球大战中，德国队3-4不敌巴拉圭队，爆冷出局。
0: 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墨西哥的一只身穿球衣名叫梅林的鸭子走红社交网络，不仅受到墨西哥民众的喜爱，还被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邀请参加新闻发布会。总台记者冯丽在街头采访时也遇到了鸭子梅林，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5: 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随后大量墨西哥球迷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庆祝活动。在人群中，一只身着墨西哥队队服的鸭子跟着商贩主人的小推车在球迷中穿梭，被网友拍摄上传到社交平台之后随即走红。德国球迷丹尼拉：
6: 我看过梅林的视频，太可爱了，我们刚刚还在讨论他，我说见不到鸭子我不走，我们看到这里围了很多人，仔细一看，没错，就是他。
7: 在墨西哥城的一个球迷们交换这个球星卡的活动现场啊，我们终于见到了鸭子梅林。那么现在呢，鸭子梅林已经被主办城市墨西哥城正式任命为形象大使。
5: 其实鸭子梅林此前就在本地小有名气，他的主人卡尔拉和儿子会带着他走街串巷，靠贩卖饮料维持生计。视频的突然走红网络，让鸭子梅林被更多人知晓，就连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2号也邀请他们一家参加政府的新闻发布会。
1: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新宇、小小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 Hole， Hole 洞， Blue Hole 则是蓝洞。近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科研人员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中国首个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一类型极为罕见。这一 Blue Hole蓝洞，洞口面积大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现漏斗状。研究初步表明，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以前。海洋蓝洞是海底突然下沉的巨大深洞，其名字源自于从海面之上观看对比周边的水域时，这个海底深洞呈现昏暗又神秘的深蓝色调。Blue Hole 蓝洞是研究古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珍贵地质档案。
10: 这里是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2: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3: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2: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4: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2: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 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5: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好啦，
17: 好香啊，
1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据伊朗媒体6月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莱维特称，在高级别会谈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没有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

0: 有词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一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总台记者29号获悉，美国最高法院当天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请求，库克得以留任。库克随后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队和挪威队之间的胜者。在另一场比赛中，德国队与巴拉圭队常规时间战成1-1平，加时赛双方均无建树。在点球大战中，德国队3-4不敌巴拉圭队，爆冷出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雨轩。
0: 我是小小，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欧洲天然气库存创15年新低。
3: 英国金融时报6月29号刊发的文章说，欧洲即将以至少15年来的最低天然气储存水平进入供暖季，这可能导致今年冬天企业和家庭的能源价格上涨。文章援引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的预测称，欧盟的储存设施在通常为4月至10月的关键天然气补库季结束时，库存水平可能仅为76%。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这将是至少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峰值库存水平。文章分析称，库存水平低的原因是美伊战争切断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全球通常有1/5供应途经此地，同时卡塔尔和阿联酋的产量也有所下降。在经历了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季后，欧盟的储存设施在补库季开始时库存仅为28%，低于往年同期的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目前的库存水平不会立即引发能源安全担忧，并补充称80%的库存足以保障冬季供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认为，目前库存水平比危机前平均水平低约10%，而欧盟天然气需求已减少17%。伍德麦肯兹的欧洲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总监汤姆马泽克曼瑟表示，尽管随着更多液化天然气货物离开波斯湾，未来几个月天然气价格可能进一步下跌，但他预计随着冬季来临，价格将再度攀升，这将带来风险，尤其是在寒冷天气条件下。此外，欧盟计划自1月1号起全面禁止进口目前约占欧洲液化天然气总进口量的14%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冬季出现天然气短缺的可能性。
2: 全球媒体聚焦，继续关注。外媒发文说，住宅防暑隔热条件不达标，令英法民众难耐酷暑。
4: 欧洲多地再现新一轮热浪，英法等国接连打破高温记录。频繁的热浪不仅带来健康风险，也令欧洲多国在社会、经济等多方面承压，其暴露出的问题持续引发外媒关注。 英国卫报近日报道认为，由于法国大量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设计并未考虑应对高温因素，热浪给法国带来的影响变得

0: 更加严重。巴黎是欧洲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其房屋隔热性能差众所周知，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大陆所有首都城市中热浪致死风险最高的城市。法国政府也因准备不足、削减气候适配基建项目拨款而饱受批评。报道援引非政府组织法国住房基金会本月发布的报告称，法国半数住宅防暑隔热条件不达标，居民极易身处高温险境，约 66% 的法国人在家中难以忍受酷暑。该机构气候倡导部门负责人麦戴尔·奥利维耶表示，法国存在大面积且持续恶化的蓄热住宅难题。他还称，法国国内气候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低收入城郊居民小区受热浪冲击最为严重。独立媒体对话的报道则关注，与许多其他国家相比，为什么英国的酷暑让人难以忍受呢？报道认为，空气湿度高是其中一部分原因，但英国的住宅特点、夏季漫长的白昼，再加上民众缺乏应对极端高温的经验，共同加剧了高温带来的不适感。报道说，不列颠群岛四面环海，空气湿度高于欧洲诸多内陆地区。空气湿度越高，人体就要消耗更多能量，才能实现同等散热效果。而高温叠加高湿会大幅提升热衰竭、心血管与呼吸道疾病发作的风险，而湿度并非全部原因，民众的气候适应能力也是一大变量。对话的报道称，常年炎热的国家，建筑设计优先减少热量摄入，空调被视作生活必需品，而大多数英国人长期缺乏应对持续极端高温的生活经验。数百年来，英国房屋设计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冬季保温。混凝土高层公寓、传统砖墙瓦顶、民居等绝大多数建筑都如同蓄热器，白天持续吸收热量，夜间再缓慢释放。报道强调，高温高湿只是表面问题，关键在于英国人的生活作息、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等整套体系都适配温和寒凉的气候。随着热浪愈发极端，空气湿度持续走高，这种气候与城市配套的错位会让高温天气变得更加难熬和危险。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环球资讯广播特别策划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共产党，邀请外国友人分享自己的在华经历，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
2: 吉莱是土耳其汉学家、翻译家，作为一名长期奔走于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学者，多年来他参与了土耳其与中国的交流活动，也亲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董方远、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安然的报道。
3: 吉莱从小便于中国文化结缘，200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安卡拉大学汉学系，并攻读了硕士和博士学位，随后来到中国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吉莱眼中，中文不仅是一门语言，更是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4: 我认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以史为鉴，这一特征在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中尤为突出，因为它在其他地方并不常见。正因如此，面对错误或不足时，能够冷静地接受，努力改进或纠正，这在我看来正是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最重要的优势之一。
3: 为了将中国古代经典和现当代文学引入土耳其，吉莱仔细研究不同背景下的历史和文化，增强对中土两国文化的理解。多次来访中国的经历让他对中国的发展变化感触颇深。2025年，吉莱到福建三明拍摄一部纪录片，走访了福建三明及其周边的许多村庄、乡镇和地区，这里美丽的自然风光令他惊喜不已。
4: 到处是青山绿水，连最轻微的污染都没有，也没有任何来自工厂的污染，这无疑是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生动写照。
3: 吉莱表示，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过去40余年里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近年来，中国通过系统性治理与制度创新，在大气改善、生态修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
4: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事实上，在我看来，生态文明的概念不仅是当下，更将在未来几年成为人类议程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我们可以认为，生态文明的理念不仅为中国，也为全世界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发展路径。

0: 吉莱告诉记者，中国在科技领域发展迅速，并将科技服务于民，同时向社会开放。比如在中国，人人可以享受一部手机走遍天下的自由和便利。
1: 中国最显著的特点是将这些技术面向全社会开放，服务于整个社会。例如，现在在中国，出行不用带钱包，只需一部手机，便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作、就餐、购物等各种事务，既快捷又高效。如今的中国，凡是能为全社会提供便利的技术或新事物，都能迅速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普及程度远超世界许多地方。这种思维方式，我认为主要是中国独有的局面。
0: 吉莱认为，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极为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华文明蕴含着许多重要特征与独特之处，足以让人谈论数小时甚至数天。而在与中国人接触交往过程中，他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人谦逊的品格。
1: 这种谦逊与巨大的成功并存，尽管取得了如此多的积极成就，中国人依然能够反思自己是否存在不足，并思考如何改进。我认为这种自我审视的能力正是中国发展的优势所在。
0: 目前吉莱正在筹备翻译文学作品，包括今年九月即将出版的老子的《道德经》，他还正把老舍的《茶馆》译成土耳其语，计划在土耳其出版发行。吉莱希望未来能够翻译更多的中国作品，搭建土中文化交流的桥梁。
1: 我计划在未来几年中将更多作品翻译成土耳其语，同时如果条件允许，我也希望与中国的同事合作，把一些重要的土耳其文学作品或其他历史著作、有分量的土耳其著作翻译成中文，与中国读者见面。我们将继续在中国开展工作，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为土耳其读者带来更多、更好的翻译作品及其他版权作品。
0: 总台记者董方远、编辑安然，北京报道。
2: 欧洲热浪近日持续蔓延，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28号当天，柏林一处体育场举办演唱会，由于高温难耐，当地警方使用喷水设备给观众降温。在柏林市中心，许多居民选择到喷泉前纳凉。
4: 我甚至觉得气温还会再往上走，眼下这波高温还不算到头，现在才六月，后面只会更热，这点我能预料到。
3: 德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州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刷新了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41.5摄氏度高温，西部城市萨尔布吕肯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不少地区夜晚气温依然没有显著下降。
5: 我们一行人里不少人是第一次来柏林，完全没料到这里会热到这种程度。
3: 德国气象局说，预计新的一周德国气温将有所下降，多地可能出现强对流天气。德国隔壁的法国也遭受热浪侵袭，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国街头，人们纷纷涌入商场，争相购买空调、风扇等降温电器。
6: 总算是买到了，这三四天我们家没空调，什么降温设备都没有，说实话，热得要命。
3: 本轮热浪也正在向欧洲东部蔓延，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的初步遥测数据显示，当地气温高达40.5摄氏度。28号，立陶宛迎来有气象记录以来六月最高温。立陶宛国家气象局通报，南部城镇德鲁斯基宁凯当天测得最高气温36.3摄氏度，打破此前35.7摄氏度的六月最高温记录。捷克连续第二天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捷克气象部门表示，北部城镇多克萨尼28号测得最高气温41.1摄氏度，这一地点在27号刚刚创下40.9

0: 这是度的最高气温记录。
1: 这边空调特别少，我租住的公寓一台空调都没有，只能全天拉上窗帘，等到夜里再开窗通风才能稍微凉快一点。接下来一个月估计都要每天满身大汗，我也只能接受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目前1.5亿人生活在极端高温下，学校停课，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在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下，原本多年一遇的热浪如今几乎年年出现。
2: 欧洲媒体近日发出拷问，欧洲夏季高温愈演愈烈，为何欧洲对此准备不足？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据政治报欧洲版报道，长期以来欧洲的夏天比较温和，这导致欧洲很多国家的房屋设计理念是冬季保暖而非夏季降温。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警告称，到2050年，现有房屋中92%可能会过热。在法国巴黎，约1/4的屋顶使用锌板覆盖，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灰色景观。但在这个夏天，这些房屋因锌制屋顶吸收和传导热量的特点，在高温下变得酷热难耐。而装空调在欧洲是另一个难题。在法国，装不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战场，为2027年总统大选做准备的政客们抓住了这一话题。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领导人勒庞呼吁推广空调，而他的对手及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则站在对立面，认为空调是错误解决方案。法国抵制空调人士说，
3: 这只是短期的解决方案，只是为了一时的舒服。我们为不加速气候变化做了那么多努力。
0: 尽管一些势力抵制安装空调，但高温威胁身体健康甚至生命，越来越多法国人开始抢购空调。法国《费加罗报》刊文呼吁放下意识形态包袱，面对现实，主动推进空调普及，保护老人、儿童、产妇、病患等脆弱人群。法国支持空调人士，
4: 我的公寓在顶楼还朝南，所以真的特别特别热。上一次高温之后我就买了空调，现在感觉凉快多了。
0: 除了政治争论，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空调普及率低。从数据上看，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在法国，虽然空调普及率有所提高，目前也只有25%左右。而空调的运行需要电力的支持。据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欧洲的能源系统考虑的是冬季用电高峰、春季核电站维护以及温和的夏季天气。然而，现在的夏季高温打乱了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研究员塔利亚·彼得拉指出，由于高温来袭，欧洲的部分核电站和火电厂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法国24电视台主持人，
1: 法国电力集团不得不将核电发电量下调约7%，原因是反应堆冷却水受到限制。法国、德国电力批发电价均创下1.5年以来新高。
0: 欧洲网友也表达了无奈，4个国家气温同时达到40摄氏度，欧洲的住宅在建造之初就没考虑过要抵御这种持续高温天气。他们早该投入资金普及空调了，这种高温天气多年前就已经可以预见。一个对此不作为的政府，难道是想让这场热浪变成致命灾难，还是仅仅是太愚蠢了，没能履行自身职责？
5: 东非大裂谷的粉色火烈鸟群是非洲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但是如今由于气候变化以及湖泊生态系统遭到污染，火烈鸟的羽毛开始泛白，种群数量也大幅减少。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6: 肯尼亚东非大裂谷的伯格利亚湖、埃尔门泰塔湖曾是数百万火烈鸟的核心栖息地，湖水富含大量蓝藻，

0: 火烈鸟羽毛明显褪色泛白，种群规模也大幅缩水。生态监测显示，这一变化源于大裂谷湖泊水环境的持续改变。肯尼亚自然保护协会物种项目负责人保罗·加切鲁介绍说，气候变化导致的持续降雨让湖区水位持续上涨，湖水碱性不断降低，直接造成火烈鸟赖以生存的蓝藻数量锐减，食物资源严重不足。
1: What's happening in this case that the Alakana lakes in the Rift Valley area？
2: 目前大裂谷碱性湖泊水位持续上升，主要诱因是气候变化带来的降雨，同时也存在部分尚未量化的地质因素。水位上涨让湖泊逐渐淡水化。以博格里亚湖为例，湖区水域已逼近巴林戈湖，水体化学性质彻底改变，直接破坏了火烈鸟的食物体系。如今这些湖泊边的火烈鸟数量相较以往大幅减少，核心原因就是食物短缺。
0: 保罗·加切鲁进一步解释说，火烈鸟的粉色羽毛是成年个体的专属特征，完全依托食物中的类胡萝卜素加持。食物匮乏带来的色素摄入不足，直接导致火烈鸟外观发生明显变化。
1: Flamingo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m being pink in color。
2: 火烈鸟的粉色羽毛完全取决于日常食物，只有成年火烈鸟的羽毛会呈现粉色，这完全依赖其摄入的食物。一旦湖区蓝藻数量大幅减少，火烈鸟获取的色素不足，羽毛的粉色就会持续变淡褪色。
1: Becomes a bit more reduced。
0: 常年驻守埃尔门泰塔湖的当地导游查尔斯·姆万吉直观见证了火烈鸟种群的断崖式减少。他表示，除了气候变化，水体污染也加剧了这一情况。
3: 2022年的时候，湖上有数不尽的火烈鸟，之后数量逐年下降，现在这里的火烈鸟数量只有两年前的一半。水质污染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污染让食物无法支撑庞大的鸟群生存，火烈鸟只能分散觅食。
0: 科研人员指出，火烈鸟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严苛，是生态系统的天然预警员。此次东非大裂谷湖区火烈鸟褪色迁徙，数量锐减，是多重环境压力叠加的结果。除了降雨模式改变、水位变化、水体污染外，湿地周边人类活动的干扰等也都在持续破坏湖区原有生态平衡。作为区域生态变化的可视化信号，火烈鸟的生存危机也为东非大裂谷湿地生态保护敲响了警钟。
4: 以上是资讯导航仪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大部、黄淮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到21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3度；天津雷阵雨，29到21度；重庆阴转小雨，27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9到20度；西安阴，35到23度；合肥阴，31到23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8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 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

0: 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9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傅聪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不可否认，不可替代。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凝聚共识，重振两国方案前景，拒绝任何试图改变巴勒斯坦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反对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支持早日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据伊朗媒体6月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他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莱维特称，在高级别会谈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

0: 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一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总台记者29号获悉，美国最高法院当天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请求，库克得以留任。库克随后表示，最高法院的裁决肯定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好的，感谢各位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2: 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大家好，我是雨轩。
3: 大家好，我是小小，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2: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低空经济的重要性也是这张网打通经济社会发展信息大动脉的一个缩影。那么这张看不见的网到底是什么样的，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看不见的通信网究竟有多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长江之畔，一座刚刚升级的 5GA 基站伫立岸边，和原来的 5G 基站相比，能服务的设备数量翻倍，传输速度更是快了10倍，江上的货船、路边的汽车、岸边的工厂都能接入毫秒级时延的网络。而这还只是一个基站，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而在这张网上还存在着部分空白，这是超过2000公里的318川藏线，怒江、雪山、峡谷，一路美景中却一直存在着通信盲区。这几天，沿线的工作人员正在测试卫星信号，未来能让头顶的天通和北斗双星同时为自驾游客提供保障。中国电信卫星工程师聂帅。
5: 我们正沿着这个 G318 沿线检测这个天通卫星信号的覆盖质量。你看现在这个已经连上天通卫星了，信号是满格的。那未来呢，我们想沿着这条路都测通，让卫星能直连手机和汽车，即使地面信号有盲区，游客也能随时对外取得联络。
4: 如今超7000万公里的地下通信光缆和10多条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会将沙漠、海上等空白之处一一填补，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样的一张网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在未来生活体验空间里，记者看到了很多因为网络升级而带来的新应用。
6: 总台记者张从静。
7: 我现在是在一个模拟的家庭环境中，这里呢是安装了一个 3D 光感知雷达。那么现在呢，我来模拟一个摔倒，可以看到它马上就变红了。那么依靠着超清照宽带，可以实时传到云端去进行姿态分析，并且告知家人你此时的状态。那么全部过程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完成。
4: 正是凭借着稳定流畅的连接、极低的时延以及与云端协同的智能处理能力，新一代通信网将支撑智慧家庭、自动驾驶、智能港口等一系列新图景成为现实，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
6: 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还将带来新机遇，这张超级数字天路正带动着万亿级实体产业链的蓬勃发展。
4: 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作为六大未来产业之一的六 G， 持续带动太赫兹通信、通感算智融合等前沿技术突破。这款最新研发的六 G 天线模组，只有一个笔记本屏幕大小，却能支撑起未来全息通信、低空智联网等海量应用场景。一个六 G 就涉及新材料、芯片设计、精密制造等数十个细分产业。目前仅南京一地，围绕关键零部件、整机终端、应用服务等产业链环节，就已集聚相关企业400余家。全产业链的培育和延伸，还在创造着许多新的就业岗位。这所大学就新开设了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培养掌握低空通信组网、通感算一体、空地协同管控等关键技术的拔尖人才。
6: 东南大学教务处处长陆金玉：
8: 这个新专业今年9月会迎来第一批本科生，我们将新一代六 G 信息通信、智能控制、智慧交通等前沿方向紧密结合，开设低空交通管理与控制、低空通信原理与技术等课程，将培养一批既懂信息智联，还能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
4: 这张网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持续吸纳智能制造、网络运维、场景应用等海量就业岗位。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6: 不久前，我国低轨宽带卫星星座千帆星座跑出了新速度，在轨卫星突破200颗，单周发射频次创新高。这背后是新一代通信网产业优势的加速释放。总台记者陈阳：
9: 我现在正在上海松江的原信卫星千帆星座地面站，带大家看看太空互联网的信号是如何落在地球上的。那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大大小小的球状天线，其实就是连接卫星和地面网络的关键设施。大球是测控站，盯着卫星的实时位置来发送指令。那打个比方呢，它就相当于卫星的专属遥控器或是导航员。小球是信观站，负责把卫星信号接入地面网络。就在这天地之间，信号一收一发，支起了一张无缝覆盖的信号网。现在地面站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是网络性能测试，简单来说就是检测卫星在飞过头顶时我们接收到的信号稳不稳，网速快不快。那我们现在接收到的情况如何了？
10: 目前下行已经达到了400兆。
9: 这个数据其实就相当于比我们日常用 5G 刷视频的速度还要再快一些。其实不仅在上海，这样的地面站已经在北京、新疆、黑龙江等地部署，还有海外的巴西、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都已陆续落地开通。千帆星座从规划之初就定位全球化网络，将助力全球数字化建设提质升级。就在本月初，千帆星座第12批次组网卫星顺利入轨，在轨卫星总量突破200颗，在太原、海南两大发射场更是实现了24小时内2次发射，单周发射频次刷新纪录，组网步伐持续加快。那之所以能够跑出这样的速度，靠的就是一系列技术和模式创新。卫星采用的是平板式堆叠设计，几十颗像书本一样紧落在一起打捆发射，一趟火箭就能在轨道上撒下一批卫星，快速搭建起立体网络。卫星的规模化智能制造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高速运转。按照规划呢，千帆星座将向全球提供通、导、感、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在本月初，千帆星座的全球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已经组网完成，同时首颗手机直连试验星也已顺利入轨，将在轨开展手机直连、天地一体、融合组网等关键技术的验证。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卫星互联网什么时候能走进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其实并不遥远。随着千帆组网越来越密，民航客机上的视频通话、远洋航行中的网络链接，这些场景正在加速解锁当中。千帆竞发这张由中国人自主建设的卫星互联网正在被我们越织越密。
3: 今年入夏之后，多地的城市绿化带变身了花海园林，频频走红网络。在浙江杭州，从西湖沿岸雅致花境到城市主干道连片花

0: 海，繁花绿植遍布街巷角落，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态图景随处可见，尽显夏日浪漫。我们来听报道。
1: 花镜是城市园林常见的造景方式，采用半自然化植物搭配手法，多沿城市步道、湖畔路边、绿地沿线打造，花草高低错落，兼具自然野趣与观赏美感。这个全长104米、占地434平方米的花镜，沿着西湖游步道缓缓铺开，上百种花草疏密有致，层层叠叠，如同一条柔美的彩色丝带。
2: 杭州给我的感觉就是推开窗户就全是绿色，能看到很多的绿植，就是随处可见的这种，吸引我想到这边来多走一走看一看。
3: 那是大口呼吸，氧气很足呢，每个树都种得非常密，很密的，走过一条街都是树，都是一排一排的，很齐，有山有水啊，特别好，
4: 照出来特别鲜艳，特别衬托人更美。
1: 如果说西湖边的花镜是杭州给游客的初夏惊喜，那么藏在城市中的花海绿地就是留给本地市民的日常福利。
5: 心情肯定是好的呀，我们感觉一走进来就很灯大了，看到这个花心情都好得不得了。
6: 这个种花人太懂这个花了，真的就是艺术家，懂摄影懂美学的，而且这个花种的又高，高就适合拍人像嘛。这个这些月季花还有这个虞美人、格桑花原本是种在那个高原上面，那我们不用去高原的，我们在杭州也能看到的。
7: 这些街头随处可见的美景并非随意栽种而成，每一处城市园林景观都凝聚着园林工作者因地制宜的设计巧思，更饱含着便民宜居的建设初心。
8: 园林设计师在布局植被时都要注意贴合实地生长环境，比如步道旁光照充足区域栽种扶桑、海棠等喜阳花木，悬铃木树荫下则搭配杜鹃、绣球、玉簪等耐阴绿植。
9: 这个花镜定位是冰水地带的零下长效花镜，主要是用了花灌木、木本的以及多年生长效的那个球树根植物混合组搭。那么一二年生的植物我们在种量上面控制在20%以内，这种就是属于色彩比较亮丽的，进行一个花镜的点缀的这么一个效果。其他的植物品种我们还是以多年生3年以上生长周期的这么一个植物，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生态长效、四季也有花的这么一个景观效果。
8: 这种以多年生植物为主的混搭模式，在保障美观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养护更换的成本。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的这片1.6万平方米的花海，曾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留下来的空地，如今这里混栽了10多种绿植花卉，随着季节更替绽放。当下正在盛开的是虞美人，
10: 我们是分层播种的，那么每个花系在生长不同的时候，在同一个地块的时候会显出不同的色彩，我们就看电影一样的道理，这个一层一层的这种构图慢慢然后前面开花的谢了，后面的长起来。
8: 此外，杭州的多处道路景观也完成了初夏换新。今年3月，在全网刷屏的郁金香绿化带完成植被更替，鼠尾草、金鸡菊、虞美人等等错落排布，勾勒出流动的多巴胺风景线。沿街铁艺花架上，月季藤蔓顺势攀爬，柔化了城市硬朗的建筑风貌。
11: 根据不同区的这个特性，以及它的这个居住在这里的这个市民的这些年龄的特点，职业的特点，以及我们整一个区的这个风貌特点，来布置一些花卉的这个结构以及它的那个特色。西湖它主要的山水是非常好的，所以花卉只是一个点缀和陪衬。像商圈，包括萧山包括有些余杭的新区，那它本身的建筑以及它的受众群体都是年轻人它的建筑也是比较时尚，那像这种地方呢就会配置一些比较繁盛的多巴胺色系的感觉，有朝气的热烈的这样的一种氛围。
12: 我们一直在绿化建设，也希望大家能够就出门见绿啊，推窗见花这样的，所以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很喜欢嘛。
7: 在杭州，除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美景，还有满城盛放的高架月季花海，一路绵延铺展，不仅装点着城市交通脉络，更沉淀出这座城市久久为功的生态情怀。
1: 在浙江杭州，车在高架上行驶，感觉是行驶在空中花廊，220万株月季构筑

0: 起了这条总长500多公里的空中花廊，而这些在高架上安家落户的月季，都是专业养护团队从景观效果、抗逆性、耐寒耐热性等多个维度层层筛选出来的。余杭区的月季苗圃基地就是这些高架月季最初生长的地方之一，也是其中最大的种植基地。
1: 高架环境其实是蛮恶劣的，首先它这个风很大，行车量也很大，尾气重，盆土是有限的，存水量也有限。当时选择月季呢，其实跟月季它这个植物的这个开花特性也是有点关系的，它能够正常的露天越冬，能够适应高架上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多年下来，杭州高架月季的品种就是已经更新迭代了，种植了有5代，陆陆续续算下来的话，其实有40-50个月季品种。
0: 为了保障观赏效果，高架月季的养护工作往往是在夜间进行的。
2: 市民白天是看不到我们在养护作业的，他只能看到我们白天非常漂亮的花，但是我们背后养护工人的辛苦啊，就后半夜11点半以后早高峰来临之前，我们就全部已经撤掉了。
3: 我们是做到凌晨5点，行程的话相当于是20000步以上，辛苦肯定辛苦的了，看到这些成果感到欣慰的。
0: 如今高架月季花海已成为杭州亮眼的名片，近些年杭州还建成4000平方米以上公园绿地超300处，大小公园覆盖城市生活圈。
4: 杭州的园林绿化要跟我们的城市是共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城市可能在扩张，但是我们绿化也要共同去生长，才能让大家生活在具有绿意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让大家觉得生活在这里就是生活在花园里的感觉。
5: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布宇宙学模拟项目牵眼，由中国科学家领衔的国际团队成功在超级计算机中构建出一个数字虚拟宇宙，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研究宇宙的演化历史提供了强大的数字工具。我们带您详细了解。
6: 所谓数字虚拟宇宙，是指科研人员依托超级计算机的强大算力，模拟出的一个与真实宇宙十分相似的数字化的宇宙。这个模拟的宇宙完整还原了宇宙从诞生至今100亿年间的演化过程，每个阶段的样貌以数字化的形式完整地再现出来。在这项长达10余年的研究工作中，我国科研团队使用自主开发的软件，针对国产超级计算机进行了算法、编程等方面的优化，最终产出总量达13 PB 的科研数据。
5: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王桥：
7: 我们知道呢，宇宙是从大爆炸开始，在之后呢，宇宙的结构呢，就渐渐呢，从一个非常均匀的状态开始形成越来越多的结构，形成类似于网状的那样的一个结构。那么实际上呢，这些结构呢，我们只能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式来实现。这一次呢，我们是使用了一个4.2万亿个虚拟的粒子呢，来描述这样的一个宇宙大尺度结构的过程，在精度上和范围上都能够实现一个足够的应用。
6: 依托这个数字虚拟宇宙，科研团队算出了宇宙中各类星系的位置、亮度等特征信息，形成了一套模拟星表。该星表可为暗物质、暗能量等前沿基础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也能为天文观测的数据分析、误差评估提供关键参考。
5: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王桥：
7: 这个项目的成功呢，其实就代表着我国呢在计算宇宙学这个领域呢不断探索的这个路上又迈出了一步，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5: 今天提到的牵眼，就是科学家在超级计算机里造出的一个和真实宇宙几乎一模一样的数字虚拟宇宙，它可以完整回放宇宙100亿年从诞生到现在的全部演化过程，将助力宇宙学研究迈入高精度时代。
6: 据了解，该项目打破了此前由欧美等主导的计算宇宙学领域格局，从硬件支撑、软件研发到算法设计、科学论证，均由我国科研团队自主领衔，核心技术也由我国科研团队自主掌控。通过该宇宙演化数值模拟，科学家们可以厘清不同宇宙学模型与观测数据的差异，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精准验证的途径，为全球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高精度的宇宙学研究平台。
5: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王桥：
7: 大家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异想天开的宇宙学模型，那么你怎么去理解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是现在科研的一个非常前沿和要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个数值模拟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宇宙中的星系形成，星系里面的特性，包括如何去和我们天文观测中所看到的那些 属性以及各种光度呢进行匹配。经过的比较呢，我们才能确认出哪一种是我们真正也最准确的那个宇宙。
6: 据了解，该数字虚拟宇宙可以辅助国内外的大型巡天项目明确观测目标、评估观测误差、提炼物理规律，让天文观测更具针对性和高效性。例如，它可以为中国空间站巡天望远镜、欧洲空间局欧几里得等全球重要巡天项目提供数值支撑，也可以为中国天眼的射电观测定量给出宇宙中中性氢的分布规律，为研究宇宙膨胀历史、宇宙年龄等基础问题提供重要参考，帮助各国科研人员破解宇宙演化的众多难题。
5: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王桥：
7: 主要的科学目标的话，我们就是针对于星系巡天，特别是这种大型的科学装置的这个支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和使命。
5: 数字虚拟宇宙的构建除了为全球科研提供强大支撑，也将为科学普及、电影、动画、游戏等产业提供权威可靠的科学基础数据，赋能相关产业的升级。
6: 据了解，相较于以往依赖想象和经验的科普文创创作，这个基于真实物理规律构建的虚拟宇宙提供了高精度、高保真的宇宙数据支撑，电影、动画、游戏制作等部门的创作者可高保真地呈现宇宙大尺度结构的演化样貌，打造出既符合物理规律又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虚拟场景，提升作品的科学性和观赏性，为文创产业发展开辟新路径。在科学普及方面，科研团队正与国内多家天文馆、科普机构合作，依托虚拟宇宙的高精度数据，开发宇宙介绍短片、科普动画等内容，让科普宣传更具科学性和准确性。以往科普短片中可能存在的宇宙样貌偏差、演化规律错误等问题，都能通过虚拟宇宙的数据得到有效解决，让公众接触到更真实的宇宙面貌。
5: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王桥：
7: 因为我们的宇宙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体系，其实通常之前的电影也好、动画也好，往往会引入过多的假设，特别是一些科普的宣传片。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有了真实的物理引擎所或者物理基础所计算出来的虚拟宇宙呢，就可以真实的还原出宇宙的信息。那么这样制作出来的电影或者动画呢，就会保真，能够保持住最好的精度，能够做得更加的符合物理演化和科学的背景。
5: 北京时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gital Services Tax， tax 税收 ，Digital Services Tax 则是数字服务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在其境内运营的大型科技企业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而其他几个欧盟国家也正在提议出台类似政策。英国则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在线市场等征收2%的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看来，数字企业在本国获取利润就应该向本国缴税。不过在美方看来，数字服务税就是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歧视性税收。因此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表面看是一笔税收的博弈，背后则藏着数字经济话语权、贸易规则和各国财政利益的深层次对抗。
8: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7: It was a dream.
9: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7: 10 years ago.
1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8: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看。
1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9: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0: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2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26: 用声音，
27: 用声音，
26: 用声音，记录世界。
28: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26: 环球这一刻，
2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记者30号从商务部获悉，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据伊朗媒体6月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的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事宜。莱维特称，在高级别会谈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 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时分，委内瑞拉北部地区接连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这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遭遇的最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2: 我们现在根据宪法规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1: 地震学家表示，委内瑞拉处于两大板块交界地带，极易发生地震。
2: 你可以把板块想象成拼图，两块拼图拼接的交界位置，这里就是板块结合处，板块交界带极易产生地震活动。
1: 此次强震让长期处于制裁当中的委内瑞拉雪上加霜。
2: 委内瑞拉是长期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其经济已陷入困境至少10年之久，同时该国基础设施也严重恶化，我们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这一切都加剧了这场悲剧。
1: 资讯有故事，委内瑞拉遭遇世纪强震，在制裁围困中与时间赛跑。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2026年6月29号晚上，北京时间6月30号上午，距离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已经过去5天。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上千人丧生，其中包括8名中国公民，另有数千人受伤。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位于该国北部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供水和道路交通已在不同程度的恢复之中。
3: 建筑物都倒塌了，看那边，建筑物都倒塌了。
1: 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6点左右，在不到40秒的时间里，委内瑞拉北部地区接连遭遇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且都属于极具破坏力的浅源地震，震级高，震源浅，而且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不到200公里。这场突如袭来的连环强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来遭遇的最强烈地震。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人们惊慌失措，仅仅过了不到40秒，第二次更强烈的地震来袭。
2: 我们下楼时，眼前的场景就像恐怖电影，我们不得不从废墟和残骸上爬过去。大楼管理员抱着婴儿，所有邻居都在往楼下跑，但那栋楼里我只看到一家人逃了出来。
1: 这场罕见的双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1级，震源深度约20公里，第二次为7.5级，震源深度仅约10公里，震中都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处的卡拉沃沃州。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2: 我们现在根据宪法规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而加拉加斯以北人口稠密的瓜拉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4: 还在晃，还在晃。
1: 6月25号，委内瑞拉巴里纳斯州议员威尔莫·阿苏阿赫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自己在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拍摄的视频，当时航站楼的部分屋顶正在坍塌。
4: 这里的情况很严重，看看天花板怎么样，一切都被毁了，真是场灾难，全毁了。
1: 机场停机坪上，飞机里也是一片哭喊声。位于拉瓜伊拉州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最大的机场，承担了绝大部分远程旅客运输。6月24号，该机场因接连强震导致建筑结构损毁严重而暂时关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灾情报告中指出，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的瘫痪严重限制了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物资流入，而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也是委内瑞拉北部最重要的人口带、交通带和经济带。委内瑞拉记者丹尼尔·冈萨雷斯·卡帕震后的报道说，
5: 它虽然是国土面积最小的州，但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它是通往首都加拉加斯的交通命脉。全国主要机场和其中一个港口在这个州。
1: 然而强震过后，上百栋建筑物倒塌，废墟中到处是悲伤的人们，而更多的人则被困在了废墟之下，他们幸存的亲人和朋友焦急地四处搜寻。
2: 我很绝望，我只想知道我的儿子在哪，被困在废墟之下还是在避难所，我太绝望了。
1: 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到访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通报称，该州至少7万户家庭受灾，将对该州实施军事管制。除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在委内瑞拉全国范围内，公共基础设施都遭到了大范围破坏。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学校停课数日。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佐伊·布伦南表示，
6: 根据目前最可靠的人口和损失预测，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在这些事件发生后，委内瑞拉可能有高达676万人受到影响。
1: 地震发生后，总台记者深入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当地居民西梅娜和志愿医生哈维尔对记者表示，
7: 震后有几天了，遇难者遗体的气味已经很明显，倒塌的房子还滋生了很多蚊虫，震后存在传染病疫情风险，我们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帮助。
11: 从现场搜救出来的伤者送到这里后，我们就利用所学的医疗技术第一时间上去帮忙。这里不是医院，是伤者在转运送医之前接受应急处理的地方。我们手头的医疗物资不多，但我们会好好利用民众捐赠的药品。
1: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志愿护士马伊拉对总台记者说，
2: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大灾，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共度难关。现在救援黄金期已过，我们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处置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话，我们不在意睡在哪里，而是想着能不能多救一个人，给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一点支撑和安慰。
1: 为何此次地震会对委内瑞拉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力？ 除了震级高、震源浅外，最致命的还因为这是一次双震。美国华盛顿大学地震学家哈罗德·托宾表示，第二次地震释放的能量几乎是第一次的三倍。
11: 这种情况不算最常见，但绝非史无前例。规模较大的地震有时会出现这种复杂序列，接连发生两次强震。我们之前就观测到过2023年土耳其地震，就是典型的双震案例。
1: 2023年2月6号，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造成至少5.5万人死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斯特克勒表示，绝大多数地震都发生在板块的交界线上。土耳其所在的安纳托利亚板块是一个微型板块，一直处在其他板块的挤压之下。它被阿拉伯板块向上推向欧亚板块，当板块之间的摩擦变得越来越大时，就有可能发生滑断。
5: 这种应力会不断累积，并最终断裂，在一次大地震中释放出来。
1: 而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同样也发生在两大板块交界处。美国气象学家卡姆特兰解释说，
29: 委内瑞拉地处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两大板块的交界处，你可以把板块想象成拼图，两块拼图拼接的交界位置，这里就是板块结合处。板块交界带极易产生地震活动，加勒比板块会持续向东小幅滑移，板块发生滑移就会引发地震。
1: 历史上委内瑞拉曾发生过多次大地震，最近一次是2018年8月21号，该国北部沿海发生7.3级地震，但由于震源深度超过120公里，只造成6人死亡。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通过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到，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当强震来袭，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加强预警，一方面则是高效救援。然而，目前委内瑞拉仍然缺乏技术先进的地震预警系统，而且民众防灾意识不强。除此之外，一个美国调查团队在核实了现场视频后认为，大量居民楼在地震中发生了薄饼式坍塌。在委内瑞拉，许多住宅塔楼都是老旧或未严格执行抗震标准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地震来袭时，承重结构失效后，各楼层板就会像薄饼一样叠压在一起。专家分析指出，这种坍塌模式往往意味着极高的死亡率。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应对灾情的措施，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2亿美元重建和援助基金等。国际社会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5号就委内瑞拉强烈地震表示，
8: 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郭家坤6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多米尼加空军官员卡洛斯·奥利瓦雷斯表示，将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
3: 邻国的存在正是为了帮助我们委内瑞拉的兄弟们。
1: 祸不单行的是，此次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正处于今年初以来的政治动荡期，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和贫困问题。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机构表示，截至今年5月，该国2800万人口中近800万人需要援助。当地时间6月25号，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一致，保持冷静，彼此关爱。当下的委内瑞拉正处于近年来处境最差的艰难时刻。委内瑞拉记者安德丽娜·查维斯表示，由于长期遭受制裁，委内瑞拉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
29: 委内瑞拉是长期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其经济已陷入困境至少十年之久，同时该国基础设施也严重恶化，我们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这一切都加剧了这场悲剧。
1: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救援力量到来前，委内瑞拉的主要搜救力量几乎是由本国医院、消防、通信、电力和基层组织成员构成。然而，这恰恰是委内瑞拉过去十几年来最虚弱的地方。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表示，
11: 多年来，一系列制裁彻底切断了委内瑞拉接入国际金融体系的渠道，使其无法获取信贷，直接引发了国内规模空前的经济大萧条。这是全球除战乱地区外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家之一。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如今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依然严峻。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2月，该国通胀率已经从去年12月的475%飙升至约600%。
11: 若是放在5到10年前，委内瑞拉本可以高效开展救灾，可时至今日，持续生效的制裁早已让该国国力大幅衰弱。
1: 除地震外，目前罗德里格斯政府依然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今年1月29号，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后，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文件，声称放松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制裁，解除对部分涉及委内瑞拉石油交易活动的限制。4月14号，美国财政部又宣布允许与委内瑞拉部分银行及伪政府相关人员开展金融交易。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认为，放宽制裁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困难重重。
11: 美方虽小幅放宽过制裁，向企业、银行发放通用许可，允许他们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但实际操作依旧困难重重。眼下外资只要和委内瑞拉有任何商业往来，都要承担巨大风险，根源就是制裁并未彻底取消。
1: 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约占全球17%，稳居世界第一。然而，在美国门罗主义阴影下，石油给委内瑞拉带来了新的枷锁。委内瑞拉前能源和石油部长拉斐尔·拉米雷斯认为，
9: 在委内瑞拉，政治、经济以及过去百年的历史都被石油主导。
1: 20世纪初，因工业化高速发展，石油需求大增，西方资本竞相介入委内瑞拉石油工业，滚滚黑金推动下，到1970年，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甚至超越了西班牙。1976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高举石油属于人民的旗帜，推动石油工业国有化，同时启动了规模高达53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建设基础设施，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委内瑞拉的财政命脉从此与国际油价的脉搏绑定，从社会福利计划、政府日常开支到基础设施投资，都建立在石油美元源源不断流入的假设上。1999年，查韦斯上台，推动玻利瓦尔革命，将丰厚的石油收入用于社会福利和民生项目。1999年至2013年的查韦斯执政时期，恰逢国际油价迎来超级牛市，委内瑞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大幅提升。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仍是石油的红利，委内瑞拉并没有打造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2014年，国际油价价格暴跌近乎腰斩，对石油占出口总额超95%的委内瑞拉是巨大打击。委内瑞拉加大了印钞量，但这导致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漩涡。 更糟糕的是，因石油国有化运动让美国不满，委内瑞拉开始遭受美国的长期制裁。曾经富庶的石油之国，却在近20年深陷于外部干涉、政治动荡与经济崩溃的困境之中。而这些结构性危机又转化成防灾救灾能力的退化，在此次强震后展露无遗。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80%的航空进口货物都经由玻利瓦尔国际机场。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此次灾后重建将为美国企业创造机会。不过，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指出，美国最应该做的是放松制裁，为救灾创造条件。
1: 现阶段美国能做的还有很多，举例来说，它可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快速出台紧急融资机制，眼下急需海量救灾物资，这些物资必须快速调配到位，而美国在能够快速调动资金的国际金融机构中掌握关键话语权，这是当下美方最该发力的地方。
0: 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个处于制裁围困之中的国家仍在与时间赛跑。有报道说，此次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7%。随着灾情持续扩大，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而对于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委内瑞拉来说，在外部强权阴影下，如何在强震灾难后重新站稳，同样是巨大挑战。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3: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4: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3: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5: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6: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5: It's not a very reasonable value proposition.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大部、黄淮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到21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3度；天津雷阵雨，29到21度；重庆阴转小雨，27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9到20度；西安阴，35到23度；合肥阴，31到23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8度。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2: 环球资讯广播。

0: 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 Oh yes, okay.
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今年是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对外发布。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表决刚果金问题决议草案后做解释性发言，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9号表示，古巴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地震灾区。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地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的古巴医疗合作人员已在第一时间投入伤员救治工作，古巴将继续同委内瑞拉站在一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批古巴救援人员抵达委内瑞拉，协助搜救被困人员，并为古巴医疗队提供支持。联合国旅游组织29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新总部揭幕仪式，数百名政要及旅游业界代表出席活动。根据协议，翻新后的马德里会议宫将成为未来75年联合国旅游组织总部所在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视频致辞祝贺新总部的启用。他说，旅游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赋能社区发展，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并在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搭建和平与理解的桥梁。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北约前秘书长、挪威财政大臣严斯·斯托尔滕贝格29号说，不管美国嘴上怎么说，在安全等领域，美国依然重度依赖欧洲盟友。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29号报道，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创下该国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古岭园

0: 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昨天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它与天气和气象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是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今年六月，它荣获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1988年9月7号，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他是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的负责人。
3: 我们发了卫星，我们收到了云图，是这个样子的，那这就是说明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2: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次研制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然而在当时，世界上所有的静止轨道卫星都存在同一个问题：云图抖动。历经1000多个日夜，他带领团队最终推算出正确的基础公式，在世界上率先解决了卫星云图抖动问题。
3: 他回去就写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在中国看见了许多非常能干的人，他们着力于做他的工作，完全和我们同样的专业人员一样。”
2: 50多年来，他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历程。资讯有故事，气象学家许建民，观云识天，风云筑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6月24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在瑞士日内瓦从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手中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枚奖章表彰许建民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当天在颁奖仪式上介绍说，许建民长期致力于推动卫星资料可靠、有用且业务化运行，在他的带领下，风云气象卫星应用不断发展，业务体系不断完善，有力支撑了全球气象观测预报和科学决策。许建民始终坚持以实际应用成效为导向，这正是科技造福人类的生动实践。绍洛说，依托风云气象卫星，西亚、东非以及印度洋地区获得了重要的观测支持，特别是风云二号 H 星的重新定位，填补了印度洋地区静止气象卫星的观测空白，也为世界气象组织发起的印度洋数据覆盖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持。2018年6月5号，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二号 H 星，随后应世界气象组织和亚太空间合作组织要求，调整了原定站位，由原定的东经86.5度更改为东经79度。偏移后的风云二号 H 星可有效覆盖我国全境，并且24小时不间断地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印度洋和大多数非洲国家开展服务。早在去年六月，世界气象组织就宣布将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授予许建民，并决定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2026年年度会议上为许建民颁发这一奖项。在得知获奖消息后，许建民谦虚地表示，这个奖项是颁给中国气象卫星事业的，不是给他个人的。
3: 这是大家的成果，中国气象卫星那么多人呢，那么多单位，这整个国家的奖给了我，我觉得非常有愧的，就是说我这是其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对于咱们国家气象卫星整个事业的认同，而不是对我个人的认同。
2: 国 国际气象组织奖由世界气象组织颁发，是全球气象界的最高荣誉奖项。该奖项每年只颁发给一位在全球气象、水文和地球物理科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许建民是继叶笃正、秦大河和曾庆存之后第四位获得国际气象组织奖的中国科学家。
4: 您现在退休了，每天还来这儿？
3: 对对啊，来我们就看看图。
2: 许建民今年82岁，是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领导并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研制发射，实现了中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许建民经常说，云图365天都要看，这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习惯。现在他已经退休，但在中国气象局的大院里，大家还能经常看到他回单位上班看图。他背着一个驼色的帆布包，步子小却迈得很快。地球上所有天气表现都是大气和云运动的结果，用卫星监测全球风云，就像在给地球大气做 CT， 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地方将会有坏天气。
3: 风云四号 的云图，你看这海上很多，很多那个云，我们叫西包状云，就因为冷空气在海上，海上运动，海上的水汽就起来了。
2: 依据气象卫星云图，天气预报的准确性有了很大提升。可许建民也坦言，气象是复杂的系统，搞不懂的还有很多。从2016年开始，许建民有意识地保存重要天气过程的云图，如果哪天有事没来单位，他还会把云图资料补上，甚至坐飞机也会对着舷窗拍下云的照片，落地后与卫星云图仔细对比。风云瞬息万变，要想摸透这其中的规律，及时准确做出预报，绝非易事。徐老说，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是我们的职责使命。天气预报准确率的提高，不是突然一下就能提高的，每个人都做出一点点贡献，这样才能提高。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1969年初，我国长江黄河流域遭遇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当时的中国天气依靠地面每200公里一个气象站，一天两次发放探空气球所收集的数据来预测，简陋的设施和数据根本起不到防灾减灾的功能。当时许建民刚刚大学毕业，进入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工作。
3: 当时我到气象台来的时候，气象台里面放了很多的瓶子，放了泥鳅、蚂蟥。那当时呢，做天气预报要靠老农经验。当时的气象台的做实际工作人就是说，如果我是北京市气象台，那么我把北京市老农找来，问他明天天气怎么样啊？我这里是中央天气象台呀、啊。我中央天气现台，我要预报全国天气，我不能把全国的老农都找来吧？
4: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3: 那没办法，当时把天气图都砍掉了。
2: 当时气象预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发展。1960年，美国发射了世界上首颗极轨气象卫星。1966年，再次发射首颗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气象卫星的应用如同在太空安装了眼睛，使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时效大幅提升。在1969年的雨雪冰冻灾害中，我国只能借助国外的气象卫星资料来进行灾情研判。
3: 当时呢，就是周总理就找了气象局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那当时气象局的人呢，就拿了美国人的云图，从卫星上面看这云什么样的。周总理当时很感慨，他说了四个落后，他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周总理是明白的，
4: 但是那个年代搞气象卫星是一个对你们而言多大的
3: 非常非常大的事情。然后呢， 钱学森

0: 前序甚至系统工程专家，他说气象卫星这件事情分成几部分，把卫星打上去是航天部的事，把卫星上的仪器做好是科学院的事，气象卫星干什么，数据拿下来以后怎么成图怎么分析是你们气象局的事。
1: 1971年，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成立，正式宣告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开始起步。然而，卫星气象是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技术领域，覆盖了卫星设计、数据获取、地面处理、应用服务全链条。最初，我国的科研人员甚至连卫星轨道是什么都不清楚，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1986年，许建民从中央气象台调任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并担任气象卫星地面应用系统技术负责人。
2: 那时候还没有我们的气象卫星啊，
0: 那时候还没有啊，没有嘛，就把地面系统啊要建设起来，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就像工匠一样，就精雕细刻，一点一点把这个做好。
1: 虽然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好在能够接收国外的气象卫星资料。许建民带领团队开始推动卫星数据在自然灾害监测服务方面的应用。
0: 那么我就提出来，从卫星上看地球，不仅看见了云，而且看见地表，地面上有火，他看见了；地面上有植被，他看见了。植被就是农业啊。火就灾难了，那么我就鼓励大家把这些信息能够为公民经济服务。
3: 前的5月6号，我国黑龙江省境内的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特大火灾。
1: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因为火势凶猛，火区上空烟雾笼罩，飞机和林火瞭望哨无法进行有效观测，卫星云图上却能清楚看到3条火带，显示火势蔓延的趋势，这对于指挥部门制定扑火计划有着重要意义。
0: 这个时候呢，林务人员就相信我们这个是对的，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手段把这个图送到下面去，当时的气象信息都是用电传，所谓电传在纸上画几根线，这个几根线的传出去这可以，但是这个云图怎么传不下去的，通信条件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提出来能不能在电视节目里头把云图摆上去，就送到底下去，电视里广播了20几天，这20几天卫星气象中心提供的云图都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以后播那么几分钟的云图，这样呢，对卫星中心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大家认识到这个是气象卫星能发挥那么大作用。
1: 1988年9月7号，我国气象科学领域迎来重要时刻，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1号 A 星在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0: 那个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里楼下开那个世界气象组织的二区协的会议，就把这个图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今天早上发了微信，我们收到的云图是这个样子的，那这就是说明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2: 您那时候接受那张图纸的那种感觉还记得吗？
0: 那当然非常非常好了，
2: 和以前看到别的国家发射的卫星图这种对比起来
0: 一样好，眼睛看一样好，但这里面其实当时的精度、定位的精度、定标的精度、数据的精度还是有差距的，但这以后就慢慢一点点来吧。
1: 虽然风云一号 A 星后来由于姿态失控只运行了39天，但它结束了完全依赖国外卫星气象数据的时代，注定成为中国气象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1997年6月10号，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 A 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与极轨气象卫星相比，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频次高、覆盖广、实时性强，在短时天气预报、灾害性天气监测与区域气象服务领域具有独特优势。 但因为距离地球更为遥远，观测基准不稳定，加上数据处理的偏差，最初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云图抖动的问题。我国的风云二号 A 星也不例外，
0: 都是非常厉害，没费用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我们不好好做，你这个卫星云图拿出来，你抖得一塌糊涂，你做东西不对，对不起这总理啊，对不起国家，那怎么行啊？
1: 面对巨大压力，许建民带领团队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技术攻关。
0: 好好推公式，把它弄懂了，写成程序，拿模拟数据去做模拟，把每一个部分做确认做对，然后给它连起来，费劲的不得了。
2: 这个工作量会有多大？
0: 我们几个人做了三年了，一天到晚做。
2: 那三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这个人就像个疯子似的，一天到晚就想这个事，想一点给写下来。我有这个习惯，想有一点我记下来，有一点记下来，一步步连，一步步连。
2: 这三年里有没有最煎熬的时候？
0: 当你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像在热带雨林一样，你就看不见方法，你不能认定你做的事情做对的。但是我相信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一定是对的。
2: 如果说您三年还没有走出这条路，您还会继续走下去吗？
0: 当然了，我做不好怎么行啊？我必须做好，三年做不好，四年，四年做不好，五年，我一直做，那就是这样的。
1: 历经1000多个日夜的不懈努力，许建民带领团队在世界上率先解决了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的问题。事后，时任美国宇航局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门来访，参观了风云二号的卫星云图。回国后，格里芬在美国宇航局网站的主页上写道：“在中国遇到能干的、敬业的、积极的人。”也记录了卫星中心通过一个非常精密的算法矫正了地球式运动，解决了图像抖动问题。
0: 他回去就写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在中国看见了许多非常能干的人，他们着力于做他的工作，完全和我们同样的专业人员一样。他说我看到了风云两号这个云图的动画没有抖动，他写了这话，这个话写下去实际上是对他国内做这个人的一个压力。
2: 就是美国当时的云图也抖吗？
0: 抖，但抖的没有我们大，但他也抖，可能美国做对了，而且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世界上啊，就是你罪恶我改，大家相互提高这个过程。
1: 许建民院士看云看了一辈子，中国气象卫星也从无到有走过50多个年头。从1988年风云一号 A 星升空，到如今10颗风云气象卫星在轨运行，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昏、上午、下午、倾斜4条近地轨道的民用气象卫星国家。多颗静止气象卫星组网监测，风云气象卫星已成为闪耀全球的中国名片。目前，风云气象卫星已为全球139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国提供应急保障服务。今年印度高温期间，风云气象卫星清晰记录极端高温发展全过程。所罗门群岛举办国际赛事期间，风云四号 B 星定点加密观测，精准预判对流天气。一次次跨国响应，传递着守望相助的中国善意，印证中国推动全球共同防灾减灾的坚定初心。就在许建民获颁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的同一天，中国气象局在日内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期间，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学金启动资金来源于许建民全额捐赠的他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金，总额10000瑞士法郎，约合83850元人民币。据介绍，妈祖奖学金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来华气象访问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一线工作者， 重点表彰在气象跨境技术交流、全球早期预警能力提升、全民早期预警能力提升。

0: 预警、中国方案、妈祖、本地化落地推广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的从业人员。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去年发布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目前这一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吉布提等七个国家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个国家云上应用，配套技术培训覆盖全球近百个发展中国家，累计培训1000名一线气象业务人员。在暴雨、热浪、冰湖溃决等突发气象及次生灾害预警中成效突出。
1: 您现在对气象还依然牵挂着？
2: 那当然了，我每天来冷空气了，我就想想这个天气形势怎么样，云头怎么样，我就来看，我就愿意看了，然后跟他们去讨论这个云头怎么看。
1: 就是这种气象事业已经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2: 一部分就是这样子。
1: 在您心里面，您觉得最有成就的事是什么？
2: 我小的时候我在无锡，我们家就在无锡东陵书院的旁边，我上小学在东陵小学上学，就在那个东陵书院里面上学，所以这个风声雨声都书生，声声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几句话指导了我一辈子，一定要实事求是啊，不实事求是不行，而且要关心国家，要用你的才能为国家做贡献，我们大家都能这样就非常好。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 Hole， Hole 洞， Blue Hole 则是蓝洞。近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科研人员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中国首个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类型极为罕见。这一 Blue Hole蓝洞，洞口面积大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内部结构呈现漏斗状。研究初步表明，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以前。海洋蓝洞是海底突然下沉的巨大深洞，其名字源自于从海面之上观看对比周边的水域时，这个海底深洞呈现昏暗又神秘的深蓝色调。 Blue Hole 蓝洞是研究古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珍贵地质档案。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

0: 史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 What China has done。
0: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6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9号在联合国第四次反恐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预防与合作，利用新兴技术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第四届联合国反恐周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除反恐高级别会议外，联合国大会还将召开全体会议，对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进行审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对袭击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表示关切。孙磊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同俄乌在内的各方保持接触，坚持不懈开展劝和促谈，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刚刚于6月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据伊朗媒体6月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据日本媒体报道，6月30号，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162日元区间，创下近40年来新低。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人口压力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疲软。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月度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继续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28.7%，环比上升

0: 5%。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are subito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首先我们来关注美伊会谈相关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福克斯新闻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
0: 但是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稍早前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谈判的计划。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加里巴巴迪29号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巴加埃当天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巴加埃还表示，备忘录第10条有关美国允许伊朗原油出口的承诺，美国已签发必要的许可证，伊方正在跟进执行进程。备忘录第11条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承诺，伊方也在跟进其执行进程。伊朗为此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根据备忘录的第13条，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取决于第一、四、五、十和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外交部29号发布的声明说，阿曼和伊朗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此前，阿曼和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 另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
14: 就在上周周末，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目前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
0: 短短两三天，从交火到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边打边谈是否已成常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观点。
4: 问题一，先交火再停火，美伊各自有何意图？
15: 美国伊朗之间这一番的先交火再停火，我觉得非常值得玩味。首先我觉得它还是表明了美伊双方并没有强烈的意愿回到之前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状态。实际上之前军事冲突已经表明这种军事斗争没有明确的赢家，那么对双方也都是一种伤害。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美伊双方对于控制双方冲突的风险还是有比较强的意识和动力的。第二，美伊也都是在为后续的谈判进行布局和铺垫。美伊通过这番的交火明确了各自的红线，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红线。那么双方也通过这个交火之后的停火明确了对于谈判的一种总体的积极的意向。
4: 问题二，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谈判将产生何种影响？
15: 美伊这番的博弈已经显示了，无论是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还是美伊之间后续的谈判，都会是一个波折不断的过程。对伊朗而言，海峡在美国的主导下，或者按照美国的设想来恢复通航，那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一定会想方设法显示他对海峡的这种掌控力。可以说，未来海峡的恢复通航会在美伊之间擦枪走火的阴影之下来进行。至于美伊的这种交火对于谈判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也显示出双方的谈判并不是一个已经到了最后的这种密集的冲刺的阶段，而是一个也比较漫长的博弈的过程。
4: 问题三，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
15: 边打边谈确实有可能成为美伊之间的一种新常态。那么从打的方面来说，现在美伊在备忘录的执行方面还有不少的分歧，双方有可能是以打来促进这个备忘录的执行，同时双方在后续的谈判问题上也有不少的分歧，双方也可能用打的方式来为谈判来争取更多的筹码。从谈的这个方面来讲，谈是双方避免回到三四月份的那种大规模交战状态的一个有效的举措。双方也认为现在进一步谈判去获取对方更多的这种让利还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达成最终协议的这种可能性没有被耗尽之前，双方不会轻易放弃谈判的这个渠道。当然这种边打边谈也并不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对美伊双方对于整个地区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14: 原定于28号举行的美国与伊朗新一轮技术性谈判未能如期举行，背后除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展开博弈，以及对谅解备忘录履行缺乏互信等原因之外，以色列可以说是最大的外部不确定因素。
0: 美国退役陆军上校道格拉斯·麦格雷格当天在接受一档视频播客节目采访时直言，美军应该从中东彻底抽身，以避免以色列再度将美国拖入战争。他还警告称，美国不应受到以色列牵制，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服务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16: The longer he stays, 美军在中东驻留越久，就越有可能发生其他事情。以色列可能再次把美国拖入这场注定失败的战争，届时美国损失会更大，也会显得更加无能。是时候彻底抽身，终止这场荒唐的战事了。以色列会竭尽全力阻挠美伊达成任何协议，他们认定任何协议都会威胁自身生存。我提醒大家，应当关注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的观点，他的想法完全代表以色列政府乃至大部分民众的真实想法。虽然他没有明说，但底层逻辑是美国军队必须服务于大以色列的扩张构想，直到这套构想成为现实为止。这就是特朗普总统必须应对的问题。本格维尔的态度很明确，30年来犹太裔持续资助美国政客，现在是获得回报的时候了。收了资金就必须替他们办事，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在国会受掣肘的根源。但普通美国民众不受游说集团胁迫，我们最关心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核心诉求是维护国家的战略和安全利益。在我们看来，对加沙、黎巴嫩、伊朗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民众展开大规模屠杀或灭绝，绝不等于维护我们国家安全，这套逻辑对美国根本行不通。特朗普总统必须做出选择，他是要当美国人的总统，还是要当以色列及国际犹太资本在美国的代言人？问题就在于此。
14: 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说，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来听详细报道。
3: 以色列新消息报网站当天报道说，卡茨列举了两种可能重启与伊朗战争的情况。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谈判已经结束，想要重燃战火。二是伊朗攻击以色列。卡茨说，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做好在伊朗开展蓝白行动的准备。新消息报解释，所谓的蓝白行动是指由以色列领导而非依赖外部力量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卡茨的话说，以军已做好防御和进攻的双重准备，如果以方发现确凿的危险将发起攻击。谈及黎巴嫩局势，卡茨称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撤退一毫米，以军不大可能从黎南部两处试点项目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撤军。卡茨还说，黎南部安全区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被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毁，原本居住在安全区内的20万黎巴嫩居民将长期无法返回家园。
0: 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公开通报会，联合国官员和两名民间社会代表做通报。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定居点活动，平息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来听详细报道。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关乎国际公平正义，牵动中东地区局势。当前加沙暴力和死亡持续，约旦河西岸局势高度紧张，两国方案基础不断遭到破坏，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前景面临更大挑战。国际社会必须扭转负面趋势，采取有力行动，尽快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傅聪指出，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和平，以色列持续发动轰炸袭击，扩大军事占领，已造成1000多名加沙民众死亡，平均每天就有一名儿童遇害。加沙人道危机严峻，生存物资短缺，卫生条件恶劣。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的持久停火。
17: 历史一再证明，安全是共同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之上。任何的军事占领和施压都无助于实现持久的和平。
4: 对于约旦河西岸局势，傅聪指出，占领方加速扩张定居点，纵容定居者暴力蚕食巴勒斯坦领土。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对袭击事件严肃问责，解除对西岸经济的不合理限制。中方强调，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都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安排或新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14: 近日，欧洲多国气温纷纷飙升至历史新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不少居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只能直面室内高温。详细情况，来听张云帆发回的报道。
18: 我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4: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19: 只有电风扇，白天关窗，晚上再打开，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太阳直晒进来，就这些了，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20: 晚上再开窗通风，也只能这样了，没别的办法，再加个扇子。
21: 我基本不待在家里，会去找凉快的地方，白天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希望家里别太热。
9: 只有电风扇，白天关窗，晚上再打开，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太阳直晒进来，就这些了，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0: 波兰也是本轮热浪影响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高温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困扰，也对部分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徐明发回的报道。
22: 我现在是在华沙市中心的一处喷泉广场，以往这里是华沙市民游客休闲消暑的好去处，而此时呢，广场上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而是因为此刻的气温已经逼近了40度。这空旷的广场呢，就是创纪录的热浪笼罩之下，波兰的城市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最直观的证据。
23: 据当地气象机构报告，随着来自西欧的热浪继续向东推进，波兰西部城镇斯武比采28号的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当地居民阿列克：
21: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遇到波兰这么热的天气，昨天40摄氏度可能是波兰历史最高温，我家里没有空调，只能靠电风扇降温，我就一直坐在电风扇前吹风，出门时我就尽量穿浅色清凉的衣服，实在太热就把衣服打湿来降温。
23: 波兰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极端天气预警，多数省份维持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气象专家建议民众做好防护，尽量减少外出。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发言人普拉谢克：
24: 对波兰民众来说，这样的高温已是非常严峻的天气条件，阳光的暴晒使地表温度甚至可能达到60至70摄氏度。我们曾用热成像仪测量一辆在户外停放2-3天的汽车，车内温度最高可达90摄氏度，十分危险。老年人、心血管疾病患者及儿童是最易受高温影响的人群。
14: 29号，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 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0: 库季结束时，库存水平可能仅为 76%。 根据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这将是至少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峰值库存水平。文章分析称，库存水平低的原因是美伊战争切断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液化天然气，全球通常有1/5供应途经此地，同时卡塔尔和阿联酋的产量也有所下降。在经历了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季后，欧盟的储存设施在补库季开始时库存仅为 28%， 低于往年同期的正常水平。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目前的库存水平不会立即引发能源安全担忧，并补充称 80% 的库存足以保障冬季供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认为，目前库存水平比危机前平均水平低约 10%， 而欧盟天然气需求已减少 17%。 伍德·麦肯兹的欧洲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总监汤姆·马泽克曼瑟表示，尽管随着更多液化天然气货物离开波斯湾，未来几个月天然气价格可能进一步下跌，但他预计随着冬季来临，价格将再度攀升，这将带来风险，尤其是在寒冷天气条件下。此外，欧盟计划自1月1号起全面禁止进口目前约占欧洲液化天然气总进口量的 14% 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冬季出现天然气短缺的可能性。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直播间，稍后回来更多新闻内容为您带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大部、黄淮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到21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6到23度；天津雷阵雨，29到21度；重庆阴转小雨，27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9到20度；西安阴，35到23度；合肥阴，31到23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1到26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0到28度。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3: 用你的方式承担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6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是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今天，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对外发布。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表决刚果金问题决议草案后做解释性发言，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9号表示，古巴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地震灾区。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地震发生后，在委内瑞拉的古巴医疗合作人员已在第一时间投入伤员救治工作，古巴将继续同委内瑞拉站在一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批古巴救援人员抵达委内瑞拉，协助搜救被困人员，并为古巴医疗队提供支持。据委内瑞拉官方29号消息，委内瑞拉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719人。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北约前秘书长、挪威财政大臣严斯·斯托尔滕贝格29号说，不管美国嘴上怎么说，在安全等领域，美国依然重度依赖欧洲盟友。联合国旅游组织29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新总部揭幕仪式，数百名政要及旅游业界代表出席活动。根据协议，翻新后的马德里会议宫将成为未来75年联合国旅游组织总部所在地。29号，高温天气继续在欧洲多地上演，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3: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5: It is very worrying.
6: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7: 追踪新闻热点。
8: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9: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10: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1: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7: 纵览全球动态。
12: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3: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4: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5: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4: Andare subito in China.
7: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6: 各位好，我是葛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6: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后续。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通报，地震已造成该国1719人死亡，超5000人受伤，10000多人流离失所。与此同时，灾区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持续展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随着相关工作人员争分夺秒抢修，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18: 关于拉瓜伊拉州灾后恢复的最新进展，我们已恢复约75%的电力服务，各抢修队仍在持续作业，力争拉瓜伊拉州电力全面恢复，供水恢复率目前为68%，道路通行恢复约90%，交通与通行线路的全面恢复至关重要，直接关乎救援行动开展。
17: 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以及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罗德里格斯说，当前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
2: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早已过去，但救援人员仍在争分夺秒展开搜救。根据委内瑞拉官方数据，在上周末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继续来听报道。
17: 当地时间28号，在受灾最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在一座倒塌建筑的缝隙中发现一名9岁男孩，多名救援人员深入其中，将男孩妥善固定在担架上后运出。同一天，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救援人员被告知一处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有一对父子被困。
19: 我们得到消息，一对父子被困在这里4天了，虽然不清楚二人具体状况，但确认他们仍然活着，我们会竭尽全力将他们救出。
17: 经过救援人员8个多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这对父子被成功救出。救援人员先用简易担架抬出10几岁的儿子，之后又将父亲抬出，两人浑身是土，看上去非常虚弱。救援人员在现场对他们做了简单包扎。此外，还有一名被困86小时的女子被成功救出。据介绍，获救女子叫贝尔基斯·加西亚，今年60岁。地震发生后，她被困在一栋坍塌建筑的废墟中，经过11个小时的救援成功获救。目前，该女子仍十分虚弱，已被转移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同样在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27号在一处坍塌建筑的废墟现场救出一位名叫安东尼奥的幸存者。这名被困在废墟中的男子在被救援人员拉出来后喜极而泣，现场的救援人员也一起为他的获救而集体欢呼。
16: 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
2: 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二十

0: 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总台记者从地铁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地铁公司正在对整个系统开展安全检查和运行评估，以确认是否符合恢复运营条件，目前尚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的报道。
1: 当地时间29日上午7点左右，委内瑞拉发生了一次可感余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据记者感受晃动至少有3秒钟左右。那么我现在在加拉加斯东部的一处地铁站，可以看到地铁站门口的铁门已经拉下禁止进入，但周边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周边居民的出行生活基本正常。
2: 当地市民丹尼埃拉，目前只能乘坐地面交通，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一旦地铁运行受影响，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3: 委内瑞拉震后救灾工作持续进行的同时，新生命正在灾区诞生。在加拉加斯卢西亚尼医院的产房里，医护人员全力以赴确保新生儿得到妥善照料。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的报道。
2: 我的孩子是地震发生后第3天出生的，孩子出生一切正常，尽管当时的环境很困难，地震带走了很多人的生命，我们也迎接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保持信念和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女儿叫阿拉莫，出生体重2830克，身长49厘米。
4: 产妇丹尼拉说，爱心人士的捐赠解决了女儿出生后物资不足的问题。她表示，自己也会在出院时把没有用完的物资捐赠出去，帮助那些等待援助的人们。灾难面前需要的就是相互扶持。
5: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中，新生命的诞生总是让人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希望的力量。这种震后的新生命也可以安抚创伤，更赋予了人们重建家园的勇气。
0: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0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
3: 日本政府持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并不断强化扩军备武相关政策。对此，日本学者表示，将武器出口作为经济增长手段，背离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理念，动摇和平宪法根基，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负面影响。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名誉教授高原孝生表示，战后日本军工企业依然保留了武器装备生产能力，不过受和平宪法以及武器出口政策限制，生产规模有限。但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放宽武器出口限制，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这一长期坚持的原则已发生改变。
6: 例えば三菱重工にせよ、川崎にせよね。
7: 像三菱重工业、川崎重工业以及造船业中的 IHI 公司、三菱造船等企业，军工业务都不是其主营业务，只占整体业务的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日本长期没有参与战争，还有重要的是，日本一直没有出口武器，而这一次这项原则却被改变了。自1976年明确武器出口三原则以来，这一原则确实不断遭到削弱，但总体还是勉强维持住了。其核心原则始终是不出口杀伤性武器，因为武器出口会助长战争，就是火上浇油。日本一直坚持不向战争地区输送武器，而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
4: 高原孝生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开始以中国威胁论、台湾有事等所谓现实威胁为由，推动扩军备武，不断渲染周边紧张形势，为扩大军事力量寻找借口。
7: 所谓现实威胁究竟是谁？大家环顾四周，其实并没有明确答案。中国正在

0: 增强，所以就是他，于是就把矛头指向中国。但如果按照现实威胁的逻辑来看，实际上最危险的反而是美国。日本周边遍布着美国的武器。
1: 高原孝生还表示，日本宪法确立了彻底否定战争和武力外交的和平主义原则，这是日本战后长期维持和平发展的制度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日本政府扩军备武和修改安保三文件等动向不断推进，日本和平主义正面临严峻考验，日本民众必须对未来发展做出慎重思考。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昨天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黄达发回的报道。
4: 跨越百年的古岭情缘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此次活动共吸引400余位中美各界代表参与，串联起百年跨洋思念与当代青年友好对话，让跨越时代的民间情谊实现薪火相传。美国古岭之友代表成吕底亚家族后人程高登
5: There are many stories about baseball and the culture。
6: 百年来与棒球和古岭文化相关的故事有很多，你我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在相互分享中，我们便能增进相互理解，让两种文化紧紧相依。
4: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
7: 让我们共同缅怀当年浴血牺牲的先辈，更铭记他们留给我们的永恒真理，唯有各国打破地域隔阂，真是人类共通的真情，携手相向而行，怀揣希望，彼此尊重，矢志不渝追求长久和平，方能构筑永续安宁的未来。
4: 在福建的5天时间里，中美青少年运动员、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等将通过棒球友谊赛、五大球类互动体验、非遗手作、科技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同场竞技，深入交流。开幕式上还集中发布了福建省友协与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合作备忘录、福州市与檀香山市和塔科马市友城合作备忘录等务实合作成果。
8: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也欢迎各国优秀青年来华学习深造。在中国共产党诞辰105周年之际，环球资讯广播推出《外国青年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特别策划，听外国青年讲述他们在中国学习的经历，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的真切感受。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姑娘陆佳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金佑珍、庄元新的报道。
9: 我叫 Lazarus Adama Teresa， 中文名叫陆佳妍，来自尼日利亚。我2017年来到中国，已经在中国生活了9年，目前是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泰读博士生。
10: 尼日利亚到长春有着100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而改变陆佳妍人生的转折点是多年前家乡孔子学院老师的一席话。
9: 父母是想让我学医，我觉得学不来那个医学，就看到孔子学院见到了一位老师，就是我可以说是一位改变我命运的老师。老师说可以试试学中文，只要你能学习，只要你努力，都是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
10: 从本科的汉语国际教育到硕士阶段的翻译学，再到如今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陆佳妍的每一次专业选择都是对这份信念的回应。进入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后，他最为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研究。
11: 马克思主义的课程，但每一门课都有 很深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对我的影响特别的大。通过这段博士学习的过程中，我希望能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将来我也能够把这些知识运到汉语国际和跨文化交流当中去的，帮助更多的外国人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价值理念，也能为促进中外文明互鉴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10: 九年的学习生活让陆家岩慢慢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理念，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不让任何一个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掉队。
11: 在之前我都是从课本上了解的，感觉就像一些比较理论化的概念，他们都有一点抽象，来了之后才发现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同样的发展生产力，中国会想着怎么眷顾大家的生活，像健保、账房、网上医保，这些都是在解决实际的问题。之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这种发展是有包容性的，就是以人民为上，就是让普通人也真正的有受益的。能以人民为上的这个理念，我觉得是最让我有感触的。就不管发展的什么程度，都得带上自己的人民，一个不落下。
10: 留学期间，陆家岩接触了许多中国同学，在一次次的课堂讨论和社会实践中，他逐渐感受到当代中国青年对于个人成长、家庭责任以及国家发展的理解与热情。
11: 我接触的中国同学给我最深的影响就是他们都特别的努力，也有很有想法。比如我有一个同学，平时上课很认真，周末还会去做和专业相关的实践活动，就是大家主动帮助家乡的那些农产品做线上推广，特别有干劲儿。和尼日利亚的年轻人比起来，大家其实都一样，都想好好的去奋斗，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也关心国家的未来。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是中国这边的机会更多，比如有高铁啊、互联网这些基础设施都很方便，他们接触新东西尝试的机会的渠道也更多，这对国家的发展的参与感就是也更强一些。
10: 陆家岩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他加入吉林大学一带一路中外大学生联合支教服务团，远赴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实验中学，进一步体会实践出真知的现实意义。这段经历也让他的身份从中国社会的观察者转变为参与者。
11: 看到很多学生都是我们对未来的一种期望啊的梦想啊，他们说我要学中医，我要探大学，我说好，只要你想错你就可以去错，只要是你需要书，你找不到的那个书，我可以帮你们去找那个书出来。就是支教以后，他们我给我发了那边的录取通知书啊，当老师的这个职业是一份很伟大的工作。
10: 在中国的学习和观察让陆家岩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他说，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自己希望做中国和尼日利亚交流的桥梁。
11: 就是我打算就是毕业之后就是计划先在中国一段时间积累更多的经验，然后就是希望毕业以后做一名外交官，我要把在中国学到的知识啊，为我的国家做出我的一份贡献。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我希望继续做中国和尼日利亚的一份就是交流的桥梁。
3: 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相关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的报道。
12: 本场比赛巴西队沿用了小组赛后两场使用的4-3-3阵型，前场三叉戟分别是维尼修斯、库尼亚和小将拉扬。日本队派出了三名中后卫组成3-4-3阵型，实际上是由五名球员参与防守，防守阵型非常严密。巴西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很好的机会，反而是日本队在第29分钟通过反击率先打进一球，日本队在上半场1-0领先于巴西队。巴西队主教练意大利人安切洛蒂在中场果断进行了战术调整，巴西队在下半场开场阶段获得了三次绝佳的头球攻门机会，并由老将卡塞米罗打进扳平一球。接下来的比赛，巴西队放慢了比赛节奏，日本队体能也出现下降，都没有创造出更多的破门机会。眼看双方就要以1-1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但比赛第95分钟风云突变，巴西队中场球员杰马良斯突然传出一脚直塞球，下半场换上场的边锋马丁内利在小禁区前沿冷静的右脚推射得手，巴西队打进了绝杀进球，2-1反超日本，晋级世界杯16强。他们将在下一轮迎战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之间的胜者。
8: 另一场比赛中，德国队与巴拉圭队常规时间战平，加时赛双方均无建树，在点球大战中，德国队3-4不敌巴拉圭队。另外，在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1:5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明天再会。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
14: 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
15: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gital Services Tax， tax 税收 ，Digital Services Tax 则是数字服务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在其境内运营的大型科技企业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而其他几个欧盟国家也正在提议出台类似政策。英国则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在线市场等征收2%的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看来，数字企业在本国获取利润就应该向本国缴税。不过在美方看来，数字服务税就是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歧视性税收。因此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表面看是一笔税收的博弈，背后则藏着数字经济话语权、贸易规则和各国财政利益的深层次对抗。
14: 从耳边到指尖，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4: 环球资讯，
13: 世界无比精彩，
1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3: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8: 咿咿呀呀
17: 学说话声
18: 嘛，
17: 希望
18: 当洒水车
17: 奏着
18: 兰花草那首歌，
1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8: 就会很开心。
1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2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1: 让我安心。
13: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23: 下载关注，
22: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其他方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成立，下设4大板块。
0: 伊朗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举行首次会议。
3: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总台记者现场直击灾区民众，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0: 热浪席卷中东欧国家，多国气温创历史新高。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摩洛哥队点球绝杀荷兰队。

0: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

肃。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农，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6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9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傅聪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不容否认，不可替代。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对袭击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表示关切。孙磊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同俄乌在内的各方保持接触，坚持不懈开展劝和促谈，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9号在联合国第4次反恐高级别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强预防与合作，利用新兴技术应对不断演变的恐怖主义威胁。
1: 北约前秘书长、挪威财政大臣严斯·斯图尔滕贝格29号说，不管美国嘴上怎么说，在安全等领域，美国依然重度依赖欧洲盟友。
2: 据当地媒体29号报道，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已蔓延至该国第4个省份尚维莱省，目前刚果金东北部全域均遭疫情波及。
1: 联合国旅游组织29号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新总部揭幕仪式，数百名政要及旅游业界代表出席活动。根据协议，翻新后的马德里会议宫将成为未来75年联合国旅游组织总部所在地。
2: 今天上午，中国贸促会举办月度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贸易摩擦数据。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6，继续处于高位。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下降28.7%，环比上升5%。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和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3。

0: 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1: 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来听详细报道。
2: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

0: 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1: 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加里巴巴迪29号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伊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巴加埃当天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巴加埃还表示，备忘录第10条有关美国允许伊朗原油出口的承诺，美国已签发必要的许可证，伊方正在跟进执行进程。备忘录第11条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承诺，伊方也在跟进其执行进程。伊朗为此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根据备忘录的第13条，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取决于第1、4、5、10和11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3: 同一天，阿曼外交部证实，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阿曼外交部29号发布的声明说，阿曼和伊朗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探讨航行和海事服务领域的合作框架。此前，阿曼和伊朗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另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巴德尔说，可以探讨加强航行安全、提升海上事故应急能力以及防治海洋污染等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其他海峡相关做法。他说，此类安排将与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国家及航运公司协商制定，其目的在于改善海事服务，保障航行安全，而不是给全球贸易增加新的负担。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间在采访中表示，伊朗和阿曼两国代表团在当天早些时候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联合工作组首次会议中，已就海峡未来管理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伊方表示，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路线。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同时表示，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外界表示，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 以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
1: 就美伊下一轮会谈安排，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差异。不过，伊朗同时确认将派出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继续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双方为何出现不同的表述？卡塔尔又为何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29号深夜从卡塔尔多哈发回的观察。
5: 就外界最关注的美伊下一步接触安排，双方最新表态却出现了明显差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是伊朗主动提出举行会谈，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同时巴加埃强调，伊朗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只是为了跟进此前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与美国代表团来访没有关联。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观察更像是双方在谈判进入下一阶段前对外释放着不同的信息。美国更希望向外界传递外交进程仍在推进，以稳定市场预期，也安抚地区盟友对于局势反复升级的担忧。而伊朗则刻意保持谨慎，不愿给外界留下是在美国压力下重返谈判桌的印象。同时呢，希望把当前接触限定在落实已经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提前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那美伊双方争夺的更多是外交主动权和舆论叙事，而不是沟通渠道本身。事实上，双方此前达成的一些共识也已经开始落地，比如霍木兹海峡恢复有限通航，阿曼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开辟临时航道，美国宣布对部分伊朗石油出口实施为期60天的制裁放松，这些呢都是谅解备忘录最先推进的内容。而伊朗专家此次来到多哈，更重要的任务很可能也是围绕这些事项，与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斡旋方继续沟通落实。而卡塔尔之所以始终处于这一轮外交斡旋的中心，也正因为它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优势。它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也是地区内少数能够同时与美国、伊朗以及其他海湾国家保持稳定沟通的国家。同时呢，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卡塔尔绝大多数液化天然气出口都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因此比多数国家来说更希望地区局势尽快恢复稳定。也正因为如此，无论美伊双方本周是否举行这次会谈，可以预见的是，卡塔尔作为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见证这一轮中东外交博弈的推进。
3: 当前美国和伊朗正处于谈判进程中，从今年2月28号以色列与美国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到美国与伊朗直接谈判，以色列国土报近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这或许预示着美以特殊盟友关系即将终结。来听详细报道。
6: 国土报的文章对比称，2015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伊核协议谈判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以绕开美国民主党人掌控的白宫，直接接受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伯纳的邀请赴美国会演讲，公开反对伊核协议。而时隔10年后，当特朗普政府正在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损于以色列利益的协议时，以色列却在谈判中被边缘化，且内塔尼亚胡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接受。文章说，以色列在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战争时是美国的正式伙伴，如今却沦为美国附庸，并在国际舞台上广遭批评。在美国国内，以色列的形象也经历了类似的反转。国土报的文章回溯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亲以色列游说力量是美国政客竞选路上绕不开的加分密码。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以色列游说团体深度嵌入美国两党的政治生态，而当下亲以色列游说力量的政坛境遇已今非昔比。在共和党内，有观点批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受外国利益操控，同时从美国地方到联邦层面，各项选举的候选人们纷纷公开宣布与该委员会切割。文章认为，长期主导对以政策议程的美国犹太精英阶层已成为本届政府重构外交决策体系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政治力量。文章认为，当前美伊谈判的走向已经提前为美伊关系的未来划定了新的方向，这种新型关系的底色是疏离而非互惠的。文章说，美国副总统万斯被视为特朗普的潜在接班人之一，而他近期公开表态称， 以色列不该把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美国当成可以无限透支的后盾。这番措辞看似温

0: 台和全面的武器禁运。文章最后认为，一种新的常态正在形成，在美国两党政策制定者眼中，以色列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负资产，在美国选民心中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被同情。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
0: 全面

0: 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边到指尖，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4: 现在你好。
3: 今后几天强降雨将主要出现在哪些地方呢？北方降雨还会多吗？
4: 随着热带高压的一个北台啊，导致南方的主雨带的东段呢将会北台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西段呢依然会维持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那么在今天一直到7月3日的这段时间，像云贵高原一直到江南的中北部一带的这个都会有容易出现这个强的降雨，像是云南呀、贵州、湖南、湖北的东南部、江西的中北部、江苏、安徽的南部、上海还有浙江以及广西等地都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绝对会有大暴雨，累计降雨量呢普遍会在40到120毫米，部分地方呢会达到150到250毫米，局地还可能会超过300毫米。同时呢，降雨的同时会伴有这种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江苏南部呢，今天午后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龙卷的一个可能啊，所以要特别注意做好防范。那在北方呢，进入七月的上旬的这段时间呢，因为会有频繁的冷涡的影响，所以呢，依然会像东北还有华北一带依然会多这种阵性的降雨。另外呢，目前在海上呢有热带扰动。预计呢西侧的这个热带扰动呢将会在1号白天进入到南海的东部，并且在48小时之内将会加强为热带低压，随后呢将会加强为编号台风，可能会在3号的夜间将会趋向华南西部沿海，并且将会登陆。那么受到它的影响，在1号到4号的这几天时间里，像南海和华南沿海一带将会出现明显的风雨天气，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清晨。
3: 那么在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哪些地方会有高温天气呢？
4: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方啊。那么事实上呢，进入七月以后呢，随着热带高压的北台，像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这个高温呢，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多起来。而在南方呢，像江南、华南一带，因为雨势的减弱以后呢，高温也将会逐渐的增多。大陆高压的这个掌控之下，像新疆、甘肃、内蒙古的西部等地，高温呢同样会发展增多起来啊。那么尤其是在7月2号的时候，像吐鲁番盆地将会可能会出现50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酷热天气。那么像常年七月呢，也是吐鲁番40度以上的这个天数最多的一段时间啊，月平均的40度以上的这个天数会高达18天之多。那么像新疆这里面也是属于这种典型的干热天气，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呢，则是这种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气居多。那么在今后的7天时间里，从城市预报来看呢，像郑州呢，高温日数会达到7天；福州呢，高温日数会达到6天；还有银川、西安、太原的高温日数都会在5天左右。在今后的3天时间里，像乌鲁木齐的这个气温将会是一个连创新高的一个趋势，并且呢，最高气温是逼近40摄氏度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未来几天呢，像石家庄、西安、郑州最高气温呢也将会达到38、9度，都会是酷热天气非常的突出啊，所以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要多关注高温天气，及时的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清晨，
3: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3: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5: 其他方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成立，下设4大板块。
3: 伊朗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举行首次会议。
5: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总台记者现场直击，灾区民众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3: 热浪席卷中东欧国家，多国气温创历史新高。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摩洛哥队点球绝杀荷兰队。 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在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后，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治疗。
3: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 90% 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建成。
5: 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
3: 6月29号，在被困106小时之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
5: 在搜救工作持续的同时，新的生命也正在灾区诞生。在首都加拉加斯卢西亚尼医院的产房里，医护人员全力以赴，确保新生儿得到妥善照料。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医院发回的报道。
6: 我的孩子是地震发生后第三天出生的，孩子出生一切正常。尽管当时的环境很困难，地震带走了很多人的生命，我们也迎接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保持信念和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女儿叫阿拉莫，出生体重2830克，身长49厘米。
7: 产妇丹妮拉说，爱心人士的捐赠解决了女儿出生后物资不足的问题。她表示，自己也会在出院时把没有用完的物资捐赠出去，帮助那些等待援助的人们。灾难面前需要的就是相互扶持。
8: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中，新生命的诞生总是让人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希望的力量。这种震后的新生命也可以安抚创伤，更赋予了人们重建家园的勇气。
3: 在首都加拉加斯，一场由普通民众自发组织的互助行动也正在进行。志愿者们募集救援物资，运送食品，分发生活必需品，以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我们继续来听廖开迪从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中央大学的一处广场。地震发生后，这里迅速被改造成了一处救援物资集散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学生和志愿者们正忙着将刚刚运抵的救援物资从货车上卸下来，再分类整理衣物，打包药品和食品。到了晚上，这些整理好的物资将统一装车运往受灾地区。
10: 现在我们正准备从这里领取物资，为肯尼迪社区那些露宿街头的老年人提供帮助。我们分组行动，有车的人开车，有摩托的人骑摩托。我们不断往返于各个物资集散点，把人们所需要的援助物资送过去。
11: 记者在现场看到，广场被分成了几块区域，有纺织品区、食品区和药品区。目前，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物资发放方式也更加精准高效。
12: 今天我在3号食品区帮忙，我们分发承载的玉米粉、意大利面、燕麦、小麦粉、咖啡以及米糊粉等其他食品。
10: 开始我们只有350名志愿者，后来很快就增加到了2000人。大家都是自发行动，没有一分钱，也没有稳定的餐食。现在我们也在不断优化物资发放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只是把物资送到各个应急救助点，而是由社区居民负责在当地进行分发，这样最终证明效率更高。
12: 若不能帮助他人，生命便失去了意义。我们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谁也不知道明天需要帮助的人会不会就是自己。我们应该互相扶持。
5: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

0: 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于7月1号至3号分批运抵伪方指定接收点。在伪中资企业后续将视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
1: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多家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经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至少8名工作人员。另有两台挖掘机、10个集装箱及2台应急发电机将根据需要投入使用。
0: 目前灾区的基础设施恢复工作也在持续展开，但受余震影响，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再次暂停商业运营。
1: 日前，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签署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约合6.85亿美元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一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6月29号，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在联合国总部代表法国及英国、丹麦、希腊、拉脱维亚等欧洲伙伴国家向媒体表示，相关国家对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局势表达深切关注，并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修建和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We strongly condemn the continued creation and expansion of Israeli settlements.
3: 我们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修建和扩建定居点，以及以色列定居者屡次对巴勒斯坦平民实施暴力行为。我们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扩建定居点和扩大行政权力，确保追究以色列定居者暴力行为的责任，并调查针对以色列军队的指控。我们尤其关注以色列的伊伊区建设计划，以及以色列对西岸一个巴勒斯坦贝都因社区的驱逐行动。伊伊区定居点计划将把西岸一分为二，进一步分裂东耶路撒冷，并构成对巴勒斯坦独立主权国家生存能力和领土完整的蓄意直接攻击。
1: 伯纳峰当天还呼吁以色列恢复向巴勒斯坦方面支付代征税款，并确保国际组织可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顺利开展工作。
2: We also reiterate our call for the immediate resumption of payment.
3: 我们再次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支付代征税款。根据巴黎经济议定书，这些税款应移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这对于向巴勒斯坦民众提供基本服务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实施改革至关重要。以色列还必须确保联合国，包括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能够安全大规模地开展工作，以便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开展其必要工
2: 作。
0: 伯纳峰最后重申，欧洲5国支持以2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
2: We reiterate our unwavering support to the two-state solution.
3: 我们重申对两国方案的坚定支持。我们强调，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领导下，将加沙地带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地区统一起来至关重要。必须通过政治进程，以公正持久的方式解决巴以冲突，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能在和平、安全和有尊严的环境中生活。
2: Security and dignity.
1: 近期极端高温席卷欧洲，29号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

0: 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1: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不少居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只能直面室内高温。来听记者张云帆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0: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3: 只有电风扇，白天关窗，晚上再打开，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太阳直晒进来，就这些了，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4: 晚上再开窗通风，也只能这样了，没别的办法，再加个扇子。
5: 我基本不待在家里，会去找凉快的地方，白天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希望家里别太热。
6: 只有电风扇，白天关窗，晚上再打开，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太阳直晒进来，就这些了，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7: 波兰也是本轮热浪影响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高温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困难，也对部分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明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是在华沙市中心的一处喷泉广场，以往这里是华沙市民游客休闲消暑的好去处，而此时呢，广场上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而是因为此刻的气温已经逼近了40度。这空旷的广场呢，就是创纪录的热浪笼罩之下，波兰的城市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最直观的证据。
9: 据当地气象机构报告，随着来自西欧的热浪继续向东推进，波兰西部城镇斯伍比采28号的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当地居民阿列克：
5: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遇到波兰这么热的天气，昨天40摄氏度可能是波兰历史最高温，我家里没有空调，只能靠电风扇降温，我就一直坐在电风扇前吹风，出门时我就尽量穿浅色清凉的衣服，实在太热就把衣服打湿来降温。
9: 波兰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极端天气预警，多数省份维持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气象专家建议民众做好防护，尽量减少外出。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发言人普拉谢克：
10: 对波兰民众来说，这样的高温已是非常严峻的天气条件，阳光的暴晒使地表温度甚至可能达到60至70摄氏度。我们曾用热成像仪测量一辆在户外停放2-3天的汽车，车内温度最高可达90摄氏度，十分危险。老年人、心血管疾病患者及儿童是最易受高温影响的人群。
1: 外媒分析认为，欧洲已经成为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高温也导致英吉利海峡海水温度异常升高。
7: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负责人格雷戈里·伯格朗介绍说，英吉利海峡海水显著升温的

0: 现象，导致在寒冷水域生活的鱼类正在面临消失的风险。
1: Donc là, on a 3 degrés en Manche orientale et ici.
2: 在英吉利海峡东部，我们测得海水温度较历史同期平均水平异常偏高三摄氏度，而在北海南部情况也是如此。令人担忧的是，海水温度正逐月上升。仅仅观察单日的数据，平均气温就比历史同期异常升高了三摄氏度，这样的变化相当显著。生活在寒冷水域的鱼类正在消失，例如由于气候变化，大西洋鳕鱼这种鱼类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不复存在。
3: 他同时指出，英吉利海峡海水升温现象并非短期波动，而是长期气候变暖背景下的极端事件叠加，若持续加剧，将导致该海域生物多样性不可逆的损失。
1: Le problème, ça fait des dizaines d'années qu'on recommande.
2: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无论如何，目前开展这一行动的速度远远不够快。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有可能引发失控的气候危机。
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每家目。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继续进行。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队，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当中面对科特迪瓦队和挪威队之间的胜者。
3: 另一场比赛中，德国队与巴拉圭队常规时间战成1-1平，加时赛双方均无建树。在点球大战中，德国队3-4不敌巴拉圭队，爆冷出局。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荷兰队遗憾止步本届世界杯。1/8决赛，摩洛哥队将迎战加拿大队。有关这场比赛的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毅。嘉毅你好。
5: 金晨你好。
0: 请为大家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吧。
5: 好的，那么刚刚结束的世界杯的一场16/1决赛当中，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双方呢是在90分钟之内打到了1-1平，加时赛都没有进球，最终拖入了点球大战。而摩洛哥队的门将雅辛布努啊，延续了自己在上一届世界杯，包括在今年年初的非洲杯上的优异的表现，那么扑出了对方的一个点球，并且呢在点球大战当中几次使用计谋，然后让荷兰队的主罚队员心里都非常的慌张，然后罚丢了两个点球。最终呢，摩洛哥队是凭借点球大战的优势战胜了对手。其实这场比赛呢，摩洛哥确实是更占优势的一方。荷兰队呢，他们在过往的世界杯交锋当中，1994年曾经是击败过摩洛哥，但是那个时候摩洛哥只是这个世界足坛的一个不起眼的配角，和鼎盛时期的荷兰队差距非常明显。但是呢，现在摩洛哥队已经是脱胎换骨了，包括球内的球队的右边后卫阿什拉夫被誉为是当今第一右边后卫啊，包括像阿姆拉巴特、马兹拉维都成为五大联赛的主力球员。那么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他们是达到了4名的好成绩。那么现在双方纸面实力其实上已经是不相上下，甚至摩洛哥队可能会略高一筹。那么在这场比赛，摩洛哥队他们的全场控球率达到了70%。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荷兰队排出的是一个5-4-1的阵型，他们的主教练罗纳德科曼呢是摆出了一个全防守阵型。其实我们提到荷兰队的传统是4个字，是什么呢？全攻全守。那么这场比赛荷兰队只有全守全守，根本就没有进攻。那么他们把中场大面积的位置都让给了摩洛哥队。因为荷兰队他们过往的在世界杯上的点球成绩一直很差，我不知道为什么主教练会做出这样的部署，他们不争取在120分钟之内结束比赛战斗，因为比赛一旦拖到点球大战，他们自身的这个脚就比较软，对方还有顶级的点球扑点门将雅辛布努，那么荷兰队肯定是面临到一些 劣势的，但是主教练依然做出了这样的部署，就是放弃中场打防守反击。那么可以说整场比赛打得非常的丑陋，而摩洛哥队他们的射门次数11次射门5次射正，也是远高于荷兰队6次射门2次射正。那其实荷兰队有一名球员表现非常出色，就是加克波。加克波打进了一个进球。那么其实他呢是在小组赛阶段呢，他还没有出世的孩子是不幸夭折了，但是他没有向全队透露这个事情，只告诉了教练。那么他是怀揣着悲痛打完了三场小组赛，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完成了一个进球。那么在他进球之后呢，荷兰队就更加保守，但最终呢，摩洛哥队他们顽强的进攻，让他们扳平比分，并且在点球大战当中获胜晋级。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高嘉义。
3: 好，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傅梦瑶，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6: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 Hole， Hole 洞， Blue Hole 则是蓝洞。近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科研人员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中国首个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类型极为罕见。这一 Blue Hole蓝洞，洞口面积大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现漏斗状。研究初步表明，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以前。海洋蓝洞是海底突然下沉的巨大深洞，其名字源自于从海面之上观看对比周边的水域时，这个海底深洞呈现昏暗又神秘的深蓝色调。Blue Hole 蓝洞是研究古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珍贵地质档案。
7: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8: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7: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7: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喜欢吗？
22: 环球资讯广播，
23: 用声音，
24: 用声音，
23: 用声音记录世界。
25: Sounds of the day。
2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2: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2: 分享世界，每一刻
26: 环球资讯，
27: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晚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是否与威特科夫同行。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经提出会谈的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然而伊朗方面29号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西部边境城市帕维当天发生武装冲突，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身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安全部队与分裂势力团伙30号凌晨在帕维发生武装冲突，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29号宣布，自当日起允许本国公民前往黎巴嫩旅行，正式解除持续近2个月的旅行禁令。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据委内瑞拉官方29号的消息，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719人。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9号表示，古巴救援人员已经抵达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另据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于7月1号至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后续将视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2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爱尔兰媒体《爱尔兰时报》29号发表社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表明欧美经贸紧张关系依然存在。据当地媒体29号报道，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已经蔓延至该国第4个省份尚维莱省，目前刚果金东北部全域均遭疫情波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月加快。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摩洛哥队点球大战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荷兰队遗憾止步本届世界杯。8分之1决赛，摩洛哥队将迎战加拿大队。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26: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8: 哎，我看到你了。
29: 我也看到你了。
26: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30: Hello，
31: bonjour，
32: hola，
33: konnichiwa，
31: comment ça va，
32: comment estas？
26: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 苏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两年 AI 变得越来越厉害了，不管问他什么他都能给你一个答案，当然不管对还是错哈，甚至还能陪你聊天到深夜。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互联网上发生了，就是很多人开始跑到社交媒体上去提问，有人管他叫做蹲有缘人，就是蹲在那儿等人来回答你的问题哈。有一些问题呢是非常具体，而且有一些是非常个人的问题，比如说有人问那个什么演唱会包能不能带进去啊，然后底下就会有在那个演唱会现场的人马上给他讲自己的经历。还有人问一张手工作品，发了自己的做的一张作品，问哪里不对啊，这个问题可能 AI 看不出来啊，但是评论区有很多内行一眼就能看出来毛病了。就是类似的这种问题很多很多，就是关于有经验的，关于自己的感受的等等，互动交流就像一个大广场一样。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现象，就是当知道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容易的时候，反而人类之间那种我知道你不知道的那些分享好像变得更加珍贵了。你们有类似的体验吗？自己有没有上社交平台上面去提问过？
1: 我常常是这么做，因为有的时候你在一个搜索引擎去问的时候也问不到东西，他写出来一大堆东西你读不懂主要是。然后呢就像我记得我之前我有一次我刚刚买的车，然后突然间他那个空调就突然间不凉了不冷了。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社区在群里面，在一个社区里面，然后我就去问大家，问一下马上就有那个专业的人或者说他有经验的人来回答，然后附上照片图片，然后下面也是有同样的答案说出来，或者说哎，我顶上面的这个回复我就是用这种方法的，真的是解决了一些的问题，就是有
0: 这个很像我们国内互联网早期的论坛的形式啊，现在在
1: 差不多
0: 泰国还是这种论坛，
1: 现在泰国也是这样，对，泰国也是有这样的。然后甚至在那个像社交媒体刷短视频的那个媒体上面，其实你想知道什么，比如说我想买防晒霜，我说到底用哪个好今年，然后一大堆人就在那里聊。
0: 这个有意思啊，
1: 我就特别喜欢读。今天早上我还得了一个，我喜欢在那个留言区，就是他们在那讨论，很好玩，就有一些人他就很正经的，然后呢很严肃的来回答你的问题。有一些人他真的是要说一大堆就特别搞笑的一个问题，或者有一大堆就跳起来就反驳，其实读的时候也挺好玩的。
0: 到最后可能他都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本身，而是在聊天了，是吧？
1: 对，我觉得他这种的话他有利也有弊，因为前两天其实在我们学校里面也是有人在发这个问题，就是在那个主页里面，就问说哎，这个咖啡厅为什么只看到游客坐在那里，为什么我们学生怎么都不见了，怎么怎么样。然后其实他就从这点小事儿，就是好像发问卷一样的感觉嘛，但是就是因为下面的评论区他们的各方面的评论言语发酵
0: 了之后，就吵起来了是不是？
1: 对，就吵闹大了，就最后就闹大了。其实这个也是
0: 所以就关键是看你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会引发大家善意的帮助，还是引发大家心里的情绪，是吧？
1: 对，
0: 像你刚才说防晒霜到底用哪个品牌的好呀，这种问题其实我类似的问题问过 AI， 但是呢我发现这里面也是有好有坏。好处是他可能会我是问的是买这个什么泰锅哪个牌子的好什么的啊，好处是他给你很多这个品牌并且帮你评测，但是坏处是就像你说的有的时候看不懂，就是他好像说了很多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没说。现在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有很多这个商家
1: 广告，
0: 对，广告或者说恶意的为 AI 一些数据来引导你去，
1: 对，
0: 所以就是 AI 的答案现在也是有一点有毒，也不是能够非常能够信任的哈。但是如果是人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哪个防晒霜的品牌好，或者是哪个品牌的那个锅好，那就是五花八门的，他们都说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体会，那你就是用来参考就好了，最终的决定权你自己来把握，是吧？确实是有利有弊。 米莱有这样的经验吗？你敢

0: 觉就是 AI 答问题跟人问题通常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你觉得 AI 答不上来的问题有什么特点？
1: 我自己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观察这个 AI， 它回答问题的一些规律啊，我自己总结了几个点。我觉得第一，它在回答那种人性化的问题它是有缺陷的。
0: 嗯。
1: 还有它对那种需要有生活经验的问题它回答的肯定不如人。它会乱讲的。就是你们刚才讲的这个例子，用哪个洗发水的品牌，
0: 嗯，
1: 他自己不是从自己的经验来讲，
0: 那当然了，他又没洗过头，
1: 对呀，对呀，所以他从线上的一些评价，或者是说商家他们提供的一些信息来判断，
0: 嗯，对，
1: 然后呢，你这样的话就可能入坑了，这一点我觉得他是有缺陷的。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问题呢，其实可能需要有人在场，
0: 嗯，
1: 比如说我问。现在在哈拉雷堵不堵车，对吧，
0: 嗯，对，
1: 你可能看的是那个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导航或者一些地图，它会实时提供啊堵不堵车，但是有时候不准确，确实不准确的，嗯，我很多次在中国打车，我坐车的时候显示不堵车，然后呢等我到那边发现了就堵得很厉害，
0: 哦，
1: 所以这种问题你去问 AI， 它从那个网上的数据那不一定是准确的，然后呢，
0: 嗯，
1: 可能如果他拿不到这个数据呢，他就开始胡说八道了。这个时候你拿到的信息其实不准确的，还不如去问你的朋友，还不如去问那个网上发一个帖子，有人在那就可以给你回答。
0: 没错，
1: 我去年在津巴布韦的时候呢，嗯，我带我一个那个中国的这个同事啊，我们中心的一个同事，
0: 嗯，
1: 我去和他去那边去办那个驾照，
0: 嗯，
1: 搞完了之后刚好有一个人在某个平台上面在问在津巴布韦如何考驾照了，
0: 嗯，
1: 然后他马上就在那个评论区去回答他嘛，第一步第二步他就这样写的。
0: 确实在 AI 出现之前，其实互联网上的这种互帮互助的风气也是非常兴盛的。我记得前几年还有一个很流行的梗叫在线等，就是在有人在线上提了一个问题然后很急在线等，当然后来成为一个梗了哈，但是最初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人会马上在线上回答问题。我感觉人在遇到别人在提问的时候，
2: 嗯，
0: 假如你正好有空，你正好在网上浏览信息，好多人都会非常的热心肠的去评论，去回应的，提供帮助的，对吧？而且很多问题其实不一定只是寻求一个答案，更有可能是寻找人生的一种鼓励或者支持。比如说我曾经刷到过一个帖子，就是他说第二天要去见女朋友家长，呵呵，这个时候心情很紧张，怎么怎么样，然后底下的人很多都跟他分享自己的经历啊感受啊等等，哦，好温暖啊。这种回答我觉得你永远不可能在 AI 的一个社群里面去体验到，属于人与人之间独有的情感，
1: 嗯，
0: 对吧？
1: 对，其实我现在呢是有点开心，为什么呢？就是之前这是我们担心的问题，就说 AI 的到来会不会让这个社会就变得那样，就是没有人能够互相在那交流的，就是你有问题直接去问 AI。 但是我们现在总结出来了，就发现了其实有些问题它是回答不了呀，
0: 嗯，
1: 所以我们还需要这个能够跟身边的朋友能够去互联网上面求助这样的一些做法。
0: 对，
1: 我们在津巴布，我在很多的我们的老外看电影节目上面，我是聊过，我们尤其是农村里面说，我们觉得就是老人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他们生活的经验是蛮多的，所以当你遇到问题，你在村子，你就去找一个老人，你去求助，
0: 嗯，
1: 这些人都是在这么多年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经验。他对人生的一些思考，他就给你提供一些建议，
0: 嗯，
1: 或者一些鼓励，你刚才所说的有时候呢就是一些困惑，你不一定需要一个什么正确的答案或者是什么的，
0: 嗯，
1: 你需要有人给你谈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经验，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让我高兴的就是说我们确实发现了 AI 的到来不一定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原来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去改变。
0: 嗯。嗯，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3: Comment ça va?
5: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4: 你好。
3: 中国人的语言。
6: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米莱刚才说在津巴布韦有什么问题都会去问村里的老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前互联网时代大家共有的一种经验吧，就是那个时候大家有什么困惑有什么想要知道的，肯定是去你周围去找那个看起来最聪明或者最有阅历的人，是吧？而且那个场景就马上让我想起我们家老家，就是那个村口有一棵大树，大樟树哈，那个大樟树底下就永远就会有一群人坐在那儿聊天，大多数都是老人了。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村的信息集散地，可能是不是津巴布韦村口也有一棵这样的大树，然后就在那个树底下，老人们回答年轻人的问题。
1: 对，确实有一些村是这样子的，对，就是有这么一个集中地，他们。反正没事干的时候就坐在那边在聊，然后你刚好碰到你就直接上那去。
0: 对啊，
1: 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在那个互联网上活跃，所以我觉得功能还是差不多的，至少你有和你对话的人，只不过你是看不到他，但是呢他能够实时的从他自己的经验回答问题，
0: 对，
1: 而不是一个工具101010判断，结果呢胡说八道，
0: 对
1: 这个所谓的 AI 幻觉，所以这个点就我觉得就不一样的点就在这里。
0: 对，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的评论区某种意义上就有点像这个数字时代的村口大叔，也是这么一个信息集散地，大家在这里互相交流，是吧？那你刚才说那个有些村子有这个村口的大叔，那更多的地方大家一般聚在哪里聊天呢？这个信息集散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津巴布韦活动还是蛮多的，我们你会发现一个村子可能一个月之内就有一两场活动，就是有一些活动，然后呢很多人他会在这有这个活动的时候他知道人在那很多，你去参加那个活动刚好呢你就找到你要问那个问题的那个人，他就在那里，你就可以直接问嘛。所以在津巴布韦的这个农村里边，就是这些传统的活动它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这样的就是可以促进大家的这个一些沟通，然后我反正我有问题我直接上谁家里，我要去找那个老人家，我跟他沟通一下，我知道他在这方面的是有经验的，对吧？或者是说我是准备要去读这个大学的，我就知道我们村里面有那个老头他是读过大学了，然后呢我也上那去找他，
0: 这种的是更加一对点对点的一个提问，是吧？但是像那种活动呢是把大家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场所，或者说一个时空。
7: 泰国的话第一个就是在菜市场
0: 菜市场那个流动性很大呀。
7: 对，但是像我妈如果每次去买菜的时候她至少都要1到2个小时才回来，因为她到每一个摊口一边买菜一边打听问题，然后呢聊来聊去，就是那种交流得来的那些信息，就像我之前我爸爸去世的时候还有我爷爷去世的时候都是我妈妈从菜市场那边打听过来的。
0: 打听什么？就是怎么办后事是吗？
7: 对，因为我妈跟我爸他两个家庭分离了嘛，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他们那边的情况，所以呢、
0: 这个、
7: 也是从菜市场那边交流过来的
0: 啊，从别人的嘴里知道自己熟悉的人的近况啊，这一点
7: 对、对，
0: 菜市场也是一个信息交流中心啊，
7: 对对对，还有像我们泰国有很多就像中国的广场一样，我们会在经常在那里举办活动，所以呢很多老人都会聚集在那里，然后呢就在那儿一起聊天啊什么的，然后呢就问长问短的就打听谁谁谁的事情。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经常作为一个梗，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村庄的近况，或者知道谁跟谁在一起了，谁跟谁分了，你就去一个美发店，就是本地的美发店。
0: 美发店也是一个信息集散地
7: 啊，一边吹头发一边聊长问短，聊这个人，
0: 是哈，烫个头需要好长时间，那个时间正好用来聊天，是吧？
7: 还有另外一个地儿，就是每个村庄他们都会有那种小杂货店，就是便利店的那种原始的那种便利店，便利店门。

0: 口都会有一张桌子、
1: 嗯、
0: 每到傍晚的时候天气比较凉爽，大家会坐在那里面，所以你想知道哪里，想去问路，想去找谁，都要去那边。哎，但是你得到的答案都比较好了，因为他是当地人，本地人，
1: 嗯，
0: 又是信息又比较灵通，然后人又非常的热情的告诉你，
2: 这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另外一个地方，大家会集中八卦的是这个水井，就是你在农村里面有些地方，它没有这个自来水嘛，
1: 哦、水
2: 所以它会有、它有个水井，对吧？
1: 对，
2: 所以他们就知道啊，这个水井大概每个人都要去储水，然后呢，储水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人站在那儿，他们先把他们的那个水桶放在边上，开始聊八卦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水井，它有一个可以洗衣服的地方。
1: 对。
2: 然后呢，很多的人都会到那边集中在那边洗衣服了，大概是差不多的，就是他们也是会在这个时候，他边洗衣服呢，边可以交流，
1: 没错没错，
2: 有什么问题可以
1: 询问。我理解，因为我外婆家也是有这么一个信息集散地，也是水井。到了互联网时代，那么这么一个广场就变成了评论区或者是社交媒体的帖子，是吧？
0: 在泰国的话，其实有报道说 90% 的人就是大家都会认识 AI， 也会用 AI，
1: 90% 的人会去用 AI， 是吧？
0: 对对对对、嗯、甚至还有人在做一个对比一下，说泰国人用 AI 问问题的话、
1: 嗯、
0: 有十个比较流行的问题，第一个就问运势，第二个问那个就是我们有那个彩票，就问彩票的那个数字，问爱情，问学习、健康、旅游、做饭、娱乐、还有科技，最后再问这个历史方面。然后呢，他也是在对比一下2024年跟2025年，它有什么区别哈？
1: 嗯，
0: 2024年比较偏向找各种 idea， 我想找一下想法，帮我提一个建议，或者说我找你聊聊天啊、就是比较专业性的去寻找这些资料，
1: 嗯、
0: 然后去帮忙翻译改一些文本各种。
1: 嗯、
0: 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它有变化了。2025年的时候，可能觉得 AI 它可以当做你的朋友，很多人、年轻人现在用 AI 来作为一个聊天的朋友、
1: 嗯、
0: 然后有一部分人也是利用 AI 来把自己的那个日常生活来打理一下。但是虽然有这些流行的问题吧，但我曾经也尝试过，因为有的时候也会遇到感情问题。当然就是在问 AI 的时候，他最后就给我说，哎，你请你理解我，我只是个 AI， 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哦、这么诚实这个 AI。
0: 对对，或者说我让他做一个比较复杂的，可能我自己写的命令不好，他就说啊，对不起，我只是个 AI， 我不能完成你这个事情。也有很多。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想要了解，想要问一下聊一下或者找资料的话，那我可以在 AI， 我们大家就是比较用 AI 找、嗯、现在很多年轻人说我看到很多学生，如果他想知道这一点这个事情，他不进去搜索引擎了，他直接去 AI 里面去问、
1: 嗯、
0: 或者翻译文本，翻译英文的话，他直接用 AI 翻译，那我可能还会用翻译软件来帮忙翻译，也会有。然后呢，如果是想要解决日常上的或者有偏向经验性的这种解决的问题的话、
1: 嗯、
0: 如果问 AI 的话可能得不到答案，所以我可能选择在这个评论区啊、嗯、或者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去发问，然后呢、
1: 嗯、
0: 下面有一大堆人来帮你提供解决的方法。
1: 嗯，
0: 嗯，比较多。
1: 虽然说可能会有一些专业的调查报告来总结 AI 使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在社交媒体上提问，这个可能是大家更普遍的生活中的经验，对吧？和感受。我目前没有看到有这一方面的统计，说一般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有多少人会去社交媒体上面去提问。但是我自己刷那个社交媒体的时候，觉得还是挺普遍的这个现象。换句话说，这个人类的广场，就像米莱说，并不会因为 AI 的到来而消失，它反而会变得更热闹，因为互联网把我们五湖四海的人都连接到这同一个广场上面了，所以就是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互相帮助还有连接，对吧？而且我觉得自己最感动的一点，就是有很多问题其实 AI 是可以回答的，但是它是标准答案也好，或者不靠谱的答案也好，它是没有温度的，但是人给

0: 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麦克，สวัสดีครับ。
1: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请诺见的，请诺娜娜。
2: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苏南部、上海、安徽南部、浙江、江西中北部、湖南中北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云南中南部以及山东中西部、河北南部和东部、辽宁西南部、青海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7月3号到5号前后，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然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

0: 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表决刚果金问题决议草案后做解释性发言，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就下一轮会谈的安排，伊美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差异。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据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2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北约前秘书长、挪威财政大臣严斯·斯图尔滕贝格29号说，不管美国嘴上怎么说，在安全等领域，美国依然重度依赖欧洲盟友。阿根廷卫生部29号说，在该国南部省份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汉坦病毒，但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样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警方29号说，28号发生在当地一处主要球迷观赛区附近的枪击案为孤立事件，与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无关。据外媒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28号晚9时左右，圣佩德罗广场球迷观赛区附近的一家饭店前，一名男子中弹，随后宣告不治，另一名男子受伤。国内方面，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施行6周年。6年来，在香港国安法的引领下，香港特区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多部法律相互衔接，相辅相成。自香港国安法实施至2026年4月初，香港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近日，由中科宇航研制的11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利勤2号完成连续长程鉴定试车，全面考核了该发动机的工作可靠性。未来，它将成为重复使用火箭利剑2号的主发动机。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工农联盟为根本，深入工厂车间，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人斗争，掀起轰轰烈烈的早期工人运动高潮。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安源路矿罢工，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到五卅运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唤醒工人阶级觉醒，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工人阶级在血与火中

中觉醒、成长、壮大。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压迫让工人阶级发出震天的怒吼？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林祥谦、施扬等英烈甘愿赴死？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二七大罢工，再到五卅风暴，工人运动又是如何从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早期工人运动的血色史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把发动工人、组织工运作为核心任务。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指挥部。随后，各地分部相继建立，工作人员深入工厂、矿山、铁路，发动工人群众，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由此蓬勃兴起。工人运动的第一声惊雷在1922年1月12日从香港维多利亚港炸响。香港海员是当时中国工人中最具组织性的群体之一，他们驾驶轮船往返于世界各地，见多识广，却又深受英资轮船公司的残酷剥削，工资极低，不足白人海员的1/5，待遇极差，住在闷热潮湿的船舱底层，随时面临疾病和工伤的威胁。常年漂泊在海上的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年老体衰或工伤致残，便被无情抛弃。航行途中遭遇台风等险情时，船主往往只顾货物不顾人命，海员的性命如同草芥。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在海员心中积累了深深的怒火。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民的组织下，香港海员向英资轮船公司提出了3条基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海员工会。英方不仅断然拒绝，还公然撕毁工会招牌，逮捕工会骨干。面对资本家的蛮横，海员们没有退缩。1922年1月12日下午，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式爆发，20000多海员全体罢工，停泊在港口的轮船全部熄火，香港海上运输瞬间瘫痪，一艘艘巨轮如死鱼般漂浮在维多利亚港，这个远东最大的贸易港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瘫痪。英港当局恼羞成怒，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手段，封锁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袖，宣布戒严令，从外地招募新船员，武力驱逐罢工海员离港。但罢工海员团结一心，不为威逼利诱所动，他们离开香港，纷纷前往广州，在广州设立罢工总办事处，坚持斗争。广州的海员工会和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澳门、汕头等地的海员也相继罢工响应，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工人发起募捐，为罢工海员提供生活接济。短短数日内，香港物资供应断绝，物价飞涨，垃圾堆积，社会动荡，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陷入了半瘫痪状态。英港当局最终不得不低头妥协，同意加薪15%到30%，恢复被封闭的工会会所，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者家属。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大规模工人罢工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组织下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团结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志，拉开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序幕。更重要的是，这次罢工让全国工人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激发了各地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的热情。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爆发大小罢工百余次，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1925年和1926年先后领导了沈港大罢工和广州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果说香港海员罢工是工人运动的序曲，那么安源路矿罢工就是一曲高昂的正片。安源路矿位于江西萍乡，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安源煤矿和珠萍铁路，这里聚集着近20,000名工人，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然而这些工人却深陷地狱般的生活，每天在黑暗潮湿的井下劳作12小时以上，工资却微薄得难以养家糊口。瓦斯爆炸、巷道塌方等工伤事故频发，死伤工人得不到任何赔偿。封建把头把持招工、发薪、住宿各个环节，层层盘剥，横行霸道，工人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毒打。1921年冬，毛泽东首次来到安源考察，他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深入几百米深的矿井，与工人一起挖煤挑炭，走进阴暗潮湿的工棚，与工人同吃同住，促膝谈心。他询问工人的家庭情况、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倾听他们的痛苦和诉求。一位老矿工拉着他的手说：先生，我们工人命苦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毛泽东回答：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有出头的一天。这次考察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安源是一座积蓄着巨大革命能量的火山。回到长沙后，他立即派李立三前往安源开展工作。李立三以教师的身份来到安源，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白天教工人识字读书，晚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正式成立。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成为团结和教育工人的核心阵地。9月，刘少奇被派往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强大的领导核心。1922年9月，路矿当局拒发拖欠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还勾结军阀准备武力镇压。党组织果断决定举行大罢工。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同时罢工，一声令下，矿井停工，火车停驶，工厂停产，工人们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17条要求。安源罢工最可贵之处在于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策略。一方面，罢工组织极为严密，工人俱乐部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监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分工明确，行动统一，17,000多人的大军如一人，令行禁止。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舆论，争取了地方士绅、商会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争取到了部分开明军官的中立态度，使路矿当局孤立无援。路矿当局在工人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最终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加薪、发清欠薪、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不得随意开除工人。9月18日，罢工胜利结束。安源路矿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光辉典范，它创造了党组织深入群众、宣传教育、建立组织、争取同盟、统一行动的一整套成功经验，为后续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此后，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这里继续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骨干。
安源工人俱乐部

0: 发展到13000多名会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的工会组织之一。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923年2月，中国早期工人运动迎来了它的高潮，也遭遇了最悲壮的牺牲。京汉铁路北起北京，南至汉口，纵贯中国腹地，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军阀吴佩孚控制南北、调兵遣将的战略命脉。京汉铁路20000多工人在军阀和资本家的双重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工资低，工时长，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伤死亡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京汉铁路沿线成为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等人多次深入京汉铁路沿线的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各主要站点都已建立了工人组织，成立全路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然而，军阀吴佩孚秉承帝国主义主子的懿旨，公然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军警强行禁止大会召开，包围代表住所，驱逐参会代表，捣毁会场。总工会被迫转移到江岸秘密办公。面对军阀的蛮横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国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壮烈口号。2月4日正午，京汉铁路全线20000多工人同时罢工，火车熄火，车站关闭，道岔锁定，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瞬间瘫痪。从北京到汉口1200多公里的线路上没有一列火车通行，吴佩孚大惊失色，铁路运输的瘫痪直接威胁到他的军事部署和政治统治。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决定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2月7日，惨案在多个地点同时发生。在江岸，军警包围了总工会驻地，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0余人，打伤200余人，逮捕6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电线杆上，军警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拒绝复工，惨遭杀害，年仅31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阳也在2月7日深夜被军警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2月15日凌晨，施阳被押赴刑场，临刑前他慷慨陈词：“你们杀了一个施阳，还有千万个施阳。”敌人连开数枪，施阳身中数弹，仍高呼：“劳工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4岁。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了血腥镇压，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磨灭，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战斗精神。它用鲜血和生命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用惨痛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武力统治下，单靠罢工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正如中国共产党在27惨案后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已经成为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血迹未干，工人运动的烈火却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熊熊燃烧。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和克扣工资。

0: 先后举行罢工。五月十五日，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带领工友与厂方交涉时，遭到日本资本家枪杀，身中四弹，年仅二十岁。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极大愤怒，上海学生两千多人走上街头，为顾正红送葬，声援工人斗争，却遭到租界巡捕的逮捕和驱散。帝国主义的暴行一浪接一浪，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三十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五月三十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两千多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英国巡捕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死难者中有青年学生，有普通工人，有路过的市民，鲜血染红了南京路的石板，而巡捕房门口张贴的告示竟把这次屠杀归咎于所谓华人扰乱治安。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迅速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学生举行总罢课，商人举行总罢市。六月一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上海二十余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浪潮席卷全市。随后，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南京、杭州、青岛等各大中城市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参加运动的群众达一千七百多万人。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风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罢工持续十六个月之久，成为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迫使列强不得不对上海租界等特权做出一定让步。它唤醒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民族觉醒，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浪潮。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走向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从反对本国军阀和资本家扩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不足千人发展到近万人，为随后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从香港海员罢工的第一声汽笛到五卅运动的反帝烈火，短短三年多时间，中国工人运动走过了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艰辛历程。这历程里有香港海员五十六天坚持到底的胜利，有安源路矿工人五天罢工赢得尊严的荣光，也有京汉铁路二期惨案三十余位烈士的鲜血，更有五卅运动南京路上十三位同胞的英灵。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的觉醒之路。他们曾经只是机器的附庸，资本的奴隶，在党的教育引领下，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力量和历史使命，从经济诉求上升到政治斗争。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也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二期惨痛的教训让党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五卅运动的壮阔则让党看到，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联合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这些认识推动党调整策略，转向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gital Services Tax， Tax 税收， Digital Services Tax 则是数字服务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在其境内运营的大型科技企业征收 3% 的数字服务税，而其他几个欧盟国家也正在提议出台类似政策。英国则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在线市场等征收 2% 的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看来，数字企业在本国获取利润就应该向本国缴税。不过在美方看来，数字服务税就是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歧视性税收。因此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表面看是一笔税收的博弈，背后则藏着数字经济话语权、贸易规则和各国财政利益的深层次对抗。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9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傅聪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不容否认，不可替代。中方呼吁各方以巴勒斯坦人民幸福为重，以中东和平稳定为念，共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方愿继续为此做出不懈努力。当地时间29号，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每一接触进程。他警告称，若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方将在伊朗境内实施具有震撼力的回击，并称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陷入战争状态。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方针对伊朗的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晚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是否与威特科夫同行。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然而，伊朗方面29号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巴勒斯坦卫生部2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声明说，遇难者头部和胸口各中一枪，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29号宣布，自当日起允许本国公民前往黎巴嫩旅行，正式解除持续近2个月的旅行禁令。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29号的报道，伊朗德黑兰与阿联酋迪拜之间的航班已经恢复。法新社说，这是自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两地首次复航，但阿联酋公民前往伊朗的旅行禁令尚未解除。爱尔兰媒体《爱尔兰时报》29号发表社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表明欧美经贸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德国警方29号表示，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数人受伤，嫌疑人已被抓获。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事发区域已被封锁。目前警方已逮捕2名犯罪嫌疑人，其具体情况尚不清楚。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彩云之南的核桃秘境云南漾濞。这里是享誉世界的中国核桃之乡，苍山西路的群山之间藏着一套延续千年的生态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

0: 春麦的金黄，核桃的清香，开启一场穿梭于山野与村寨的沉浸式旅程，探寻人与自然共生的密码。漾碧的神奇始于一片立体的山野，核桃树是这里的生态核心。高大的树冠下，春有麦浪翻滚，夏有玉米拔节，秋有贡菜脆嫩，冬有作物酝酿，构成了上层有树，下层有作物，林间有畜禽的循环系统，是农人们对光与时间的精准计算。核桃树冬落叶，夏遮阴，为林下作物让出阳光与空间。作物秸秆喂养牲畜，牲畜粪便滋养土壤，土壤又哺育核桃与庄稼，形成闭环循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漾碧的田间地头、村寨院落，看核桃树如何撑起生态骨架，听农人们如何衣食耕作，品味藏在核桃里的山水情怀与生活智慧。
1: 彩云之南，苍山西路铺展着一片享誉世界的核桃王国，这便是中国核桃之乡云南漾碧。千百年来，一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向山而坐，雕琢出核桃、作物、畜禽三位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让有限的土地迸发出无尽的生机。四月，当春意漫过苍山，漾碧的山野便被两种色彩包裹。枝头是核桃树初结的青果，林下是麦浪翻滚等待归仓的金黄。清晨，炊烟袅袅升起，唤醒了静谧的光明村。雨季中这种难得的大晴天，是老乡们收割林下小麦的好日子。
2: 它是我们种在核桃树下面的那个小麦磨成面以后做的这个面片，我们这里的早餐世世代代都以它为主。
1: 每到农忙季节，一顿扎实的早餐是村民们劳作前的仪式，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片则是光明村人世代延续的味觉记忆。餐桌上的美食都来自村庄和周边的核桃林，香脆的核桃仁是去年秋天的沉淀，甜润的蜂蜜酝酿自穿梭于核桃林间的蜂群，雪白的面片收获自核桃林下的麦田，而醇香的火腿臊子则来自秸秆喂养的牲畜。云南闻名遐迩的米线王国，但漾碧人却对面食情有独钟。这并非偶然的味觉选择，而是源自千百年来这片山地间所孕育的立体农业智慧。它不仅塑造了秀美的田园景观，也深刻影响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日三餐。老魏家的小麦田跟村里其他老乡一样，长在山坡上的核桃树林下。
3: 现在我们收的这个小麦啊，它是去年的十月份我们的这个核桃成熟之后收了之后啊，核桃叶子落了，然后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麦种下到地里边，然后呢今年的四月份它就已经成熟了，核桃树叶它也已经发绿了。
1: 这是一场关于光与时间的精准计算。村民的耕种严格遵循着与核桃树的共生时序，当秋风扫进落叶，便是播种小麦的信号。待到麦浪翻滚，高大的核桃树又将如期开始吐露新绿。
3: 我们割的时候就是尽量给它麦桩啊要留矮一点，我要把这个收回去，可以喂点这个牛啊、猪啊、羊啊之类的。这个小麦收完之后，我们就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把我们的玉米种下去。
1: 显而易见，在这方天地间，

0: 核桃树是整个共生体系的核心，它不仅是空间的主体，更是驱动整个系统运转的引擎。而漾碧这片土地恰好为核桃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处云贵高原滇西高山峡谷区的漾碧彝族自治县，拥有亚热带和温带兼具的高原季风气候，年均16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超2200小时的日照与1050毫米上下的降水量，精准对应着核桃的每一个生长阶段，光照与温差保障物质积累和风味，而分明的干湿季又完整覆盖了果实的生长与晾晒需求。漾碧核桃的发展史，事实上是一部不断嫁接改良的进化史。早在1000多年前，漾碧的先民便已开始在房前屋后对核桃树进行嫁接实践。安南村老乡住宅附近的这棵古核桃树，在其枝干上依然可见当年嫁接所留下的痕迹。
1: 在优良泡核桃母树上剪取枝条作为接穗，嫁接到野生铁核桃树上，这样培育的核桃树结出的果实就能保持优良母树果实的优良性状，壳薄易取，人肥味香。
0: 今天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一古老的传统，这些用嫁接后变废为宝的野生铁核桃壳铺就的林间小径，便是最鲜活的见证。在漾碧的村寨，养蜂是一项古老的传统，这份甜蜜副业的背后，其实还深藏着核桃丰收的秘诀。核桃花属于蜂媒花，主要靠蜂蜜传播花粉，但蜜蜂在花间的活动有效促进了核桃花粉的释放，为蜂蜜传粉创造了极佳的条件，最终提升了核桃的结果率。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当地先民而言，以山地为主的农耕条件，仅靠核桃是远远无法满足生计需求的，他们必须在这片树林里开拓更大的利用空间。
2: 除了种核桃之外，还要有别的收成啊。老百姓的话呢，就发明了在这个树下面种植其他的作物，包括粮食作物、其他的经济作物、药材等等，也就形成了这个上层有树、下层有作物这样的一种复合系统。
0: 为了获取动物蛋白质，人们又将牲畜、家禽引入林间草地，使其融入系统的循环，从而拼上了生态链条的最后一块版图。云南漾碧核桃作物复合系统，是当地各族人民在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以核桃树为核心作物，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和时间安排，将林业与农业、畜牧业有机结合，形成的一种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农林牧复合生态循环系统。
3: 立体种植其实是中国人在农业生产里边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创造，所有这样的一种利用方式都是自然条件不是非常的优越，但是人们采用了一种非常聪明的一种智慧的办法去应对。
1: 核心生态循环关系是通过资源互补利用和生物间协同作用，实现光、热、水、肥等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提升系统的生态稳定性。
0: 核桃树主根较深，吸收深层土壤养分，林下作物根浅，利用表层资源，二者竞争不大，提高了水肥的效率。林下种植时的松土、浇水等作业，能改善土壤的透气性和涵养水分的能力。作物接杆喂养牲畜，粪便回归林下，又可提升土壤肥力，整个系统由此形成良性的自然循环。在这套立体的生态系统中，光照这种所有作物都会争夺的资源，尤其需要人工布局。 今天是老魏家收完小麦改种玉米的日子，遵循农事传统，在下种子之前，人们得先完成一项关键的技术活，找光。
4: 河套林下夏季种玉米，我们尽量要种在这个太阳光能照到的地方。秋季种小麦，可以种到树包括树冠以下的整片地，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核桃树叶已经全部落完，它可以充分的吸收到阳光。林下种植呢，我们就打了这个时间差。
0: 核桃树为落叶乔木，冬春季节叶片凋落，阳光可以直射到地面，所以林下是各类作物生长的理想环境。夏秋时节，树冠茂密，核桃树本身可以充分吸收阳光，同时又为下层耐阴作物提供了适合其生长的条件。在长期的农事活动中，当地老乡应时有序，使这片山地释放出了最大的能量。这种形似莴苣的作物实为贡菜，它喜光却忌强光，需水又怕湿涝，核桃树林正好为其营造了光柔水润的理想生长环境，最终成就了它质地脆嫩、口味出众的独特品质。如今，漾碧贡菜已经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林下产业，每年可为全县农民带来过亿元的收入。四月，漾碧正值干湿季转换，也迎来了林下经济作物的播种高峰。播种前，老乡会将提前备好的牲畜粪便均匀撒于林下，然后将其与核桃落叶、杂草等一同翻压入土。
5: 我们这里核桃林树下施肥，我们都是一年两次，春耕的一次，秋播的一次。我们施肥都是我们的圈肥，圈里面积攒的肥背出来，然后在树林下撒匀了，用牛犁搬过来捂起就行。
0: 在核桃林中，耕牛能够轻巧地穿行于树林之间，犁地的深度通常保持在15厘米到20厘米，这样不易损伤核桃树的根系，同时可以使落叶、杂草和牲畜粪便快速高效地腐熟，转化为绿色基肥。这种松土方式既能改善土壤结构，又可有效提升肥力，是当地延续已久的林下土壤培肥传统。为了确保核桃和庄稼的可持续丰产，当地老乡还另有妙招。
5: 上一季秋天我们种了早蚕豆，上个月收了，下一季秋天我们就种小麦，每个季节我们轮流着种，然后它就是产量高，长势好，病虫害也少。
3: 核桃树你不能老砍了之后再去换，但是我底下的种植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那通过这种种植的改变就可以改变水土的结构、土壤结构，而且病虫害的发生发展也得到有效的控制。
0: 通过隔年轮作林下作物，核桃和庄稼实现了双丰收，同时也保障了核桃树赖以生存的优良土质。核桃和庄稼就这样在山野间一天天自在地生长。时光如梭，转眼已是白露时节，沉甸甸的核桃压弯了枝头，漾碧的村村寨寨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核桃开干节。不仅是一场丰收季节的采摘，更是一场农人与祖先的对话，一种深植于血脉中的文化传承。开干仪式之后，漾碧的村村寨寨便迎来了核桃收获的繁忙季节。

0: 在云南漾濞，人们世代沿用竹竿敲打果汁的方式采摘核桃。他们通常不会直接敲打果实，而是选择击打距离果实不远的果汁前端，使核桃自然脱落。这样做既能避免果皮破损，汁液渗入核桃皮影响色泽，也可防止外壳开裂，导致果仁变色，不耐储存。如果在采摘过程中偶尔敲断树枝，断枝处通常会在两三年内萌发新枝并重新挂果。事实上，适度的断枝还能优化叶果比例，提升果品质量，促进核桃树连年丰产。对于当地老乡来说，要想让核桃的价值得以升华，还必须经过一番用心的淬炼。古法榨油就是提高核桃经济价值的传统途径。
1: 我们这里榨核桃油都是采用传统的方式，这是木质的储臼，这是实木的储锤。核桃晾干以后，然后就这样带壳放进去，这样容易把核桃仁挤碎，出油量也会更高一点。
0: 烤香的核桃碎，经年的老火腿，甘蔗熬制的红糖，小麦磨出的白面，焦香的芝麻粒，新榨的核桃油，几样地道食材相逢，漾濞人用最熟悉的方式将山野的丰饶与心间的欢悦一一揉进这团圆之味中。在众多款式中，这种个头硕大、风味独特的月饼尤为闻名。它其实是由味道略苦的荞麦大饼演化而来。由于它便于携带、耐于存放，过去常被漾濞马帮作为途中充饥的重要食粮。马帮的铃声已经远去，山寨的传统仍在继续。当最后一颗核桃归仓，漾濞的村寨里，一场尝鲜的核桃盛宴拉开了帷幕。
2: 我们这边每年新核桃下熟之后，家家户户都要做一个丰富的核桃宴，一家老小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庆祝核桃丰收。
3: 这顿核桃宴，核桃是有讲究的，我们要完完整整的剥出来，代表团团圆圆。
0: 要将一颗核桃仁毫发无损、完整的剥离出来，并非易事。但山寨的老乡自有妙法，只需一把剪核桃用的竹夹子便能轻松完成这件难事。老乡们深谙大道至简的智慧，他们一边精心养护着核桃树，一边依循四季轮转安排农事，日子便在这春华秋实的更迭中过得宁静而丰饶。这是一桌以核桃为主角的家宴，新鲜的核桃仁被巧妙地融入到每一道菜肴之中，所有的食材无一例外都来自那片延续千年的立体生态循环农业系统。这古老的风俗是丰收的狂欢，更是刻进骨子里的对天地自然的回应。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山地的人们因地制宜，选择了与万物共生。云南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正是这一智慧的生动写照。它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和时间安排，将农林牧有机融合，实现了山地环境中的资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是人地和谐的典范。让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终将奏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这正是漾濞的山野所传唱的永恒之歌。
4: 漾濞的味道凝在时光淬炼的风物里，是嫁接技术流传千年的坚守，让核桃从野生果变成金果子， 是古法榨油慢火熬煮的耐心，让油脂锁住山野本味，是核桃宴上团圆相聚的温情，让食材承载乡愁记忆。

0: 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苏南部、上海、安徽南部、浙江、江西中北部、湖南中北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云南中南部以及山东中西部、河北南部和东部、辽宁西南部、青海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7月3号到5号前后，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然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发生的暴力事件深表关切，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并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分歧。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离。卡茨还称，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西段和中段地区几乎所有武装基础设施和村庄都已被摧毁，东段地区73%的村庄和基础设施被摧毁，原本居住在所谓安全区内的20万里

0: 一般的居民不会被允许返回。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美国最高法院29号发布多项裁决，认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权解除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丽贝卡·斯洛特的职务，同时驳回联邦政府请求，令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丽萨·库克得以留任。特朗普2025年3月解除两名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职务，后者随后提起诉讼并要求恢复职位。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根据秘鲁选举程序，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预计将于7月3号正式宣布总统当选结果。阿根廷卫生部29号说，在该国南部省份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了汉坦病毒，但是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样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警方29号说，28号发生在当地一处主要球迷观赛区附近的枪击案为孤立事件，与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无关。再来关注国内方面，6月30号，记者从上海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了解到，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事务中心共建合作协议正式签署。我国自主研发的 GSTC 绿色船用燃料国际认证体系正式在上海启用运营，此举填补国内航运绿色燃料自主国际认证空白，是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软实力支撑。近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体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秦岭腹地的花椒王国陕西奉县，这里藏着一位穿越千年的麻香传奇，他便是被誉为花椒之王的奉县大红袍，当地人亲切称之为奉椒。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秦岭古道的足迹，开启一场沉浸式旅程，探寻这位麻香背后的风土密码与农耕智慧。奉县地处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海拔900米至1300米的密林间，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为奉椒孕育了独有的醇厚风味。它的灵魂藏在果皮半透明的油线中，那里封存着四季轮回的精华，一经触碰 便香气喷涌。每年七月，凤椒由青转红，漫山遍野的麻香唤醒了忙碌的丰收季。采椒人穿梭于山间坡地，用钩镰、竹篮等朴实工具，在荆棘与陡坡间收获这份自然馈赠。从《诗经》中的有椒其心，到世代相传的栽培技艺，凤椒早已超越了调料的身份，它是凤县名菜凤椒鸡的灵魂，是古法流种里的基因延续，更是现代试验站中不断升级的优良品种。从清晨的采摘，到36摄氏度的恒温烘干，从民间的防虫妙用，到待客的罐罐茶，凤椒的麻香渗透在凤县人的生活点滴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触摸凤椒的坚韧风骨，聆听农人的耕耘故事，品味这份藏在秦岭深处的独特风味与文化传承。
1: 一种植物，沿秦岭古道，凭一味麻香点醒人间。它便是凤县大红袍花椒，又名凤椒，自古便被誉为花椒之王。千百年来，凛冽的山峰与辛勤的农人雕琢出这位独特的凤椒传奇。选一只秦岭深处的跑山鸡，用本地产的凤椒姜片均匀抹开，腌上几个小时，麻、辣、香几种滋味将如针尖般刺入鸡里。厨师文彦龙正在做的是一道凤县名菜凤椒鸡。凤县大红袍花椒是这道美食的主角之一。与人们对花椒的传统认知不同，凤椒为食物赋予的不仅是舌尖上的刺激口感，更在于嗅觉体系中更为醇厚绵长的浓郁麻香。香气上的独树一帜，使凤椒在众多味道中脱颖而出。凤县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地处秦岭腹地，这里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这条界线同样也是中国花椒种植的分水岭。在中国，秦岭以南的花椒叫做南椒，以北的为北椒，凤椒正处于南椒的最北端。秦岭深处，海拔900米至1300米的密林，是凤椒的生长家园。由于性格皮实，凤椒能适应山间随时变换的极端天气，也滋养出它耐旱抗冻的优良品质。
3: 凤县花椒呢，属于南椒类型，它这个品质是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有效物质的含量积累的比较多，所以它的香味比较浓。
1: 每年七月，凤椒果实由青转红，渐渐成熟后，凤椒果皮上的油线会膨胀凸起，并成半透明状。这些凹凸小点，储存着四季轮回凝聚而成的风味物质。当外层壁垒破裂时，封存的香气随之喷涌而出，它们正是凤椒的灵魂所在。七月凤椒飘香时，也是凤县椒农最忙碌的季节，人手不够了，外援将闪亮登场。下午3点，花椒专列满载着希望和耕耘者准点到达凤县，他们是来自凤县周边地区的采椒人。
4: 清晨五点半，彩椒人就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凤椒可供采摘的最佳时间只有15天至20天，时间看似充裕，真摘起来才懂那种滋味。凤椒长于山间坡地上，采椒人也必须随着凤椒的生长轨迹，在斜坡上随时变换位置。一天下来，双脚就像灌了铅一样，凤椒向阳而生，采摘便需迎难而上。为了采集高处的凤椒，登高在所难免。
5: 哎呦！
4: 大多时候，从田间地头寻来的朴实工具往往最为得力。用钩镰锁住梢头，竹篮成为精准的配重，这样能将高处的枝条固定在眼前，轻松摘到果实。采摘凤椒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较量。辛苦之外，更让人刺激的是，蚂蚁将如同三路大军攻城掠池，脸麻、嘴麻、手指头最麻，枝杈中密密麻麻的小刺还埋伏其中。刺是凤椒树保护自己的盔甲，而人们也在不断更新与它斗争的武器：铁指甲、指套、小型剪刀、网兜，都不管用。轻采轻放，是为了保护凤椒果皮上的油线不被破坏。而灵巧的双手，正是代代相传、久经考验的看家本领。

椒采累了，喊一嗓子民歌，穿透山林的劳动号子，唱出了奉献人与群山共谱的经年回响。正是在奉献人一代代的托举之下，凤娇才能穿越时光，穿透山川，在秦岭深处香火不灭。花椒原产于中国，关于花椒最早的记载见于《诗经》，其中《诗经·周颂·在山》中曾提及：“有椒其心，虎烤之宁”，意为借用花椒的香气祝福大家健康长寿。作为历史悠久的花椒主产区，奉献的世代椒农在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花椒品种选育、种植栽培、采收加工、美食文化为核心的奉献大红袍花椒栽培系统。凤椒不仅是花椒之王，更成为这方水土的风物名片。数千年来，独特的椒香使凤椒备受推崇，而奉献人也为此形成了一套从采摘到制作的独到章法。山间现摘的凤椒一般在当天就要卖出去，进入下游烘干环节。凤椒油线极为脆弱，若采摘后遭遇高温或闷热积压，会导致油线破裂，芳香油过度挥发，使麻香散逸，风味大打折扣。只有品质好的凤椒才能在价格上高出一头，采椒人一天的艰辛也有了沉甸甸的回馈。丰收季，这间小小的工厂在短短20多天内会迎来400吨至500吨的凤椒，马达昼夜不停，一天能烘干5万至6万斤凤椒。要锁住凤椒艳丽的色泽和持久的麻香，奉献人寻找到两个精准的数据，用36摄氏度的恒温热风持续烘干30个小时左右。缓慢的干燥能使水分排出，精准

的温度又尚未达到芳香油的挥发度，风味物质将在凤胶内部温和地转化融合，保证更为醇厚持久的焦香。流水线有序运转，焦香四溢。烘干后的凤胶身价可达新鲜凤胶的四五倍，提高了产品附加值。金融的活水助力凤胶产业拔节生长，也润泽着这片土地的文化根脉。秦岭深处，一条被荒草掩埋的青石板路，曾见证千年焦香自何处启程。陈仓道是古代关中通往汉中和巴蜀的官驿大道，它与故道构成了凤县的交通脉络，将凤县与外界紧紧连接起来。凤县古称凤州，因凤凰曾栖息于此而得名。它沿秦岭山脉嘉陵江水而建。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凤县曾是一个重要的商贸枢纽，扼守着陕西、甘肃通往四川的重要关口。为了运输物资以及军事防御，凤县境内修筑了大小不一、纵横交错的古代交通网络。他们也带来了南来北往的客商。千年焦香漫古道，一块块青石板曾被凤胶的清香腌制入味，它们记载了凤胶从贡品到调料的身份蜕变，也见证了中华麻辣文化的横空出世。酸、苦、甘、辛、咸，在中国传统的五味版图中，麻并未列入其中，但当麻遇到辣后，便为中国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味觉体验。在凤县，村里的老人都有一套使用凤胶的独门秘诀，取一把晒干的凤胶放入袋中，存进米面箱里，凤胶辛辣的芳香将会均匀地渗透其中，这是防虫防霉的最好武器。更多的时候，凤胶还是作为调味品融入生活里的点滴滋味。一到周末，黄建斌就会邀三五好友到院子里坐坐，煮一壶凤胶罐罐茶，将凤胶与茶叶先行炒制，高温下凤胶的麻香与茶叶的清香彼此激发，徐徐释放，加入面果、腊肉丁、花生碎与核桃，再炖煮十分钟，一壶清香微麻的罐罐茶便定下了基调。麻味能提升茶叶的清香口感，茶香又可缓解麻味的刺激，麻香沉底，品的是世代人情。当别的山头都忙于采摘时，邢西齐家有一排30多年的老凤胶树，却迟迟未到成熟之际。每年邢西齐要从这批老树中寻觅良种，使凤胶代代相传的优良基因得以繁衍延续。品种纯正的凤胶堪称花椒中的极品，它们颗粒硕大，油线饱满，色泽鲜红。更醒目的是果柄上独有的一对双耳，是秦岭山水赋予凤胶的天然身份证。等到八月，老树成熟后，选一个晴天摘下果实，将它们铺在竹席上晾晒。晨采午晒是古法留种中最重要的环节，晾晒间距不能太密集，要保证每一颗凤胶都能享受到充足的阳光。过去野生的凤胶古树
大多

0: 长在高寒地带，它们根系发达，抗逆耐寒，将这种优良品质遴选出来，才能在秦岭严苛的温差下培育出一代又一代香压群山的凤娇。熬过三季，待第二年春天，凤娇种子将被再次唤醒，用一种去油的清洁剂冲洗掉种子上残存了一个冬天的油，静待24小时，等油全部去除，再掺入沙子，使种子保持干湿度平衡。此时放入地下，再用塑料白布搭出微型大棚。最古朴的留种法，浓缩了一代代奉献人的智慧。他们解决了凤娇种子油脂含量高、容易霉变的难题，使凤娇的血脉得以绵延千年，从历史走到了今天。山中不多见的一片平地上，坐落着中国第一家花椒试验示范站，这里种植了40余种来自国内外不同地区的花椒品种。从空中看，它们的区别并不明显，但走到眼前才发现差异立现，有的已红透坠枝，有的还青绿抱团，每种花椒都有着各自的生长进度条。今天的奉献，在传统种植模式的基础上，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的花椒种质资源库。这并非简单的培育品种，而是通过不断的筛选、比对与融合，寻找并保存那些决定风味与品质的优良基因，为凤娇的品质升级提供不竭的源泉。从众多花椒中找到天选之椒，对研究人员而言，无疑是一项考验耐心与洞察力的系统工程。在试验站中，有一片花椒树却格外与众不同，它们周身光滑，枝干上几乎见不到刺，这正是源于一个阴差阳错的发现。为了提高花椒树的抗病能力，研究员们时常将不同品种的花椒树进行嫁接，而让他们意外的是，这种最传统的嫁接方式会大幅减少花椒树上的刺。如今这座试验示范站已选育出凤娇、凤选一号、西农无刺等多个花椒良种，未来它们将被耕种于沃野，使古老的耕作哲学在科学的土壤里再次焕发生机。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风土之旅，更是一段山川大地写就的农耕智慧。奉献大红袍花椒，以其独特的风味塑造了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与味觉记忆，它已不只是一味调料，而成为穿越时空的信使，传递着山的坚韧、水的灵秀，以及一代代农人耕耘不辍的执着和梦想。因为风土不曾辜负，风味自成传奇。
1: 从餐桌之上的麻辣鲜香，到米面乡里的防虫妙用，从古道上的商贸传奇到今日的产业升级，凤娇早已融入凤县的文化血脉。它不是单纯的味觉体验，更是穿越时空的信使，传递着秦岭的坚韧、农人的执着与创新的勇气。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 Hole， Hole 洞， Blue Hole 则是蓝洞。近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科研人员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中国首个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类型极为罕见。这一 Blue Hole蓝洞，洞口面积大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内部结构呈现漏斗状。研究初步表明，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以前。海洋蓝洞是海底突然下沉的巨大深洞，其名字源自于从海面之上观看对比周边的水域时，这个海底深洞呈现昏暗又神秘的深蓝色调。 Blue Hole 蓝洞是研究古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珍贵地质档案。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分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其他方面，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 就下一轮会谈的安排，医美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差异。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西部边境城市帕维当天发生武装冲突，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身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安全部队与分裂势力团伙30号凌晨在帕维发生武装冲突，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29号宣布，自当日起允许本国公民前往黎巴嫩旅行，正式解除持续近2个月的旅行禁令。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29号的报道，伊朗德黑兰与阿联酋迪拜之间的航班已经恢复。法新社说，这是自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两地首次复航，但阿联酋公民前往伊朗的旅行禁令尚未解除。巴勒斯坦卫生部2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声明说，遇难者头部和胸口各中一枪，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29号，无人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委内瑞拉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在近日经历2次大地震之后，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据悉，目前委内瑞拉共有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本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据委内瑞拉官方29号的消息，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第二届中东与北非年度经济研究会议29号至30号在摩洛哥拉巴特举行。本届会议以在快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中重新思考中东和北非一体化为核心议题，聚焦全球贸易格局演变、地缘经济碎片化趋势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区域发展的深远影响。受极端高温的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此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有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17: 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时分，委内瑞拉北部地区接连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这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遭遇的最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18: 我们现在根据宪法规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17: 地震学家表示，委内瑞拉处于两大板块交界地带，极易发生地震。
18: 你可以把板块想象成拼图，两块拼图拼接的交界位置，这里就是板块结合处，板块交界带极易产生地震活动。
17: 此次强震让长期处于制裁当中的委内瑞拉雪上加霜。
18: 委内瑞拉是长期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其经济已陷入困境至少10年之久，同时该国基础设施也严重恶化，我们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这一切都加剧了这场悲剧。
17: 资讯有故事，委内瑞拉遭遇世纪强震，在制裁围困中与时间赛跑。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2026年6月29号晚上，北京时间6月30号上午，距离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已经过去5天。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上千人丧生，其中包括8名中国公民，另有数千人受伤。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位于该国北部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供水和道路交通已在不同

0: 同程度的恢复之中。
1: 建筑物都倒塌了，看那边，建筑物都倒塌了。
0: 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6点左右，在不到40秒的时间里，委内瑞拉北部地区接连遭遇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且都属于极具破坏力的浅源地震，震级高，震源浅，而且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不到200公里。这场突如袭来的连环强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来遭遇的最强烈地震。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人们惊慌失措，仅仅过了不到40秒，第二次更强烈的地震来袭。
2: 我们下楼时，眼前的场景就像恐怖电影，我们不得不从废墟和残骸上爬过去。大楼管理员抱着婴儿，所有邻居都在往楼下跑，但那栋楼里我只看到一家人逃了出来。
0: 这场罕见的双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1级，震源深度约20公里，第二次为7.5级，震源深度仅约10公里，震中都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处的卡拉沃沃州。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2: 我们现在根据宪法规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而加拉加斯以北人口稠密的瓜拉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3: 还在晃。
0: 6月25号，委内瑞拉巴里纳斯州议员威尔莫·阿苏阿赫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自己在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拍摄的视频，当时航站楼的部分屋顶正在坍塌。
3: 这里的情况很严重，看看天花板怎么样，一切都被毁了，真是场灾难，全毁了。
0: 机场停机坪上，飞机里也是一片哭喊声。位于拉瓜伊拉州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最大的机场，承担了绝大部分远程旅客运输。6月24号，该机场因接连强震导致建筑结构损毁严重而暂时关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灾情报告中指出，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的瘫痪严重限制了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物资流入，而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也是委内瑞拉北部最重要的人口带、交通带和经济带。委内瑞拉记者丹尼尔·冈萨雷斯·卡帕震后的报道说，
4: 它虽然是国土面积最小的州，但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它是通往首都加拉加斯的交通命脉。全国主要机场和其中一个港口在这个州。
0: 然而强震过后，上百栋建筑物倒塌，废墟中到处是悲伤的人们，而更多的人则被困在了废墟之下，他们幸存的亲人和朋友焦急地四处搜寻。
2: 我很绝望，我只想知道我的儿子在哪，被困在废墟之下还是在避难所，我太绝望了。
0: 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到访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通报称，该州至少7万户家庭受灾，将对该州实施军事管制。除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在委内瑞拉全国范围内，公共基础设施都遭到了大范围破坏。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学校停课数日。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佐伊·布伦南表示，
5: 根据目前最可靠的人口和损失预测，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在这些事件发生后，委内瑞拉可能有高达676万人受到影响。
0: 地震发生后，总台记者深入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 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当地居民西梅娜和志愿医生哈维尔对记者表示，
6: 震后有几天了，遇难者遗体的气味已经很明显，倒塌的房子还滋生了很多蚊虫，震后存在传染病疫情风险，我们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帮助。
7: 从现场搜救出来的伤者送到这里后，我们就利用所学的医疗技术第一时间上去帮忙。这里不是医院，是伤者在转运送医之前接受应急处理的地方。我们手头的医疗物资不多，但我们会好好利用民众捐赠的药品。
0: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志愿护士马伊拉对总台记者说，
2: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大灾，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共度难关。现在救援黄金期已过，我们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处置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话，我们不在意睡在哪里，而是想着能不能多救一个人，给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一点支撑和安慰。
0: 为何此次地震会对委内瑞拉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力？除了震级高、震源浅外，最致命的还因为这是一次双震。美国华盛顿大学地震学家哈罗德·托宾表示，第二次地震释放的能量几乎是第一次的三倍。
7: 这种情况不算最常见，但绝非史无前例。规模较大的地震有时会出现这种复杂序列，接连发生两次强震。我们之前就观测到过2023年土耳其地震，就是典型的双震案例。
0: 2023年2月6号，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至少5.5万人死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斯特克勒表示，绝大多数地震都发生在板块的交界线上。土耳其所在的安纳托利亚板块是一个微型板块，一直处在其他板块的挤压之下。它被阿拉伯板块向上推向欧亚板块，当板块之间的摩擦变得越来越大时，就有可能发生滑断。
4: 这种应力会不断累积，并最终断裂，在一次大地震中释放出来。
0: 而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同样也发生在两大板块交界处。美国气象学家卡姆特兰解释说，
2: 委内瑞拉地处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两大板块的交界处，你可以把板块想象成拼图，两块拼图拼接的交界位置，这里就是板块结合处。板块交界带极易产生地震活动，加勒比板块会持续向东小幅滑移，板块发生滑移就会引发地震。
0: 历史上委内瑞拉曾发生过多次大地震，最近一次是2018年8月21号，该国北部沿海发生7.3级地震，但由于震源深度超过120公里，只造成6人死亡。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通过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到，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当强震来袭，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加强预警，一方面则是高效救援。然而，目前委内瑞拉仍然缺乏技术先进的地震预警系统，而且民众防灾意识不强。除此之外，一个美国调查团队在核实了现场视频后认为，大量居民楼在地震中发生了薄饼式坍塌。在委内瑞拉，许多住宅塔楼都是老旧或未严格执行抗震标准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地震来袭时，承重结构失效后，各楼层板就会像薄饼一样叠压在一起。专家分析指出，这种坍塌模式往往意味着极高的死亡率。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应对灾情的措施，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2亿美元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国际社会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5号就委内瑞拉强烈地震表示，
8: 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0: 郭家坤6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多米尼加空军官员卡洛斯·奥利瓦雷斯表示，将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
1: 邻国的存在正是为了帮助我们委内瑞拉的兄弟们。
0: 祸不单行的是，此次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正处于今年初以来的政治动荡期，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和贫困问题。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机构表示，截至今年5月，该国2800万人口中近800万人需要援助。当地时间6月25号，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一致，保持冷静，彼此关爱。当下的委内瑞拉正处于近年来处境最差的艰难时刻。委内瑞拉记者安德丽娜·查维斯表示，由于长期遭受制裁，委内瑞拉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
2: 委内瑞拉是长期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其经济已陷入困境至少10年之久，同时该国基础设施也严重恶化，我们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这一切都加剧了这场悲剧。
0: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救援力量到来前，委内瑞拉的主要搜救力量几乎是由本国医院、消防、通信、电力和基层组织成员构成。然而，这恰恰是委内瑞拉过去十几年来最虚弱的地方。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表示，
7: 多年来，一系列制裁彻底切断了委内瑞拉接入国际金融体系的渠道，使其无法获取信贷，直接引发了国内规模空前的经济大萧条。这是全球除战乱地区外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家之一。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如今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依然严峻。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2月，该国通胀率已经从去年12月的475%飙升至约600%。
7: 若是放在5到10年前，委内瑞拉本可以高效开展救灾，可时至今日，持续生效的制裁早已让该国国力大幅衰弱。
0: 除地震外，目前罗德里格斯政府依然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今年1月29号，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后，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文件，声称放松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制裁，解除对部分涉及委内瑞拉石油交易活动的限制。4月14号，美国财政部又宣布允许与委内瑞拉部分银行及伪政府相关人员开展金融交易。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认为，放宽制裁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困难重重。
7: 美方虽小幅放宽过制裁，向企业、银行发放通用许可，允许他们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但实际操作依旧困难重重。眼下外资只要和委内瑞拉有任何商业往来，都要承担巨大风险，根源就是制裁并未彻底取消。
0: 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约占全球17%，稳居世界第一。然而，在美国门罗主义阴影下，石油给委内瑞拉带来了新的枷锁。委内瑞拉前能源和石油部长拉斐尔·拉米雷斯认为，
9: 在委内瑞拉，政治、经济以及过去百年的历史
3: 都被石油主导。
0: 二十世纪初，因工业化高速发展，石油需求大增，西方资本竞相介入。

0: 委内瑞拉石油工业。滚滚黑金推动下，到1970年，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甚至超越了西班牙。1976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高举石油属于人民的旗帜，推动石油工业国有化，同时启动了规模高达53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建设基础设施，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委内瑞拉的财政命脉从此与国际油价的脉搏绑定。从社会福利计划、政府日常开支到基础设施投资，都建立在石油美元源源不断流入的假设上。1999年，查韦斯上台，推动玻利瓦尔革命，将丰厚的石油收入用于社会福利和民生项目。1999年至2013年的查韦斯执政时期，恰逢国际油价迎来超级牛市，委内瑞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大幅提升。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仍是石油的红利，委内瑞拉并没有打造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2014年，国际油价价格暴跌近乎腰斩，对石油占出口总额超 95% 的委内瑞拉是巨大打击。委内瑞拉加大了印钞量，但这导致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漩涡。更糟糕的是，因石油国有化运动让美国不满，委内瑞拉开始遭受美国的长期制裁。曾经富庶的石油之国，却在近20年深陷于外部干涉、政治动荡与经济崩溃的困境之中。而这些结构性危机又转化成防灾救灾能力的退化，在此次强震后展露无遗。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 80% 的航空进口货物都经由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入境，如今该机场被关闭，不仅影响救援物资的进入，也可能间接推高进口物资的价格，从而进一步推高已然失控的通胀。拉瓜伊拉州居民克里斯蒂安·卡雷尼奥对记者表示，
1: 真的无法解释这一切，我失去了所有家当，我的公寓，我的汽车，我的摩托车，我失去了一切。
0: 如今委内瑞拉约 90% 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场双强震对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此次灾后重建将为美国企业创造机会。不过，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指出，美国最应该做的是放松制裁，为救灾创造条件。
2: 现阶段美国能做的还有很多，举例来说，它可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快速出台紧急融资机制，眼下急需海量救灾物资，这些物资必须快速调配到位，而美国在能够快速调动资金的国际金融机构中掌握关键话语权，这是当下美方最该发力的地方。
0: 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个处于制裁围困之中的国家仍在与时间赛跑。有报道说，此次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 7%。 随着灾情持续扩大，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而对于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委内瑞拉来说，在外部强权阴影下，如何在强震灾难后重新站稳，同样是巨大挑战。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I think a peaceful,
4: cooperative world.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5: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3: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 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苏南部、上海、安徽南部、浙江、江西中北部

0: 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然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他方面，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9号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对袭击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表示关切。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

0: 纳并转向防御方案。阿曼外交部29号说，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说，双方在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基础上，讨论加强协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的途径，并重申将遵守国际法。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9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据外媒29号援引美国能源部公布的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550万桶，降至3.257亿桶，为1983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这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之后，美国政府为平抑油价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持续举措。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经达至120至140天。国内方面，今天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率与能耗指标均领跑世界。中国已经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记者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它与天气和气象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是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今年6月，它荣获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1988年9月7号，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它是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的负责人。
3: 我们发了卫星，我们收到了云图，是这个样子的，那这就是说明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2: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次研制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然而在当时，世界上所有的静止轨道卫星都存在同一个问题：云图抖动。历经1000多个日夜，他带领团队最终推算出正确的基础公式，在世界上率先解决了卫星云图抖动问题。
3: 他回去就写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在中国看见了许多非常能干的人，他们着力于做他的工作，完全和我们同样的专业人员一样。”
2: 50多年来，他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历程。资讯有故事，气象学家许建民，观云识天，风云筑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6月24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在瑞士日内瓦从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手中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枚奖章表彰许建民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当天在颁奖仪式上介绍说，许建民长期致力于推动卫星资料可靠、有用且业务化运行。在他的带领下，风云气象卫星应用不断发展，业务体系不断完善，有力支撑了全球气象观测预报和科学。

0: 决策。许建民始终坚持以实际应用成效为导向，这正是科技造福人类的生动实践。邵洛说，依托风云气象卫星，西亚、东非以及印度洋地区获得了重要的观测支持，特别是风云二号 H 星的重新定位，填补了印度洋地区静止气象卫星的观测空白，也为世界气象组织发起的印度洋数据覆盖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持。2018年6月5号，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二号 H 星，随后应世界气象组织和亚太空间合作组织要求，调整了原定站位，由原定的东经86.5度更改为东经79度。偏移后的风云二号 H 星可有效覆盖我国全境，并且24小时不间断地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印度洋和大多数非洲国家开展服务。早在去年6月，世界气象组织就宣布将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授予许建民，并决定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2026年年度会议上为许建民颁发这一奖项。在得知获奖消息后，许建民谦虚地表示，这个奖项是颁给中国气象卫星事业的，不是给他个人的。
1: 这是大家的成果，中国气象卫星那么多人呢，那么多单位，这整个国家的奖给了我，我觉得非常有愧的，就是说我这是其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对咱们国家气象卫星整个事业的认同，而不是对我个人的认同。
0: 国际气象组织奖由世界气象组织颁发，是全球气象界的最高荣誉奖项。该奖项每年只颁发给一位在全球气象、水文和地球物理科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许建民是继叶笃正、秦大河和曾庆存之后第四位获得国际气象组织奖的中国科学家。
2: 您现在退休了，每天还来这儿？
1: 对啊，来我们这看看图。
0: 许建民今年82岁，是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领导并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研制发射，实现了中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许建民经常说，云图365天都要看，这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习惯。现在他已经退休，但在中国气象局的大院里，大家还能经常看到他回单位上班看图。他背着一个驼色的帆布包，步子小却迈得很快。地球上所有天气表现都是大气和云运动的结果，用卫星监测全球风云，就像在给地球大气做 CT， 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地方将会有坏天气。
1: 风云四号 的云图，你看这海上很多，很多那个云，我们叫西包状云，就因为冷空气在海上 海上运动，海上的水汽就起来了。
0: 依据气象卫星云图，天气预报的准确性有了很大提升。可许建民也坦言，气象是复杂的系统，搞不懂的还有很多。从2016年开始，许建民有意识地保存重要天气过程的云图，如果哪天有事没来单位，他还会把云图资料补上，甚至坐飞机也会对着舷窗拍下云的照片，落地后与卫星云图仔细对比。风云瞬息万变，要想摸透这其中的规律，及时准确做出预报，绝非易事。徐老说，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是我们的职责使命。天气预报准确率的提高不是突然一下就能提高的，每个人都做出一点点贡献，这样才能提高。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1969年初，我国长江黄河流域遭遇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当时的中国天气依靠地面每200公里一个气象站，一天2次发放探空气球所收集的数据来预测。 简陋的设施和数据根本起不到防灾减灾的功能。当时许建民刚刚大学毕业，进入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工作。
1: 当时我到气象台来的时候，气象台里面放了很多的瓶子，放了泥鳅、蚂蟥。那当时呢，做天气预报要靠老农经验。当时的气象台的做实际工作人就是说，如果我是北京市气象台，那么我把北京市老农找来，问他明天天气怎么样啊？我这里是中央天气象台呀、啊，我中央天气象台我要预报全国天气，我不能把全国的老农都找来吧？
2: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那没办法，当时把天气图都砍掉了。
0: 当时气象预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发展。1960年，美国发射了世界上首颗极轨气象卫星。1966年，再次发射首颗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气象卫星的应用，如同在太空安装了眼睛，使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时效大幅提升。在1969年的雨雪冰冻灾害中，我国只能借助国外的气象卫星资料来进行灾情研判。
1: 当时呢，就是周总理就找了气象局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那当时气象局的人呢，就拿了美国人的云图，从卫星上面看这云什么样的。周总理当时很感慨，他说了四个落后，他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周总理是明白的，
2: 但是那个年代搞气象卫星是一个对你们而言多大的
1: 非常非常大的事。然后呢，钱学森是系统工程专家，他说气象卫星这件事情分成几部分，把卫星打上去是航天部的事，把卫星上的仪器做好是科学院的事，气象卫星干什么，数据拿下来以后怎么成图怎么分析是你们气象局的事。
0: 1971年，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成立，正式宣告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开始起步。然而卫星气象是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技术领域，覆盖了卫星设计、数据获取、地面处理、应用服务全链条。最初我国的科研人员甚至连卫星轨道是什么都不清楚，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1986年，许建民从中央气象台调任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并担任气象卫星地面应用系统技术负责人。
2: 那时候还没有我们的气象卫星啊。
1: 那时候还没有啊，没有嘛，就把地面系统啊要建设起来。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就像工匠一样，就精雕细刻，一点点把这个做好。
0: 虽然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好在能够接收国外的气象卫星资料。许建民带领团队开始推动卫星数据在自然灾害监测服务方面的应用。
1: 那么我就提出来，从卫星上看地球，不仅看见了云，而且看见地表，地面上有火，他看见了；地面上有植被，他看见了。植被就是农业啊，火就是灾难了。那么我就鼓励大家把这些信息能够为公民经济服务。
3: 前年5月6号，我国黑龙江省境内的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特大火灾。
0: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因为火势凶猛，火区上空烟雾笼罩，飞机和林火瞭望哨无法进行有效观测，卫星云图上却能清楚看到3条火带，显示火势蔓延的趋势，这对于指挥部门制定扑火计划有着重要意义。
1: 这个时候呢，林务人就相信我们这个是对的，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手段把这个图送到下面去，当时的气象信息都是用电传，所谓电传在纸上画几根线，这个几根线的传出去这可以，但是这个云图怎么传不下去的，通信条件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提出来能不能在电视节目里头把云图摆上去，就送到底下去，电视里广播了20几天，这20几天 卫星气象中心提供的云图都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以后播那么几分钟的云图，这样呢对卫星中心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大家认识到这个是气象卫星能发挥那么大作用。
0: 1988年9月7号，我国气象科学领域迎来重要时刻，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在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1: 那个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里楼下开那个世界气象组织二区协的会议，就把这个图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今天早上 发了卫星，我们收到的云图 是这个样子的，那这就是 说明我们把 这件事情做成了。
2: 您那时候接受那张图纸的那种感觉还记得吗？
1: 那当然非常非常好了，
2: 和以前看到别的国家发射的卫星图这种对比起来
1: 一样好，一样好，
2: 一样好，
1: 一样好，
2: 嗯，
1: 眼睛看一样好，但这里面其实当时的精度、定位的精度、定标的精度、数据的精度还是有差距的，但这以后就慢慢一点点来吧。
0: 虽然风云一号 A 星后来由于姿态失控只运行了39天，但它结束了完全依赖国外卫星气象数据的时代，注定成为中国气象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1997年6月10号，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 A 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与极轨气象卫星相比，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频次高、覆盖广、实时性强，在短时天气预报、灾害性天气监测与区域气象服务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但因为距离地球更为遥远，观测基准不稳定，加上数据处理的偏差，最初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云图抖动的问题，我国的风云二号 A 星也不例外。
1: 都是非常厉害，没费用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我们不好好做，你这个卫星云图拿出来，你抖得一塌糊涂，你做东西不对，对不起周总理啊，对不起国家，那怎么行啊？
0: 面对巨大压力，许建民带领团队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技术攻关。
1: 好好推公式，把它弄懂，弄懂了写成程序，写成程序拿模拟数据去做模拟。把每一个部分做确认做对，然后给它连起来，费劲的不得了。
2: 这个工作量会有多大？
1: 我们几个人做了3年了，一天到晚做。
2: 那3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1: 这个人就像个疯子似的，一天到晚就想这个事，想一点给写下来。我有这个习惯，想有一点我记下来，有一点记下来，一步步连，一步步连。
2: 这3年里有没有最煎熬的时候？
1: 当你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像在热带雨林一样，你就看不见方法，你不能认定你做的事情做对的，但是我相信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一定是对的。
2: 如果说您3年还没有走出这条路，您还会继续走下去吗？
1: 当然了，我做不好怎么行啊？我必须做好，3年做不好，4年，4年做不好，5年我一直做，那就是这样了。
0: 历经1000多个日夜的不懈努力，许建民带领团队在世界上率先解决了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的问题。事后，时任美国宇航局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门来访，参观了风云二号的卫星云图。回国后，格里芬在美国宇航局网站的主页上写道：在中国遇到能干的、敬业的、积极的人，也记录了卫星中心通过一个非常精密的算法矫正了地球视运动，解决了图像抖动问题。
1: 他回去就写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在中国看见了许多非常能干的人，他们着力于做他的工作，完全和我们同样的专业人员一样。他说我看到了风云两号这个云图的动画没有抖动，他写了这话，这个话写下去实际上是对他国内做这个人的一个压力。
2: 就是美国当时的云图也抖吗？
1: 抖，但抖得没我们大，但他也抖，后来美国做对了，就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你罪恶我改，大家相互提高这个过程。
0: 许建民院士看云看了一辈子，中国气象卫星也从无到有走过50多个年头。从1988年风云一号 A 星升空，到如今10颗风云气象卫星在轨运行，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昏、上午、下午、倾斜4条近地轨道的民用气象卫星国家。多颗静止气象卫星组网监测，风云气象卫星已成为闪耀全球的中国名片。目前，风云气象卫星已为全球139个国家提供数据和产品，为50多国提供应急保障服务。今年印度高温期间，风云气象卫星清晰记录极端高温发展全过程。所罗门群岛举办国际赛事期间，风云4号 B 星定点加密观测，精准预判对流天气。一次次跨国响应，传递着守望相助的中国善意，印证中国推动全球共同防灾减灾的坚定初心。就在许建民获颁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的同一天，中国气象局在日内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期间，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学金启动资金来源于许建民全额捐赠的他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金，总额1万瑞士法郎，约合83850元人民币。据介绍，妈祖奖学金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来华气象访问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一线工作者。重点表彰在气象跨境技术交流、全球早期预警能力提升、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本地化落地推广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的从业人员。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去年发布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目前，这一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吉布提等7个国家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个国家云上应用，配套技术培训覆盖全球近100个发展中国家，累计培训1000名一线气象业务人员，在暴雨、热浪、冰湖溃决等突发气象及次生灾害预警中成效突出。
2: 您现在对气象还依然牵挂着？
1: 那当然了，我每天来冷空气了，我就想想这个天气形势怎么样，云头怎么样，我就来看，我就愿意看了，然后跟他们去讨论这个云头怎么看。
2: 就是这种气象事业已经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1: 一部分就是这样子。
2: 在您心里面，您觉得最有成就的事儿是什么？
1: 我小的时候在无锡，我们家就在无锡东林书院的旁边，我上小学在东林小学上学，就在那个东林书院里面上学，所以这个风声雨声都说声声声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几句话指导了我一辈子，一定要实事求是啊，不实事求是不行，而且要关心国家，要用你的才能为国家做贡献，我大家都能这样就非常好。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gital Services Tax， Tax 税收， Digital Services Tax 则是数字服务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在其境内运营的大型科技企业征收 3% 的数字服务税，而其他几个欧盟国家也正在提议出台类似政策。英国则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在线市场等征收 2% 的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看来，数字企业在本国获取利润就应该向本国缴税。不过在美方看来，数字服务税就是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歧视性税收。因此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表面看是一笔税收的博弈，背后则藏着数字经济话语权、贸易规则和各国财政利益的深层次对抗。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1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其他方面，6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郭家坤表示，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今天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

0: 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商务部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2026年7月1号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出财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而美国方面则于同一天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就下一轮会谈的安排，伊美双方目前公开表述仍存在明显差异。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西部边境城市帕维当天发生武装冲突，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身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安全部队与分裂势力团伙30号凌晨在帕维发生武装冲突，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29号宣布，自当日起允许本国公民前往黎巴嫩旅行，正式解除持续近两个月的旅行禁令。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30号14时34分左右，菲律宾塔阿尔火山发生小规模喷发，灰柱高度达1200米。今天是国际小行星日，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22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广东海丰县城郊外的龙山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篝火集会正在进行。身着粗布短衫、头戴斗笠、赤着双脚的革命青年彭湃，从怀中掏出一叠地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火将其点燃。与此同时，在湖南湘潭的乡间小路上，毛泽东踏着泥泞，走进一户又一户农家，与农民同吃糙米，同住茅舍，听他们诉说苦难，帮他们算清剥削账。在那个军阀割据、天灾频仍的年代，一批革命先驱脱下长衫，卷起裤脚，走进中国最广袤也最苦难的土地。彭湃在海丰烧毁田契，毛泽东在湖南踏遍乡村，方志敏在赣东北发动起义，韦拔群在广西三打东南。那么他们是如何唤醒沉睡千年的农民的？是怎样在白色恐怖中点燃农运星火的？那烧毁田契的烈焰又是如何照亮中国革命的农村道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建党初期农民运动的觉醒之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幅触目惊心的苦难图景。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当时全国7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不足10%的地主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能租种土地，承受高达50%到70%的地租。地租之外，还有层出。

0: 不穷的附加剥削，压租金、送礼钱、壮丁费、查果钱，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进贡鸡鸭鱼肉，农民终年劳作，交租后所剩无几，一遇荒灾只能借高利贷度日，年利息高达100%甚至更多，利滚利，债叠债，最终卖儿育女，家破人亡。一首流传在河南农村的民谣这样唱道：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军阀混战更是雪上加霜，各路军阀为筹措军费横征暴敛，欲征田赋，有的地方竟将田赋预征到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抓壮丁，摊派徭役，强征军粮，农民被当成了任意宰割的羔羊。据史料记载，1924年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开战，仅河南一省就被摊派军费数百万元，无数农民被迫倾家荡产。与此同时，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特权，使洋货潮水般涌入农村，洋布取代了土布，洋油取代了桐油，洋面取代了土面，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农产品又被低价收购，原料被掠夺输出，农村经济日益凋敝，旱灾、涝灾、蝗灾连年不断。据华阳义诊会统计，1920年至1921年，华北、西北爆发特大旱灾，受灾人口超过3000万，死亡逾50万，饿殍遍野，卖儿育女，人相识的惨剧时有发生。在封建礼教和神权的长期束缚下，绝大多数农民认命、认苦、认穷，把苦难归结为命不好，祖上没积德。祠堂里供奉着祖宗牌位，庙堂里烧香拜佛求平安，乡绅地主披着仁义道德的外衣横行乡里，而贫苦农民只能在跪拜中祈求来世的福报。一位农运先驱曾这样描述当时农村的情景：农民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像蝼蚁一样被践踏，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穷，更不知道怎样才能不穷。历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陈胜吴广到黄巢，从李自成到洪秀全，但大多因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引和严密组织的领导，最终陷入反抗、失败、再反抗的历史循环。谁能打破这个千年困局？谁能唤醒沉睡在苦难深渊中的亿万农民？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把目光投向了农村。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虽然当时重点在城市工人运动，但已把农民视为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党的早期领导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唤醒农民、依靠农民、组织农民，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判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一批矢志改变中国命运的年轻人打开了通往农村的道路。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彭湃于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他本可以安享荣华富贵，沿着父辈的轨迹成为地方上的乡绅名流。然而1917年留学日本期间，彭湃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目睹了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回国后，彭湃亲眼目睹家乡农民在地主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佃农们天不亮就下田，天黑才收工，交完地租后，家里只剩几斗糙米，一家老小靠稀粥度日。遇到天灾人祸，只能借高利贷， 最后连仅有的一点土地也抵给地主，沦为流民。他坐立不安，夜不能寐，立志为农民解放奋斗终身。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裳，带上竹笠，赤着双脚走进了田间地头。1922年7月，彭湃只身来到海丰县的赤山村，他头戴竹笠，脚穿草鞋，与农民一起下田插秧，一起挑粪施肥，吃农民吃的番薯粥，住农民住的茅草棚。起初，农民对这个富家少爷充满戒备和怀疑，有人甚至嘲讽他吃饱了撑的来体验生活。彭湃不气不恼，日复一日地帮农民干活，拉家常，算剥削账。他指着地主的大宅院问：“那房子是谁盖的？”农民答：“我们穷人盖的。”他又问：“那地里的粮食是谁种的？”农民答：“是我们种的。”彭湃接着说：“房子是你们盖的，粮食是你们种的，为什么住豪宅的是地主，挨饿受冻的却是你们？这不是命苦，是被剥削。”这一问，问到了农民的心坎里。渐渐的，农民们开始信任这个怪少爷，愿意向他倾诉心中的苦闷。在赢得农民信任后，彭湃与张妈安等六人成立了秘密农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史称六人农会。彭湃起草的农会章程简单明了，是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耕者有其田。随后他做出了那个震惊海丰、震动南岳的举动，当众烧毁自家全部田契和借据，宣布土地归耕者所有，不再收一粒租。据海丰县志记载，当晚农民们奔走相告，许多人激动得彻夜未眠，有人甚至跪地痛哭，说这辈子头一回见到少爷为穷人烧自家的地契。一位老农拉着彭湃的手说：“我活了60岁，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儿，你是真为穷人啊。”彭湃回答：“我不是什么少爷了，我是农民的儿子。”农会成立后，彭湃带领农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他们首先推行减租运动，将地租从70%降到50%，再到30%。农民第一次尝到了团结斗争的甜头。接着，农会又领导农民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和封建陋习，取消送租饭、冬节鸡等额外剥削，禁止地主随意撤店、盘剥押金。农会还设立了仲裁机构，调解农民内部的纠纷，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一时间，海丰农村气象焕然一新，农民扬眉吐气，地主恶霸则惶惶不可终日。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在海丰及周边地区迅速发展。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会员达到20000户，约10万人，涵盖全县大部分地区。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取消封建陋习的斗争，气势如虹，威震越东。农民们第一次感受到团结的力量，第一次挺直腰杆与地主对话，地主恶霸们惊恐万状，纷纷向军阀告状。然而农运的兴起也招来了军阀的疯狂镇压。1923年7月，军阀陈炯明派兵解散农会，逮捕会员，烧毁农会会所，彭湃被迫转移到广州继续斗争。此后他又参与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授课培养骨干，将海丰的经验传播到全国各地。1929年8月，彭湃在上海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临行前高呼：“农民解放万岁！”年仅33岁。毛泽东后来称彭湃为农民运动大王，这个称号彭湃当之无愧。当彭湃在南岳大地点燃农运之火时，一位湖南青年正用另一种方式在湘中农村播撒觉醒的种子。1925年春， 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他没有进祠堂祭祖，也没有拜访乡绅故旧，而是径直走进了最贫困的农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善于用农民听得懂的大白话讲透革命道理，他用算账的方式帮农民理清剥削关系，种一亩田收十担谷，交七担租，剩下的三担还要交捐交税，最后落到手里不足一担，这一担就是一家老小一年的口粮。农民们算了这笔账，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命不好，是被剥削得太狠。毛泽东还说，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地主为什么厉害？因为咱们农民不团结，只要大家抱成团，地主就不敢欺负咱们。1925年，韶山农民协会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20000人。农会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震动了整个湖南。1927年1月至2月，为了回击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毛泽东再次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好得很，详细列举了农民在农会领导下做的14件大事，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封建武装，推翻封建政权，推翻族权、神权、男权，到普及政治宣传，农民禁赌禁烟，举办合作社，修筑道路，建设水利，普及教育等。他指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举动，实际上是农民几千年积压的反抗情绪的正当释放，是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矫枉过正。他尖锐驳斥了攻击农运糟得很的论调，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篇报道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也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湖南农运的组织经验具有开创性意义，农会以村为单位建立基层组织，以乡为单位成立联合会，层层递进，组织严密，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减租减息的合法斗争，也有清算土豪劣绅的激烈行动，同时注重工农联合，工人罢工支援农民斗争，农民暴动配合工人运动。这些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典范和样板。毛泽东培养的农民骨干后来大多成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彭湃和毛泽东点燃的农运星火很快在全国各地形成燎原之势。江西益阳，方志敏从贫苦农家走出，目睹乡亲们在地主压榨下的悲惨命运，立下革命志向。1927年，他领导益阳横风农民起义，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分田斗争，在赣东北点燃了农运的烽火。他坚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取得胜利。后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成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和军事家。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至今仍是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广西东兰，壮族青年韦拔群于1921年回到故乡，秘密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发动各族农民反抗土豪劣绅的剥削。1923年，他率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史称“三打东兰”。随后，他深入瑶寨、苗寨，用壮话、瑶话向少数民族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团结壮、瑶、苗、汉各族群众，建立了右江地区农民协会，会员达数万人。1929年，他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 韦拔群被誉为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农民兄弟的誓言。广东是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除了彭湃，还有三位杰出的农运先驱。阮孝先深入粤北山区，发动农民建立农会，撰写大量农运理论文章，被誉为广东农运理论家。周其建回到故乡广宁县，半年内建立了拥有50,000会员的农会，领导减租斗争轰轰烈烈，地主恶霸闻风丧胆。黄学曾在南陆地区组织农运，会员达120,000之多，并领导了著名的乐民起义。他们三人并称广东农运三杰，与彭湃一道撑起了南粤农运的一片天。如果说各地农运是播撒在不同土壤中的种子，那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培育这些种子的温室。1924年至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和主要教员，系统讲授农民问题理论、农民运动方略、农村调查方法、军用基本知识等课程。彭湃主讲海丰农民运动，用亲身经历告诉学员如何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毛泽东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用大量调查数据论证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6届讲习所共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像种子一样撒向广袤农村，将农运的火种播撒到每一个角落。这批骨干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各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短短6年时间，农民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惊天动地的觉醒风暴。这场农民运动觉醒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结合起来，证明了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主力军。他第一次建立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使分散的农民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第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正是在农运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同盟军，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农运星火终成燎原之势，农民觉醒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苏南部、上海、安徽南部、浙江、江西中北部、湖南中北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云南中南部以及山东中西部、河北南部和东部、辽宁西南部、青海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月3号到5号前后，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云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

0: 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持续释放。而且，如今的文化产业早已告别单一的内容输出，朝着数字化、创意化全面升级，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消费、新模式，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和附加值持续走高。突破20万亿的文化产业规模，印证了我国内需市场的充沛活力，也体现出经济结构正在向着更优质、更具创造力的方向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6月30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这是习近平主席同非洲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旨在进一步推动中非友好，促进心相通、情共融、利同聚。据统计，目前已经举办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交流年的下半程活动更加精彩，即将拉开序幕。我们愿同非方携起手来，共同有序推进各项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他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 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

0: 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近期日元持续走弱，30号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6月中旬，日本央行宣布加息，试图阻止日元过度贬值。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试图通过汇率干预稳定日元的效果可能有限，而加快加息节奏又可能受到经济复苏和财政负担等因素制约。欧洲国家摩纳哥29号晚发生一起蓄意实施的爆炸，导致2人重伤。官方说这是摩纳哥首次发生这类事件。按照媒体的说法，这次爆炸疑似针对乌克兰裔富商瓦季姆·叶尔莫拉耶夫。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批准国际电工委员会航空电子过程管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落户中国，这是我国航空领域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承担的首个技术机构秘书处。29号，一批自法国进口的化妆品在拱北海关监管下，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顺利出区，陆续配送至消费者的手中。这标志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首票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正式落地。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苏迪卡，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
9: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两年 AI 变得越来越厉害了，不管问他什么他都能给你一个答案，当然不管对还是错哈，甚至还能陪你聊天到深夜。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互联网上发生了，就是很多人开始跑到社交媒体上去提问，有人管它叫做蹲有缘人，就是蹲在那儿等人来回答你的问题哈。有一些问题呢是非常具体，而且有一些是非常个人的问题。比如说有人问那个什么演唱会包能不能带进去啊，然后底下就会有在那个演唱会现场的人马上给他讲自己的经历。还有人问一张手工作品，发了自己的做的一张作品，问哪里不对啊。这个问题可能 AI 看不出来啊，但是评论区有很多内行一眼就能看出来毛病了。就是类似的这种问题很多很多，就是关于有经验的，关于自己的感受的等等互动交流，就像一个大广场一样。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现象，就是当知道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容易的时候，反而人类之间那种我知道你不知道的那些分享好像变得更加珍贵了。你们有类似的体验吗？自己有没有上社交平台上面去提问过？
8: 我常常是这么做，因为有的时候你在一个搜索引擎去问的时候也问不到东西，他写出来一大堆东西你读不懂主要是。然后呢就像我记得我之前我有一次我刚刚买的车，然后突然间他那个空调就突然间不凉了不冷了。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个社区在群里面，在一个社区里面，然后我就去问大家，问一下马上就有那个专业的人或者说他有经验的人来回答，然后附上照片图片，然后下面也是有同样的答案说出来，或者说哎，我顶上面的这个回复我就是用这种方法的，真的是解决了一些的问题，就是有这样的。
3: 这个很像我们国内互联网早期的论坛的形式啊，现在在
8: 差不多
3: 泰国还是这种论坛，
8: 现在泰国也是这样。对，泰国也是有这样的，然后甚至在那个像社交媒体刷短视频的那个媒体上面，其实你想知道什么，比如说我想买

0: 防晒霜，我说到底用哪个好？今年，然后一大堆人就在那里聊，
1: 这个有意思啊。
0: 我特别喜欢读。今天早上我还读了一个，我喜欢在那个留言区，就是他们在那讨论，很好玩。就有一些人他就很正经的，然后呢很严肃的来回答你的问题。
1: 嗯，
0: 有一些人他真的是要说一大堆就特别搞笑的一个问题，或者有一大堆就跳起来就反驳，其实读的时候也挺好玩的。
1: 到最后可能他都不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本身，而是在聊天了，是吧？
0: 对，
1: 嗯，
0: 他我觉得他这种的话，他有利也有弊，因为前两天其实，在我们学校里面也是有人在发这个问题，就是在那个主页里面，
1: 嗯，
0: 就问说，哎，这个咖啡厅为什么只看到游客坐在那里？为什么我们学生怎么都不见了？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其实他就从这点小事儿，就是好像发问卷一样的感觉嘛，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下面的评论区他们的各方面的评论言语发酵
1: 了之后，就吵起来了，是不是？
0: 对，就吵闹大了，就最后就闹大了。其实这个也是啊，
1: 所以就关键是看你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会引发大家善意的帮助，还是引发大家心里的情绪，是吧？
0: 对，
1: 像你刚才说防晒霜到底用哪个品牌的好呀，这种问题其实我类似的问题问过 AI， 但是呢我发现这里面也是有好有坏。好处是他可能会，我是问的是买这个什么泰锅哪个牌子的好什么的啊。好处是他给你很多这个品牌，并且帮你评测。但是坏处是就像你说的，有的时候看不懂，就是他好像说了很多，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没说。现在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有很多这个商家
0: 广告，
1: 对广告，或者说恶意的为 AI 一些数据来引导你去，
0: 对，
1: 所以就是 AI 的答案现在也是有一点有毒，也不是能够非常能够信任的哈，但是。如果是人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哪个防晒霜的品牌好，或者是哪个品牌的那个锅好，那就是五花八门的，他们都说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体会，那你就是用来参考就好了，最终的决定权你自己来把握，是吧？确实是有利有弊。米莱有这样的经验吗？你感觉就是 AI 答问题跟人问题通常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你觉得 AI 答不上来的问题有什么特点？
2: 我自己是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观察这个 AI， 它回答问题的一些规律啊，我自己总结了几个点，我觉得，第一，它在回答那种人性化的问题，它是有缺陷的，
1: 嗯，
2: 还有它对那种需要有生活经验的问题，它回答的肯定不如人，它会乱讲的，就是你们刚才讲的这个例子。用哪个洗发水的品牌，
1: 嗯，
2: 他自己不是从自己的经验来讲，
1: 那当然了，他又没洗过头，
2: 对呀，所以他从线上的一些评价，或者是说商家他们提供的一些信息来判断，
1: 嗯，对，
2: 然后呢你这样的话就可能入坑了，这一点我觉得他是有缺陷的。还有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问题呢，其实可能需要有人在场，
1: 嗯，
2: 比如说我问现在在哈拉雷堵不堵车，对吧，
1: 嗯，对，
2: 你可能看的是那个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导航或者一些地图，嗯，它会实时提供啊堵不堵车，但是有时候不准确，确实不准确的，嗯，我很多次在中国打车，我坐车的时候显示不堵车，然后呢等我到那边发现了就堵得很厉害，
1: 哦，
2: 所以这种问题你去问 AI， 它从那个网上的数据那不一定是准确的，然后呢，
1: 嗯，
2: 可能如果他拿不到这个数据呢，他就开始胡说八道了，这个时候你拿到的信息其实不准确的，还不如去问你的朋友，还不如去问那个网上发一个帖子，有人在那就可以给你回答，
1: 嗯，没错。
2: 我去年在津巴布韦的时候呢，我带我一个那个中国的这个同事啊，我们中心的一个同事，
1: 嗯，
2: 我去和他去那边去办那个驾照，
1: 嗯，
2: 搞完了之后刚好有一个人在某个平台上面在问在津巴布韦如何考驾照了，
1: 嗯，
2: 然后他马上就在那个评论区去回答他嘛， 第一步第二步，它就这样写的。
1: 确实在 AI 出现之前，其实互联网上的这种互帮互助的风气也是非常兴盛的。我记得前几年还有一个很流行的梗叫在线等，就是在有人在线上提了一个问题，然后很急在线等，当然后来成为一个梗了哈。但是最初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人会马上在线上回答问题。我感觉人在遇到别人在提问的时候，假如你正好有空，你正好在网上浏览信息，好多人都会非常的热心肠的去评论去回应的，提供帮助的，对吧？而且很多问题其实不一定只是寻求一个答案，更有可能是寻找人生的一种鼓励或者支持。比如说我曾经刷到过一个帖子，就是他说第二天要去见女朋友家长，呵呵，这个时候心情很紧张，怎么怎么样，然后底下的人很多都跟他分享自己的经历啊、感受啊等等，哦，好温暖啊。这种回答我觉得你永远不可能在 AI 的一个社群里面去体验到，属于人与人之间独有的情感，对吧？
2: 对，其实我现在呢是有点开心，为什么呢？就是之前这是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说 AI 的到来会不会让这个社会就变得那样，就是没有人能够互相在那交流的，就是你有问题直接去问 AI。 但是我们现在总结出来了，就发现了其实有些问题它是回答不了呀，所以我们还需要这个能够跟身边的朋友能够去互联网上面求助这样的一些做法。
1: 对，
2: 我们在津巴布，我在很多的我们的老外看电影节目上面，我是聊过，我们尤其是农村里面说，我们觉得就是老人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他们生活的经验是蛮多的，所以你当你遇到问题，你在村子，你就去找一个老人，你去求助，这些人都是在这么多年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经验。他对人生的一些思考，他就给你提供一些建议或者一些鼓励，你刚才所说的。有时候呢就是一些困惑，你不一定需要一个什么正确的答案或者是什么的，你需要有人给你谈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经验。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让我高兴的，就是说我们确实发现了 AI 的到来不一定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原来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去改变。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as?
3: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米莱刚才说在津巴布韦有什么问题都会去问村里的老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前互联网时代大家共有的一种经验吧，就是那个时候大家有什么困惑有什么想要知道的，肯定是去你周围去找那个看起来最聪明或者最有阅历的人，是吧？而且那个场景就马上让我想起我们家老家，就是那个村口有一棵大树，大樟树哈，那个大樟树底下就永远就会有一群人坐在那儿聊天，大多数都是老人了。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村的信息集散地，可能是不是津巴布韦村口也有一棵这样的大树，然后就在那个树底下，老人们回答年轻人的问题。
2: 对，确实有一些村是这样子的，对，就是有这么一个集中地，他们反正没事干的时候就坐在那边在聊，然后你刚好碰到你就直接上那去。
1: 对啊，
2: 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喜欢在那个互联网上活跃，所以我觉得功能还是差不多的，至少你有和你对话的人，只不过你是看不到他，但是呢他能够实时的从他自己的经验回答问题，
1: 对，
2: 而不是一个工具啊。101010判断结果呢胡说八道，
1: 对
2: 啊，这个所谓的 AI 幻觉，所以这个点就我觉得就不一样的点就在这里。
1: 对，这个社交媒体上面的评论区某种意义上就有点像这个数字时代的村口大叔，也是这么一个信息集散地，大家在这里互相交流，是吧？那你刚才说那个有些村子有这个村口的大叔，那更多的地方大家一般聚在哪里聊天呢？这个信息集散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2: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津巴布韦活动还是蛮多的，我们你会发现一个村子可能一个月之内就有 一两场活动，就是有一些活动，然后呢很多人他会在这有这个活动的时候，他知道人在那很多，你去参加那个活动刚好呢你就找

0: 到你要问那个问题的那个人，他就在那里，你就可以直接问嘛。所以在津巴布韦的这个农村里边，就是这些传统的活动，它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功能的，这样的就是可以促进大家的这个一些沟通。然后我反正我有问题，我直接上谁家里，我要去找那个老人家，我跟他沟通一下，我知道他在这方面呢是有经验的，对吧？或者是说我是准备要去读这个大学的，我就知道我们村里面有那个老头，他是读过大学了，然后呢我也上那去找他。
1: 这种的是更加一对一对点对点的一个提问，是吧？但是像那种活动呢，是把大家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场所，或者说一个时空。
2: 泰国的话，第一个就是在菜市场。
1: 啊，菜市场那个流动性很大呀。
2: 对，但是像我妈如果每次去买菜的时候，她至少都要1到2个小时才回来，因为她到每一个摊口一边买菜一边打听问题，然后呢聊来聊去，就是那种交流得来的那些信息。就像我之前我爸爸去世的时候，还有我爷爷去世的时候，都是我妈妈从菜市场那边打听过来的。
1: 打听什么？就是怎么办后事，是吗？
2: 对，因为我们我妈跟我爸他我两个家庭分离了嘛，所以呢我们就不知道他们那边的情况，所以呢、
1: 这个、
2: 也是从菜市场那边交流过来的
1: 啊，从别人的嘴里知道自己熟悉的人的近况啊，这一点啊。
2: 对、
1: 哦、
2: 对，
1: 菜市场也是一个信息交流中心啊。
2: 对对对，还有像我们泰国有很多就像中国的广场一样、我们会在经常在那里举办活动，所以呢很多老人都会聚集在那里，然后呢就在那儿一起聊天啊什么的，然后呢就问长问短的，就打听谁谁谁的事情。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经常作为一个梗，就是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村庄的近况，或者知道谁跟谁在一起了，谁跟谁分了，你就去一个美发店，就是本地的美发店。
1: 美发店也是一个信息集散地
2: 啊，一边吹头发一边聊长问短，聊这个人，
1: 是哈，烫个头需要好长时间，那个时间正好用来聊天，是吧？
2: 还有另外一个地儿，就是每个村庄他们都会有那种小杂货店，就是便利店的那种原始的那种便利店。便利店门口都会有一张桌子，每到傍晚的时候天气比较凉爽，大家会坐在那里面，所以你想知道哪里，想去问路，想去找谁，都要去那边。哎，但是你得到的答案都比较好了，因为他是当地人，本地人，又是信息又比较灵通，然后人又非常的热情的告诉你。
0: 这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另外一个地方大家会集中八卦的是这个水井，就是你在农村里面有些地方它没有这个自来水嘛，
1: 水，
0: 所以它会有它有个水井，对吧？
1: 对，
0: 所以他们就知道啊，这个水井大概每个人都要去取水，然后取水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人站在那，他们先把他们的那个水桶放在边上开始聊八卦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水井它有一个可以洗衣服的地方。
1: 对。
0: 然后呢很多的人都会到那边集中在那边洗衣服了。大概是差不多的，就是他们也是会在这个时候他边洗衣服呢边可以交流。
1: 没错没错。
0: 有什么问题可以询问。
1: 我理解。因为我外婆家也是有这么一个信息集散地，也是水井。到了互联网时代，那么这么一个广场就变成了评论区或者是社交媒体的帖子，是吧？
2: 在泰国的话，其实有报道说 90% 的人就是大家都会认识 AI， 也会用 AI，
1: 90% 的人会去用 AI， 是吧？
2: 对对对对，甚至还有人在做一个对比一下，说泰国人用 AI 问问题的话，有10个比较流行的问题。第一个就问运势，第二个问那个，就是我们有那个彩票，就问彩票的那个数字，问爱情，问学习、健康、旅游、做饭、娱乐，还有科技，最后再问这个历史方面。然后呢？他也是在对比一下2024年跟2025年他有什么区别哈。2024年比较偏向找各种 idea， 我想找一下想法，帮我提一个建议，或者说我找你聊聊天啊，就是比较专业性的去寻找这些资料，然后去帮忙翻译改一些文本各种。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他有变化了， 2025年的时候可能觉得

0: 得 AI 它可以当做你的朋友，很多人、年轻人现在用 AI 来作为一个聊天的朋友、然后有一部分人也是利用 AI 来把自己的那个日常生活来打理一下。但是虽然有这些流行的问题吧，但我曾经也尝试过，因为有的时候也会遇到感情问题。当然就是在问 AI 的时候，他最后就给我说，哎，你请你理解我只是个 AI， 不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么诚实这个 AI。
0: 对，或者说我让他做一个比较复杂的，可能我自己写的命令不好，他就说啊，对不起，我只是个 AI， 我不能完成你这个事情。也有很多。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想要了解，想要问一下聊一下或者找资料的话，那我可以在 AI， 我们大家就是比较用 AI 找、现在很多年轻人说我看到很多学生，如果他想知道这一点这个事情，他不进去搜索引擎了，他直接去 AI 里面去问，或者翻译文本，翻译英文的话，他直接用 AI 翻译，那我可能还会用翻译软件来帮忙翻译，也会有。然后呢，如果是像要解决日常上的或者有偏向经验性的这种解决的问题的话、如果问 AI 的话可能得不到答案，所以我可能选择在这个评论区啊，或者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去发问，然后呢下面有一大堆人来帮你提供解决的方法，比较多。
1: 虽然说可能会有一些专业的调查报告来总结 AI 使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在社交媒体上提问，这个可能是大家更普遍的生活中的经验，对吧？和感受。
0: 对，
1: 我目前没有看到有这一方面的统计，说一般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有多少人会去社交媒体上面去提问。但是我自己刷那个社交媒体的时候，觉得还是挺普遍的这个现象。换句话说，这个人类的广场，就像米莱说，并不会因为 AI 的到来而消失，它反而会变得更热闹，因为互联网把我们五湖四海的人都连接到这同一个广场上面了，所以就是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各种各样的互相帮助还有连接，对吧？而且我觉得自己最感动的一点，就是有很多问题其实 AI 是可以回答的，但是它是标准答案也好，或者不靠谱的答案也好，它是没有温度的。但是人给你的回答，它带有每个人不同的个性和特点，还有人生经验。所以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去蹲有缘人的那些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找的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一个正确的答案吧，更多的是一种被看见、被理解、被接住的这种感觉。所以说AI 越万能越厉害，我们人对于体验性的知识还有情绪共鸣的这个需求反而会更加的凸显出来的。好了，那这个话题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0: 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那这个麦克索迪卡，
2: 感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请诺天的请诺娜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Bluehole 动 Bluehole 则是蓝洞。近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科研人员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中国首个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类型极为罕见。这一 Bluehole 蓝洞洞口面积大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内部结构呈现漏斗状。研究初步表明，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以前。海洋蓝洞是海底突然下沉的巨大深洞，其名字源自于从海面之上观看对比周边的水域时，这个海底深洞呈现昏暗又神秘的深蓝色调。Bluehole 蓝洞是研究古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珍贵地质档案。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思想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4: 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8: 咿咿呀呀
7: 学说话时
8: 充满希望，
7: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7: 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3: 下载关注
12: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3: 其他方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正式成立，下设4大板块。中国贸促会称，中欧工商合作热度攀升，欧盟贸易壁垒问题仍存。
1: 伊朗否认未来几天将同美方展开谈判。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使正前往卡塔尔多哈。专家认为，美伊谈判政治意愿仍存，但推进难度很大。
3: 委内瑞拉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已经启动，强震带来心理创伤，民众担心遭遇余震不敢回家。
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43年来的最低水平，专家认为石油储备释放已到极限，油价短期内难有缓冲余地。
3: 欧洲热浪持续，中东欧多国气温创历史新高，白俄罗斯气温首次突破40摄氏度。
1: 日元对美元汇率30号跌至40年新低，市场预测日本后续加息步伐将明显慢于美国。
3: 美加墨世界杯明日迎来淘汰赛第3个比赛日，法国队、挪威队同日登场。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海欣。
1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
3: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1: 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日至8日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
11: 今天，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豌豆淀粉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中国国内豌豆淀粉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商务部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3: 根据以色列媒体29号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以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透露，以军已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卡茨还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
11: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西部边境城市帕维当天发生武装冲突，2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身亡。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安全部队与分裂势力团伙30号凌晨在帕维发生武装冲突，多名恐怖分子被击毙。
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29号宣布，自当天起允许本国公民前往黎巴嫩旅行，正式解除持续近2个月的旅行禁令。另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德黑兰与阿联酋迪拜之间的航班已恢复。
11: 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据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2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
3: 爱尔兰媒体《爱尔兰时报》29号发表社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表明欧美经贸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0: 6月2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1: 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声明表示，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部长和谢夫·乔维奇委员授权官员就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会议期间，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增进互信，并管控贸易摩擦。双方还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于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并同意继续在贸易和投资平衡工作板块下进行磋商，以期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和矿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愿加强该领域对话。双方讨论了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和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双方认识到，应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中欧双方强调，有必要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提高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世贸组织中的沟通与合作。双方认可中欧知识产权工作组建设性交流是中欧知识产权技术层面讨论的主渠道，讨论并同意解决一系列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效率、公平和透明度。
0: 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近期发布的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显示，过去一年中欧工商界积极互动交流，合作成果丰硕，意愿增强。受访中资企业中，53%对欧盟营商环境评价积极，48.8%拟增加与欧盟企业间供应链合作。受访中资企业也反映，欧盟存在泛安全化倾向加重、贸易投资壁垒增多、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
1: 报告同时显示，在欧中资企业重点关注欧盟数字经济、金融和绿色经济领域。在绿色经济领域，受访中资企业普遍反映，欧盟绿色产业前景广阔，但密集的绿色立法显著推高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和运营成本。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另据美国官员当晚透露，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多哈的途中，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是否与威特科夫同行。
1: 然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有关谈判工作组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也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有关情况，我们接下来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加里·巴巴迪29号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 一美技术性谈判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各指定工作组的首轮技术性会谈将正式举行。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 巴加埃当天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巴加埃还表示，备忘录第十条有关美国允许伊朗原油出口的承诺，美国已签发必要的许可证，伊方正在跟进执行进程。 备忘录第十一条有关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承诺，伊方也在跟进其执行进程。伊朗为此将于本周派遣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目前尚未进入最终协议的谈判阶段。根据备忘录的第十三条，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取决于第一、四、五、十和十一条开始实施并持续执行。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伊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0: 就美伊新一轮会谈安排，双方为何会出现不同的表述，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表态呢，体现出来的是美伊双方其实对开展技术性谈判仍然存在着一定共识，只不过由于当前美伊再次出现军事摩擦，那双方的互信被进一步消磨，伊朗呢希望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来表达不满，因此对于技术性谈判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仍然不愿意确定。 而对于美方来说的话呢，仍然是要掌握对当前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权，因此还在不断地放出消息， 明确技术性谈判将在30日与多哈举行。 那这样的说法呢，主要目的还是美方希望展现自己仍是控场的一方。另外，如果最终谈判没有进行，那么美方可以将破坏谈判的责任归咎在伊朗身上。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尽管技术性谈判似乎现在是否举行成谜，那美伊双方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 其实仍然在进行彼此沟通，比如有关伊朗部分资产解冻的问题，伊朗方面呢目前的叙事是将资产解冻与技术性谈判进行剥离，也就是该落实的先期步骤仍然要继续，但是在谈判的节奏上，伊朗不希望被美国牵着走。那总的来说呢，美伊双方现在展现出的是政治谈判的意愿仍然存在，但彼此的互信进一步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伊停火全面崩盘的可能性不大， 但政治进程想要推进的难度依然不小。与此同时，阿曼外交部29号证实，阿曼和伊朗代表团当天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1: 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夜间在采访中表示，伊方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路线。 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
0: 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那么目前来看，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进行的讨论处于怎样的阶段呢？
1: 未来可能达成怎样的成果呢？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4: 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其实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关键的不在场第三方，也就是美国。那么对伊朗来说呢，现在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将阿曼拉入自己的阵营，来帮助伊朗明确未来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立场原则。但对于阿曼来说呢，当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防止被迫选边站队。所以我们看到阿曼的表态其实很微妙， 那既认可海峡沿岸国家对海峡的主权，但又明确不支持 海峡收取通行费，但对于未来提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一系列海事服务呢，这也是形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说阿曼是在所有的关键问题上都在努力地寻求伊朗、美国以及国际法之间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从阿曼的视角来看，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在博弈当中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并且同时寻求在美伊对抗当中独善其身。目前我们看到阿曼和伊朗在海峡管理的问题上，实际上在一系列具体操作层面，例如航行的安全、海上事故应急处理等技术性领域存在着共识以及合作意愿，但对于航线的设置以及通行费的收取等问题，阿曼方面是拒绝表态，而伊朗则明确表示，如果阿曼不愿表态，那么伊朗方面将采取单边行动，而其他各方则是无权介入。这实际上也表明伊朗是在利用阿曼不愿表态的心理来争取对海峡的全部管辖权与话语权。实际上海峡的问题呢，伊朗看似是只愿与阿曼谈，但是仅阿曼和伊朗双方是难以彻底解决当前的海峡通行分歧。那围绕这一问题，未来多边博弈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0: 当前美国和伊朗正处于谈判进程中，从今年2月28号以色列与美国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到美国与伊朗直接谈判，以色列国土报近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这或许预示着美以特殊盟友关系即将终结。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国土报的文章对比称，2015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伊核协议谈判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以绕开美国民主党人掌控的白宫，直接接受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伯纳的邀请赴美国会演讲，公开反对伊核协议。而时隔十年后，当特朗普政府正在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损于以色列利益的协议时，以色列却在谈判中被边缘化，且内塔尼亚胡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接受。文章说，以色列在今年二月对伊朗发动战争时是美国的正式伙伴，如今却沦为美国附庸，并在国际舞台上广遭批评。在美国国内，以色列的形象也经历了类似的反转。国土报的文章回溯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亲以色列游说力量是美国政客竞选路上绕不开的加分密码。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以色列游说团体深度嵌入美国两党的政治生态。而当下，亲以色列游说力量的政坛境遇已今非昔比。在共和党内，有观点批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受外国利益操控。同时，从美国地方到联邦层面，各项选举的候选人们纷纷公开宣布与该委员会切割。文章认为，长期主导对以政策议程的美国犹太精英阶层，已成为本届政府重构外交决策体系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政治力量。文章认为，当前美伊谈判的走向已经提前为美以关系的未来划定了新的方向，这种新型关系的底色是疏离而非互惠的。文章说，美国副总统万斯被视为特朗普的潜在接班人之一，而他近期公开表态称，以色列不该把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美国当成可以无限透支的后盾。这番措辞看似温和，实则是美国新孤立主义右翼阵营主流观点的温和表达。在该阵营的叙事里，以色列成了一个忘恩负义、形式不受约束的盟友，美国必须对其施加明确的限制。按照当前的趋势推演，下一届共和党政府几乎不可能再延续过去数十年里将美以关系奉为独一无二特殊盟友关系的传统定位。美国民主党未来的执政团队亦然。在目前的民主党初选阶段，各候选人争相表示要对以色列采取强硬立场，包括终止无条件对以军事援助等，甚至提出要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和全面的武器禁运。文章最后认为，一种新的常态正在形成，在美国两党政策制定者眼中，以色列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负资产，在美国选民心中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被同情。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之后，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6月29号表示，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约 90% 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15个大型临时避难所已经建成。
1: 罗德里格斯表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319名外国救援人员，140只搜救犬参与救灾。
0: 6月29号，在被困106个小时之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
1: 搜救工作持续进行的同时，灾区的重建工作也在持续展开。总台记者在首都加拉加斯走访时发现，由于担心余震，不少居民至今仍然未返回家中，而是选择在临时的帐篷里过夜。有当地的医生表示，地震给民众带来的心理创伤同样不容忽视。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北部的一处社区，在我周围有很多临时的帐篷，并且有不少的人聚集在这里。当地的居民告诉记者，强震导致他们所居住的房屋受损，也给他们造成了心理创伤。由于担心后续发生余震，他们至今不敢回家。

0: 当时真的非常可怕，以至于每当发生余震，感受到晃动时，我脑海里就会重现当时地震的情景，内心的恐惧就会再次涌上
1: 来。
2: 这次地震给人留下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因为实在太强烈了。当时大楼剧烈摇晃，到处一片混乱，每个人都在奔跑，连孩子们也不例外，还有人在楼梯上摔倒。作为母亲，我们只能尽力保护孩子。
3: 在居民临时居住的帐篷旁还搭建着几顶蓝色帐篷，这是附近一所医学院师生设立的临时医疗服务点，为当地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和心理援助。医学生们通过开展互动活动陪伴儿童，当地医生则为居民提供心理辅导。医生科斯塔表示，
4: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地震，身体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种状态不会马上消失，他们的精神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3: 在地震发生之前，委内瑞拉已面临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紧张的问题，这次地震更让当地的相关服务不堪重负。对于许多受灾民众来说，走出地震留下的心理阴影或许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总台记者廖开迪，加拉加斯报道。
5: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了解到，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包括食品、饮用水、日用品、小型施工机具及医药物资等。另有超过200吨物资将于7月1号至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在委中资企业后续将视情况采购并捐赠更多物资。
6: 委内瑞拉强震之后，多家工程类中资企业主动调配工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救援。目前，两台吊机已投入抢险作业，并配备了至少8名工作人员。另外有2台挖掘机、10个集装箱以及2台应急发电机将根据需要投入使用。
5: 6月30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6: 继续来关注新闻。巴勒斯坦卫生部2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了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5: 阿根廷卫生部29号说，在该国南部省份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汉坦病毒，但是基因分析表明，此次发现的病毒变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该结果排除了此次采样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7点2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7: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7: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2: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7: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

0: 这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3: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2: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5: 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你好，李雪。
17: 清晨你好。
16: 先请介绍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吧。
17: 好的。今天白天呢，南方大部还是有大范围的阴雨的，那其中像是重庆、湖南一直到江苏、上海一些地方呢，是有一些零散的强的降雨。那明天呢，云南的西南部、广西的西南部以及湖北的东南部、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江苏南部、上海的西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方将会有暴雨，局地将会有大暴雨。那到了后天的时候，浙江的中北部、西南地区的南部、华南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其中要关注的是在安徽的南部、湖南的西部、江西的北部、贵州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暴雨。到了3号的时候，这一带的降雨就将会有所减弱了。那这一轮的降雨呢，它的持续时间是比较的长的，累计降雨量大，强降雨的落区又与前期的这个降雨的落区呢是高度重叠的，尤其像贵州、广西等地的土壤含水是一个饱和状态，地质条件也是相对的脆弱，所以尤其是在山区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目前在海上有热带扰动，尤其是西侧的热带扰动呢，将会在明天白天呢进入到南海的东部，48小时之内将会加强为热带低压，随后呢会成为一个编号台风，那可能会在3号的夜间将会趋向华南西部沿海，并且很有可能会登陆。那受到它的影响，从明天开始一直到4号呢，在南海和华南的沿海一带将会出现明显的风雨天气，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它的动向。清晨，
16: 那么北方今后几天的天气如何？有哪些天气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呢？
17: 在北方呢，在降水方面啊，明后天呢，像内蒙古的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的北部和东部一带呢，还是会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的，雨量分布不是很均匀，一般呢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但是局地也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并且降雨同时呢，往往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啊。通常呢，外出的时候也最好是常备雨具。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在新疆一带的高温将会进一步的增强，尤其是在7月2号到3号的时候，将会达到高温的一个鼎盛状态啊。像乌鲁木齐呢，在未来的3天时间里，最高气温都会是在38到40 40摄氏度，吐鲁番盆地在2号的时候最高气温可能会挑战50摄氏度，非常的酷热难耐。那未来呢，随着这个高压的东移，那么高温范围也将会向东扩展，包括像西安石家庄也有可能。

0: 可能会出现40度的40度的这样的一个酷热天气啊，还有呼和浩特太原天津呢也都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另外随着副带高压的北台在南方向华南一带的天气也会是更加闷热的，体感温度会更高啊。此外呢，像华北平原一带也会有在今后的几天也可能会出现高温，并且随着这个湿度的增大，闷热天气会发展，所以这些地方的朋友同时也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问题。
1: 星辰，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雪的详细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是海清，
3: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贺敏伊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其他方面，伊朗否认未来几天将同美方展开谈判。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使正前往卡塔尔多哈，专家认为美伊谈判政治意愿仍存，但推进难度很大。
3: 委内瑞拉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已经启动，强震带来心理创伤，民众担心遭遇余震不敢回家。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43年来最低水平，专家认为石油储备释放已到极限，油价短期内难有缓冲余地。
3: 欧洲热浪持续，中东欧多国气温创历史新高，白俄罗斯气温首次突破40摄氏度。美加墨世界杯明日迎来淘汰赛第三个比赛日，法国队、挪威队同日登场。
1: 路透社29号援引美国能源部公布的数据报道，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了550万桶， 降至3.257亿桶， 为1983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是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之后， 美国政府为平抑油价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持续举措。 根据美国能源部今年3月11号发布的计划， 美方将在约120天内 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 1.72亿桶原油， 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所引发的油价上涨压力。
3: 那么美国持续释放战略储备的模式能维持多久呢？ 根据美国和伊朗本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在60天内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伊朗确保商船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 那么对伊朗石油贸易的60天豁免 将会如何影响国际油价呢？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进京的分析。
4: 这种模式持续不了多久，现在可以说已经到极限了。这极限是有两个方面决定的，一个呢是它的基础设施的瓶颈，也就是说要看美国石油的这个产量以及石油通过大型运油船运送过来的这个速度，通过这个速度可以看出来，那实际上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差不多没有进一步操作的空间了。另外一个就是战略石油储备的硬约束，因为美国有一个战略石油储备的安全 它是3.15亿桶，现在已经是降到3.25亿桶了。所以如果是这战略石油有一个正常的释放速度，它应该是每周550万桶，但现在一共还剩下1000万桶的空间，那就不够2周了，那只能说是接近极限了。 现在呢，夏季，而且赶上美国正在举办世界杯，它的石油需求是处在一个高峰，夏季都是石油需求的旺季。如果要是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的话，伊朗恢复以后，预计这个日均出口能力大概是50到70万桶，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0.5%。所以说，能够产生的这个效果呢，能够让油价大概降低$15左右。
1: 29号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29号当天，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 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

0: 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1: 根据白俄罗斯方面6月29号的消息，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创下该国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据该国气象部门的数据，当天记录到的最高气温达到了40.4摄氏度，于午后出现在布列斯特州平斯克市。此前该国最高气温的记录于2010年8月8日在戈梅利州首府戈梅利市创下，当时为38.9摄氏度。
2: 近期白俄罗斯出现异常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已经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该国气象专家表示，未来可能出现降水并伴有雷暴和强风天气，提醒居民做好防范。
1: 今天也就是6月30日，日元对美元汇率继续走低，一度跌破了162日元兑换一美元的关口，创下了1986年以来的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再加上市场担忧日本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相关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0号在记者会上就外汇市场上日元贬值的走势表示，将根据需要随时妥善应对汇率波动，对市场加以制约，包括在未来采取果断行动。据悉，今年4月至5月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创下该国在日元贬值阶段实施汇市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依然未能改变日元颓势。路透社报道称，今年第二季度日元对美元汇率估计下跌近2%，为连续第4个季度下跌。推动本轮日元持续走弱的直接因素是市场对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的变化。近期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明显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元指数升至一年多来高位。与此同时，虽然日本央行已结束长期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并于6月16号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但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后续加息步伐将明显慢于美国。多数机构预计，日本央行加息节奏可能维持在半年一次左右。美国利率上升意味着持有美元资产的回报提高，而日本利率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日元吸引力因此下降。美国某投资基金投资组合经理迈克尔·盖耶德说，
4: I think we are closer than ever to a panic scenario by Japan.
5: 我认为日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市场恐慌的情景。日本迟早会意识到他们必须对日元采取行动，因为核心逻辑在于日元计价的石油价格正在推高通胀，日本无法控制国际油价，也无法仅靠引发逼空行情来左右日元汇率。而目前日元套息交易仍然利润丰厚，我认为日本很可能已经身处货币危机之中，或者至少正处于货币危机的边缘。
2: 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6月30号发布一项针对公共投资机构的调查显示，未来十年计划削减美元储备的全球央行数量将首次超过计划增持美元储备的央行数量。这也是该机构开展此项调查以来首次监测到全球央行出现减持美元的整体趋势。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6: 此次调查涵盖90家央行公共基金。调查指出，受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及地缘风险上升影响，79%的央行与60%的公共基金认为，全球货币体系正向多极化演进。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高级经济学家亚拉·阿奇兹在报告中写道，以往公共投资机构可以静待市场环境恢复常态，如今这种想法已愈发不切实际。本次受访机构普遍认为市场波动已成为常态，并开始尝试新的应对手段。调查结果显示，黄金已成为全球官方储备核心战略。82%的央行已持有实物黄金，且有30%的央行计划未来1至2年增加其配置比例。同时，超66%的央行计划加强 AI 应用，但发达经济体 AI 使用率超89%，显著高于新兴市场44%，且仅9%的央行对当前水平满意。
1: 伊拉克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外长福阿德侯赛因当天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会见了叙外长阿萨德哈桑西巴尼，双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以及扩大各领域合作等事宜。详细情况，下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7: 声明表示，会晤期间伊叙双方同意组建一个专门的联合委员会，涵盖能源、农业、水利、交通和边境口岸等领域，以推进合作并增进共同利益。声明称，双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联合协调委员会，负责监督双边合作成果的落实并协调多领域的相关工作。声明中说，会议探讨了能源供应的运输和过境机制、伊拉克至叙利亚输油管道修复项目以及水利和农业领域的合作事宜。伊拉克外交部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侯赛因还会见了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双方讨论了最新地区和国际形势发展，以及加强两国协调应对共同挑战的途径。这是伊拉克外长福阿德·侯赛因自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后首次访问叙利亚。由于中东战事导致伊拉克石油出口中断，近几个月来，伊拉克已开始通过叙利亚出口有限数量的石油。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领导的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是2024年推动叙利亚政局巨变的主力军。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沙拉曾因被指控隶属于基地组织而在伊拉克被监禁多年。
2: 据知情人士6月29号透露，美国有线电视和宽带巨头康卡斯特公司计划剥离其旗下的媒体娱乐企业全国广播公司环球公司，也就是 NBC 环球，使其成为一家独立上市公司，从而专注于数字游戏和全新娱乐特许经营权方面的业务增长。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7: 知情人士称，作为此次剥离计划的一部分，康卡斯特公司将保留 NBC 环球 19.9% 的股份，并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持，以帮助避税。此外，为了维持免税结构， NBC 环球需在剥离计划实施后至少独立运营一年，且在此期间不能有任何出售或合并行为。康卡斯特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和宽带网络运营商之一。知情人士称，该公司的有线电视和宽带连接业务目前已具备技术投资条件，可以利用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幅增长实现发展。知情人士还表示，目前各方尚未讨论并购事宜，任何潜在交易都不会在拆分后的一段时间内发生。康卡斯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罗伯茨表示，将 NBC 环球剥离出去是康卡斯特更好的前进方式。拆分后的两家公司将各自独立运营，并会配以专注、敬业、优秀的管理团队和强大的资产支持。如今，随着电视和电影领域利润持续下滑， 越来越多的人将娱乐方式转向了流媒体、游戏和社交媒体。在此背景下，罗伯茨的表态引发了外界对康卡斯特业务拆分后潜在并购活动的猜测。不过，罗伯茨29号在与投资者举行的电话会议上否认了剥离计划是未来进一步交易前奏的说法，康卡斯特公司也拒绝对任何可能的交易发表评论。

0: 尽管如此，有业内人士认为 NBC 环球的资产在收购市场上具有吸引力。他们指出，与下滑的有线电视频道相比，其电影、电视制片厂、主题公园和孔雀流媒体平台更具增长潜力。另据一位知情人士称，奈飞可能是 NBC 环球剥离后的潜在买家之一。
1: 有美国媒体分析称，这是美国传媒业在经历了多年的掐线之后发生的最新一次洗牌。所谓掐线，指美国消费者主动取消传统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转而选择流媒体服务的现象。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明天继续进行。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1点到上午9点，三场淘汰赛陆续进行，分别是科特迪瓦队对战挪威队，法国队迎战瑞典队，墨西哥队与厄瓜多尔队展开对决。有关这三场比赛的前瞻，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4: 那本届杯赛截至目前的这个淘汰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还没有欧洲球队能够晋级，那么这必将是给整个比赛日登场的这些欧洲队伍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那么首先要应对这种压力的就是挪威队了，而他们的这个对手科特迪瓦队呢，恰好是非常不好打的这样的一个队伍。他们虽然是史上首次晋级到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去，但是他们整体是一个比较均衡的球队，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非常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队伍。而挪威队他的确在进攻的方面以哈兰德为核心啊，在小组赛里面展现出了强大的这个攻击力啊。那么哈兰德本人在这个小组赛的前两场比赛里面就打进了4个球啊。他们在对阵法国队的这场最后一轮的小组赛当中呢，是实施了一个大轮换啊，包括哈兰德都没有上场，这就确保了他们在面对科特迪瓦队的这场比赛之前呢，全队的这个主力是能够保持一个较好的一个体能状态啊，也算是为淘汰赛的这个比赛做了一个事先的一个准备。而这场比赛里面呢，科特迪瓦队的防守硬度能不能够应对这个哈兰德领衔的这个挪威的攻击线啊，这是一个问题。但同时挪威队的后防线能不能够应对这个尼古拉斯佩佩、迪亚洛还有迪奥曼德组成的这个科特迪瓦队的攻击线的冲击啊，这恐怕也是个问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有可能会打成一场这个对攻战啊，达拉斯这个比赛地的高温高湿的一个天气也会对双方的体能啊产生一定的考验。那法国队对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呢，就是欧洲球队之间的一个对决了啊，但是呢，法国队显然作为夺冠热门，会在这场比赛当中承受最大的一个压力。那法国队当然了，在小组赛里面3战全胜，打进10球啊，强大的攻击力是告诉了我们什么才叫夺冠热门的含金量啊。而他们这个由姆巴佩啊率领的这个攻击线呢，应该说这个组合是威力十足的啊。但反观瑞典队呢，应该说也并不怵法国。瑞典队他们虽然是一个最佳小组第三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晋级到淘汰赛里面去的，但是呢，他们的这个锋线啊，这个哲卡赖什、伊萨克还有艾兰加也有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而且呢，这个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已经表示了说，他们在淘汰赛当中会坚持以进攻为主的一个打法，所以这场比赛啊，我们是大概率会看到攻防大战。那么还有一场比赛呢，就是东道主墨西哥队来对阵厄瓜多尔队的这个比赛了。这场比赛也非常有意思，因为两队他们在这个历史上都被人视为拥有这个高原主场之力，而他们在本届杯赛相遇了，多少拉平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起跑线。那当然墨西哥队的小组赛里面是3战全胜一球未失啊，整体的这个防守可以讲固若金汤。厄瓜多尔队呢就有一点跌宕起伏了，一直是到小组赛的末轮啊，逆转了德国队才惊险晋级的。那么对于墨西哥队来讲的话呢，他们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优势，但同时他们也需要努力打破近7次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出局的这样的一个魔咒啊。那么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讲，他们防守相对比较的稳固，但是啊，确实在进攻端比较乏力啊，办法不多啊。所以这场比赛将以何种方式展开，又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非常值得大家关注。
1: 近日，青州试验飞船对外公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本次公布的新技术将为我国空间站运维、空间技术民用、地外探索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那今天的资讯有知识

0: 海波就将为您来介绍青州货运飞船的特点及其试验飞船在轨试验成果的相关内容。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 众所周知，天舟货运飞船是我国面向空间站建造和运营任务研制的货运飞船，专门负责为空间站运输补给物资和载荷、补加推进剂、在轨存储及下行废弃物资，是当今全球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而青州货运飞船虽然不如天舟飞船的运力强大，但却具有快速灵活和效益突出的特点。与天舟相比，青州体型更小，重量更轻，由主体的一个密封舱和后段的一个非密封尾锥构成，装载容积约9立方米，货物舱的体积约27立方米，上行载重为1.8吨，下行运费能力约2吨。最重要的是，青州飞船采用的是一体化单舱构型设计，不仅大幅压缩了外形尺寸，提升了舱内空间利用率，将最优空间优先供给货物装载，并能实现与多型火箭适配兼容，可支持快速发射，显著提升了任务执行的经济性和灵活性。在今年4月公布的首批在轨试验成果中，青州试验飞船完成了对自身基本功的全面考核。它成功从200公里爬升至600公里轨道，累计在轨点火超3000秒，验证了轻量化舱体、推进系统等十余项关键技术，证明了其总体设计可靠和飞行控制精准。而在日前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中，青州试验飞船集中展示了它作为太空实验室的潜力，通过验证一批覆盖太空医疗、生物培育、精密检测和降本增效4大方向的新技术，为空间站运维和未来深空探索积累了宝贵数据。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3: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4: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海清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付梦瑶，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gital Services Tax， tax 税收。Digital Services Tax 则是数字服务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在其境内运营的大型科技企业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而其他几个欧盟国家也正在提议出台类似政策。英国则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在线市场等征收2%的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看来，数字企业在本国获取利润就应该向本国缴税。不过在美方看来，数字服务税就是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歧视性税收。因此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表面看是一笔税收的博弈，背后则藏着数字经济话语权、贸易规则和各国财政利益的深层次对抗。
3: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9: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8: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0: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8: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1: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个
8: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若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他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不应成为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的工具，外国军事力量在地区的存在无助于增进安全，反而可能加剧误判、不信任和不安全感。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军在黎巴嫩、伊朗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透露，以军已经选定伊朗境内打击目标，做好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相关准备，目前正密切关注美伊接触进程。卡茨还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总台记者6月30号获悉，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9号共有24艘邮轮及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2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美国与北约提出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已经收到超过60亿美元资金，美国计划继续推进该机制。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由美国和北约提出，该机制由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提供资金，采购或转让现有美国武器运往乌克兰，以保证快速交付大量对乌军援。俄罗斯政府曾多次强调，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并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这场冲突。俄方曾多次警告，所有运送至乌克兰的武器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6月30号，一家日本民间调查机构公布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制造商的最新调查显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日本食品涨价仍在持续。7月份预计将有2566种食品和饮料

0: 饮料涨价。截至目前，今年已经确定涨价的食品和饮料接近1.5万种，预计全年将超过2万种。美国航天局计划于6月30号发起一项卫星拯救计划，发射连接号机器人维修卫星进入太空，以抬升超期服役天文卫星尼尔·格雷尔斯·斯威夫特天文台的轨道，阻止其坠毁。据美国航天局网站消息，连接号计划最早于美国东部时间30号早6时23分，北京时间18时23分，搭乘飞马座 XL 火箭从南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发射升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6: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卧室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7: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大家好，我是远哥。
0: 今天啊是2026年上半年最后一天啊，不知道大家伙儿上半年的目标是否实现了呢？也期待大家伙儿2026年下半年咱们惊喜连连哈、
1: 啊。再过几个月快过年，
0: 距离春节越来越近是吧？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怎么感觉又要看春晚了？是的，啊，那我们共同来期待哈。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首先是非常世界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美加墨世界杯戏剧性的比赛日的一天，两场点球大战是送别欧洲两大球队，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点球大战与足球心理学。您认为点球罚进它的关键因素到底是运气呢，还是赛前可以做科学的准备处理压力的能力？
1: 世界杯激战正酣，而国内的草坪也忙起来了。北京足球定场率提升50%，很多朋友也是被感染了热情、然后去球场上踢一场哈。大家会不会因为世界杯而捡起久违的踢球的爱好？或者有没有一些新朋友从此爱上了踢足球，到绿茵场上去潇洒一把的呢？
0: 没错，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时我们也要探讨一下 AI 人机协同的这么一个话题啊。秘鲁媒体报道呢，这个 AI 展览是用观众情绪生成艺术品。同时美国媒体报道说，盲目迷信 AI 自动化，汽车企业福特请回350名老工程师重新打磨质量，成功挽回数亿美元的成本。那人机协同边界究竟在哪里？
1: 还有一个很潮的话题，从代步到玩车，赛车文化激活万亿蓝海。您是越野车爱好者吗？想为爱车改装吗？或者想成为赛车手吗？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说一说汽车文化下半年究竟会迎来什么样的新变化。
0: 以上话题欢迎大家会儿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
3: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3: Sounds of the day。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极具戏剧化的一天。在这个比赛日的32强淘汰赛里，两场都是通过点球大战决出胜负的。那最终德国队与荷兰队这两个欧洲传统豪强双双倒在了点球点之前。
1: 在点球大战

0: 中点球大战之王德国可以说是大师水准，哈弗茨和沃尔特马德分别被希尔扑出了点球，巴拉圭前锋萨纳夫里亚在第四轮主罚点球时射偏，德国门神诺伊尔在第五轮神勇地扑出了点球，此时双方战成3-3平。但是在第六轮，德国中卫若纳唐塔射飞了点球，卡纳莱为巴拉圭罚进了制胜点球。
1: 没错，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摩洛哥队与荷兰队在常规时间战平，1-1。那么通过点球大战，摩洛哥队是3-2胜出，最终呢是以总比分4-3战胜荷兰队，晋级16强。
0: 压力巨大的点球决战已经成为很多球队和球员挥之不去的梦魇啊！从1986年以来，大约有20%的世界杯淘汰赛是以点球大战告终的，甚至最后的决赛也不例外。2022年世界杯决赛，2021年非洲国家杯决赛，2020年欧锦赛决赛和2016年美洲杯决赛，都是靠着互射点球才决定了冠军的归属。
1: 没错，点球的成败啊，甚至可以摧毁球员啊！意大利的罗伯托巴乔始终忘不掉他在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失手。当然，其实我们在近几年来的比赛当中也看到，不少在关键比赛当中失射点球的球员，都不得不承受球迷乃至当地社会非理性的谩骂。
0: 没错，其实对运动员而言，互射点球是体育比赛中最令人窒息的戏剧性事件。焦急的等待，不断提升的恐惧，孤独而沉重的走向点球点，整个世界屏住呼吸，一脚踢出，即使是最不经意的足球观众也难以摆脱这令人紧张的悬念。今天上午有个朋友在看球的时候，他说自己心脏病都要犯了。所以大家想一想，那您看球的人心脏病都要犯了，那场上的足球运动员他们是怎样呢？
1: 对，看客觉得压力都很大，那更何况主罚点球的人。所以在这些让人心跳加速的压力时刻呢，足球运动员的大脑和身体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为什么有的人是跃跃欲试，有的人呢却像双腿灌铅？那已故和名名秀约翰克勒伊夫他就说呀，说在训练当中啊，踢点球毫无用处啊，点球是外在于足球的一项独特技能。他认为呢，球员永远无法在训练场上模拟踢点球的压力。
0: 输掉2022年世界杯决赛点球大战的法国队主教练德尚也说，在训练和比赛之间重现心理层面的状况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看法可以说代表了从1970年点球决胜进入大赛规则以来，足球界的一种固有的态度，那就是认为踢点球就有点像摸彩一样，赢不赢全靠运气，
1: 就是运气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但是究竟是不是这样呢？50多岁的挪威运动心理学家盖尔尤尔德他就在说呢，提供了不同的结论。他研究点球已经有20多年，观看了从1970年到2022年所有的点球大战，当然相信他也会现在也会看啊。采访了众多的著名的球员，那通过大量生动的案例分析了点球决战时种种令人痛苦的元素啊。他认为啊，与点球大战最相关的情绪是焦虑，而球员感受到的压力大小是预测成功与否的最可靠的指标。哎，有些人上来就踢，以球一蹴而就；有的人呢，则避免与守门员有眼神的接触。那一位球员就告诉他，他害怕摄像机发现他的腿在发抖，因此呢，大脑和手脚一样决定着能不能射中。所以当球员处在射中便赢得比赛的局面时，他们的表现往往比失手就输掉比赛时更好。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原因，就是压力值。你到底在赛场上能感受到多少的压力值？如果你的心里有底的话，那很有可能你会射中的。
0: 也就是说心里有底的话，压力值就不会那么高。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根据这个研究，匆忙出脚的球员比花足够时间来稳定自身状态的球员会失误更多，所以就要慢下来。那么深呼吸和相信自己能够发挥好，这个是最好的方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感觉到自己掌控此刻的球员，他会胜过那些被不可预测的偶然性压垮的球员。也就是说，你越不相信点球是偶然的，你就越不会感到焦虑。换句话说，就是对自己有一种 种掌控感。
1: 嗯，确实是，而且机会确实是给有准备的人哈。那尤尔德援引统计数据就指出啊，这霍兰的点球成功率约为93%，这是爱尔兰的名将，还有莱万多夫斯基，他是

0: 接近90%，这是波兰的名将哈里凯恩是87%，都高于精英球员78%的平均数字。那他们到底是为什么会高于别人哈、啊？说凯恩啊，很少看守门员，哎，莱万多夫斯基呢，通常会等待守门员来移动，所以呢，是在于他们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通过时间略长的停顿来控制射门以及固定的射门程式。那么这些特点与不懈的学习欲望结合在一起，为他们带来了微小的额外优势啊。
1: 据说凯恩每次主罚点球都会遵循相同的程序，这是为了来控制这种高度紧张的环境。他怎么做呢？稍微整理整理球袜、
0: 哦、
1: 然后后退几步、
0: 哦、
1: 在裁判哨响之后深呼吸，然后专注于皮球，不看守门员，就开始助跑。然后波兰队队长莱万多夫斯基，他的学习欲望几乎到了精雕细琢的水平、
0: 嗯、
1: 他从2016年就开始用专家所称的守门员依赖技术，也就是说等待守门员先动。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挺难的，因为守门员也会等待你来动、嗯、
1: 守门员心里也很紧张好吗？
0: 是，所以很多人就在说呀，说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技术啊，当压力真正来临的时候很难来完成。如果你能胜任这项技术，就有可能消除守门员扑对方向，你的成功率突然下降的一个风险因素。
1: 嗯，刚才咱们说有人认为这个点球它是不能模拟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在训练过程当中去实现的，是吧？
0: 对。
1: 但是跟这个看法不一样呢，有尤尔德他认为，就是球员本人跟教练的准备工作也非常重要。他认为在不在训练当中尝试模拟点球压力的做法是荒谬的，缓解比赛压力的最好方法就是你真正掌握所需的技能，也就是说你平时训练当中就要适应这种带着焦虑甚至带着极度紧张的这个压力环境去提前去感受。
0: 对，就是我感觉啊，机会是要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们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其实也看到很多的守门员是有自己的小笔记，是有自己的小抄的、
1: 嗯、
0: 当面对点球大战到来的时候，他会先看一看对面的这名球员他往常最喜欢踢哪一个角度、
1: 嗯、
0: 他最喜欢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踢这个点球。所以呢，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
1: 嗯、
0: 当然同时呢，我们的这位尤尔德他也在说呀，说除了啊学习精进你的技术，还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一点足球运动员必须尽快掌握，否则他的职业生涯可能就会受到影响。要学会应对困难、挫折、伤病、艰难的日子，不同的球队文化跟经历，你踢了一场糟糕的比赛，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告诉你有多糟糕。虽然这很难，但是你必须坚持下去。
1: 嗯，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点球里面的这些门道啊，好像我们很专业的样子，但实际上我们都是无关紧要的看客，是吧？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角度去理解球员在那一刻
0: 他的心里
1: 在承受着什么。
0: 对，没错。
1: 所以这个非理性的谩骂就没有必要了哈。
0: 嗯，是，当然如果遇到有一些球员啊真的是罚丢了一些点球的话，我们也要充分的可能要需要一些理解在其中哈。
1: 是，
0: 当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场比赛。当地时间6月29号，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巴西队与日本队的较量是在休斯敦体育场上演。那巴西队呢，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五星巴西虽然现在的阵容，很多朋友说可能跟以前无法相比哈，但是呢，在主教练安切洛蒂的带领下，球队总是能根据对手的特点做出及时的调整。
1: 随着世界杯赛事逐渐进入高潮，作为足球之国的巴西也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各种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巴西圣保罗著名的足球博物馆最近特意举办了一场与众不同的展览，让人们在回顾巴西队辉煌过去的同时，也深刻记住了一件件与巴西队的历史、荣誉和记忆息息相关的物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单继明的报道。
2: 我身后呢，就是巴西圣保罗著名的足球博物馆。那么可以看到呢，往日冷冷清清的博物馆现在可以说是人潮涌动，因为现在呢，在这个博物馆里呢，正在举行一场跟巴西足球队历史荣誉息息相关的一场展览，让我们大家一起进去看一下。
3: 这场特殊展览的主题就是这些黄色球衣，它们一件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从最早的款式一直到球星们穿过的珍藏版球衣。这些球衣很多都曾在正式比赛中登场，一些球衣上面还有包括贝利、罗纳尔

0: 多等众多传奇球星的亲笔签名。
1: 巴西市民阿利内·德保拉，每当我们穿上这件球衣，或者当巴西队身穿黄衫踏上赛场时，那种回忆就会涌上心头，那是关于团结、庆祝和欢乐的记忆，你懂吗？还有家庭与社区之间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只要巴西队有比赛，我们全家人就会聚在一起看球。
0: 不过巴西队的球衣并非一直都是黄色，在1950年世界杯上，作为东道主的巴西队在决赛中败给乌拉圭后，他们穿的白色球衣成了厄运的象征。1953年，巴西足协举办了一场全国球衣设计大赛，19岁的年轻插画师阿尔迪尔·加西亚·施勒设计的黄色球衣、绿色领口配上蓝色短裤的作品脱颖而出。这件后来被称为小金丝雀的球衣，从1954年开始成为巴西队的战袍。
2: 巴西市民加布里尔·富尔兰，今年作为巴西人，我们会一直支持到底，我们会全程加油助威，我相信胜利终将属于我们。
3: 那我们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7月1号继续进行，那么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到上午9点，三场淘汰赛是陆续进行，分别呢是科特迪瓦队是对战挪威队，法国队是迎战瑞典队，墨西哥队与厄瓜多尔队展开对决。那有关这三场比赛的前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彭延元的介绍。
4: 那本届杯赛截至目前的这个淘汰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还没有欧洲球队能够晋级，那么这必将是给本个比赛日登场的这些欧洲队伍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啊。那么首先要应对这种压力的就是挪威队了，而他们的这个对手科特迪瓦队呢，恰好是非常不好打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啊。他们虽然是史上首次晋级到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去，但是他们整体是一个比较均衡的球队，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非常有实力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啊。而挪威队他的确在进攻的方面以哈兰德为核心啊，在小组赛里面展现出了强大的这个攻击力啊。那么哈兰德本人在这个小组赛的前两场比赛里面就打进了4个球啊。他们在对阵法国队的这场最后一轮的小组赛当中呢，是实施了一个大轮换啊，包括哈兰德都没有上场，这就确保了他们在面对科特迪瓦队的这场比赛之前呢，全队的这个主力是能够保持一个较好的一个体能状态啊，也算是为淘汰赛的这个比赛啊做了一个事先的一个准备。而这场比赛里面呢，科特迪瓦队的防守硬度能不能够应对这个哈兰德领衔的这个挪威的攻击线啊，这是一个问题。但同时挪威队的后防线能不能够应对这个尼古拉斯佩佩、迪亚洛还有迪奥曼德组成的这个科特迪瓦队的攻击线的冲击啊，这恐怕也是个问题。所以这场比赛呢，有可能会打成一场这个对攻战啊，达拉斯这个比赛地的高温高湿的一个天气也会对双方的体能啊产生一定的考验。那法国队对瑞典队的这场比赛呢，就是欧洲球队之间的一个对决了啊。但是呢，法国队显然作为夺冠热门，会在这场比赛当中承受最大的一个压力。那法国队当然了，在小组赛里面三战全胜，打进10球啊，强大的攻击力是告诉了我们什么才叫夺冠热门的含金量啊。而他们这个由姆巴佩啊率领的这个攻击线呢，应该说这个组合是威力十足的啊。但反观瑞典队呢，应该说也并不怵法国。瑞典队他们虽然是一个最佳小组第3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来晋级到淘汰赛里面去的，但是呢，他们的这个锋线啊，这个哲卡赖什、伊萨克还有艾兰加也有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而且呢，这个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已经表示了说，他们在淘汰赛当中会坚持以进攻为主的一个打法，所以这场比赛啊，我们是大概率会看到攻防大战。那么还有一场比赛呢，就是东道主墨西哥队来对阵厄瓜多尔队的这个比赛了。这场比赛也非常有意思，因为两队他们在这个历史上都被人视为拥有这个高原主场之力，而他们在本届杯赛相遇了，多少拉平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起跑线。那当然墨西哥队的小组赛里面是三战全胜，一球未失啊，整体的这个防守可以讲固若金汤。厄瓜多尔队呢就有一点跌宕起伏了，一直是到小组赛的末轮啊，逆转了德国队才惊险晋级的。那么对于墨西哥队来讲的话呢，他们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优势，但同时他们也需要努力打破近7次世界杯淘汰赛首轮出局的这样的一个魔咒啊。那么对于厄瓜多尔队来讲，他们防守相对比较的稳固，但是啊，确实在进攻端比较乏力啊，办法不多啊。所以这场比赛将以何种方式展开，又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果，非常值得大家关注。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不仅带火了看球经济，也带火了踢球经济。北京草坪预订量直线上升，足球场地不够定了，培训课排满了，青少年参与热情高，足球经济充满活力。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傍晚时分，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足球场地，20多人正在踢球，还有一些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比赛活动。参与者告诉记者，世界杯开赛后，他们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6: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3-4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子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5: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
7: 现在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
5: 目前这个足球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都是饱和状态。
8: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5: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课热潮，上足球课的青少年数量明显增加。
9: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10: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我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5: 足球教练李小阳告诉记者，以前他一周上6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9: 以前可能是达到7-8千这种的，然后现在能达到10000多以上。
11: 这两周明显感觉到试课的孩子会多啊，尤其是低龄段的孩子，他们其中有很多家长爸爸就是球迷，他们因为这个世界杯的热度，然后带着孩子来试一试，然后发现孩子还比较喜欢，最后就报名了。这个月的话，我们的招生的情况比起之前大概有30%的一个提升。
3: 相信近期很多朋友会踢球的朋友，这个踢球热情非常高啊！因为在东边呢，一些公园也会看到，不管是外国朋友也好，还是中国朋友也好，大家凑在一块儿就是来踢一踢。而且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们，大家踢球的方式还不太一样啊，所以咱们可以趁机啊交流切磋一下自己的技艺。当然，我们回到互动平台来看一看，像寸寸山和梦，他说点球点到球门的这个12码距离很短，但是却照见了人性与心态。大赛输赢一时，但强大的压力。处理能力，不管是赛场还是生活，都是最长久的底气。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跟您一起分享。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苏南部、上海、安徽南部、浙江、江西中北部、湖南中北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云南中南部以及山东中西部、河北南部和东部、辽宁西南部、青海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7月3号到5号前后，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然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如果说工业制造是中国经济的硬核底气，那么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就是国民经济提质升级的鲜活表现。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这份沉甸甸的数据是观察国内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窗口。统计显示，去年全年服务业营收超12.3万亿元，增速12.8%，占行业总规模近60%，对全行业增长贡献率超80%。与之对照，文化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平稳运行，三大板块协同并进，产业结构持续向服务型、创意型转型。从热门电影、沉浸式文旅线下演出，到短视频、文创设计、数字阅读，大众

0: 感知全球脉动，
1: 从耳边到指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3: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4: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0: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中方的援助将用于支持地震后的重建工作，包括住房建设、购置必需物资、设备和材料。委方对中方这一真挚人道主义举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30号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基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总台记者6月30号获悉，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9号共有24艘邮轮及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方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重申，以军在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之前不会有丝毫的撤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军单方面设立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卡茨还批评美国政府此前的政策干预，称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局势强行绑定的做法完全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这迫使以军停止对贝鲁特的全面轰炸并转向防御方案。6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本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6月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查伊拉线路，标志着阿联酋铁路客运时代正式开启。作为阿联酋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阿提哈德客运铁路将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到2030年，该铁路客运总量预计将达3600万人次。6月30号，石溪高速铁路西安至十堰正式通车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入。至

0: 此，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可达。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2: 在环球资讯广播
1: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3: 北京时间18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4: 我是远哥，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还是体育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哈。那么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暨体育交流周，昨天29号是在福建省福州市开幕。那相关情况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黄达发回的报道。
5: 跨越百年的古岭情缘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此次活动共吸引400余位中美各界代表参与，串联起百年跨洋思念与当代青年友好对话，让跨越时代的民间情谊实现薪火相传。
6: 美国古岭之友代表成吕底亚家族后人程高登。
7: There are many stories about baseball and the culture.
8: 百年来与棒球和古岭文化相关的故事有很多，你我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在相互分享中，我们便能增进相互理解，让两种文化紧紧相依。
6: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
9: 让我们共同缅怀当年浴血牺牲的先辈，更铭记他们留给我们的永恒真理，唯有各国打破地域隔阂，真是人类共通的真情，携手相向而行，怀揣希望，彼此尊重，矢志不渝追求长久和平，方能构筑永续安宁的未来。
5: 在福建的5天时间里，中美青少年运动员、飞虎队友谊学校师生等将通过棒球友谊赛、五大球类互动体验、非遗手作、科技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同场竞技，深入交流。开幕式上还集中发布了福建省友协与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合作备忘录、福州市与檀香山市和塔科马市友城合作备忘录等务实合作成果。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1908年6月30号，一颗直径约50米的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那么2016年，联合国就通过决议把这一天，也就是6月30号，定为国际小行星日。
3: 是，今天呢是国际小行星日。那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日前就透露说，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中国正在论证小行星防御系统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其核心组成部分。
4: 专家介绍说，要防御就必须先预警，而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就是预警的核心。我国将会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
3: 那发现威胁之后到底要怎么处置哈？专家也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类技术，动能撞击和持续推离。动能撞击啊，就是要靠高速撞击瞬间改变小行星的轨道，那后者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持续推离，就靠着引力牵引、激光烧灼等等方式，让它的这个整个的周期啊偏转。
4: 激光烧蚀等于就是让它受到一定的腐蚀，然后就失去它原来的这个动力方向哈。
3: 没错，让它长期偏转
4: 对，截止到2026年6月，全国已经发现并且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的撞击地球，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小尺寸天体还没有被发现。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 AI 与人类协同合作的这么一件事情。咱们先来说一说艺术领域啊。纵观历史，人类一直在创造并欣赏艺术，但是艺术能否反过来感知咱们人类呢？近日呢，一场名为《机器之梦：雨林》这样一个沉浸式的展览，试图呢借助 AI 来解答这个问题，在美国洛杉矶市中心全球首座 AI 展览馆数据乐园正式开幕。那这个展览啊，就是依托了充满科幻馆的前沿技术，带领参观者开启一段沉浸式的数字感官之旅。这个馆呢是由阿纳多尔工作室来打造的，
4: 参观者实现沉浸式体验。展览提供便携式香氛扩散器和医用级生物传感手环，这个手环啊可以用来实时记录参观者的身体反应。参观者沿阶梯走入沉浸式奇幻雨林空间，空间里边不断演变的画面，以及以亚马孙雨林生物形态为灵感来搭配配乐和音效，构成一个完整的体验。
3: 嗯，就是大家好像感觉是置身于雨林当中哈。
4: 对，
3: 那观众的感官情绪与环境来进行互动，手环采集到的数据会被系统解读为情绪的指标，并实时调整体验的内容。哎，人们就会问了，他在读我的情绪吗？哎，是的，因为您闻到的气味也是机器根据你的状态实时生成的专属香氛分子，相当于您沉浸在AI 的领域来感受到自己的梦境啊。
4: 阿纳多尔已经花费10年的时间来训练自己的 AI 模型。他发现早期大型语言模型很难准确模拟自然生态，所以他就自创了一个大型自然模型。这个模型是依托5亿张合规采集的图像来完成训练，也是馆内所有视觉、嗅觉、感官体验的核心驱动。
3: 那这个展览馆的5间展厅屏幕呢，总计大概是拥有15亿的像素，把这个空间呢完全转化为约2300平方米的亚马孙雨林。同时呢，它也是强调要互动啊，所以在一间展厅当中设置了透明触摸屏，参观者呢就可以使用思想画笔实时创作自己的艺术作品了。
4: 最有意思的是，抵达最终展厅之前啊，参观者还可以尝到用可可基因与亚马孙雨林数据定制的巧克力，还可以带走一件由自身全程游览的数据生成的纪念品，那就是系统会结合手环全程捕捉的个人情绪数据，生成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画作。
3: 不知道大家伙对这样的展览是不是有兴趣想去体验一下。就是实际上这个展览呢，不仅仅是艺术家给您带来的呈现，更是你自己的情绪所呈现的一种定制化的方式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策展人他说他希望能够展现科学技术更加人性化的一面，但是他也认为呢，就是人们应该保持谨慎的来使用，凭借这个工具我们能创造出鼓舞人心的事物，但是一切的核心在于人与机器的协同共创。
4: 对，AI 确实可以带来全新的体验，但是人们也在思考 AI 跟人的协同边界到底在哪里。美国汽车企业福特此前把车辆质量的控制环节寄望于人工智能，而相关的目标没有达到预期。过去3年，他们累计重新聘用350多名资深工程师，承认 AI 缺乏保障产品质量稳定所需要的人类特有的精细化专业能力。此前他们错误地认为仅仅依靠 AI 无需资深工程师指导就可以产出高品质产品，现在看来是不可以的。
3: 是，没错，因为这些资深工程师啊，他们可能手里的感觉是吧，他们的经验很多东西都是 AI 无法比拟的。那资深工程师回归之后呢，福特也是重组了质量控制流程，开展问题排查的会议，对 AI 工具重新编程，以希望在生产更早阶段可以识别出相关的缺陷，调整此前过度依赖自动化系统的策略，融入人类专业能力优化生产的结果。
4: 人机协同的举措现在已经初见成效，福特在最新的一家咨询机构的初始质量调研当中登顶，比上一年的第十名是大幅提升了，保修与召回的相关费用下降，带来数亿美元成本利好。
3: 那目前呢，福特这家公司仍然是美国境内召回次数最多的汽车制造商。

0: 方哈，所以呢，他也在推进内部的重组，将电动汽车、数字以及设计团队合并为新的部门，目标呢，也希望能够加快车辆的研发速度。而我们说，人类工程师啊，将为他们提升质量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啊。
1: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从政策层面为汽车改装、赛事经济、经典车收藏等领域松绑，从代步到玩车市场，或者说这个汽车后市场激活万亿蓝海。
0: 没错，这个汽车文化啊，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体验，所以呢，想来问问大家伙儿，您是不是越野车的爱好者，想不想为爱车来改装，想不想成为一名赛车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年下半年汽车的文化市场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2: 像这样的越野活动每周都会举行，朱云良是一家越野俱乐部的创始人，这个模拟各种越野场景的基地是他打造的越野考场，场地里几乎浓缩了野外能遇到的所有难走的路况，越野玩家们既可以体验玩车，也可以测试改装之后的越野车性能。
3: 改装是什么意思呢？改的是艺术，装的是性能。那么这个性能呢，在保证呢，就是你的这个最就是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4: 等会儿。
2: 朱云良早在2002年就开始从事越野改装行业，相比于20多年前，越野车可以说是爆发式增长。从市场规模来看，2025年国内硬派越野车市场规模突破2235亿元，较2024年约1042亿元翻了一倍还多。5年间，越野车销量从不足10万辆增长到近90万辆。
3: 因为
2: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也带动了改装行业的快速发展。
3: 改装一定有未来。我改装是什么？改装是消费，它是一个使用场景。
2: 过去越野改装经常被视为灰色地带，面临上路怕罚、验车不过、保险不赔的窘境，让不少越野爱好者望而却步。大家都盼望着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能够合法合规地享受极限越野带来的乐趣。就在6月23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及方向。通知明确提出，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建立健全汽车改装管理制度，完善汽车改装标准体系，提升改装产业优质供给能力。政策的风向标明确后，上游的改装配件工厂也忙了起来。广东珠三角是国内改装配件核心产区，全国许多改装门店货源都来自这里。6月26日，记者走访了佛山一家 LED 车灯生产厂，车主端改装需求持续增加，上游生产工厂也迎来了订单激增。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成本仓库是堆满了满满的一仓库。我们现在国际市场逐步放开以后呢，这个需求也非常大增。我相信今年特别是下半年呢，我们的预估呢，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同比去年下半年我们要增加5倍。
2: 多款热门车型专用改装车灯订单大幅激增，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因为汽车后市场即将迎来改革，许多经销商都认为这次汽车改装行业将迎来爆发。中国汽车改装用品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平对此深有感触。
6: 这次新政的出台呢，明确了合规的边界，相当于给我们整个行业发了身份证和通行证。从数据看呢，2025年汽车改装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600亿元，但渗透率不足5%，而欧美日呢，成熟的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55%，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新政的出台呢，预计在2027年。我们有望市场能突破两

0: 1500亿元。所以我认为2026年可以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元年。
1: 不仅改装车市场迎来了松绑与激活，新规中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汽车赛事，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机制，甚至支持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开设汽车运动相关专业，培养车手、技师、教练、裁判、赛车运营等专业人才。难道普通人也能圆赛车梦了吗？
2: 那么你在进入这个弯之前，你需要满足一个进弯的一个最快的一个速度临界值。
1: 十多名穿戴好服装护具的学员正认真听教练讲解过弯技巧，进行赛车的基本培训。本次培训他们要经过为期3天的学习，最终考取正规赛照，合法进入封闭赛道开展竞速活动。
3: 我就很比较怕，就是我直接去参加赛道日活动会车辆失控，或者是会影响别人的这个赛车体验，所以我就想说先考一个赛照。
4: 我希望通过我呢去参加这个东西，然后让更多人，包括更多女生去接触赛车这项运动。
1: 随着近几年大众对赛道文化的关注度大幅提升，主动报名培训的赛车爱好者逐年增加。今年3月，2026赛季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火热举行，3天赛事累计入场观赛人次突破23万，创下办赛20年来新高。近14%的国外观众专程入境观赛，撬动了上海市嘉定区3.63亿元的文旅消费总额，也让普通市民能近距离感受赛车文化。大众对汽车竞速、改装、经典车收藏的兴趣持续升温。
5: 除了赛车运动，另外经典老爷车行业发展瓶颈也被打破。依据相关的标准，车龄30年以上、保留原始核心部件、具备历史文化价值的车型就可以认定为传统经典车。那么从个性化改装、专业赛车体验到经典车收藏，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了个性表达、兴趣娱乐的载体。而政策的规范化引导，让这个汽车后市场转向合规健康增长，推动小众汽车文化走向大众，成功激活万亿级产业新蓝海，助力汽车消费市场高质量升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5: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气候变化的话题。东非大裂谷的粉色火烈鸟群是非洲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长久以来成片的粉色火烈鸟栖息在当地的湖畔，成为大裂谷独有的生态胜景。但如今这片标志性的粉色正在悄然消退，由于气候变化以及湖泊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污染，火烈鸟的羽毛开始泛白，种群的数量也大幅减少。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7: 肯尼亚东非大裂谷的伯格利亚湖、埃尔门泰塔湖曾是数百万火烈鸟的核心栖息地，湖水富含大量蓝藻，其含有的类胡萝卜素是成年火烈鸟羽毛呈现艳丽粉色的关键元素。小火烈鸟以蓝藻为食，摄入的类胡萝卜素经体内吸收、分解、转化后，色素分子会慢慢沉积到羽毛、皮肤、脂肪，甚至喙和腿上，这才有了数百万只火烈鸟聚集觅食，形成粉色云海覆盖湖面的壮观场景。而羽毛的粉嫩程度也是判断火烈鸟与湖区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直观信号。如今漫步湖畔，昔日漫天粉雨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大量火烈鸟羽毛明显褪色泛白，种群规模也大幅缩水。生态监测显示，这一变化源于大裂谷湖泊水环境的持续改变。肯尼亚自然保护协会物种项目负责人保罗·加切鲁介绍说，气候变化导致的持续降雨让湖区水位持续上涨，湖水碱性不断降低，直接造成火烈鸟赖以生存的蓝藻数量锐减，食物资源严重不足。
8: What's happening in that in this case that the Alakanai lakes in the Rift Valley area?
7: 目前大裂谷碱性湖泊水位持续上升，主要诱因是气候变化带来的降雨，同时也存在部分尚未量化的地质因素。水位上涨让湖泊逐渐淡水化。以博格里亚湖为例。湖区水域已逼近巴林戈湖，水体化学性质彻底改变，直接破坏了火烈鸟的食物体系。如今这些湖泊边的火烈鸟数量相较以往大幅减少，核心原因就是食物短缺。
9: 保罗·加切鲁进一步解释说，火烈鸟的粉色羽毛是成年个体的专属特征，完全依托食物中的类胡萝卜素加持。食物匮乏带来的色素摄入不足，直接导致火烈鸟外观发生明显变化。
8: Flamingo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m being pink in color.
7: 火烈鸟的粉色羽毛完全取决于日常食物，只有成年火烈鸟的羽毛会呈现粉色，这完全依赖其摄入的食物。一旦湖区蓝藻数量大幅减少，火烈鸟获取的色素不足，羽毛的粉色就会持续变淡褪色。
8: Becomes a bit more reduced.
9: 常年驻守埃尔门泰塔湖的当地导游查尔斯·姆万吉直观见证了火烈鸟种群的断崖式减少。他表示，除了气候变化，水体污染也加剧了这一情况。
10: 2022年的时候，湖上有数不尽的火烈鸟，之后数量逐年下降，现在这里的火烈鸟数量只有两年前的一半。水质污染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污染让食物无法支撑庞大的鸟群生存，火烈鸟只能分散觅食。
9: 科研人员指出，火烈鸟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严苛，是生态系统的天然预警员。此次东非大裂谷湖区火烈鸟褪色迁徙，数量锐减，是多重环境压力叠加的结果。除了降雨模式改变、水位变化、水体污染外，湿地周边人类活动的干扰等也都在持续破坏湖区原有生态平衡。作为区域生态变化的可视化信号，火烈鸟的生存危机也为东非大裂谷湿地生态保护敲响了警钟。
5: 火烈鸟粉色羽毛褪色让我想到珊瑚的白化呀，所以也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共同保护好地球，让它保持好原本的五彩斑斓了。
11: 但是说到这个气候变化，我相信最近大家应该都是天天会刷到极端高温席卷欧洲的新闻，外媒就分析认为欧洲已经成为了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高温也导致英吉利海峡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hole 洞 Bluehole 则是蓝洞。近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科研人员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中国首个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类型极为罕见。这一 Bluehole蓝洞洞口面积大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现漏斗状。研究初步表明，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以前。海洋蓝洞是海底突然下沉的巨大深洞，其名字源自于从海面之上观看对比周边的水域时，这个海底深洞呈现昏暗又神秘的深蓝色调。Bluehole 蓝洞是研究古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珍贵地质档案。
6: 这里是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

0: 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党之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 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六月三十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一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食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6: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7: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6: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7: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6: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

0: 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2到30度，上海中雨，22到26度，重庆小雨，23到28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7到33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未来三天，我国强降雨会集中在云贵高原至江南一带，同时华北、东北等地也将频繁遭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侵袭。而在西北、华北南部、黄淮、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发展，需要注意防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巴以局势，中方表示加沙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和平。
0: 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拟剥离媒体业务， NBC 环球将成为独立公司。
1: 科技追踪资讯有知识，太空快递新工具青州货运飞船。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首先发布了王毅外长将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的消息，并就中欧经贸合作、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相关情况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日至8日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下面请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中方刚发布了王毅外长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四国的消息，中方如何看待当前同四国的关系，对此访又有何期待？谢谢。
4: 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一批欧洲国家，对华友好历史积淀深厚，近年来中国同四国关系稳健发展，在绿色转型、贸易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在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上共识广泛。访问期间，

0: 王毅外长将同四国外长分别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丹麦是中国在北欧的全面战略伙伴，此访是中国外长时隔15年再次访问丹麦，也是丹麦新政府成立后两国高层首次面对面会晤。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丹方巩固互信、扩大合作、增进友好，共同开拓中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瑞典是中国在北欧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此访是中国外长时隔22年再次访问瑞典。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瑞方加强沟通，深化互信，拓展合作，巩固双边关系向好发展势头。中国和芬兰是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近年来芬兰总统司徒布、议长哈拉阿霍、总理奥尔波先后访华，双方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中芬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挪威是最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之一，2024年斯特勒首相在中挪建交70周年之际访华，有力推动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就绿色转型、全球治理等双多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中挪关系持续稳健发展。下一个问题。
1: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2: 法新社提问。本周一，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双方强调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争端。同时呢，欧盟也表示现在的贸易失衡状况不可持续。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有关会晤的具体情况，请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了解。我们想指出的是，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下一个问题。
3: 总台 CGTN 提问：近期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先后在华举行，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相关的情况？谢谢。
0: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双方共同发起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建立14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各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机制日臻成熟，合作日益深化，一批汇集各方的成果落地见效。这一机制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加速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器，更是在欧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范例。今年5月，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活动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6月，中东欧国家政党、议会、智库、青年组织代表齐聚湖北武汉，出席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上述活动聚焦友好交流，共筑合作愿景，为中国中东欧合作注入了新动能。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愿同各成员国携手努力，坚守合作初心，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下一个问题。
4: 中国日报提问：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半年来双方举办了不少活动，得到了双方民众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参与。发言人能否介绍交流年最新进展情况以及下半年活动设想？谢谢。
0: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这是习近平主席同非洲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旨在进一步推动中非友好，促进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鲜明指出中非人文交流合作的方向和原则，为开展交流年活动提供了遵循和指引。交流年获得中非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据统计，目前已经举办了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亮点多，双方围绕5月1日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等重要节点，举办一系列精品和重点活动，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凝心聚力；二是领域权，近500场活动涵盖理念交流、文明互鉴、务实合作、青年交往、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三是参与广，有关活动覆盖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和非盟，吸引中非双方民众踊跃参与，中非友好的热度和温度走进了千家万户，中非人民共同谱写了新时代相知相亲的动人乐章。交流年的下半程活动更加精彩，即将拉开序幕。我们愿同非方携起手来，共同有序推进各项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下一个问题。
3: Hi, a question from Bloomberg.
2: 你好，彭博社提问。据报道，印度驻华大使馆最近会见了新华社人员，讨论了中国驻印记者的问题。我想请问中方能否确认此事？能否介绍此事的一些进展呢？谢谢。
3: Thank you.
0: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的情况，中方始终愿意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推动同印度的方面的各领域合作，其中也包括相关新闻机构之间的合作。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世界在你耳边。
7: 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公开通报会，联合国官员和2名民间社会代表做通报，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停止定居点活动，平息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的解决。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8: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关乎国际公平正义，牵动中东地区局势。当前加沙暴力和死亡持续，约旦河西岸局势高度紧张，两国方案基础不断遭到破坏，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前景面临更大挑战，国际社会必须扭转负面趋势，采取有力行动，尽快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傅聪指出，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和平，以色列持续发动轰炸袭击，扩大军事占领，已造成1000多名加沙民众死亡，平均每天就有1名儿童遇害。加沙人道危机严峻，生存物资短缺，卫生条件恶劣。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的持久停火。
9: 历史一再证明，安全是共同的，任何国家都无法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他国的不安全之上。任何的军事占领和施压都无助于实现持久的和平。
8: 对于约旦河西岸局势，傅聪指出，占领方加速扩张定居点，纵容定居者暴力蚕食巴勒斯坦领土。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对袭击事件严肃问责，解除对西岸经济的不合理限制。中方强调，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都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安排或新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5: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据知情人士6月29号透露，美国有线电视和宽带巨头康卡斯特公司计划剥离其旗下的媒体娱乐企业全国广播公司环球公司及 NBC 环球，使其成为一家独立上市公司，从而专注于数字游戏和全新娱乐特许经营权方面的业务增长。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凯波的综合报道。
10: 知情人士称，作为此次剥离计划的一部分，康卡斯特公司将保留 NBC 环球 19.9% 的股份，并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持，以帮助避税。此外，为了维持免税结构， NBC 环球需在剥离计划实施后至少独立运营一年，且在此期间不能有任何出售或合并行为。康卡斯特公司是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和宽带网络运营商之一。知情人士称，该公司的有线电视和宽带连接业务目前已具备技术投资条件，可以利用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幅增长实现发展。知情人士还表示，目前各方尚未讨论并购事宜，任何潜在交易都不会在拆分后的一段时间内发生。康卡斯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罗伯茨表示，将 NBC 环球剥离出去是康卡斯特更好的前进方式。拆分后的两家公司将各自独立运营，并会配以专注、敬业、优秀的管理团队和强大的资产支持。如今，随着电视和电影领域利润持续下滑，越来越多的人将娱乐方式转向了流媒体、游戏和社交媒体。在此背景下，罗伯茨的表态引发了外界对康卡斯特业务拆分后潜在并购活动的猜测。不过，罗伯茨29号在与投资者举行的电话会议上否认了剥离计划是未来进一步交易前奏的说法。康卡斯特公司也拒绝对任何可能的交易发表评论。尽管如此，有业内人士认为 NBC 环球的资产在收购市场上具有吸引力。他们指出，与下滑的有线电视频道相比，其电影电视制片厂、主题公园和孔雀流媒体平台更具增长潜力。另据一位知情人士称，奈飞可能是 NBC 环球剥离后的潜在买家之一。
7: 有美国媒体分析称，这是美国传媒业在经历了多年的掐线之后发生的最新一次洗牌。所谓掐线，指美国消费者主动取消传统有线或卫星电视订阅，转而选择流媒体服务的现象。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欧洲的高温天气。那近日呢，欧洲多国气温是纷纷飙升至了历史新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德国首都柏林最高气温接近了40摄氏度。不少居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家中没有安装空调，只能直面室内高温。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张云帆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市中心，这个周末柏林迎来了今年入夏以来最强一轮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走在街头能很明显感受到高温天气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12: 从公共交通工具到街边店铺再到居民家中，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随处可见。德国气象局指出，这轮高温主要受中西欧上空持续存在的高压系统影响，来自北非的热空气被带入欧洲，在高压控制下多日不散。同时，晴朗少云的天气使地面持续接收强烈日照，多重因素共同推高气温，使得德国多地六月最高气温远超往年同期25到30摄氏度区间。在这样的天气下，由于普通居民住宅大多未安装空调，人们只能直面室内高温。
13: 只有电风扇，白天关窗，晚上再打开，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太阳直晒进来，就这些了，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14: 晚上再开窗通风，也只能这样了，没别的办法，再加个扇子。
10: 我基本不待在家里，会去找凉快的地方，白天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希望家里别太热。
15: 只有电风扇，白天关窗，晚上再打开，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太阳直晒进来，就这些了，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0: 也是本轮热浪影响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高温不仅给日常生活带来困扰，也对部分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威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明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华沙市中心的一处喷泉广场，以往这里是华沙市民游客休闲消暑的好去处，而此时呢，广场上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节日，而是因为此刻的气温已经逼近了40度。这空旷的广场呢，就是创纪录的热浪笼罩之下，波兰的城市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最直观的证据。
2: 据当地气象机构报告，随着来自西欧的热浪继续向东推进，波兰西部城镇斯武比采28号的气温达到40.5摄氏度，刷新了波兰有气象记录100多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当地居民阿列克：
3: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遇到波兰这么热的天气，昨天40摄氏度可能是波兰历史最高温，我家里没有空调，只能靠电风扇降温，我就一直坐在电风扇前吹风，出门时我就尽量穿浅色清凉的衣服，实在太热就把衣服打湿来降温。
2: 波兰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发布极端天气预警，多数省份维持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气象专家建议民众做好防护，尽量减少外出。
4: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发言人普拉谢克：
5: 对波兰民众来说，这样的高温已是非常严峻的天气条件，阳光的暴晒使地表温度甚至可能达到60至70摄氏度。我们曾用热成像仪测量一辆在户外停放2-3天的汽车，车内温度最高可达90摄氏度，十分危险。老年人、心血管疾病患者及儿童是最易受高温影响的人群。
6: 29号，创纪录的高温在中欧和东欧多国持续出现。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7: 29号当天，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气温升至38摄氏度，全市各处的电子显示屏纷纷亮起高温警示，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罗马尼亚气象部门29号表示，该国近3/4的地区仍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最高温度达到44摄氏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号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号举行。29号，在斯洛伐克东部城市科西策测得41摄氏度的高温，这打破了斯洛伐克自1921年有系统气象观测以来的全国历史最高温记录。本轮高温还导致斯洛伐克全国约37%的领土处于极端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干旱持续时间已达近120至140天。受极端高温影响，克罗地亚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29号，克罗地亚多地气温突破37摄氏度。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本轮强热浪天气将持续到7月1号。29号，塞尔维亚局部同样出现了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也发布了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尽量待在家中，并避免进行剧烈活动。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近日，青州试验飞船对外公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本次公布的新技术将为我国空间站运维、空间技术民用、地外探索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博就将为您来介绍青州货运飞船的特点及其试验飞船在轨试验成果的相关内容。
10: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11: 众所周知，天舟货运飞船是我国面向空间站建造和运营任务研制的货运飞船，专门负责为空间站运输补给物资和载荷、补加推进剂、在轨存储及下行废弃物资，是当今全球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而青州货运飞船虽然不如天舟飞船的运力强大，但却具有快速灵活和效益突出的特点。与天舟相比，青州体型更小，重量更轻，由主体的一个密封舱和后段的一个非密封尾锥构成，装载容积约9立方米，
3: 货物舱的体积约27立方米，上行载重为1.8吨，下行运费能力约2吨。最重要的是，荆州飞船采用的是一体化单舱构型设计，不仅大幅压缩了外形尺寸，提升了舱内空间利用率，将最优空间优先供给货物装载，并能实现与多型火箭适配兼容，可支持快速发射，显著提升了任务执行的经济性和灵活性。在今年4月公布的首批在轨试验成果中，荆州试验飞船完成了对自身基本功的全面考核，它成功从200公里爬升至600公里轨道，累计在轨点火超3000秒，验证了轻量化舱体、推进系统等10余项关键技术，证明了其总体设计可靠和飞行控制精准。而在日前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中，荆州试验飞船集中展示了它作为太空实验室的潜力，通过验证一批覆盖太空医疗、生物培育、精密检测和降本增效4大方向的新技术，为空间站运维和未来深空探索积累了宝贵数据。知识口味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好，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2: 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gital Services Tax， Tax 税收， Digital Services Tax 则是数字服务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在其境内运营的大型科技企业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而其他几个欧盟国家也正在提议出台类似政策。英国则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在线市场等征收2%的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看来，数字企业在本国获取利润就应该向本国缴税。不过在美方看来，数字服务税就是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歧视性税收。因此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表面看是一笔税收的博弈，背后则藏着数字经济话语权、贸易规则和各国财政利益的深层次对抗。
8: 这里是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1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5: 好啦，
26: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

0: 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页。中国贸促会在30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欧盟营商环境报告2025。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一斐表示，广大中国企业期待中欧双方通过对话协商推动解决中欧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也希望欧方能为中国赴欧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30号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6月30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中间人会面并讨论谈判进程，不过两人的访问不包括与伊朗方面的直接谈判。6月30号，巴勒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一项由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组织和右翼团体联手制定的企图在约旦河西岸 A 区建立约100个犹太人定居点战略据点的秘密扩张计划。声明称，该计划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双方已签署的协议，旨在通过武力彻底摧毁落实两国方案的政治基础。立陶宛议会6月30号批准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盘点。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7: 美伊就30号是否在卡塔尔举行谈判表态不一，双方各有什么意图，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可能取得哪些成果，法国称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伊方表示反对，双方各有何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看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29号的时候他发文说，美伊将于30日举行会谈。不过根据报道，伊朗方面，伊朗的外长加里巴巴迪在这一天表示说，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那当然他还说，伊朗跟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然在进行，说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然在通过斡旋国再继续推进。那不管怎么说，美伊双方相关谈判的这个表态其实并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怎么看，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9: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表态呢，体现出来的是美伊双方其实对开展技术性谈判仍然存在着一定共识，只不过由于当前美伊再次出现军事摩擦，那双方的互信被进一步消磨，伊朗呢希望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来表达不满，因此对于技术性谈判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仍然不愿意确定。而对于美方来说的话呢，仍然是要掌握对当前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权，因此还在不断地放出消息，明确技术性谈判将在30日于多哈举行。那这样的说法呢，主要目的还是美方希望展现自己仍是控场的一方。另外，如果最终谈判没有进行，那么美方可以将破坏谈判的责任归咎在伊朗身上。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尽管技术性谈判似乎现在是否举行成谜，那美伊双方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其实仍然在进行彼此沟通，比如有关伊朗部分资产解冻的问题。伊朗方面呢，目前的叙事是将资产解冻与技术性谈判进行剥离，也就是该落实的先期步骤仍然要继续，但是在谈判的节奏上，伊朗不希望被美国牵着走。那总的来说呢，美伊双方现在展现出的是政治谈判的意愿仍然存在，但彼此的互信进一步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伊停火全面崩盘的可能性不大，但政治进程想要推进的难度依然不小。
8: 总之啊，这个互信是一个大问题哈。我们看到在结合6月30号卡塔尔方面的表态，说美国和伊朗当天呢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但最关键的其实还不是谈判的时间哈，最关键还是问题能不能被解决。那我们看一下，阿曼和伊朗这两天其实也开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及相关的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分别说一下他们的态度哈。伊朗方面谈到说，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其他路线，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那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那他们还说呢，说阿曼也认为其对海峡拥有主权，然后海峡的管理安排呢绝不能恢复过去的做法，所提供的服务绝不能免费。那再看一下阿曼方面，阿曼的外交大臣是这么说的，说阿曼不支持对过境的船舶征收通行费。那现在来看的话，伊朗和阿曼他们这个探讨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9: 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其实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关键的不在场第三方，也就是美国。那么对伊朗来说呢，现在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将阿曼拉入自己的阵营，来帮助伊朗明确未来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立场原则。但对于阿曼来说呢，当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防止被迫选边站队。所以我们看到阿曼的表态其实很微妙，那既认可海峡沿岸国家对海峡的主权，但又明确不支持对海峡收取通行费。但对于未来提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一系列海事服务呢，这也是形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说阿曼是在所有的关键问题上都在努力地寻求伊朗、美国以及国际法之间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从阿曼的视角来看，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在博弈当中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并且同时寻求在美伊对抗当中独善其身。 目前我们看到阿曼和伊朗在海峡管理的问题上，实际上在一系列具体操作层面，例如航行的安全、海上事故应急处理等技术性领域存在着共识以及合作意愿，但对于航线的设置以及通信费的收取等问题，阿曼方面是拒绝表态，而伊朗则明确表示，如果阿曼不愿表态，那么伊朗方面将采取单边行动，而其他各方则是无权介入。这实际上也表明伊朗是在利用阿曼不愿表态的心理来争取对海峡的全部管辖权与话语权。实际上海峡的问题呢，伊朗看似是只愿与阿曼谈，但是仅阿曼和伊朗双方是难以彻底解决当前的海峡通行分歧。那围绕这一问题，未来多边博弈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8: 好，既然说到了多边博弈，那就不光是美国，不光是伊朗，不光是阿曼，还有更多头的头绪。说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两天的表态，说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但是伊朗这两天的声明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一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那怎么看法国的考虑和伊朗的回应呢？
9: 实际上法国近几个月来呢，一直推动所谓欧洲要在维护海峡安全上发挥重要作用。那戴高乐航母已经是开赴中东，把排雷、护航、空中巡逻打包成欧洲版的海峡安全解决方案。那么从法国的初衷来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凸显欧洲的独立介入能力以及欧洲的政治与安全关切，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与美以行动进行切割，并且标榜相关行动不包含任何冲突方，由欧洲自己指挥。那既想在中东刷战略自主的存在感，又不想被特朗普牵着走，同时呢，还可以来确保欧洲的能源安全，并保护欧洲企业在海湾的利益。而法国在美伊原定技术性谈判之前来进行对外喊话，其实也有很强的意味，希望来争夺话语权，提升政治存在感。但欧洲的算盘呢，可能还是过于理想化。伊朗方面对于海峡控制权把握的是非常紧，不允许任何其他力量介入，这里边就包括对于海峡的安全保障。那么伊朗强调的是，排雷要由伊朗单独执行，不与任何国家合作，并且采用了非常强硬的言辞，默认法国的相关做法可能会构成在海峡的潜在挑衅行为。那么这可以说是对法方非常严厉的警告。一方呢，主要是不希望任何的外部军事力量的介入，以此来稀释伊朗对于海峡的管辖权。而事实上，欧洲内部目前对于是否应当派兵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执行军事任务，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内部分歧。所以，最终欧洲方面能否以及将如何介入地区局势，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7: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1983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持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模式能否持续，对未来油价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好，接下来是跟这个能源有关的一个话题。路透社有一个报道哈，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在上周减少了550万桶，降到了3.257亿桶，是1983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在干嘛，因为他想要平抑油价，但现在呢，就是库存已经逼近了警戒线，再叠加刚才说的美国战略原油库存创了多年的新低，所以这样一个操作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进京。
10: 面临三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呢是交割机制它有可能失效，交割机制失效风险。第二个风险是战略缓冲丧失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呢就是这个价格波动放大风险。我们说这个交割机制失效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库欣它并不代表着美国的石油储备地，因为是美国的现在战略石油储备还有3.2亿桶，库欣实际上是现在是2000万桶。库欣的重要意义它是在原油期货市场里边，它是这个交割物的保存地，换句话说它的 库欣的储备量呢，实际上是决定了原油期货市场能不能够进行实物交割。如果它这个交割已经接近快没有了的话，那就相当于很多的这个合约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实物交割了。那反过来它就会影响整个市场。那这个市场影响程度大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就是类似于2020年4月，它出现了负油价，负油价就是油价是个负数，那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一个情况。有可能会再发生这样类似的情况，比方说是一个负油价的情况，也有可能是一个油价忽然上天的情况，这是交割机制失效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战略缓冲的风险。战略缓冲的风险呢，就是因为美国现在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了3.2亿桶，它只能覆盖大约18天的净进口的需求，所以现在赶上墨西哥湾的飓风季，那如果要是美国比方说如果是炼油厂停产了，或者是发生其他一些情况，比如中东冲突如果升级了，美国就会出现断供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导致战略缓冲目前有可能会丧失。最后一个影响呢，就是它有可能会放大石油市场上面的价格波动。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它有可能是导致这个实物交割面临困难。而且最近一个例子呢，就是6月12号的时候呢，库欣的库存减少的非常多，所以直接就导致了 WTI 的石油合约波动率直接上升了45%，也就是说油价暴涨暴跌的风险。
8: 那这个话题我们专家继续来分析之前跟大家也解释一下，就是多次提到库欣，库欣是一个小镇，它位于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然后提到这个WTI 呢，就是 WTI 原油期货啊，它这个交割地就在库欣，而且这个地方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之一。这个 WTI 原油期货呢，又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定价基准之一，所以这些参考数值呢，就能让我们看到啊，就是现在根据这个数据分析出来一些相关的趋势。我们其实也想问，就是美国持续释放战略储备这个模式，想问问贾老师，它能持续多久呢？
10: 持续不了多久，现在可以说已经到极限了。极限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个呢是这个它的基础设施的一个瓶颈，也就是说要看这个美国的这个石油的这个产量，以及石油的这个通过这个大型运油船，也就是 VLCC 运送过来的这个速度，通过这个速度可以这个看出来，那实际上这个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差不多没有什么这个进一步操作的空间了。另外一个就是战略石油储备的硬约束，因为美国有一个战略石油储备的安全阈值，它是3.15亿桶，现在已经是降到3.25亿桶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这战略石油有一个正常的这个释放速度，它应该是每周550万桶，当时一共还剩下1000万桶的空间，那就不够2周了，那只能说是接近极限了。
8: 所以这个模式并不长久。那还有一重因素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60天的伊朗石油贸易豁免，它短期能不能缓解油市的紧张？然后如果到期之后政策又收紧了，油价又会怎么动呢？
10: 现在呢是这个夏季，而且赶上美国正在举办世界杯，它的石油需求是处在一个高峰，夏季都是石油需求的旺季。如果要是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的话，伊朗恢复以后预计这个日均出口能力大概是50到70万桶，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0.5%，所以说是能够产生的这个效果呢，大概其就是说能够让油价大概降低15美元左右，大概其就是能产生这么一个效果。
8: 那如果我们要接着观察相关的情况，就是未来几个月如果要观察全球原油行情，核心指标您觉得是什么？
10: 原油行情的核心指标是4个指标，第一个是库存先行指标，也就是说要看这个库存，然后库存下一步才能到市场上面影响这个市场的价格。库存是看两个库存，一个就是库欣的周库存变动，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美国以外的，看这个叫做新加坡浮仓量。新加坡浮仓量是那个海上的那个浮仓里边的储了多少油，一个是库存指标，第二个是弹性供应指标。弹性供应指标呢是看这个油井，也就是美国的油井开 工数以及这个美国以外的，主要是看俄罗斯的这个自由井的指标，这个是俄罗斯原油贴水。另外一个呢，就政策信号指标，政策信号指标是反映政策调控的。那比如说美国的通胀预期，比如说是欧佩克的这个数据，这是政策信号。最后就是地缘风险的指标，地缘风险的指标呢，当然就是看这个，主要影响石油供应的这种热点地区的情况。那真正重点的肯定是库欣库存逼近警戒线这个问题。国际上面的原油价格主要是由期货市场来决定的，现货市场的原油价格呢，其实是期货市场的价格加上或者减去一个数值而产生的。那期货市场呢，这个里边又包括了它的底层，就是跟真实的实物原油之间的交割关系，以及没有交割的以上的部分，那相当于是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个里边，所以说作为基础的交割物是按照库欣库存来算的。但是我们说库欣库存它的影响范围在哪儿呢？库欣库存如果要是说没有了，不能交割了，不能交割了呢，它实际上是影响的要发生交割的那一部分交易。但是期货市场里面大部分的交易其实不会发生实物交割的，不会发生实物交割的是照样会运行的。但是呢，库欣库存它的这个程度会决定什么？会决定其他的这些原油的价格它会不会出现暴涨暴跌，以及在这个原油的底层，原油底层如果说是发生了极其特殊的情况，像2020年4月发生的这个负油价，那它实际上就等于说没有下一步交易了，它就作为不了基础了，那就会导致这种原油市场里边的价格就没有交易就丧失了，或者说交易出来也是一个暴涨暴跌的没法实际操作的价格，那么就会导致全球的这个原油市场价格会失准，或者说是会导致很大一部分的石油的贸易无法进行。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8: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注意到有人问到啊，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相关的情况？发言人郭家坤有以下的表态：
11: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双方共同发起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建立14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各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机制日臻成熟，合作日益深化，一批汇集各方的成果落地见效。这一机制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加速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器，更是在欧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范例。今年5月，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活动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6月，中东欧国家政党、议会、智库、青年组织代表齐聚湖北武汉，出席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上述活动聚焦友好交流，共筑合作愿景，为中国中东欧合作注入了新动能。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愿同各成员国携手努力，坚守合作初心，继续坐实坐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
8: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有记者问到了关于中欧经贸合作的问题，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11: 我们想指出的是，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 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8: 有记者就中非人文交流年提问，我们来听一下发言人的表态。
11: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这是习近平主席同非洲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旨在进一步推动中非友好，促进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鲜明指出中非人文交流合作的方向和原则，为开展交流年活动提供了遵循和指引。交流年获得中非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据统计，目前已经举办了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亮点多，双方围绕5月1日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等重要节点举办一系列精品和重点活动，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凝心聚力。二是领域权，近500场活动涵盖理念交流、文明互鉴、务实合作、青年交往、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三是参与广，有关活动覆盖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和非盟，吸引中非双方民众踊跃参与，中非友好的热度和温度走进了千家万户，中非人民共同谱写了新时代相知相亲的动人乐章。交流年的下半程活动更加精彩，即将拉开序幕。我们愿同非方携起手来，共同有序推进各项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6: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降水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苏南部、上海、安徽南部、浙江、江西中北部、湖南中北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和南部沿海、云南中南部以及山东中西部、河北南部和东部、辽宁西南部、青海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7月3号到5号前后，新一轮降雨将来袭，华南等地雨势会再度增强，多地迎暴雨、大暴雨。同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虽然会减少，但小到中雨仍然频繁，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2: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14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时间轻点屏幕，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4: Oh, yes, Sophie.
1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0: 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0号在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总台记者6月30号获悉，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9号共有24艘邮轮和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勒斯坦、约旦和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的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和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6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本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6月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9号以5-4的投票结果支持密西西比州一项法律，允许美国部分地方政府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这一裁决将保证美国相关地区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照常举行。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5: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6: 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阻止白宫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如何解读这一裁决？特朗普对裁决表示不满，白宫后续是否还会采取其他针对库克的行动？此外，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斯洛特的举动合法，这一结果将产生哪些后续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新闻盘点，
5: 每晚八点首播。

0: 晚11点， 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说一下美国国内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美国最高法院发布了一个裁决，驳回了白宫的请求，就是美联储的理事丽萨库克就得以留任了。此举呢，被看作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第二次对白宫的重要经济政策做出了不利的裁决。然后具体情况呢，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这个最高法院
2: 9名大法官当中5个人反对了白宫的请求。这个裁决我们该怎么解读？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案子的关键呢，是在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的这个主张呢，是并没有否定总统解雇这个美联储理事的权利的本身，而是更多把它聚焦一个程序上的这种缺陷。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做法上来讲，那么这一裁决也体现了这个美国法院特别罗伯茨一贯坚持的程序主义的这个保守主义的做法。所以他即使是支持这个总统权力的扩张，但是要必须遵守在法律上程序的这样一种合规性和这种规范性。而且在这次这个裁决当中呢，就是像罗伯茨和卡瓦洛这个两位保守派大法官， 这样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多数。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关键呢，就是内部出现的分裂，而罗伯茨呢，他是从平衡者的这个角度他来这个就刚才说的，他来转向程序的这种保护主义。所以他更多强调是在程序上的这种合法性和克制性。那么也等于在这个保守派内部关于行政边界的这样一种做法上，他实际上更倾向于程序主义，而非完全的去否定行政的权利的这种干扰或是这样一种规范。
0: 那现在我们既然看到裁决做出来了，那这个丽萨库克当然是表示欢迎，同时呢他还有声明说美联储必须依据证据和独立判断来制定政策，不受政治干预，这是他的态度。那特朗普当然肯定会不爽啊，就他说最高法院完全是出于程序原因将案件发回，并没有否定库克涉嫌欺诈的指控，他还表示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就是 继续的一些行动。那您觉得白宫后续是不是还会继续针对库克？
2: 我觉得从这个程序上来讲，那么现在库克是欢迎裁决的，而且承认了美联储依据相关的这种证据啊，包括独立的判断，没有受到政治这种干扰啊，这是他一直坚持的这样一种原则。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指控特朗普以捏造借口来逼迫其下台，所以这也造成了特朗普对其非常不满。所以这个从最高法院精英程序原因来发回，而没有否定其这个欺诈这种指控。所以我觉得这个从白宫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白宫可能大概率的会重启解雇的程序啊，因为它是针对程序原因来进驳斥的，所以可能还要在履行完整个告知程序和申辩程序之后，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启动这样一个结构的这种程序。那么如果证据现在依然非常薄弱的话， 那么很可能在此这种失败，所以如果一旦在这个证据上不够完善的话，那么我觉得也会有损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个权威性。所以如果要强行推进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给市场造成激烈的这种动荡。那么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比较现实的一种选择呢，就是施压其他理事，或者是通过提名新理事来改变整个美联储内部的这样一个人员结构的这种平衡，而不是说一直强行推进司法的程序。
0: 这是他有可能的考虑哈。然后再说另外一个头绪，就是在阻止白宫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同时呢，美国最高法院还裁定了一件事儿，就是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斯洛特的举动是合法的。最高法院是这么认为的，说像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样的独立机构呢，也在行使行政权利，因此是不能完全脱离总统的控制的。那因此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 和能监管委员会等其他独立机构也可能受到这样一次裁决的影响。那您觉得这个裁决后续影响到底有什么？
2: 那么从美国的这个

0: 整个这个影响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从总体上，美国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院的这种裁决，可能也未必能够脱离整个行政的这种控制啊。特别是现在，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产品委员会和相关的这些机构，都可能面临着政治上的这种干预啊。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白宫，对美国货币政策或者是其他的相关宏观政策的这样一个影响也在进一步扩大。那么从库克的案子这个本身来讲，虽然暂时可能会保留其职位，但是如果仅啊从法院的角度仅提供这样一个程序上的保护，而不是实质上的这种保护的话，那么实际上特朗普政府依然可能会行使行政的权利啊，包括重启罢免这种程序。所以我觉得他也会在未来的这样一个行政和司法的这种博弈过程当中产生更大的这种影响。刚才谈到的，如果长期来看，那么像2020年这个联储主席鲍威尔任期届满，现在这个已经重新提名新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的话，那么实际上未来我觉得围绕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这种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这种决议和它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种博弈，我觉得这种压力还会继续存在。
1: 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投资计划的资金能否顺利到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英国的一些动向。英国呢是定于6月30日发布新版的国防投资计划，是想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根据斯塔默的声明呢，说这个整个计划的重点有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然后他还说呢，就大量使用无人系统是俄乌冲突体现的现代作战特点。英国在这样一个颠覆性领域的投资会使英国的防务得到加强。不过其实我们看到，就他们这个国防投资计划本来定在2025年秋天就应该发布，然后一再被推迟发布，然后现在这个点为什么就发布了？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
3: 我认为此次的发布主要是安全压力、北约峰会和英国国内政治压力三方面叠加的结果。首先呢，英国政府此前已经承诺在7月7日的北约峰会前公布计划，目的呢是向美国和欧盟盟友证明英国不是只将增加国防费用作为口号，而是能拿出具体的采购和产业安排以及方案。北约2025年海牙峰会已经要求盟国到2035年把核心防务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5%， 另有 1.5% 呢是用于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和这些国防和安全支出。英国需要做出回应。第二呢，就是这份计划已经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英国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也指出呢，国防投资计划本应该在2025年秋季完成，那么长期的缺位会削弱国防工业信心，也会影响到英国在盟友当中的可信度。那么第三呢，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让英国认为传统慢节奏采购跟不上局势变化，因此呢，此时推出计划本质上是在补课，也是在稳定军工供应链和稳定政治预期。
2: 英国现在自己这个政坛有它自己的变动，我们也知道哈。然后本身在外部呢，又面临着一些安全环境的变化，现在地缘冲突也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在这个点儿去补课，然后发布这样一个计划。然后投资呢，我们看到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相关领域，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3: 我认为呢，英国的核心考虑是这些装备更便宜、更快、更加适合当前的一个战场节奏。英国政府在公告中直接把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作为例子，称廉价的无人系统正在摧毁高价值目标，而创新周期已经从年压缩到了周。官方还称这个乌克兰每月大约使用20万架无人机。美伊冲突高峰时每天出动约700架攻击型无人机， 这说明英国不是单纯追求技术时髦，而是认为未来战争将更多依赖低成本、大规模、可快速迭代的这种消耗性装备。人工智能的作用呢，则在于提高侦察、识别、指挥和打击效率。英国也曾经提出建设这个数字化目标网，设立无人机中心，并把自主系统作为一个重点方向。所以呢，英国此次把投资重点放在了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上，实际上是想用相对低的成本、短周期、可快速扩产这种装备体系，弥补传统大型平台采购周期比较长、价格高而且更新慢的短板。
2: 他们有他们的考虑哈，但是除了这个投资的重点是需要满足目前他们的需求，但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钱的问题。按照当前英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投资计划的资金也不少呢，这个资金能顺利到位吗？
3: 我认为部分的资金大概率能到位，但是完整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比较确定的是，英国政府已经把未来四年超过这个50亿英镑的无人机投资写入了国防投资计划。官方也强调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投资。但是问题在于，英国财政空间并不宽裕。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5月，它的公共部门借款达到了233亿英镑，比上一年同期多54亿英镑。同时呢，公共部门的净债务是 GDP 的 95.1%， 也是处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高位。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也是估算，如果英国要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5%， 那么按当前的价格计算，每年需要额外增加约400亿英镑的支出。因此呢，英国可能采取有保有压的做法，优先保障无人机、AI 这样的紧迫项目，同时呢，推迟或者调整部分传统大型平台的计划。
2: 那我们除了看英国哈，我们也想看一下它的动作对其他一些方面的影响。英国当然已经脱欧了，但是跟欧盟现在也有频繁的互动。然后英国呢又是北约的成员国，所以英国的计划对欧盟和北约的防务建设，您觉得有影响吗？
3: 我认为对于北约而言，这份计划释放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就是英国仍然希望在欧洲安全事务当中发挥一个关键的支撑作用。那么新版通用作战舰将重点服务于北大西洋、高北地区以及海底基础设施的保护这样的任务，并且呢，与北约正在推进的防务安排相衔接，这将有助于补强北约在海上防空、反潜作战以及海底基础设施保护方面的短板。同时呢，这份计划也会推动北约防务建设从重平台长周期向无人化、智能化、快速部署转变。那么对于欧盟而言，英国已经脱欧，但仍然是欧洲重要的军事力量，它的投资方向会对欧盟防务建设形成示范效应。那么一方面呢，英国加码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等，可能推动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而另一方面呢，该计划也会给欧盟带来一定的协调压力。英国脱欧后不在欧盟共同采购体系内，如果与欧盟分别推进采购和标准建设，可能会造成项目重复、标准不一以及产能竞争这样的后果。不过呢，总体来看呢，这个计划应该还是有助于提升欧洲整体的防务能力的，但也会进一步考验英国、欧盟以及北约之间的协调能力。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当前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正处于谈判的进程当中。从今年的2月份，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然后再到美国和伊朗现在直接谈判，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国土报就发了一篇文章，认为说或许预示着美以特殊盟友关系即将终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听一下报道。
4: 国土报的文章对比称，2015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伊核协议谈判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以绕开美国民主党人掌控的白宫，直接接受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伯纳的邀请，赴美国会演讲，公开反对伊核协议。 而时隔十年后，当特朗普政府正在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损于以色列利益的协议时，以色列却在谈判中被边缘化，且内塔尼亚胡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接受。文章说，以色列在今年二月对伊朗发动战争时是美国的正式伙伴，如今却沦为美国附庸，并在国际舞台上广遭批评。在美国国内，以色列的形象也经历了类似的反转。国土报的文章回溯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亲以色列游说力量是美国政客竞选路上绕不开的加分密码。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以色列游说团体深度嵌入美国两党的政治生态，而当下亲以色列游说力量的政坛境遇已今非昔比。在共和党内，有观点批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受外国利益操控，同时从美国地方到联邦层面，各项选举的候选人们纷纷公开宣布与该委员会切割。文章认为，长期主导对以政策议程的美国犹太精英阶层已成为本届政府重构外交决策体系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政治力量。文章认为，当前美伊谈判的走向已经提前为美以关系的未来划定了新的方向，这种新型关系的底色是疏离而非互惠的。文章说，美国副总统万斯被视为特朗普的潜在接班人之一，而他近期公开表态称，以色列不该把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美国当成可以无限透支的后盾。这番措辞看似温和，实则是美国新孤立主义右翼阵营主流观点的温和表达。在该阵营的叙事里，以色列成了一个忘恩负义、形式不受约束的盟友，美国必须对其施加明确的限制。按照当前的趋势推演，下一届共和党政府几乎不可能再延续过去数十年里将美以关系奉为独一无二特殊盟友关系的传统定位。美国民主党未来的执政团队亦然。在目前的民主党初选阶段，各候选人争相表示要对以色列采取强硬立场，包括终止无条件对以军事援助等，甚至提出要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和全面的武器禁运。文章最后认为，一种新的常态正在形成，在美国两党政策制定者眼中，以色列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负资产，在美国选民心中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被同情。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篇文章啊。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重整军备，重塑地缘格局，欧洲正在自立门户，与美国渐行渐远。
5: 文章称，自2025年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欧洲各国屡屡遭受羞辱、贬低与排挤。美国现任政府认定欧洲军力孱弱，经济无足轻重，政治治理能力不足，文明层面也终将走向消亡。文章说，美国对欧洲的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欧洲正在发生的深层变革。欧洲已然意识到，过去那套坐拥财富却无防务实力，拥有影响力却不愿付出代价，享受庇护却拒绝承担义务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过去数十年，欧洲国家习惯性紧跟美国的战略重心，但如今大力推进自主防务的欧洲不会再重演过往，美国最好做好心理准备。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五月展开的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5个欧洲国家中，仅有11%的欧洲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较6个月前的16%大幅下滑。多数受访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另有2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更值得关注的是，47%的受访民众支持欧盟统一举债，用于防务建设。此外，多数民众希望降低欧洲对美制军备的依赖，转而采购欧洲本土装备。文章说，为了减少对美依赖，欧洲防务开支正大幅飙升。德国扛起领军大旗，其军费约占欧盟总防务开支的1/4。为减少对美制装备的依赖，欧洲国家也在大力发展本土军工产业。文章认为，欧洲各国已然认清集体行动与联盟至关重要。文章也强调，欧洲在防务自主进程中面临着多重隐患，各国诉求分歧客观存在，疑欧政党持续冲击欧洲凝聚力。此外，欧盟27国诉求繁杂，步调不一，不太可能共同制定任何新的战略框架，更不用说配套落地所需的制度改革。因此，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多套相互重叠的欧洲安全机制并行。文章最后指出，如今美国与欧洲的对立程度史无前例，欧洲防务自主建设力度同样前所未有，冷战时期依靠美国庇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章强调，欧洲不能单纯寄望下一任对欧更友好的美国总统，即便美国总统换届，旧有欧美秩序也未必能够复原。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外媒关注的点，就是近期呢极端高温席卷欧洲。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负责人伯

0: 科朗呢研究了跟英吉利海峡海水显著升温有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
1: Donc là, on a 3 degrés en Manche orientale et ici.
2: 在英吉利海峡东部，我们测得海水温度较历史同期平均水平异常偏高30摄氏度，而在北海南部，情况也是如此。令人担忧的是，海水温度正逐月上升。仅仅观察单日的数据，平均气温就比历史同期异常升高了30摄氏度。这样的变化相当显著，生活在寒冷水域的鱼类正在消失。例如，由于气候变化，大西洋 鳕鱼这种鱼类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不复存在。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不论如何，目前开展这一行动的速度远远不够快。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有可能引发失控的气候危机。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 hole， hole 洞， blue hole 则是蓝洞。近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 2025年 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科研人员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中国首个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一类型极为罕见。这一 blue hole 蓝洞洞口面积大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现漏斗状。研究初步表明，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以前。海洋蓝洞是海底突然下沉的巨大深洞，其名字源自于从海面之上观看对比周边的水域时，这个海底深洞呈现昏暗又神秘的深蓝色调。Blue hole
5: 蓝洞是研究古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珍贵地质档案。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 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
7: 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阅读，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工作正在推进，其中包括资产释放相关内容，各方已完成必要的准备，希望相关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果。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塔希尔努努宣布，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扎赫尔·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当天上午已经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努努表示，代表团此行计划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会谈，旨在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后续执行工作。据透露，本轮会谈还将进一步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穆拉德诺夫同相关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6月29号发表他宣布竞逐工党党首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提议。目前伯纳姆在党内没有公开的竞争对手，极有可能接替已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工党领袖并接任首相，被英国媒体称作后任首相。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原告由各州民主党籍总检察长和州长组成，他们认为这项由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发布的新规对大而美法案相关内容做出狭隘的解释，其中包括收紧医学脆弱人群范围等行为涉嫌违反行政程序法。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爱泼斯坦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之后再做定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您收听大话体坛。
6: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0: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大话体坛依旧和大家一同大话世界杯啊，相信看了这个比赛日的球迷可能此时此刻啊还是有很多的赛后的分享啊，想要一吐为快，那所以今天也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啊。确实看了3场16分之1决赛，大家一方面在感慨巴西队在常规时间结束前完成了绝杀，晋级到了16强，而德国队、荷兰队都是通过了点球大战无奈出局。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还有很多球迷也期待的，包括像法国队、挪威队还有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也将会出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当然在网球赛场方面，昨天晚间在节目直播的同时就和大家一同关注的温网首日，那么中网协四名选手的成绩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揭晓了。那么最终王新宇、张帅是取得了开门红，而郑钦文和吴亦丙是遭遇了一轮游。当然节目一开始也和各位乒乓球迷们来了解一下世乒联 WTT 美国大满贯啊，在北京时间今天这个比赛日最新的一系列的战况。那么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相信所有的乒乓球迷们最关心的还是孙颖莎。那么孙颖莎在这个比赛日呢也是经历了一日双赛的考验，在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里是接连出战了混双和女单的赛事，好在她两场比赛都是以3-0的比分完胜对手，顺利晋级。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比赛日国乒众将也是多点开花，同样是经历一日双赛考验的温瑞博啊，这位小将表现的也是不错，无论是在单打赛场还是在双打赛场也都是全面奏凯。而另外在女单的赛场，包括像秦宇轩、陈幸彤、王艺迪都是战胜对手，稍显可惜的是陈毅2-3不敌韩莹，止步女单首轮。那么在 WTT 美国大满贯首轮过后，国乒方面一共是有7位女选手、4位男选手成功晋级到了单打的32强。乒乓球赛场我们先了解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赶紧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开启今天的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
1: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0: 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比赛，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30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淘汰赛也是继续展开争夺。在3场16分之1决赛当中，巴西队是又上演了绝杀的好戏，他们2-1淘汰日本队，顺利晋级到了16强，而德国队则是点球大战，总比分最终4-5被巴拉圭队淘汰出局，德国队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的16强。而荷兰队和摩洛哥队的这场焦点战同样是打满了120分钟，最终点球大战成一军团，荷兰队3-4不敌摩洛哥队，也是遗憾遭到淘汰。那么今天的大话世界杯更多话题内容还是要继续连线到我们的老朋友足球评论员于超。你好于超老师。
2: 哎，晚上好，翟乐。
0: 今天又有多场比赛，我们可以一场一场的来梳理。首先来聊到的这场比赛，就是我们看到了继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啊上演了绝杀之后，巴西队也上演了绝杀，他们是2-1淘汰了日本队。在展开这场比赛的更多话题之前，我们也是通过一段音响再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
3: 开场之后，实力更强的巴西队率先组织起攻势。第二分钟，巴西前场反复交换球权后，布鲁诺·吉马良斯的打门被铃木彩燕扑出。随后，吉马良斯为队友送出传球，他快速向前直塞，库尼亚的射门还是被铃木彩燕扑出。第29分钟，日本中场断球发动进攻，佐野海洲中圈内抢得皮球一路推进，卡塞米罗尽管紧随其后，但还是没有防住。日本队24号禁区前突然起脚，日本队1-0领先。上半场，巴西队8次射门是日本队的2倍，0-1落后的他们没能在上半场扳平比分。下半场，落后的巴西攻势更加凌厉。先是吉马良斯的头球被扑出，随后卡塞米罗近在咫尺的鱼跃冲顶。

0: 据威胁。在巴西队一波波攻势之下，日本队第56分钟球门失守，加布里埃尔把球传到后点，无人盯防的卡塞米罗同球破门。巴西队五号之前入选饱受争议，他打入关键扳平进球之后，也用捏住嘴回应了对他的质疑。34岁126天的卡塞米罗也成为巴西队世界杯历史第二年长的进球者，仅次于1998年对阵丹麦时进球的34岁137天的贝贝托。巴西队扳平比分后攻势更盛，2分钟后维尼修斯在他擅长的左路上突破后打门，铃木彩燕扑救后皮球击中立柱。全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拉扬右路抢断传球给吉马良斯，巴西队中场把球传入禁区，日本队防守漏人，马丁内利打入绝杀进球，巴西队2-1绝杀逆转日本晋级16强。日本队5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都被淘汰，其中3次都是输给最后的晋军，他们分别是2002年的土耳其、2018年的比利时和2022年的克罗地亚。
1: 好，那么在今天这场比赛啊，当马丁内利打入内利绝杀球的时候，也是诞生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名场面，相信于老师和我一样记忆深刻，就是当这个转播的画面啊给到场边的安切洛蒂的时候，当全队都陷入疯狂的庆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安切洛蒂十分淡定，几乎是面无表情，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那很多球迷表示不可思议。当然说到这里，我相信像米兰的球迷、皇马的球迷、拜仁的球迷、切尔西的球迷、大巴黎的球迷都说，我们在俱乐部早就见怪不怪了，安切洛蒂就是这样一位教练。所以和于老师特别想探讨一下，包括这场比赛巴西队一直没有能够去实现比分上的一个反超，直到完成了最终的一个绝杀。很多人也在说，安切洛蒂作为名帅，至少在巴西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的下半场，他的调整还是相当见功力的啊。也想听听于超老师的解读。
2: 这场比赛呢是安切洛蒂执教巴西的第16场球。这场比赛呢也是巴西第一次重复了上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啊，而且呢第一次完成了这个逆转取胜。我觉得像刚才翟乐所说的，你要说这场比赛巴西赢在哪儿，没别的，就是赢在安切洛蒂的调整上。就是说昨天咱们说登场亮相的这三大豪门，德国、荷兰、巴西，那俩队跟巴西相比欠缺的什么，就是教练的执教水平和这个临场的这个调教的功力啊。因为大家看，就是整个上半场比赛，巴西队我们说小组赛更多的还是靠维尼修斯在前场打江山啊。这场比赛呢同样上半场维尼修斯在左路基本上是被对手给锁死了啊，因为现在整个全世界都知道巴西的这个进攻强点在哪啊，而且呢这个右边路的小将拉扬上半场几乎是毫无亮点啊。但是呢在中场休息之后，那安切洛蒂呢我觉得做了两方面主要的一个部署。首先呢就是说从战略战术的角度上来讲呢，巴西略微调整了一下这个进攻的策略啊，就是当维尼修斯一旦得球之后，他不是说马上进行1-1在同侧，在这个左路靠个人突破去创造机会，他是第一时间把球转向右路啊，让巴西队的右路去做佯攻，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拉开对手防线的这个距离。因为我们说破密集防守，你必须要不断的去调动对手的这个防守站位才可以。但是呢巴西的主攻点还是在左路维尼修斯这一侧。同时呢安切洛蒂在半场要求球队加强这个45度传中的数量和质量。啊，巴西这场比赛打进的这个扳平的进球，卡塞米罗这个头球啊，就是通过这样的策略完成的，啊，而且呢，据我所知，卡塞米罗在这个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过，就是安切洛蒂在这场比赛的中场，其实给了他很大的这个信心或者说士气上的鼓舞，啊，因为如果说照过往，就是卡塞米罗这个半场糟糕的发挥，有可能啊，其他的主帅可能就把他换下去了。啊，但是安切洛蒂呢是给予卡塞米罗100%的信任啊，当然这份信任呢也在这个下半场收到了回报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换上马丁内利啊，而且呢让马丁内利打到了一个可能广大球迷所不是说特别熟知的一个位置上啊，就是说打在一个 钻石中场的这个顶端的位置。那我觉得现在来看，可能只有安切洛蒂能够看出来打边锋的马丁内利他是可以踢进攻型中场这样一个位置的。
1: 嗯，
2: 啊，因为在安切洛蒂所谓巴西队设置的这个菱形中场的站位当中呢，其实马丁内利更像是一个影锋或者是前腰的位置出现，他不是说大家所惯常的看他老在这个边路啊，在边锋的这个位置拿球。那安切洛蒂呢，他是读懂了马丁内利身上有这种无球施压，然后呢杀进对方的禁区去攻击空位的这样一个能力啊，他是目前我所看到的唯一一个能够看到马丁内利有潜力踢与边锋要求完全不同位置的人。那安切洛蒂经常在这个场内外会说到，说在不同的比赛和具体的场景当中，那我队中的每名队员都有机会帮助到球队。那安帅的这种怎么说呢，对于球员的这种洞察力，我觉得正是他在这个俱乐部执教期间云游四海，他在五大联赛都执教过才能够展现出来的内容。
1: 嗯
2: 啊，这场比赛我相信可能打完了之后，很多这个阿森纳的球迷应该看在眼里，他们甚至在开玩笑说，如果我们球队这赛季主教练是安切洛蒂的话，可能这个联赛冠军的争夺都不用说等到最后一刻才诞生啊。所以呢，这也是片向的印证了，就是安切洛蒂他的这种识人，他的这种洞察力，包括临场的调整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巴西能够打到这个十六强，最起码从这场比赛安切洛蒂绝对是首功之臣。
1: 嗯，确实啊，不仅是像于老师提到的这样枪手的球迷们看到了，相信阿尔特塔也看到了啊，看看新赛季的阿森纳如何去更加的用好马丁内利。当然说过了这个主教练的功劳，我们再来说说这场比赛巴西队能够最终啊完成逆转，球员重点球员的功劳。当然这场比赛扳平比分的卡塞米罗刚刚反复提及啊，可以说是将功补过。但是我们要夸的呢，并不是完成绝杀的马丁内利，而是很多懂球的球迷都能够看明白，在目前的这支五星巴西队中，中场的吉马良斯其实非常的关键，而且这场比赛的绝杀球的助攻就是他。现在呢，他也是有四次助攻，排在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助攻榜的榜首位置啊。也想听听于超老师怎么点评吉马良斯在这支巴西队当中扮演的角色。
2: 首先我觉得打到现在助攻王的位置吉马良斯占据，这我觉得可能出乎了很多球迷的意料啊。对，因为就是说吉马良斯这个球员呢，不管是在俱乐部也好，还是说在国家队，其实他是挺不显山不漏水的这样一个球员。
1: 嗯
2: 啊，那他从巴西的低级别联赛然后逐渐成长为了一名中场大师，我觉得他的这个崛起完全是遵循了球员从南美立足，然后来到欧洲当跳板，然后再到欧洲顶级联赛成为核心的这样一条经典的路径。就是你会发现他职业生涯的这个走势和他的前辈罗纳尔迪尼奥是有点像的啊，两个人来到欧洲的第一站都是在法甲啊，也就是说无论是说在巴西本国的这个技术流，还是法甲的强对抗，还是现在英超的这个快节奏，就是吉马良斯都能够快速的适应。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是什么呢？吉马良斯其实他的身体对抗能力是特别出众的。
1: 嗯。
2: 他我没记错的话，他是2024-25赛季就是英超对抗成功次数最多的球员。这说明什么呢？他既能像扫荡机一样马上夺回球权，然后同时又能像指挥官一样去梳理进攻。可能在美加墨世界杯看上的吉马良斯是后者，那大家觉得他梳理进攻的能力现在完全能够展现出来啊，这也是安切洛蒂重用吉马良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六边形的战士。
1: 嗯
2: 啊，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大赛的抗压能力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在五年前2021年奥运会当中，他带领巴西队拿到了金牌啊，其实在那届奥运会吉马良斯的表现已经给很多的欧洲球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就是他这种球队核心球队大脑的这样的定位，我觉得现在在很多欧洲教练看来其实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啊。另外呢，就是今天我看到了一则消息啊，就是据这个巴西本国的媒体报道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安切洛蒂自从上任以来一直在 不断的从这个4-4和4-3-3两个阵型当中在不断的做切换，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安切洛蒂个人的主意，是他单独的这个决定，但是呢今天巴西媒体爆料了，其实呢安切洛蒂在每场比赛开始之前他会和队中的几位核心球员共同去探讨这场比赛会使用哪套打法，这几位球员当中有谁，有维尼修斯，有马基尼奥斯，有吉马良斯， 就是你可以看到的是涵盖了巴西队整条前中后三条线，所以呢就是通过这也能看到吉马良斯在巴西以及在安切洛蒂心目当中的一个地位是有多么的重要啊。所以我觉得这一通给大家介绍下来呢，现在再来看巴西队目前打到这样的一个进攻端的表现，那吉马良斯这个四个助攻无疑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高的，那他在
1: 巴西和巴西队的主帅安切洛蒂心目当中的分量也是相当重要的。说过了巴西队，我们赶紧来说说德国队啊，可以说巴西队的喜悦也更加充分地映衬出了德国人的失落，他们在点球大战当中不敌巴拉圭队，遗憾出局。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
3: 本场比赛在美国波士顿进行，比赛开始后德国队便控制着场上局面，他们全场控球率达到了65%，但一到巴拉圭门前就没有什么办法，上半场更是没有一脚射正球门， 反倒是巴拉圭队在第43分钟首先进球，他们利用角球机会由恩西索取得进球，德国队这次在防守中出现严重漏人，恩西索从容的头球攻门，凭借这个进球巴拉圭队半场1-0领先。 第54分钟，德国队终于扳平比分，维尔茨边路传中，哈弗茨禁区内头球一蹭，皮球弹进了网目。但之后两队都没能再进球。本次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产生，加时赛中德国队利用角球机会由若纳唐塔攻入一球， 但VIR介入，主裁判在反复观看慢动作后判定， 德国队进球之前3号安东对守门员犯规了，德国队进球无效， 最终两队不得不进入点球大战。德国队第一个主罚点球的是打进一球的哈弗茨，他的射门力量和角度都欠佳，被巴拉圭的守门员希尔扑出，而巴拉圭第一个出场的毛里西奥将球罚进，巴拉圭点球1-0领先。 第二轮和第三轮两队出场的球员都将点球罚进，德国队点球依然2-3落后。第四轮，德国队出场的沃尔特马德主罚的点球再次被希尔扑出，德国队命悬一线。如果本轮出场的萨纳布里亚点球罚进，那么德国队就将被淘汰。结果萨纳布里亚的点球射偏，给了德国队机会。第五轮点球，德国队必须进，结果阿米里顶住压力将球罚进。 此时只要随后出场的巴拉圭打进点球则比赛结束，巴拉圭晋级，但诺伊尔将巴尔武埃纳的点球扑出，让德国队继续留在了赛场上，前五轮双方各罚进3个点球，之后将进行1-1点球对决。首先出场的德国队若纳唐塔压力之下将点球打飞，而这一次卡纳莱没有再让机会溜走，点球罚进，巴拉圭点球4-3战胜德国晋级16强，
1: 德国队则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16强。确实啊，最后我们听到的这句话特别的扎心啊，已经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的16强了，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在点球大战输球，其实在罚点球之前呢，大家也都会想起英格兰名宿莱因克尔的那句名言啊，大家都认为德国队罚点球没有问题，但是这一次出了问题。
2: 确实聊德国队有很多的话想说，但是上半时段呢只能给到于超老师啊1分多钟的时间了，怎么看待德国队啊这一次糟糕的这个结果呢？我觉得这支德国给我呈现的是一个4无德国，1无终结者，2无边路爆点，3无创造力，4无控场能力，就是别人在15-6年前玩剩下的传控，你现在德国队还在踢 而且呢就是你这个传控的精准程度，无球跑位，我觉得跟过往可能像大家熟知的西班牙相比，这个差的不只是1星半点。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国队完全是怎么说呢，准备做的是很充分啊，纳格尔斯曼也意识到了巴拉圭这个蹲坑的打法，还把这个翁达夫拿到了首发阵容当中，但是就像刚才咱们所说的，你德国固有的惯常的 这些高空轰炸，你边路进攻基本上是没有打成啊，然后呢打到这个点球大战当中呢，我觉得德国过往的这种德意志精神在这支德国队身上我觉得并没有完全能够展现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次
1: 美加墨世界杯德国队依然没有闯进16强，最起码在我个人看来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嗯，那上半时段我们先和于超老师聊到这里啊，确实关于德国队这一次又是无缘16强啊，很多球迷也都是有话要说。当然刚刚在于老师的眼中啊，四星德国队现在变成了四无德国队，而近期的巴拉圭队现在他们要静候下一个对手，将会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法国队和瑞典队之间 的胜者，原本大家还期待着接下来法国队和德国队还会有一场这个碰撞，现在已经是提前化为乌有了。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一同大话体坛大话世界杯，我们还要聊一聊同样是输在点球大战的成义军团荷兰队啊，也有很多球迷感觉哎实在是非常的可惜。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 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四天，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 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最为频繁。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三成。 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成，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14无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 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 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5: 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
8: 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6: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7: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

0: 精彩赛场。
1: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和大家重点聊到了大话世界杯的内容，我们也是和大家一同回顾了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晋级到16强的比赛表现，很多球迷依旧在感慨这一次巴西队果然啊能够请到名帅安切洛蒂，这个可以说是功力啊，在每一场比赛当中球迷们也都感受得到，确实是一位世界级名帅，这个临场的这个调整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强啊。那么接下来巴西队已经是进入到了16强，看一看到底五星巴西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能够走多远。当然在目前的这样一支巴西队当中，虽然大家也都知道短板在哪儿，但是毕竟在中场吉马良斯啊，目前看起来渐渐的已经成为了这支球队承上启下的关键核心，目前也是排在了整个美加墨世界杯助攻榜的第一位，已经完成了4次助攻。看到一个数据，他也是自1982年继科以来单届世界杯助攻最多的巴西球员。我个人感觉接下来吉马良斯应当还能够刷新啊自己的这个助攻次数。当然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也提到了德国队是点球大战，很遗憾呢、最终是4-5不敌巴拉圭队出局了。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继续的来好好聊一聊啊，德国队到底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同时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会为大家一同来前瞻，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又会有3场16分之1决赛，其中一场呢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法国队将会和瑞典队展开激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一同和大家开启下半时段的大话世界杯。
0: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大话题坛，大话世界杯，下半时段要继续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老师。
2: 哎，您好，翟乐。
1: 其实刚刚我一直在回味啊，觉得于老师给德国队的这个点评太精辟了，4-5德国队。当然在德国队已经被淘汰之后，现在其实德国队的球迷们都在盯着一个人，看看他接下来会做什么，那就是主教练纳格尔斯曼。但是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纳格尔斯曼明确强调说他自己不会辞职，他说我不是那种会临阵脱逃的人。而且大家也都知道纳格尔斯曼现在和德国足协的合同是签到了2028年，但是很多球迷也表示已经无法再忍受他的执教了。也想听听于超老师啊怎么看纳格尔斯曼对于这支德国队的，不能说叫调教了吧，大家会觉得实在是没看到有什么疗效。
2: 首先我说一下我的观点，我是倒纳格尔斯曼这一派的、就是说对他这个想待到2028年，我说直白点，就是为剩下这2年合同啊。因为我觉得，纳格尔斯曼这个主教练呢，因为当时的执教拜仁有一个事件，我觉得给我触动就比较大啊。当时他执教拜仁有一场比赛是输给了勒沃库森，那场比赛呢，我忘了具体的年份是哪一年了，但是那场比赛输球挺关键的。然后后来呢，那个当天比赛结束之后没有开总结会，第二天纳格尔斯曼自己出去滑雪去了。就是说我对纳格尔斯曼这个主教练的一个评价呢，就是他是一个责任心，最起码在我看来不是那么特别有责任心的这样一个主教练。包括呢今天在这个德国队出局这场比赛的这个赛后的发布会，我特地听了一下，纳格尔斯曼除了在抱怨若纳滕塔在加时赛的那个进球被吹之外，就是一句反思的话都没有。我觉得首先对于德国队来讲，就是大家可以看，连续3届世界杯无缘16强。其实很多德国的球迷我觉得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就是德国足球的衰败就是从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的自我膨胀，然后盲目去效仿西班牙的传控足球，然后德国摒弃了自己的这个高空风。

0: 这个德国青训过度，这个过去一度是强调就是球员的脚下技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导致德国球员的同质化问题现在太过于严重。咱们简单说一个点，就比如说你缺高中锋这个问题， 自从克洛泽2014年退役之后， 你12年了，这个位置没有涌现出任何一个新人。 你过往两届世界杯都是拿这个哈弗茨去踢的这个伪9号， 效果不佳，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我特地看了一下这个赛季， 德甲球队就是本土U23球员的出场时间， 现在已经骤降到了历史最低的 18.7%， 连20%都不到。 就是很多俱乐部现在都是宁愿我花费三四千万欧元，我去买吉詹利，我也不给梯队的本土球员更多的出场时间。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 现在你会发现， 德国的U17、U19 这个优系列年龄段的球队近几年相继在欧青赛上要么小组赛出局，要么没进决赛圈。就是德国现在人才断档的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最后我就着这个刚开始这个上半段最后说的，就是德意志这个意志力的一个消失。就过往大家都知道，从卡恩、巴拉克到施文因施泰格， 就是日耳曼战车曾经是以钢铁意志而著称，但是现在这支德国队，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移民后裔太多，就是感觉这支球队的精气神看着就不是说那么特别的正统。就像这个小猪施梅施泰格说的，现在的德国就是有点过分追求美丽，但是正在遗忘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那种精神。这些内容我觉得都不是纳格尔斯曼所能够改变的。 我觉得德国足球现在被困在传控这条死胡同里已经足足8年的时间了。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已经到了转型的阶段了。不管说是外界所强调的德国本土的名帅克洛普，还是说现在这个自由身富兼在家的格拉斯纳，就是他们都是代表着和这个纳格尔斯曼呀、弗里克呀，包括像勒夫截然不同的足球风格，因为德国队已经错失了两次
1: 转型的绝佳的机会了。我觉得如果这次要再错过的话，可能又要耽误几代德国的球员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个人呢是觉得纳格尔斯曼应该是主动请辞的。我们接下来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一届世界杯已经有很多主教练下课了，看看接下来会不会轮到他吧。如果说德国队是第一次在世界杯的 点球大战当中失利，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荷兰队则是又一次倒在了点球大战，真的是非常的遗憾，他们总比分3-4不敌摩洛哥队出局了。我们也是继续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情况。
2: 本场比赛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进行，对阵双方荷兰和摩洛哥是第二次在世界杯赛场碰面。 第一次是1994年， 当时荷兰队2-1取得胜利。 本届世界杯截至目前两队都状态正佳， 他们在小组赛阶段都是2胜1平， 未失一场晋级32强。 开场第20分钟，身穿白色球衣的摩洛哥队获得角球机会， 并没有在门前站位的埃纳维突施冷箭头球攻门， 但荷兰队的门将费尔布吕亨反应迅速将球扑出。比赛继续进行还不到1分钟，费尔布吕亨再次经受住考验，他面对哈基米在禁区线上的打门，将球稳稳地拖出横梁。比赛此后越发激烈，荷兰队的后卫范赫克在拼抢中头部受伤，鲜血染红了金色的头发。 第44分钟，摩洛哥门将布努也完成了一次精彩扑救。 尽管上半场双方战成0-0， 但场面相当精彩。中场休息回来，两队的比拼依然很激烈。比赛刚开始，摩洛哥球员迪奥普就吃到了本场比赛第1张黄牌，此后双方攻防越打越快，但可惜都没能转化成得分。 进球在第72分钟到来，荷兰队发起快速反击，萨姆维尔在两名防守队员的夹击之下完成传球，全程保持专注的加克波果断起脚将球打进。世界杯期间，加克波还未出生的儿子在孕期夭折，他没有选择回国，顶着巨大的悲痛登场比赛，并打入了这粒进球。 这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打入的第6粒进球。此后摩洛哥用完5次换人名额大举压上，但同时他们也打得相当有耐心。机会终于在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到来，迪奥普禁区内争顶头球完成关键破门，将比分扳平，也将比赛拖入加时。 加时赛中，摩洛哥曾经获得了绝佳的进球机会，但拉希米的打门被费尔布吕亨用腿挡出了球门。本场比赛，荷兰队的门将多次做出精彩扑救，将危机化解。随着主裁判吹响加时赛比赛结束的哨响，比赛进入令人窒息的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双方前四轮过后各进两球，关键的第五轮，荷兰队的萨姆维尔主罚点球被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扑出，压力给到了随后登场的塞巴里，随着他稳稳将球打进，摩洛哥在点球大战中3-2战胜荷兰队，挺进十六强。下一轮淘汰赛，他们将面对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
1: 说到这个点球大战啊，相信是所有荷兰队的球迷甚至是球员教练员们最害怕的一件事情。2014年的世界杯，荷兰队在半决赛就是点球大战输给了阿根廷队。2022年就是上一届的世界杯，大家印象也都很深刻，1/4决赛荷兰队点球大战还是输给了阿根廷队，然后这一次点球大战输给了摩洛哥队。这个确实也没有能够晋级到十六强。也想问于超老师怎么看啊？这个荷兰队好像这个点球，这个就是迈不过去的一道坎。
0: 是对，因为荷兰队这个点球的问题已经持续了好几届比赛了啊。但是呢，这届比赛的这个，咱们先说这个点球大战啊。首先我是觉得，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的疑问是挺多的啊。因为第一个呢，就是说在人员安排上，我不明白的是，你的第一点球手孟菲斯德佩为什么罗纳德科曼不上？就是这场比赛的赛前呢，荷兰媒体呢是列了一份这个荷兰队大赛罚点球的一个技术统计啊。后来呢，大家发现就是大赛当中荷兰队打点球经验丰富或者说命中率高的这个球员呢本来就不多啊，德佩是一个，加克波是一个，弗朗基德容是一个，这个是排在前三的啊。这场比赛呢打到这个点球大战的时候，当时呢这个加克波和德容已经都被换下了啊，然后德佩呢是就没上。科曼呢是用这个德容恩替的德容让他替补登场，其实说白了上来就是罚点球的，因为德容恩在这份榜单的排名还是挺靠前的。结果呢点球大战德容恩也没罚。这就第二个疑问，罚的好的为什么都不让他上去踢？结果你再看这三个点球大战没踢进的，小克鲁伊维特、廷贝尔还有这个萨莫维尔，这三个人是在这份荷兰媒体所列出来的榜单当中都是9名开外的啊。所以我特别不理解的是，科曼的这个点球的人员到底是依据什么才派出的这份这个罚点球的名单，这个是到现在我不能理解的啊。但是呢，你要说这场比赛呢，很多人都觉得说荷兰距离成功就差一点儿啊。但是呢，我觉得这场失败是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的啊。就是今年啊，这届世界杯，我不知道柴乐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今年这个补水时间，上下半场各3分钟，把这个比赛给切割成了4小段。它就好比于说打篮球这个4节比赛似的。就是荷兰队这次的世界杯当中，他总能踢3节好球，对吧？你包括小组赛首场比赛就是被绝平，今天是第二场被绝平，就是他的这个体能也好，他的意志力也好，往往坚持不到比赛的最后阶段。那我想的可能一方面，比如拿这场比赛来说，科曼是想保，我毕竟比分领先，我想保一个这个优势，最后呢基本上10几分钟我就是派了一个防守反击的这样一个阵容上。第二个呢，就是说荷兰的这个变量可能在我个人看来是屈指可数。因为基本盘荷兰队是雷打不动，他们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杯周期可能主力框架变动最小的欧洲强队。结果呢打到这届世界杯，你会发现小组赛第一场包括这场比赛基本是守不到最后。昨天咱们前瞻的时候我还特地说了一下，我说荷兰队这场比赛要丢球的话，肯定不是定位球的头球，就是转换进攻当中的头球。那今天这个常规时间最后阶段这个丢球，范戴克基本上连起跳都没有。那科曼也是后来用这个库库梅纳斯换上他呢去保护这个范戴克，因为库库梅纳斯今天在尤文踢的就是左中卫啊。结果呢后来发现换上来的这个举措完全是一个不靠谱的举动。所以呢荷兰这种说堆后卫 放弃中场的这个坏处，我觉得在比赛当中你越往后踢越容易出事儿啊，所以可能从赛前就基本上能够看到这荷兰队想过摩洛哥这一关确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1: 嗯，当然回过头了，我们也是要恭喜摩洛哥队啊。其实在足球圈大家都会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一个好的门将能够顶半支球队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聊到的就是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那当然说到了布努，其实在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时啊摩洛哥队成为黑马，他的表现就非常的抢眼。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啊可能是运气好，但是来到了本届世界杯啊，布努也用实力证明了，就是他包括整个摩洛哥队啊，已经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的那支运气好的黑马球队，而是实打实的一个现在可以说是世界级强队了啊。我们重点聊聊啊，怎么看布努啊？依旧还是那个摩洛哥队的门神。
0: 这个布努啊，上届世界杯绝对不是运气好的事儿啊，就是他可能因为之前在俱乐部效力，他是效力塞维利亚，可能这个队呢，就是大家关注度并不是说特别的高。啊，但是呢，这个门将在2021年就拿到了萨莫拉奖，就是西班牙联赛、西甲联赛的这个最佳门将的殊荣。
1: 嗯，
0: 啊，刚才翟乐也说了，其实像这个上届世界杯，布努肯定是打这个西班牙那场比赛1/8决赛一战封神，
1: 是
0: 吧？那场比赛当时我记得第一罚萨拉比亚是打中了门柱，后来布努是连续扑出了索莱尔和布斯克茨的这个点球，啊，一战成名。可是呢，我们看最近这几年他的发展，他是2023年当时夏窗来到了这个沙特，
1: 对，
0: 是吧？加盟了这个利雅得新月，这几年其实状态呀一直保持的就不错，尤其在国家队，他在2024到2025年帮助摩洛哥是拿到了一个19连胜，这样一个创造世界纪录的一个成绩，啊，就是在他的身上你会真正看到什么叫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 嗯，
0: 啊，包括今天在这个点球大战当中，我觉得最让我汗颜的一个，就是他扑这个萨莫维尔这个点，这都不叫扑，这是站着把这球给搂下来了。就是我觉得翟乐，咱俩看球的年头跟场次应该差不太多啊。可是我在我个人目力所及之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说一个门将在球员罚点球的时候，他已经跑到了球的线路上，站着把这球给薅下来。
1: 对。
0: 啊，我觉得不管是说从反应速度还是说赛前的准备来讲，那我觉得布努现在还是在一个巅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之上。
1: 嗯，
0: 啊，这场比赛我觉得踢下来，对于这个萨莫维尔未来踢点球的这个生涯肯定打击是一个毁灭性的。啊，当然咱们开句玩笑讲啊，加拿大的这个主帅马什，我觉得对于他的准备工作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么充分了，你还是想办法尽可能的在120分钟把这个比赛解决战斗。啊，如果说接下来淘汰赛加拿大跟这个摩洛哥打到点球大战，我觉得加拿大可能真的是凶多吉少。
1: 这我们都已经开始提前畅想1/8决赛了，不过接下来的时间要赶紧和于超老师为大家来好好的前瞻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会上演的16分之一决赛。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是克罗地亚队和挪威队的这场较量，我们也赶紧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在赛前挪威队的一个准备情况。
3: 挪威队于比赛前2天抵达了达拉斯，在赛前训练中球员们神情轻松，尤其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当家球星哈兰德看上去心情很不错，甚至有些亢奋。队长厄德高则是在训练游戏中脚下绊蒜自己摔倒，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做俯卧撑的惩罚。此外，主力翼卫赖尔森一直在旁边进行单独训练，主帅索尔巴肯确认他不会出战与科特迪瓦的比赛。挪威队中前场相对豪华，后防线则是问题重重。小组赛对阵塞内加尔时，最后时刻挪威防线被不断冲击的场景或许让人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在提问时口误问成了有哪些塞内加尔球员值得你关注吗？塞内加尔我们已经踢完了，醒醒伙计，淘汰赛不是他们，小组赛我们已经踢完了，拿了6分，而伊拉克出局了。斯塔莱继续说科特迪瓦吧。 实际上有很多球员值得关注，他们的中场三人组非常令人期待，包括来自诺丁汉森林的桑加雷、特拉布松体育的伊纳奥以及前巴萨球员凯西。中场

0: 场所和实力强劲，再加上分区左右两翼的迪奥曼德和佩佩，他们都各具特长。尤其是佩佩，他既能内切射门，也能胜任前锋的位置，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
1: 克罗地亚队和挪威队这场比赛，不知道于老师怎么看？我个人其实对这场比赛特别的期待，因为在我看来，两支球队都是我心目当中本届世界杯的这个潜在的黑马球队，但是也是要在淘汰赛第一轮就相遇了。时间有限，给一分半的时间吧，于超老师给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看点。
2: 那咱们就说一下两支球队各自的优势吧。因为这个科特迪瓦呢，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左路进攻上，因为咱们之前聊挪威的时候，我记得我说过，挪威队的攻强守弱的问题，尤其右边路的防守。那他这场比赛呢，要面对的是科特迪瓦的左边锋杨迪奥曼德啊，这是一个可能在进攻端会制造非常大威胁的这样一个球员。那从挪威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毫无疑问，他的体能是占据绝对优势的。因为小组赛第三场和法国呢，挪威是几乎轮换了全部的主力，主力队员休整了大概10天左右，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考验两支球队的这个进攻的能力啊。因为挪威，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他这个防守，是吧？小组赛丢了7个球，他和阿尔及利亚和瑞典是并列小组赛出线队伍丢球最多的，所以呢，看看这两支球队明天进攻火力的发挥到底如何。
1: 当然说到了明天这个比赛日最后一场很关键的比赛，让于超老师给我们前瞻，就是凌晨5点法国队和瑞典队的这场较量。我已经看到有球迷在说啊，说不会我一觉醒来法国队也被淘汰了吧。于超老师怎么看这场比赛呢？
2: 我先跟您说一下一部的看法吧。现在一部都不看好瑞典能赢这场比赛。大家都知道法国那个进攻火力在小组赛真的确实感觉非常的强悍，是吧？这个班塔迪、登贝莱、姆巴佩加上奥利赛，就是法国队这届这个世界杯和2年之前的这个欧洲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运动战破门的这个能力上啊。因为这届世界杯现在法国队的这个进球几乎都是运动战啊，运动战已经成为了他们主要的这个进攻手段啊，甚至世界杯打到现在，法国队还一粒点球都没有获得啊，很多这个比赛三叉戟完全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在这个今天赛前的备战当中呢，法国媒体呢也是预测了一下这场比赛，德尚呢应该会做出4处的这个人员调整。这场比赛据说萨利巴、迪涅、拉比奥特和这个巴尔科拉啊，这个左后卫、左后腰、左边锋和还有左中卫这4个人应该会有一个这个轮换啊。法国队现在基本上就是右路固定，然后左路呢就是一场换一波人啊。能够看得出来，现在德尚这支球队不管是牌面啊还是核心攻击手的状态，我觉得在面对这个瑞典队的比赛当中呢，应该还是占据绝对的优势。因为瑞典呢其实跟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挪威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啊。瑞典大家能数得上的就是这个约克雷斯和伊萨克两大进攻利器，但是呢防守端从小组赛就能看得出来啊，1-5输给荷兰，甚至3场比赛场场都有丢球。所以我觉得明天凌晨的比赛，法国过掉瑞典这一关，我个人看来难度不是特别大。
1: 好，那今天也是再次感谢于超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啊。确实一方面呢我们还在感伤着啊，两支这个豪门球队也就是德国队和荷兰队啊止步在了淘汰赛的首场比赛当中，而一方面呢大家也在期待着法国队到底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表现，到底瑞典队有没有足够的能力实力包括运气把法国队拖入到加时赛，甚至是现在很多中立球迷非常害怕看到的点球大战呢？刚刚我们的嘉宾于超老师认为啊，以法国队的实力应当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包括瑞典名宿伊布拉希莫维奇也认为啊，瑞典队过不了法国队这关，但是谁知道呢？我还看到了一个数据啊，虽然在过往的交手记录上法国队是明显占据优势，但是在2次重要大赛的比赛当中，也就是在欧洲杯的赛场上，法国队碰到瑞典队还没有能够赢得胜利啊，这也提醒法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一定要 抓好机会了，提高自己的命中率。而在北京时间明天早上9点还会有一场16

分之一决赛，那就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将会对阵厄瓜多尔队啊。明天依旧是三场比赛，再次提醒大家，凌晨1点、凌晨5点和早间的9点，大家也可以再次提前规划好自己的看球时间了。那么今天也是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明天晚间的大话体坛我们再接着聊吧。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gital Services Tax， tax 税收 ，Digital Services Tax 则是数字服务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在其境内运营的大型科技企业征收 3% 的数字服务税，而其他几个欧盟国家也正在提议出台类似政策。英国则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在线市场等征收 2% 的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看来，数字企业在本国获取利润就应该向本国缴税。不过在美方看来，数字服务税就是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歧视性税收。因此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表面看是一笔税收的博弈，背后则藏着数字经济话语权、贸易规则和各国财政利益的深层次对抗。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6月30号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总台记者6月30号获悉，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9号共有24艘邮轮及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6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本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9号以5-4的投票结果支持密西西比州一项法律，允许美国部分地方政府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这一裁决将保证美国相关地区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照常举行。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立陶宛议会6月30号举行投票，批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深海科技，一切未来科技的聚合场。深海对科技的挑战并不只是环境极端，更在于它要求技术系统高度一体化。一个能在几千米海底自主执行任务的水下系统，必须具备多项高度先进的能力，智能感知、自主决策、复杂环境适应、高效能量管理、水下通信与协同操作。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整个系统就可能失败。因此，深海是推动下一代智能技术发展的天然试炼场。首先是智能化控制系统，深海中的自主水下航行器 AUV 或遥控潜水器 ROV 无法实时接收陆地指令，他们必须靠自己判断当前环境，识别地形，分辨障碍物，做出行动选择。这对算法的实时性和可靠性要求非常高。由于传统的人工设定程序在深海中显得笨拙且滞后，因此必须采用更高层次的人工智能决策架构，例如强化学习、自适应路径规划、模糊控制系统等。也正是在这种应用的推动下， AI 的感知、决策、执行这一链条在极端环境中得到实战锤炼。其次是仿生学技术在深海被迫走向实用。由于传统推进方式在深海中不够高效、灵活，甚至容易干扰周边环境，越来越多研究者尝试开发模仿章鱼、鳗鱼、海龟等模式的仿生水下机器人。这不仅要求其外形仿真，更要求其运动控制系统具备柔性驱动、流体力学适应、可变结构控制等一系列跨学科能力。仿生水下机器人正在深海中变成一种更自然、更高效的探索工具。最后是水下网络系统。深海任务无法靠单一设备完成，往往需要多个设备协同作业，这就必须建立稳定的水下通信网络。不同于地面和太空环境，深海无法使用电磁波进行大规模传输，只能依靠声波、光信号或特殊电缆系统，这就要求建立水下局域网或中继式自组织网络，实现信息的低延迟交换与同步控制。这不仅带动了水声通信、蓝绿激光通信、压缩编码算法等新领域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提高了海底物联网的实际可行性。此外，量子通信技术也开始进入深海领域。由于量子信号可以抵抗干扰且具有不可窃听性，因此它被视为未来水下通信的一个核心方向。中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开展量子通信技术在水下实验环境中的试点研究，未来有望建立高度安全的海底通信骨干网络。这些技术的集中使用不是实验室的纸上谈兵，而是在深海真实环境中被迫融合、反复验证、不断优化的结果。深海就像一个高强度压力锅，把人工智能、仿生控制、通信系统和自主算法压在一起，逼迫它们融合成一个可以实用的工程系统。这种融合能力的提升，对未来各类复杂环境下的技术部署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在深海工作，不仅是对软件智能和控制算法的挑战，更是对材料、结构、能源、传感等多个系统整体水平的检验。下得去，扛得住，看得清，传得回，是深海科技必须守住的底线。能长时间稳定工作，不依赖地面支持，高效运行，是未来深海探索的目标。而这些问题无法单独解决，必须从系统集成的角度协同攻克。材料是第一个核心挑战。海底几千米处的压力可以达到上百兆帕，
相当于材料每平方厘米将承受数吨重物。如果材料抗压性能不够，整个设备瞬间就会被压扁。传统钢材即使加厚也会因质量负担而无法实现自主移动。于是钛合金、陶瓷复合材料、超高分子聚合物、新型海洋复合涂层等材料相继登场，要求这些材料不仅要抗压，还要抗腐蚀、抗冲刷、抗生物附着等等。材料科学必须再次实现高强度、轻质量与耐环境性的同时提升，否则深海探索只能停留在想象。结构设计是第二个核心挑战。在深海环境中，设备要么依靠拖缆遥控的大型装置，要么具备完全独立运行的自主系统，后者要求在极小的体积中整合动力、传感、导航、控制、通信等功能，且必须具备模块化的维修能力和高度冗余的容错设计。每一个细节设计都要考虑压力补偿、散热平衡、电磁兼容、能量循环等问题。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与干扰控制是系统工程的核心。深海

能源系统也是瓶颈之一，深海无法实时补给能量，现有主力仍然是高密度锂电池或铝海水电池，但随着任务越来越复杂，时间越来越长，传统电池的续航能力已经成为了限制因素。研发低功耗系统、高效能源管理算法，甚至开发可再充电的海底发电技术，如水流能、热差能，成为新的探索方向。深海能源系统必须兼顾高能量密度、高安全性和长周期稳定性，缺乏这三者，设备就无法完成长期的探测任务。传感器技术在深海也面临极限挑战，水下成像、声纳探测、磁场监测、化学分析、生物识别等传感需求复杂多样，但其面临的环境却极端复杂。光在海水中衰减快，声波干扰大，生物扰动多，要获取高质量的数据，必须结合多传感器融合、高精度校准算法与信号处理芯片的协同优化，这推动了智能传感从实验室走向工程使用，也让海洋环境观测进入了毫米级甚至微观层级。除此之外，还有系统集成的复杂工程，不同设备、不同系统、不同场景要协同工作，需要统一的接口标准、高度可编程的操作系统、稳定灵活的数据结构和任务调度机制。这就需要系统工程师不仅掌握硬件结构，还要熟悉 AI 算法、数据链设计、电磁环境、控制逻辑等多个技术栈。只有通过系统性设计、平台化整合、边界清晰的模块协同，深海技术系统才能真正实现工程级落地。深海科技不可能靠某一项技术突破一骑绝尘，而是靠几十项、上百项技术的协同进化，最终堆叠出真正可下潜、可作业、可数据回传、可长期运维的系统平台。它的技术门槛不仅在于心，还在于全，更在于对全链条、全过程的高度整合与协同能力。深海技术不仅仅服务于深海，它本身是一种极端环境下的系统集成工程，也因此具备强烈的技术外溢能力。每当一种新技术在深海场景中实现突破，往往就已经具备在其他更广阔的领域推广的潜力。正因如此，深海技术正成为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国防安全、数字基础设施、能源系统等多个前沿领域重要的源头技术库。最直接受益的是航空航天领域。深海和太空虽然看起来相距甚远，但是在技术路径上高度一致，无论是高压还是真空、低温还是辐射、自主导航还是远程通信、材料可靠性还是能量管理系统，这些在深海和太空都属同一类挑战。例如深海用的钛合金和陶瓷复合材料也被广泛用于航天器和火箭发动机。深海自主无人潜航器的智能导航系统使用的算法与火星探测车的自动路径规划算法具有高度相似性。综上所述，能经受深海考验的技术本身就已经在为更远的太空任务打基础。智能制造领域也在深海科技中获得新的动力。为了适应极限环境，深海装备需要具备高度柔性、稳定冗余以及模块化可拆换的结构，这反向推动了高端制造工艺技术的发展，如五轴数控加工、高精焊接、陶瓷激光成型、纳米级表面处理等技术。而深海智能作业系统对控制精度、响应速度和任务算法的极端要求，也推动制造业进一步走向软硬件一体化发展。许多工业机器人、协作系统和柔性工厂的解决方案，

正是在深海智能作业平台的验证之后才推广到陆地工业中的。国防安全领域同样将深海技术视为核心战略储备，深海具备天然隐蔽性，是未来重要的战略部署空间，要在这里长期部署传感系统、通信节点、自主装备，就必须先解决无人长期作业、能量自主循环、通信抗干扰等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一旦解决，深海技术不仅能应用于海下防御系统，还能迁移到空天防御、边境监控、反制干扰等复杂安全场景中。如今，无人潜航器、深海警戒链、磁场探测网络已经成为各大国防研究机构争相推进的重点项目。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深海技术带来了最前沿的数据传输与网络部署技术。由于水下通信难度极大，因此需要开发自适应声学网络、自主路由机制、低能耗节点链路等新型技术。这些技术的开发过程直接加快了下一代网络通信技术工程的实现速度，特别是在量子通信、边缘计算、水下物联网等方向。未来的海底数据中心、深海观测链路、跨洋量子网络都需要这些技术的支撑，它们也将对全球数据主权格局带来深远影响。深海技术对能源系统领域的反哺也非常关键。深海对能源的需求远超传统电力系统，必须依赖高能量密度、快速补给、长期稳定的能源技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深海技术在推动锂电池、铝海水电池、燃料电池、核微堆等新型能源方案不断逼近实用化标准。这些新技术不仅能应用于水下任务，还能应用于城市应急、基地科考、边远功能、深空探测等多重场景中。深海技术的系统复杂性决定了它天然就是一个产业融合的平台，它把材料、制造、算法、能源、通信、安全、网络、环境等各类要素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工程框架中，同时每一个技术节点的优化都会推动多个行业的跨界演进。这也意味着深海技术不只是一项科研方向，更是一种推动全社会技术跃迁的牵引力量。它的投入回报不是线性增长的，而是系统性放大的。每一个在深海场景中成功落地的技术，都有可能成为下一轮产业革命的火种。深海纪元的号角已经吹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全新的空间跃迁临界点。过去几百年间，人类先后完成了对陆地、天空、太空的探索与拓展，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地面城市到卫星星座，对空间的扩展不断催生新的社会形态与技术体系。而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国家战略部门开始将目光聚焦在另一个尚未完全进入的空间——深海。深海曾长期被视为遥不可及的黑暗世界、幻想中的极限领域，而现在，它正快速地从幻想走向现实，从边缘走向主舞台，成为未来人类文明的新支点。一种全新的深海文明组织方式正在酝酿成型，这场变迁的号角已经吹响。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四天，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最为频繁。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14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马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交流会，即中国向马达加斯加援助紧用物资交付仪式，6月29号在马首都塔纳纳利佛举行，来自中马两国各界代表参加活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

0: 是在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后续执行工作。据透露，本轮会谈还将进一步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同相关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据克里姆林宫网站6月30号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5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和能源领域互利合作项目的落实。托卡耶夫分享了近期访问布鲁塞尔的有关情况。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6月29号发表他宣布竞逐工党党首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提议。目前伯纳姆在党内没有公开竞争对手，极有可能接替已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工党领袖并接任首相，被英国媒体称作后任首相。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埃普斯坦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之后再做定夺。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拉赫尔卡赫纳地区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据参与救援的组织称，有约25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目前救援人员已经将一名教师和12名学生成功救出，其中10名学生伤势危重。当地时间6月30号，厄瓜多尔国家电力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该国一变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全国多个省份电力供应中断。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芯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

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 71% 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月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0: 深海纪元的号角已经吹响，从海底光缆到海底数据中心，信息文明的迁移已经悄然展开。过去我们总以为网络数据只是漂浮在云端的，但实际上支撑全球数字世界运转的底层结构是一张隐藏在深海之下的巨大信息通道网络。今天超过 95% 的国际数据流量都通过海底光缆传输，无论是人们在刷社交媒体、跨国转账、打国际电话，还是企业在进行 AI 训练、跨国文件同步，背后都有一条或多条静默运行的海底光缆在支撑。这些光缆穿越大洋，连接大陆，是现代通信体系真正的骨架。深海虽然看似遥远，但实际上它早已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数字时代的信息动脉。而且深海的作用远不只是数据传输。近年来，一个新的变革正在逐渐成型，计算力下沉。深海不仅是通信中继的通道，还可能成为数据存储和处理的新阵地。微软公司的纳蒂克项目是这场变革的前哨。在项目中，微软公司将一个完整的数据中心封装进压力容器，然后沉入水下35米深的海域。这个项目不是噱头，而是为解决地面数据中心运营难题进行的大胆尝试。深海的低温环境天然适合设备冷却，大幅减少空调使用与能源消耗，水下空间成本几乎为零，也不需要抢占城市土地。通过远程控制与自动化维护，日常运维也将实现无人化。这些优势使海底数据中心从概念验证迈向了商业可行。但真正的变革在于，当数据在海底被就地处理与存储时，信息文明的地理结构发生了迁移。过去所有网络逻辑都是以陆地为中心，服务器建在城市，电力来自地面，冷却依靠空气，调度基于地面算法。若未来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建设在深海，则整个网络生态将面临重构，从原本的陆地节点至海底光缆至陆地节点模式，转变为海底节点至海底节点的新结构。数据不再需要上传至内陆中心服务器进行处理，而是在深海就地完成计算、分析、加密与存储。这将显著缩短延迟，分散算力压力，进而提升网络在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与韧性。更进一步设想，如果这些海底数据中心具备自足能源系统，如潮汐发电、海底热能转换、 AI 算法进行状态感知与自动调度、模块化结构可自主维护甚至更换零件，他们就不再只是地下室版本的数据中心，而是新一代的深海自制算力平台。综上所述，一个具备能源自足、算力自制、环境适应、网络分布的深海信息系统正成为现实。这背后是文明形态的一种迁徙。从陆地向液态空间迁移的不仅是居住地和工业，还有计算、存储与智能系统本身。换而言之，这是人类第一次有能力把信息文明的核心基础设施迁往地球另一层空间。过去我们认为云是信息文明的象征，但这个云实际上越来越依赖海的支撑，下一代的云计算可能就是深海计算。随着更多国家科技企业开始布局深海信息设施，一个全球性的分布式深海数据系统轮廓出现。这些节点之间不再依赖传统的陆地路线，而是构建专属的海底信息网络，即深海通信浮标、声波中继系统、激光水下通信、高压耐腐蚀材料、长效能源舱体等。这将是一整套适配深海环境的新技术栈，是对整个信息技术体系的一次底层更新。 这种更新不仅关乎算力布局，也关系到安全逻辑的变化。深海空间的隐蔽性、物理隔离与可控接入，使得未来在深海部署的计算设施天然具备更高的物理安全性与抗攻击能力，非常适合存储核心数据、政府信息、企业知识产权等敏感资料。此外，它还为某些特殊场景，如跨境数据监管、AI 模型隔离训练、应急备份等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项。把关键数据放到世界最安静、最隔离的地方，深海。这是一场正在悄然展开的文明形态迁徙，从传输到算力，从存储到自制，从结构到逻辑，深海正逐步接管我们这个高度依赖数据的社会基础设施。这不仅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更是人类文明为应对未来复杂性而做出的选择。面对资源、气候、安全、空间限制等多重压力下，深海信息基础设施的崛起将是未来几十年内最具战略意义的方向之一。我们所熟悉的地上世界只是数字文明的一部分，而真正支撑其稳定运行的核心很可能已经沉入海中，并悄然重构整个世界的算力地图。当人类开始真正走向深海时，有一个话题必将受到众多关注，那就是人类能否在深海长期居住。水下城市听上去像幻想，但其实这个构想已经从幻想走到了现实。日本提出过名为海之螺旋的海底城市方案，挪威设计了水下球形居住单元，迪拜也开发出模拟深海环境的酒店原型。这些设计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紧贴现实的技术推进。他们所依赖的关键技术，如模块化建造、压力控制系统、循环供氧机制、废物再处理装置以及突发事件的封闭安全管理系统，其中部分技术已经成熟，并被实际应用在了深海潜器、油气平台和载人深潜试验中。换而言之，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座水下都市，但我们已经可以构建一个具备基础生活功能的水下封闭单元，并能维持其数周甚至数月的独立运行。支撑水下城市运转的核心不只是结构和材料，更在于能源系统的稳定与高效。目前海上风电已经在多个国家稳定运行，深海温差发电则利用深层冷水与浅层温水的温差来驱动能量转换，而更深处还有可燃冰，这种高密度能源正等待商业化突破。而在未来，这些能源模式一定不是单点式集中生产，而是分布在不同的深海区域，通过网络和能量管理系统进行统一调度，并供给各类终端，如水下栖息舱、无人潜航器、数据节点和应急支持系统等。这些能源模式具有高度柔性和可扩展性，正是适配深海多样化生态的关键。不同于陆地上的城市电网模式，深海能源模式要求能应对水压变化、电缆腐蚀、海流干扰和实时远程运维等挑战，因此从系统架构到材料选择都必须完全重新设计。而深海能源系统的发展也正推动我们在海洋热能转化、电力储存、电磁防护和能量自制方面持续进步。未来这些技术甚至可能反向用于陆地极端环境、太空基地乃至地外探测系统。居住和能源是人类活动空间转移的两个根基要素，当它们在深海环境中逐步变得可行时，水下城市便不再只是展示概念，而是可以真正试运行的文明节点。这类节点初期或许是科研基地，服务极端海洋科学实验、生态监测以及资源探测等任务，中期可能变成能源枢纽或物流中转站， 连接海底光缆与远洋通信，后期能承担部分人类活动的迁徙任务，成为灾害避难所、特殊生态储备区或前沿技术栖息场。从水下居住到能源体系的建设，深海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底资源场，它正变成人类下一阶段文明形态的试验区。这里不仅有新的空间和新的物理资源，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在设计、组织、生活方式上重新思考和实践的契机。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当人类不得不面对陆地资源极限、气候危机或空间瓶颈时，也许深海就是最有可能承载我们生存第二曲线的现实选择。万亿深海经济，从竞争到共生的商业革命。可燃冰资源，改写能源版图。想象一下，在寒冷的极地冰层下，或在幽深的海底，一种神秘的物质正静静地沉睡，它外表上冰天雪地，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仿佛冰与火的完美结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可燃冰。别看它的名字里带个冰字，可它不甘心只做一块冰，它就像一个调皮的精灵，身旁还有天然气这个调皮的玩伴，他们手拉手，背靠背地挤在一起，就形成了这种既像冰又像石的奇妙物质。现在让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数学题，将地球上所有煤、石油和天然气中的碳加起来，这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你知道吗？可燃冰中的碳总量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它就像一个超级大富翁，低调地隐藏在深海之中，却拥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这财富究竟有多诱人呢？专家们估算，如果人类能和可燃冰成为好朋友，学会它的语言，掌握它的开采技巧，那么在未来1000年里，我们都不用为能源问题烦恼了。1000年呐，它简直是能源界的长生不老药。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美丽的南海，这片蔚蓝的宝库也蕴藏着丰富的可燃冰资源。据估计，它的储量相当于650亿吨石油，这是什么概念？足够我们国家使用130年。更让人惊叹的是，可燃冰还是个能量小能手。同样体积的可燃冰释放出的能量是普通天然气的数倍，一立方米的可燃冰就能释放出150至164立方米的天然气。这就像是一个微小的火种变身成为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凭借着如此惊人的潜力，可燃冰被誉为21世纪的超级替代能源。它不仅有望成为未来能源舞台上的主角，甚至可能彻底颠覆现有的世界能源格局，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能源时代。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位冰火之恋的主角如何点燃未来，照亮世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 Hole 洞， Blue Hole 则是蓝洞。近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科研人员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中国首个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类型极为罕见。这一 Blue Hole蓝洞，洞口面积大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现漏斗状。研究初步表明，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以前。 海洋蓝洞是海底突然下沉的巨大深洞，其名字源自于从海面之上观看对比周边的水域时，这个海底深洞呈现昏暗又神秘的深蓝色调。 Blue Hole 蓝洞是研究古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珍贵地质档案。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6月30号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 总台记者6月30号获悉，航运分析机构克卜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9号共有24艘邮轮及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6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本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9号以5-4的投票结果支持密西西比州一项法律，允许美国部分地方政府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这一裁决将保证美国相关地区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照常举行。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立陶宛议会6月30号举行投票，批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7: 美伊就三十号是否在卡塔尔举行谈判表态不一，双方各有什么意图？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可能取得哪些成果？法国称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伊方表示反对，双方各有何考量？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8: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看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29号的时候他发文说，美伊将于30日举行会谈。不过根据报道，伊朗方面，伊朗的外长加里巴巴迪在这一天表示说，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那当然他还说，伊朗跟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然在进行，说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然在通过斡旋国再继续推进。那不管怎么说，美伊双方相关谈判的这个表态其实并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怎么看，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9: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表态呢，体现出来的是美伊双方其实对开展技术性谈判仍然存在着一定共识，只不过由于当前美伊再次出现军事摩擦，那双方的互信被进一步消磨，伊朗呢希望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来表达不满，因此对于技术性谈判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仍然不愿意确定。而对于美方来说的话呢，仍然是要掌握对当前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权，因此还在不断地放出消息，明确技术性谈判将在30日于多哈举行。那这样的说法呢，主要目的还是美方希望展现自己仍是控场的一方。另外，如果最终谈判没有进行，那么美方可以将破坏谈判的责任归咎在伊朗身上。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尽管技术性谈判似乎现在是否举行成谜，那美伊双方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其实仍然在进行彼此沟通，比如有关伊朗部分资产解冻的问题。伊朗方面呢，目前的叙事是将资产解冻与技术性谈判进行剥离，也就是该落实的先期步骤仍然要继续，但是在谈判的节奏上，伊朗不希望被美国牵着走。那总的来说呢，美伊双方现在展现出的是政治谈判的意愿仍然存在，但彼此的互信进一步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伊停火全面崩盘的可能性不大，但政治进程想要推进的难度依然不小。
18: 总之啊，这个互信是一个大问题哈。我们看到在结合6月30号卡塔尔方面的表态，说美国和伊朗当天呢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但最关键的其实还不是谈判的时间哈，最关键还是问题能不能被解决。那我们看一下阿曼和伊朗这两天其实也开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及相关的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分别说一下他们的态度哈。伊朗方面谈到说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其他路线，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那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那他们还说呢，说阿曼也认为其对海峡拥有主权，然后海峡的管理安排呢绝不能恢复过去的做法，所提供的服务绝不能免费。那再看一下阿曼方面，阿曼的外交大臣是这么说的，说阿曼不支持对过境的船舶征收通行费。那现在来看的话，伊朗和阿曼他们这个探讨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9: 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其实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关键的不在场第三方，也就是美国。那么对伊朗来说呢，现在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将阿曼拉入自己的阵营，来帮助伊朗明确未来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立场原则。但对于阿曼来说呢，当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防止被迫选边站队。所以我们看到阿曼的表态其实很微妙，那既认可海峡沿岸国家对海峡的主权，但又明确不支持对海峡收取通行费。但对于未来提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一系列海事服务呢，这也是形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说阿曼是在所有的关键问题上都在努力地寻求伊朗、美国以及国际法之间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从阿曼的视角来看，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在博弈当中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并且同时寻求在美伊对抗当中独善其身。目前我们看到阿曼和伊朗在海峡管理的问题上，实际上在一系列具体操作层面，例如航行的安全、海上事故应急处理等技术性领域存在着共识以及合作意愿。但对于航线的设置以及通行费的收取等问题，阿曼方面是拒绝表态。而伊朗则明确表示，如果阿曼不愿表态，那么伊朗方面将采取单边行动，而其他各方则是无权介入。这实际上也表明伊朗是在利用阿曼不愿表态的心理来争取对海峡的全部管辖权与话语权。实际上海峡的问题呢，伊朗看似是只愿与阿曼谈，但是仅阿曼和伊朗双方是难以彻底解决当前的海峡通行分歧。那围绕这一问题，未来多边博弈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18: 好，既然说到了多边博弈，那就不光是美国，不光是伊朗，不光是阿曼，还有更多头的头绪。说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两天的表态，说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海峡开展联合排雷，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但是伊朗这两天的声明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一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那怎么看法国的考虑和伊朗的回应呢？
19: 实际上法国近几个月来呢，一直推动所谓欧洲要在维护海峡安全上发挥重要作用。那戴高乐航母已经是开赴中东，把排雷、护航、空中巡逻打包成欧洲版的海峡安全解决方案。那么从法国的初衷来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凸显欧洲的独立介入能力以及欧洲的政治与安全关切，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与美以行动进行切割，并且标榜相关行动不包含任何冲突方，

0: 由欧洲自己指挥，那既想在中东刷战略自主的存在感，又不想被特朗普牵着走，同时呢，还可以来确保欧洲的能源安全，并保护欧洲企业在海湾的利益。而法国在美伊原定技术性谈判之前来进行对外喊话，其实也有很强的意味，希望来争夺话语权，提升政治存在感。但欧洲的算盘呢，可能还是过于理想化。伊朗方面对于海峡控制权把握的是非常紧，不允许任何其他力量介入，这里边就包括对于海峡的安全保障。那么伊朗强调的是，排雷要由伊朗单独执行，不与任何国家合作，并且采用了非常强硬的言辞，默认法国的相关做法可能会构成在海峡的潜在挑衅行为。那么这可以说是对法方非常严厉的警告。一方呢，主要是不希望任何的外部军事力量的介入，以此来稀释伊朗对于海峡的管辖权。而事实上，欧洲内部目前对于是否应当派兵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执行军事任务，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内部分歧。所以最终欧洲方面能否以及将如何介入地区局势，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1983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持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模式能否持续，对未来油价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是跟这个能源有关的一个话题。路透社有一个报道哈，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在上周减少了550万桶，降到了3.257亿桶，是1983年五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在干嘛，因为他想要平抑油价，但现在呢，就是库存已经逼近了警戒线，再叠加刚才说的美国战略原油库存创了多年的新低，所以这样一个操作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进京。
3: 面临三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呢是交割机制它有可能失效，交割机制失效风险。第二个风险是战略缓冲丧失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呢就是这个价格波动放大风险。我们说这个交割机制失效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库欣它并不代表着美国的石油储备率，因为是美国的现在战略石油储备还有3.2亿桶，库欣实际上是现在是2000万桶。库欣的重要意义它是在原油期货市场里边，它是这个交割物的保存地，换句话说，它的库欣的储备量呢，实际上是决定了原油期货市场能不能够进行实物交割。如果它这个交割已经接近快没有了的话，那就相当于很多的这个合约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实物交割了。那反过来它就会影响整个市场。那这个市场影响程度大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就是类似于2020年4月，它出现了负油价，负油价就是油价是个负数。那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一个情况，有可能会再发生这样类似的情况，比方说是一个负油价的情况，也有可能是一个油价忽然上天的情况。这是交割机制失效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战略缓冲的风险。战略缓冲的风险呢就是因为美国现在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了3.2亿桶，它只能覆盖大约18天的净进口的需求。所以现在赶上墨西哥湾的飓风季，那如果要是美国比方说如果是炼油厂停产了，或者是发生其他一些情况，比如中东冲突如果升级了，美国就会出现断供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导致战略缓冲目前有可能会丧失。最后一个影响呢就是它有可能会放大石油市场上面的价格波动。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它有可能是导致这个实物交割面临困难。而且最近一个例子呢就是6月12号的时候呢，库欣的库存减少的非常多，所以直接就导致了 WTI 的石油合约波动率直接上升了45%，也就是说油价暴涨暴跌的风险。
2: 嗯，那这个话题我们专家继续来分析之前跟大家也解释一下，就是多次提到库欣，库欣是一个小镇，它位于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然后提到这个WTI 呢，就是 WTI 原油期货啊，它这个交割地就在库欣，而且这个地方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之一。这个 WTI 原油期货呢，又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定价基准之一，所以这些参考数值呢，就能

0: 让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根据这个数据分析出来一些相关的趋势。我们其实也想问，就是美国持续释放战略储备这个模式，想问问贾老师，它能持续多久呢？
1: 持续不了多久，现在可以说已经到极限了。极限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个呢是这个它的基础设施的一个瓶颈，也就是说要看这个美国的这个石油的这个产量，以及石油的这个通过这个大型运油船，也就是 VLCC 运送过来的这个速度，通过这个速度可以这个看出来，那实际上这个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差不多没有什么这个进一步操作的空间了。另外一个就是战略石油储备的硬约束，因为美国有一个战略石油储备的安全阈值，它是3.15亿桶，现在已经是降到3.25亿桶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这战略石油有一个正常的这个释放速度，它应该是每周550万桶，但是一共还剩下1000万桶的空间，那就不够2周了，那只能说是接近极限了。
0: 所以这个模式并不长久。那还有一重因素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60天的伊朗石油贸易豁免，它短期能不能缓解油市的紧张，然后如果到期之后政策又收紧了，油价又会怎么动呢？
1: 现在呢是这个夏季，而且赶上美国正在举办世界杯，它的石油需求是处在一个高峰，夏季都是石油需求的旺季。如果要是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的话，伊朗恢复以后预计这个日均出口能力大概是50到70万桶，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0.5%，所以说是能够产生的这个效果呢，大概其就是说能够让油价大概降低15美元左右，大概其就是能产生这么一个效果。
0: 那如果我们要接着观察相关的情况，就是未来几个月如果要观察全球原油行情，核心指标您觉得是什么？
1: 原油行情的核心指标是4个指标，第一个是库存先行指标，也就是说要看这个库存，然后库存下一步才能到市场上面影响这个市场的价格。库存是看2个库存，一个就是库欣的周库存变动，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美国以外的，看这个叫做新加坡浮仓量。新加坡浮仓量是那个海上的那个浮仓里边的储了多少油，一个是库存指标。第二个是弹性供应指标，弹性供应指标呢是看这个油井，也就是美国的油井开工数，以及这个美国以外的，主要是看俄罗斯的这个油井的指标，这个是俄罗斯原油贴水。另外一个呢就是政策信号指标，政策信号指标是反映政策调控的，那比如说美国的通胀预期，比如说是欧佩克的这个数据，这是政策信号。最后就是地缘风险的指标，地缘风险的指标呢当然就是看这个主要影响石油供应的这种热点地区的情况。那真正重点的肯定是库欣库存逼近警戒线这个问题。国际上面的原油价格主要是由期货市场来决定的，现货市场的原油价格呢其实是期货市场的价格加上或者减去一个数值而产生的。那期货市场呢这个里边又包括了它的底层，就是跟真实的实物原油之间的交割关系，以及没有交割的以上的部分，那相当于是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个里边所以说作为基础的交割物是按照库欣库存来算的。但是我们说库欣库存它的影响范围在哪儿呢？库欣库存如果要是说没有了，不能交割了，不能交割了呢，它实际上是影响的要发生交割的那一部分交易。但是期货市场里面大部分的交易其实不会发生实物交割的，不会发生实物交割的是照样会运行的。但是呢库欣库存它的这个程度会决定什么？会决定其他的这些原油的价格它会不会出现暴涨暴跌，以及在这个原油的底层，原油底层如果说是发生了极其特殊的情况，像2020年4月发生的这个负油价，那它实际上就等于说没有下一步交易了，它就作为不了基础了，那就会导致这种原油市场里边的价格就没有交易就丧失了，或者说交易出来也是一个暴涨暴跌的没法实际操作的价格，那么就会导致全球的这个原油市场价格会失准，或者说是会导致很大一部分的石油的贸易无法进行。
2: 天下大事，权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注意到有人问到啊，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相关的情况，发言人郭家坤有以下的表态。
2: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双方共同发起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建立14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各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机制日臻成熟，合作日益深化，一批汇集各方的成果落地见效。这一机制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加速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器，更是在欧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范例。今年5月，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活动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6月，中东欧国家政党、议会、智库、青年组织代表齐聚湖北武汉，出席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上述活动聚焦友好交流，共筑合作愿景，为中国中东欧合作注入了新动能。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愿同各成员国携手努力，坚守合作初心，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
1: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有记者问到了关于中欧经贸合作的问题，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2: 我们想指出的是，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1: 有记者就中非人文交流年提问，我们来听一下发言人的表态。
2: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这是习近平主席同非洲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旨在进一步推动中非友好，促进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鲜明指出中非人文交流合作的方向和原则，为开展交流年活动提供了遵循和指引。交流年获得中非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据统计，目前已经举办了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3大特点。一是亮点多，双方围绕5月1日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等重要节点举办一系列精品和重点活动，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凝心聚力。二是领域权，近500场活动涵盖理念交流、文明互鉴、务实合作、青年交往、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三是参与广，有关活动覆盖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和非盟，吸引中非双方民众踊跃参与，中非友好的热度和温度走进了千家万户，中非人民共同谱写了新时代相知相亲的动人乐章。交流年的下半程活动更加精彩，即将拉开序幕。我们愿同非方携起手来，共同有序推进各项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四天，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最为频繁。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十四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马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交流会即中国向马达加斯加援助警用物资交付仪式6月29号在马首都塔纳纳利佛举行，来自中马两国各界代表参加活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塔希尔努努宣布，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扎赫尔·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当天上午已经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努努表示， 代表团此行计划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会谈，

0: 在5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和能源领域互利合作项目的落实。托卡耶夫分享了近期访问布鲁塞尔的有关情况。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6月29号发表他宣布竞逐工党党首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时候，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提议。目前伯纳姆在党内没有公开竞争对手，极有可能接替已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工党领袖并接任首相，被英国媒体称作后任首相。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埃普斯坦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之后再做定夺。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拉赫尔卡赫纳地区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据参与救援的组织称，有约25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目前救援人员已经将一名教师和12名学生成功救出，其中10名学生伤势危重。当地时间6月30号，厄瓜多尔国家电力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该国一变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全国多个省份电力供应中断。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阻止白宫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如何解读这一裁决？特朗普对裁决表示不满，白宫后续是否还会采取其他针对库克的行动？此外，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斯洛特的举动合法，这一结果将产生哪些后续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说一下美国国内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看到美国最高法院发布了一个裁决，驳回了白宫的请求，就是美联储的理事丽萨·库克就得以留任了。此举呢，被看作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第二次对白宫的重要经济政策做出了不利的裁决。然后具体情况呢，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这个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当中5个人反对了白宫的请求。这个裁决我们该怎么解读？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6: 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案子的关键呢，是在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的这个主张呢，是并没有否定总统解雇这个美联储理事的权利的本身，而是更多把它计较一个程序上的这种缺陷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做法上来讲，那么这一裁决也体现了这个美国法院啊，特别罗伯茨一贯坚持的程序主义的这个保守主义的做法。所以他即使是支持这个总统权力的扩张，但是要必须遵守啊在法律上程序的这样一种合规性和一种规范性。而且在这次这个裁决当中呢，就是像罗伯茨啊和卡瓦洛这个两位保守派大法官， 还有像加入三位自由派的大法官，这样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多数。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关键呢，就是内部出现了分裂，而罗伯茨呢，他是从平衡者的这个角度啊，他来这个

0: 就刚才说的，他来转向程序的这种保护主义，所以他更多强调是在程序上的这种合法性和克制性。好，那么也等于在这个保守派内部关于行政边界的这样一种做法上，他实际上更倾向于程序主义，而非完全的去否定行政的权利的这种干扰或者这样一种规范。
1: 那现在我们既然看到裁决做出来了，那这个丽萨库克当然是表示欢迎，同时呢他还有声明说美联储必须依据证据和独立判断来制定政策，不受政治干预，这是他的态度。那特朗普当然肯定会不爽啊，就他说最高法院完全是出于程序原因将案件发回，并没有否定库克涉嫌欺诈的指控，他还表示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就是还有
0: 继续的一些行动。那您觉得白宫后续是不是还会继续针对库克？我觉得从这个程序上来讲，那么现在库克是欢迎裁决的，而且承认了美联储依据相关的这种证据啊，包括独立的判断没有受到政治这种干扰啊，这是他一直坚持的这样一种原则。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指控特朗普以捏造借口 来逼迫其下台啊，所以这也造成了特朗普对其非常不满，所以这个称最高法院仅因程序原因来发回，而没有否定其这个欺诈这种指控。所以我觉得这个从白宫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白宫可能大概率的会重启解雇的程序啊，因为他是针对程序原因来进驳斥的，所以可能还要在履行完整个告知程序和申辩程序之后啊，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启动这样一个结构的这种程序。那么如果证据现在依然非常薄弱的话， 那么很可能在此这种失败，所以如果一旦在这个证据上不够完善的话，那么我觉得也会有损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个权威性。所以如果要强行推进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给市场造成激烈的这种动荡。那么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比较现实的一种选择呢，就是施压其他理事啊，或者是通过提名新理事来改变整个美联储内部的这样一个人员结构的这种平衡啊，而不是说一直强行推进司法的程序。
1: 这是他有可能的考虑哈。然后再说另外一个头绪，就是在阻止白宫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同时呢，美国最高法院还裁定了一件事儿，就是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斯洛特的举动是合法的。最高法院是这么认为的，说像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样的独立机构呢，也在行使行政权利，因此是不能完全脱离总统的控制的。那因此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 和能监管委员会等其他独立机构也可能受到这样一次裁决的影响。那您觉得这个裁决后续影响到底有什么？
0: 那么从美国的这个整个这个影响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从总体上美国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院的这种裁决可能也未必能够脱离整个行政的这种控制啊，特别是现在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产品委员会和相关的这些机构都可能面临着政治上的这种干预啊，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白宫对美国货币政策或者是其他的相关宏观 政策的这样一个影响也在进一步扩大。那么从库克的案子这个本身来讲，虽然暂时可能会保留其职位，但是如果仅从法院的角度仅提供这样一个程序上的保护，而不是实质上的这种保护的话，那么实际上特朗普政府依然可能会行使行政的权利，包括重启罢免这种程序。所以我觉得他也会在未来的这样一个行政和司法的这种博弈过程当中产生更大的这种影响。 刚才谈到的，如果长期来看，那么像2020年这个联储主席鲍威尔任期届满，现在这个已经重新提名新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的话，那么实际上未来我觉得围绕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这种，那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这种决议和他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种博弈，我觉得这种压力还会继续存在。
2: 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投资计划的资金能否顺利到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关注的是英国的一些动向。英国呢是定于6月30日发布新版的国防投资计划，是想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根据斯塔默的声明呢，说这个整个计划的重点有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然后他还说呢，就大量使用无人系统是俄乌冲突体现的现代作战特点。英国在这样一个 颠覆性领域的投资会使英国的防务得到加强。不过其实我们看到，就他们这个国防投资计划本来定在2025年秋天就应该发布，然后一再被推迟发布，然后现在这个点为什么就发布了？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傅研究员韩萌。我认为此次的发布主要是安全压力、北约峰会和英国国内政治压力
2: 三方面叠加的结果。首先呢，英国政府此前已经承诺在7月7日的北约峰会前公布计划，目的呢是向美国和欧盟盟友证明英国不是只将增加国防费用作为口号，而是能拿出具体的采购和产业安排以及方案。 北约2025年海牙峰会已经要求盟国到2035年把核心防务开支提高到 GDP的3.5%， 另有1.5%呢是用于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和这些国防和安全支出。英国需要做出回应。第二呢，就是这份计划已经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英国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也指出呢，国防投资计划本应该在2025年秋季完成， 那么长期的缺位会削弱国防工业信心，也会影响到英国在盟友当中的可信度。 那么第三呢，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让英国认为传统慢节奏采购跟不上局势变化，因此呢，此时推出计划本质上是在补课，也是在稳定军工供应链和稳定政治预期。
1: 英国现在自己这个政坛有他自己的变动，我们也知道哈。然后本身在外部呢又面临着一些安全环境的变化，现在地缘冲突也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在这个点儿去补课，然后发布这样一个计划。然后投资呢，我们看到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相关领域，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我认为呢，英国的核心考虑是这些装备更便宜、更快、更加适合当前的一个战场节奏。英国政府在公告中直接把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作为例子，称廉价的无人系统正在摧毁高价值目标，而创新周期已经从年压缩到了周。官方还称这个乌克兰每月大约使用20万架无人机。 每一冲突高峰时每天出动约700架攻击型无人机，这说明英国不是单纯追求技术时髦，而是认为未来战争将更多依赖低成本、大规模、可快速迭代的这种消耗性装备。人工智能的作用呢，则在于提高侦察、识别、指挥和打击效率。英国也曾经提出建设这个数字化目标网，设立无人机中心，并把自主系统作为一个重点方向。所以呢， 英国此次把投资重点放在了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上，实际上是想用相对低的成本、短周期、可快速扩产这种装备体系，弥补传统大型平台采购周期比较长、价格高而且更新慢的短板。
1: 他们有他们的考虑哈，但是除了这个投资的重点是需要满足目前他们的需求，但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钱的问题。按照当前英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投资计划的资金也不少呢，这个资金能顺利到位吗？我认为部分的资金大概率能到位，但是完整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比较确定的是，英国政府已经把未来4年超过这个50亿英镑的无人机投资写入了国防投资计划，官方也强调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投资。但是问题在于，英国财政空间并不宽裕。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 2026年5月，它的公共部门借款达到了233亿英镑， 比上一年同期多54亿英镑。 同时呢，公共部门的净债务是 GDP的95.1%， 也是处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高位。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也是估算，
2: 如果英国要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5%，那么按当前的价格计算，每年需要额外增加约400亿英镑的支出。因此呢，英国可能采取有保有压的做法，优先保障无人机、AI 这样的紧迫项目，同时呢，推迟或者调整部分传统大型平台的计划。
3: 那我们除了看英国哈，我们也想看一下他的动作对其他一些方面的影响。英国当然已经脱欧了，但是跟欧盟现在也有频繁的互动，然后英国呢又是北约的成员国，所以英国的计划对欧盟和北约的防务建设您觉得有影响吗？
2: 我认为对于北约而言，这份计划释放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就是英国仍然希望在欧洲安全事务当中发挥一个关键的支撑作用。那么新版通用作战舰将重点服务于北大西洋、高北地区以及海底基础设施的保护这样的任务，并且呢，与北约正在推进的防务安排相衔接，这将有助于补强北约在海上防空、反潜作战以及海底基础设施保护方面的短板。同时呢，这份计划也会推动北约防务建设从重平台长周期向无人化、智能化、快速部署转变。那么对于欧盟而言，英国已经脱欧，但仍然是欧洲重要的军事力量，它的投资方向会对欧盟防务建设形成示范效应。那么一方面呢，英国加码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等，可能推动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而另一方面呢，该计划也会给欧盟带来一定的协调压力。英国脱欧后不在欧盟共同采购体系内，如果与欧盟分别推进采购和标准建设，可能会造成项目重复、标准不一以及产能竞争这样的后果。不过呢，总体来看呢，这个计划应该还是有助于提升欧洲整体的防务能力的，但也会进一步考验英国、欧盟以及北约之间的协调能力。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当前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正处于谈判的进程当中，从今年的2月份，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然后再到美国和伊朗现在直接谈判，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国土报就发了一篇文章，认为说或许预示着美以特殊盟友关系即将终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听一下报道。
5: 国土报的文章对比称，2015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伊核协议谈判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以绕开美国民主党人掌控的白宫，直接接受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伯纳的邀请赴美国会演讲，公开反对伊核协议。而时隔10年后，当特朗普政府正在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损于以色列利益的协议时，以色列却在谈判中被边缘化，且内塔尼亚胡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接受。文章说，以色列在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战争时是美国的正式伙伴，如今却沦为美国附庸，并在国际舞台上广遭批评。在美国国内，以色列的形象也经历了类似的反转。国土报的文章回溯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亲以色列游说力量是美国政客竞选路上绕不开的加分密码。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以色列游说团体深度嵌入美国两党的政治生态。而当下亲以色列游说力量的政坛境遇已今非昔比，在共和党内有观点批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受外国利益操控，同时从美国地方到联邦层面，各项选举的候选人们纷纷公开宣布与该委员会切割。文章认为，长期主导对以政策议程的美国犹太精英阶层已成为本届政府重构外交决策体系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政治力量。文章认为，当前美伊谈判的走向已经提前为美以关系的未来划定了新的方向，这种新型关系的底色是疏离而非互惠的。文章说，美国副总统万斯被视为特朗普的潜在接班人之一，而他近期公开表态称，以色列不该把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美国当成可以无限透支的后盾。这番措辞看似温和，实则是美国新孤立主义右翼阵营主流观点的温和表达。在该阵营的叙事里，以色列成了一个忘恩负义、形势不受约束的盟友，美国必须对其施加明确的限制。 按照当前的趋势推演，下一届共和党政府几乎不可能再延续过去数十年里将美以关系奉为独一无二特殊盟友关系的传统定位。美国民主党未来的执政团队亦然。在目前的民主党初选阶段，各候选人争相表示要对以色列采取强硬立场，包括终止无条件对以军事援助等，甚至提出要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和全面的武器禁运。文章最后认为，一种新的常态正在形成，在美国两党政策制定者眼中，以色列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负资产，在美国选民心中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被同情。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篇文章啊。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重整军备，重塑地缘格局，欧洲正在自立门户，与美国渐行渐远。
6: 文章称，自2025年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欧洲各国屡屡遭受羞辱、贬低与排挤。美国现任政府认定欧洲军力孱弱，经济无足轻重，政治治理能力不足，文明层面也终将走向消亡。文章说，美国对欧洲的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欧洲正在发生的深层变革。欧洲已然意识到，过去那套坐拥财富却无防务实力，拥有影响力却不愿付出代价，享受庇护却拒绝承担义务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过去数十年，欧洲国家习惯性紧跟美国的战略重心，但如今大力推进自主防务的欧洲不会再重演过往，美国最好做好心理准备。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五月展开的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5个欧洲国家中，仅有11%的欧洲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较6个月前的16%大幅下滑。多数受访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另有2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更值得关注的是，47%的受访民众支持欧盟统一举债，用于防务建设。此外，多数民众希望降低欧洲对美制军备的依赖，转而采购欧洲本土装备。文章说，为了减少对美依赖，欧洲防务开支正大幅飙升。德国扛起领军大旗，其军费约占欧盟总防务开支的1/4。为减少对美制装备的依赖，欧洲国家也在大力发展本土军工产业。文章认为，欧洲各国已然认清集体行动与联盟至关重要。文章也强调，欧洲在防务自主进程中面临着多重隐患，各国诉求分歧客观存在，疑欧政党持续冲击欧洲凝聚力。此外，欧盟27国诉求繁杂，步调不一，不太可能共同制定任何新的战略框架，更不用说配套落地所需的制度改革。因此，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多套相互重叠的欧洲安全机制并行。文章最后指出，如今美国与欧洲的对立程度史无前例，欧洲防务自主建设力度同样前所未有，冷战时期依靠美国庇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章强调，欧洲不能单纯寄望下一任对欧更友好的美国总统，即便美国总统换届，旧有欧美秩序也未必能够复原。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外媒关注的点，就是近期呢极端高温席卷欧洲。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负责人博格朗呢研究了跟英吉利海峡海水显著升温有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
7: Donc là, on a 3 degrés en Manche orientale et ici.
8: 在英吉利海峡东部，我们测得海水温度较历史同期平均水平异常偏高3摄氏度，而在北海南部情况也是如此。令人担忧的是，海水温度正逐月上升。仅仅观察单日的数据，平均气温就比历史同期异常升高了3摄氏度，这样的变化相当显著。生活在寒冷水域的鱼类正在消失，例如由于气候变化，大西洋鳕鱼这种鱼类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不复存在。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无论如何，目前开展这一行动的速度远远不够快，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有可能引发失控的气候危机。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gital Services Tax Tax 税收 Digital Services Tax 则是数字服务税。 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在其境内运营的大型科技企业征收 3% 的数字服务税，而其他几个欧盟国家也正在提议出台类似政策。英国则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在线市场等征收 2% 的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看来，数字企业在本国获取利润就应该向本国缴税。不过在美方看来，数字服务税就是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歧视性税收。因此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表面看是一笔税收的博弈，背后则藏着数字经济话语权、贸易规则和各国财政利益的深层次对抗。
4: 环球资讯广播，
11: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12: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3: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4: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5: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6: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7: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3: 你好吗？
2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4: Ladies and gentlemen，
2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6月30号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总台记者6月30号获悉，航运分析机构克卜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9号共有24艘

0: 游轮及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6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本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9号以5-4的投票结果支持密西西比州一项法律，允许美国部分地方政府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这一裁决将保证美国相关地区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照常举行。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立陶宛议会6月30号举行投票，批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3: 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时分，委内瑞拉北部地区接连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这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遭遇的最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4: 我们现在根据宣法规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3: 地震学家表示，委内瑞拉处于两大板块交界地带，极易发生地震。
4: 你可以把板块想象成拼图，两块拼图拼接的交界位置，这里就是板块结合处，板块交界带极易产生地震活动。
3: 此次强震让长期处于制裁当中的委内瑞拉雪上加霜。
4: 委内瑞拉是长期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其经济已陷入困境至少10年之久，同时该国基础设施也严重恶化，我们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这一切都加剧了这场悲剧。
3: 资讯有故事，委内瑞拉遭遇世纪强震，在制裁围困中与时间赛跑。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2026年6月29号晚上，北京时间6月30号上午，距离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已经过去5天。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上千人丧生，其中包括8名中国公民，另有数千人受伤。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位于该国北部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服务、供水和道路交通已在不同程度的恢复之中。
5: 建筑物都倒塌了，看那边，建筑物都倒塌了。
3: 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6点左右，在不到40秒的时间里，委内瑞拉北部地区接连遭遇2次7级以上的强震，且都属于极具破坏力的浅源地震，震级高，震源浅，而且震中距离首都加拉加斯不到200公里。 这场突如袭来的连环强震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来遭遇的最强烈地震。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让人们惊慌失措，仅仅过了不到40秒，第二次更强烈的地震来袭。
4: 我们下楼时，眼前的场景就像恐怖电影，我们不得不从废墟和残骸上爬过去。大楼管理员抱着婴儿，所有邻居都在往楼下跑，但那栋楼里我只看到一家人逃了出来。
3: 这场罕见的双地震，第一次震级为7.1级，震源深度约20公里，第二次为7.5级，震源深度仅约10公里，震中都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处的卡拉沃沃州。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4: 我们现在根据宪法规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3: 罗德里格斯表示，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而加拉加斯以北人口稠密的瓜拉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6: 还在晃。
3: 6月25号，委内瑞拉巴里纳斯州议员威尔莫·阿苏阿赫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自己在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拍摄的视频，当时航站楼的部分屋顶正在坍塌。
6: 这里的情况很严重，看看天花板怎么样，一切都被毁了，真是场灾难，全毁了。
3: 机场停机坪上，飞机里也是一片哭喊声。位于拉瓜伊拉州的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是委内瑞拉最大的机场，承担了绝大部分远程旅客运输。6月24号，该机场因接连强震导致建筑结构损毁严重而暂时关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灾情报告中指出，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的瘫痪严重限制了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和物资流入，而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也是委内瑞拉北部最重要的人口带、交通带和经济带。委内瑞拉记者丹尼尔·冈萨雷斯·卡帕震后的报道说，
7: 它虽然是国土面积最小的州，但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它是通往首都加拉加斯的交通命脉。全国主要机场和其中一个港口在这个州。
3: 然而强震过后，上百栋建筑物倒塌，废墟中到处是悲伤的人们，而更多的人则被困在了废墟之下，他们幸存的亲人和朋友焦急地四处搜寻。
4: 我很绝望，我只想知道我的儿子在哪，被困在废墟之下还是在避难所，我太绝望了。
3: 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到访拉瓜伊拉州视察灾情。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通报称，该州至少7万户家庭受灾，将对该州实施军事管制。除了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在委内瑞拉全国范围内，公共基础设施都遭到了大范围破坏。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停水停电，手机通信中断，天然气供应也已暂停，学校停课数日。国际移民组织发言人佐伊·布伦南表示，
8: 根据目前最可靠的人口和损失预测，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在这些事件发生后，委内瑞拉可能有高达676万人受到影响。
3: 地震发生后，总台记者深入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了一处在废墟旁临时搭建起来的医疗救助点。这个由当地医护人员以及志愿者搭建起来的临时医疗救助点，成为周边受伤民众第一时间获得救治的重要场所。当地居民西梅娜和志愿医生哈维尔对记者表示，
9: 震后有几天了，遇难者遗体的气味已经很明显，倒塌的房子还滋生了很多蚊虫，震后存在传染病疫情风险，我们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帮助。
10: 从现场搜救出来的伤者送到这里后， 我们就利用所学的医疗技术第一时间上去帮忙。这里不是医院，是伤者在转运送。

0: 一之前接受应急处理的地方。我们手头的医疗物资不多，但我们会好好利用民众捐赠的药品。
1: 地震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自发加入伤员的应急救治工作。由于伤员源源不断，医护人员开启24小时轮班坚守模式，昼夜不停。志愿护士马伊拉对总台记者说，
2: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大灾，我们每个人都想出一份力，共度难关。现在救援黄金期已过，我们工作重心转向帮助处置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安抚遇难者家属，继续救治受伤群众。说实话，我们不在意睡在哪里，而是想着能不能多救一个人，给那些失去至亲的家庭一点支撑和安慰。
1: 为何此次地震会对委内瑞拉造成如此大的破坏力？除了震级高、震源浅外，最致命的还因为这是一次双震。美国华盛顿大学地震学家哈罗德·托宾表示，第二次地震释放的能量几乎是第一次的3倍。
0: 这种情况不算最常见，但绝非史无前例。规模较大的地震有时会出现这种复杂序列，接连发生2次强震。我们之前就观测到过2023年土耳其地震，就是典型的双震案例。
1: 2023年2月6号，土耳其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至少5.5万人死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迈克尔·斯特克勒表示，绝大多数地震都发生在板块的交界线上。土耳其所在的安纳托利亚板块是一个微型板块，一直处在其他板块的挤压之下。它被阿拉伯板块向上推向欧亚板块，当板块之间的摩擦变得越来越大时，就有可能发生滑断。
3: 这种应力会不断累积，并最终断裂，在一次大地震中释放出来。
1: 而此次委内瑞拉地震同样也发生在两大板块交界处。美国气象学家卡姆特兰解释说，
2: 委内瑞拉地处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两大板块的交界处，你可以把板块想象成拼图，两块拼图拼接的交界位置，这里就是板块结合处。板块交界带极易产生地震活动，加勒比板块会持续向东小幅滑移，板块发生滑移就会引发地震。
1: 历史上委内瑞拉曾发生过多次大地震，最近一次是2018年8月21号，该国北部沿海发生7.3级地震，但由于震源深度超过120公里，只造成6人死亡。而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通过地震前后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到，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在地震中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当强震来袭，我们能做的一方面是加强预警，一方面则是高效救援。然而，目前委内瑞拉仍然缺乏技术先进的地震预警系统，而且民众防灾意识不强。除此之外，一个美国调查团队在核实了现场视频后认为，大量居民楼在地震中发生了薄饼式坍塌。在委内瑞拉，许多住宅塔楼都是老旧或未严格执行抗震标准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当地震来袭时，承重结构失效后，各楼层板就会像薄饼一样叠压在一起。专家分析指出，这种坍塌模式往往意味着极高的死亡率。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多项应对灾情的措施，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2亿美元重建和援助基金等。国际社会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5号就委内瑞拉强烈地震表示，
4: 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郭家坤6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多米尼加空军官员卡洛斯·奥利瓦雷斯表示，将向委内瑞拉伸出援手。
5: 邻国的存在正是为了帮助我们委内瑞拉的兄弟们。
1: 祸不单行的是，此次强震发生时，委内瑞拉正处于今年初以来的政治动荡期，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和贫困问题。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机构表示，截至今年五月，该国2800万人口中近800万人需要援助。当地时间6月25号，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团结一致，保持冷静，彼此关爱。当下的委内瑞拉正处于近年来处境最差的艰难时刻。委内瑞拉记者安德利娜·查维斯表示，由于长期遭受制裁，委内瑞拉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
2: 委内瑞拉是长期受美国制裁的国家，其经济已陷入困境至少10年之久，同时该国基础设施也严重恶化，我们公共服务体系十分落后，这一切都加剧了这场悲剧。
1: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救援力量到来前，委内瑞拉的主要搜救力量几乎是由本国医院、消防、通信、电力和基层组织成员构成。然而，这恰恰是委内瑞拉过去十几年来最虚弱的地方。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表示，
6: 多年来，一系列制裁彻底切断了委内瑞拉接入国际金融体系的渠道，使其无法获取信贷，直接引发了国内规模空前的经济大萧条。这是全球除战乱地区外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家之一。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如今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依然严峻。委内瑞拉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2月，该国通胀率已经从去年12月的475%飙升至约600%。
6: 若是放在5到10年前，委内瑞拉本可以高效开展救灾，可时至今日，持续生效的制裁早已让该国国力大幅衰弱。
1: 除地震外，目前罗德里格斯政府依然要面对来自国内外的诸多挑战。今年1月29号，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后，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文件，声称放松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制裁，解除对部分涉及委内瑞拉石油交易活动的限制。4月14号，美国财政部又宣布允许与委内瑞拉部分银行及伪政府相关人员开展金融交易。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认为，放宽制裁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困难重重。
6: 美方虽小幅放宽过制裁，向企业、银行发放通用许可，允许他们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但实际操作依旧困难重重。眼下外资只要和委内瑞拉有任何商业往来，都要承担巨大风险，根源就是制裁并未彻底取消。
1: 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超3000亿桶，约占全球17%，稳居世界第一。然而，在美国门罗主义阴影下，石油给委内瑞拉带来了新的枷锁。委内瑞拉前能源和石油部长拉斐尔·拉米雷斯认为，
7: 在委内瑞拉，政治、经济以及过去百年的历史都被石油主导。
1: 20世纪初，因工业化高速发展，石油需求大增，西方资本竞相介入委内瑞拉石油工业，滚滚黑金推动下，到1970年，委内瑞拉成为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国家，甚至超越了西班牙。1976年，时任委内瑞拉总统佩雷斯高举石油属于人民的旗帜，推动石油工业国有化，同时启动了规模高达53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建设基础设施，提高社会福利。然而，委内瑞拉的财政命脉从此与国际油价的脉搏绑定， 从社会福利计划、政府日常开支到基础设施投资。

0: 都建立在石油美元源源不断流入的假设上。1999年，查韦斯上台，推动玻利瓦尔革命，将丰厚的石油收入用于社会福利和民生项目。1999年至2013年的查韦斯执政时期，恰逢国际油价迎来超级牛市，委内瑞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大幅提升。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仍是石油的红利。委内瑞拉并没有打造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2014年，国际油价价格暴跌近乎腰斩，对石油占出口总额超95%的委内瑞拉是巨大打击。委内瑞拉加大了印钞量，但这导致国家陷入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漩涡。更糟糕的是，因石油国有化运动让美国不满，委内瑞拉开始遭受美国的长期制裁。曾经富庶的石油之国，却在近20年深陷于外部干涉、政治动荡与经济崩溃的困境之中。而这些结构性危机又转化成防灾救灾能力的退化，在此次强震后展露无遗。有分析指出，委内瑞拉80%的航空进口货物都经由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入境，如今该机场被关闭，不仅影响救援物资的进入，也可能间接推高进口物资的价格，从而进一步推高已然失控的通胀。拉瓜伊拉州居民克里斯蒂安·卡雷尼奥对记者表示，
1: 真的无法解释这一切，我失去了所有家当，我的公寓，我的汽车，我的摩托车，我失去了一切。
0: 如今委内瑞拉约90%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场双强震对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此次灾后重建将为美国企业创造机会。不过，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政策主管亚历克斯·梅因指出，美国最应该做的是放松制裁，为救灾创造条件。
2: 现阶段美国能做的还有很多，举例来说，它可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快速出台紧急融资机制，眼下急需海量救灾物资，这些物资必须快速调配到位，而美国在能够快速调动资金的国际金融机构中掌握关键话语权，这是当下美方最该发力的地方。
0: 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个处于制裁围困之中的国家仍在与时间赛跑。有报道说，此次强震给委内瑞拉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的7%。随着灾情持续扩大，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委内瑞拉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而对于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委内瑞拉来说，在外部强权阴影下，如何在强震灾难后重新站稳，同样是巨大挑战。本段节目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4: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5: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4: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6: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7: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张。
6: It's not a very reasonable value proposition.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8: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 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四天，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最为频繁。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14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2: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3: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4: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5: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马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交流会即中国向马达加斯加援助紧用物资交付仪式6月29号在马首都塔纳纳利佛举行，来自中马两国各界代表参加活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塔希尔努努宣布，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扎赫尔·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当天上午已经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努努表示，代表团此行计划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会谈，旨在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后续执行工作。据透露，本轮会谈还将进一步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同相关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6月30号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5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

0: 敦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提议。目前伯纳姆在党内没有公开竞争对手，极有可能接替已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工党领袖并接任首相，被英国媒体称作后任首相。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埃普斯坦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之后再做定夺。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拉赫尔卡赫纳地区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据参与救援的组织称，有约25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目前救援人员已经将1名教师和12名学生成功救出，其中10名学生伤势危重。当地时间6月30号，厄瓜多尔国家电力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该国一变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全国多个省份电力供应中断。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它与天气和气象打交道超过半个世纪，是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今年6月，它荣获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1988年9月7号，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成功发射，它是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的负责人。
3: 我们发了卫星，我们收到了云图，是这个样子的，那这就是说明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2: 风云二号是我国首次研制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然而在当时，世界上所有的静止轨道卫星都存在同一个问题：云图抖动。历经1000多个日夜，他带领团队最终推算出正确的基础公式，在世界上率先解决了卫星云图抖动问题。
3: 他回去就写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在中国看见了许多非常能干的人，他们着力于做他的工作，完全和我们同样的专业人员一样。
2: 50多年来，他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壮阔历程。资讯有故事，气象学家许建民，观云识天，风云筑梦。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6月24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在瑞士日内瓦从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手中接过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章。这枚奖章表彰许建民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当天在颁奖仪式上介绍说，许建民长期致力于推动卫星资料可靠、有用且业务化运行，在他的带领下，风云气象卫星应用不断发展，业务体系不断完善，有力支撑了全球气象观测预报和科学决策。许建民始终坚持以实际应用成效为导向，这正是科技造福人类的生动实践。绍洛说，依托风云气象卫星，西亚、东非以及印度洋地区获得了重要的观测支持， 特别是风云二号 H 星的重新定位，填补了印度洋地区静止气象卫星的观测空白，也为世界气象组织发起的印度洋数据覆盖计划提供了有力支持。

0: 实。2018年6月5号，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二号 H 星，随后应世界气象组织和亚太空间合作组织要求，调整了原定站位，由原定的东经86.5度更改为东经79度。偏移后的风云二号 H 星可有效覆盖我国全境，并且24小时不间断地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印度洋和大多数非洲国家开展服务。早在去年6月，世界气象组织就宣布将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授予许建民，并决定在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2026年年度会议上为许建民颁发这一奖项。在得知获奖消息后，许建民谦虚地表示，这个奖项是颁给中国气象卫星事业的，不是给他个人的。
1: 这是大家的成果，中国气象卫星那么多人呢，那么多单位，这整个国家的奖给了我，我觉得非常有愧的，就是说我这是其中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对于咱们国家气象卫星整个事业的认同，而不是对我个人的认同。
0: 国际气象组织奖由世界气象组织颁发，是全球气象界的最高荣誉奖项。该奖项每年只颁发给一位在全球气象、水文和地球物理科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许建民是继叶笃正、秦大河和曾庆存之后第4位获得国际气象组织奖的中国科学家。
2: 您现在退休了，每天还来这儿？
1: 对对啊，来我们这看看图。
0: 许建民今年82岁，是我国风云气象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他领导并制定了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蓝图，推动风云一号极轨气象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研制发射，实现了中国气象卫星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许建民经常说，云图365天都要看，这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习惯。现在他已经退休，但在中国气象局的大院里，大家还能经常看到他回单位上班看图。他背着一个驼色的帆布包，步子小却迈得很快。地球上所有天气表现都是大气和云运动的结果，用卫星监测全球风云，就像在给地球大气做 CT， 一眼就能看出哪些地方将会有坏天气。
1: 风云四号 的云图，你看这海上很多，很多那个云，我们叫西包状云，就因为冷空气在海上，海上运动，海上的水汽就起来了。
0: 依据气象卫星云图，天气预报的准确性有了很大提升。可许建民也坦言，气象是复杂的系统，搞不懂的还有很多。从2016年开始，许建民有意识地保存重要天气过程的云图。如果哪天有事没来单位，他还会把云图资料补上，甚至坐飞机也会对着舷窗拍下云的照片，落地后与卫星云图仔细对比。风云瞬息万变，要想摸透这其中的规律，及时准确做出预报，绝非易事。徐老说，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是我们的职责使命。天气预报准确率的提高，不是突然一下就能提高的，每个人都做出一点点贡献，这样才能提高。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1969年初，我国长江黄河流域遭遇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当时的中国天气依靠地面每200公里一个气象站，一天两次发放探空气球所收集的数据来预测，简陋的设施和数据根本起不到防灾减灾的功能。当时许建民刚刚大学毕业，进入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工作。
1: 当时我到气象台来的时候，气象台里面放了很多的瓶子，放了泥鳅、蚂蟥。那当时呢，做天气预报要靠老农经验。当时的气象台的做实际工作人就是说，如果我是北京市气象台，那么我把北京市老农找来，

0: 问他明天天气怎么样啊？我这里是中央天气象台呀、啊，我中央天气象台我要预报全国天气，我不能把全国的老农都找来吧？
1: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那没办法，当时把天气图都砍掉了。
2: 当时气象预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发展。1960年，美国发射了世界上首颗极轨气象卫星。1966年，再次发射首颗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气象卫星的应用，如同在太空安装了眼睛，使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时效大幅提升。在1969年的雨雪冰冻灾害中，我国只能借助国外的气象卫星资料来进行灾情研判。
0: 当时呢，就是周总理就找了气象局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那当时气象局的人呢，就拿了美国人的云图，从卫星上面看这云什么样的。周总理当时很感慨，他说了四个落后，他说落后落后落后落后，要搞气象卫星。周总理是明白的，
1: 但是那个年代搞气象卫星是一个对你们而言多大的
0: 非常非常大的事。然后呢，钱学森是系统工程专家，他说气象卫星这件事情分成几部分，把卫星打上去是航天部的事，把卫星上的仪器做好是科学院的事，气象卫星干什么，数据拿下来以后怎么成图怎么分析是你们气象局的事。
2: 1971年，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成立，正式宣告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开始起步。然而卫星气象是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技术领域，覆盖了卫星设计、数据获取、地面处理、应用服务全链条。最初我国的科研人员甚至连卫星轨道是什么都不清楚，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1986年，许建民从中央气象台调任卫星气象中心主任，并担任气象卫星地面应用系统技术负责人。
1: 那时候还没有我们的气象卫星啊。
0: 那时候还没有啊，没有嘛，就把地面系统啊要建设起来。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就像工匠一样，就精雕细刻，一点一点把这个做好。
2: 虽然没有自己的气象卫星，好在能够接收国外的气象卫星资料。许建民带领团队开始推动卫星数据在自然灾害监测服务方面的应用。
0: 那么我就提出来，从卫星上看地球，不仅看见了云，而且看见地表，地面上有火，他看见了；地面上有植被，他看见了。植被就是农业啊，火就是灾难了。那么我就鼓励大家把这些信息能够为公民经济服务。
3: 前年5月6号，我国黑龙江省境内的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特大火灾。
2: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因为火势凶猛，火区上空烟雾笼罩，飞机和林火瞭望哨无法进行有效观测，卫星云图上却能清楚看到三条火带，显示火势蔓延的趋势，这对于指挥部门制定扑火计划有着重要意义。
0: 这个时候呢，林务人就相信我们这个是对的，但是当时没有这个手段把这个图送到下面去，当时的气象信息都是用电传，所谓电传在纸上画几根线，这个几根线的传出去这可以，但是这个云图怎么传不下去的，通信条件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提出来，能不能在电视节目里头把云图摆上去，就送到底下去，电视里广播了20几天，这20几天卫星气象中心提供的云图都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以后播那么几分钟的云图，这样呢，对卫星中心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大家认识到这个是气象卫星能发挥那么大作用。
2: 1988年9月7号，我国气象科学领域迎来重要时刻，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在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0: 那个时候就是说在我们这里楼下开那个世界气象组织二区协的会议，

0: 就把这个图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今天早上发了微信，我们收到的云图是这个样子的，那这就是说明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了。
1: 您那时候接受那张图纸的那种感觉还记得吗？
0: 那当然非常非常好了，
1: 和以前看到别的国家发射的卫星图这种对比起来
0: 好吧，一样好，
1: 一样好，
0: 一样好，
1: 嗯，
0: 眼睛看一样好，但这里面其实当时的精度、定位的精度、定标的精度、数据的精度还是有差距的，但这以后就慢慢一点点来吧。
2: 虽然风云一号 A 星后来由于姿态失控只运行了39天，但它结束了完全依赖国外卫星气象数据的时代，注定成为中国气象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1997年6月10号，我国首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 A 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与极轨气象卫星相比，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频次高、覆盖广、实时性强，在短时天气预报、灾害性天气监测与区域气象服务领域具有独特优势。但因为距离地球更为遥远，观测基准不稳定，加上数据处理的偏差，最初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云图抖动的问题，我国的风云二号 A 星也不例外。
0: 都是非常厉害，没法用啊，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压力。如果我们不好好做，你这个卫星云图拿出来，你抖得一塌糊涂，你做东西不对，对不起这总理啊，对不起国家，那怎么行啊？
2: 面对巨大压力，许建民带领团队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技术攻关。
0: 好好推公式，把它弄懂，弄懂了写成程序，写成程序拿模拟数据去做模拟，把每一个部分做确认做对，然后给它连起来，费劲得不得了。
1: 这个工作量会有多大？
0: 我们几个人做了3年呢，一天到晚做。
1: 那3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这个人就像个疯子似的，一天到晚就想这个事，想一点给写下来。我有这个习惯，想有一点我记下来，有一点记下来，一步步连，一步步连。
1: 这3年里有没有最煎熬的时候？
0: 当你没有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像在热带雨林一样，你就看不见方法，你不能认定你做的事情做对的，但是我相信用数学的方法来解决一定是对的。
1: 如果说您3年还没有走出这条路，您还会继续走下去吗？
0: 当然了，我做不好怎么行啊？我必须做好，3年做不好，4年，4年做不好，5年，我一直做，那就是这样的。
2: 历经1000多个日夜的不懈努力，许建民带领团队在世界上率先解决了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云图抖动的问题。事后，时任美国宇航局局长米歇尔·格里芬专门来访，参观了风云二号的卫星云图。回国后，格里芬在美国宇航局网站的主页上写道：“在中国遇到能干的、敬业的、积极的人。”也记录了卫星中心通过一个非常精密的算法矫正了地球式运动，解决了图像抖动问题。
0: 他回去就写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在中国看见了许多非常能干的人，他们着力于做他的工作，完全和我们同样的专业人员一样。他说我看到了风云两号这个云图的动画没有抖动，他写了这话，这个话写下去实际上是对他国内做这个人的一个压力。
1: 就是美国当时的云图也抖吗？
0: 抖，但抖的没有我们大，但他也抖。后来美国做对了，而且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世界上啊，就是你罪恶我感，大家相互提高这个过程。
2: 许建民院士看云看了一辈子，中国气象卫星也从无到有走过50多个年头。从1988年风云一号 A 星升空，到如今10颗风云气象卫星在轨运行，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同时业务运行晨昏、上午、下午、倾斜4条近地轨道的民用气象卫星国家。多颗静止气象卫星组网监测，风云气象卫星已成为闪耀全球的中国名片。目前，风云气象卫星已为全球139个国家提供数据。

0: 具和产品，为50多国提供应急保障服务。今年印度高温期间，风云气象卫星清晰记录极端高温发展全过程。所罗门群岛举办国际赛事期间，风云4号 B 星定点加密观测，精准预判对流天气。一次次跨国响应，传递着守望相助的中国善意，印证中国推动全球共同防灾减灾的坚定初心。就在许建民获颁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的同一天，中国气象局在日内瓦参加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期间，宣布设立妈祖奖学金，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该奖学金启动资金来源于许建民全额捐赠的他荣获的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奖金，总额10000瑞士法郎，约合83850元人民币。据介绍，妈祖奖学金主要面向“一带一路”来华气象访问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气象水文一线工作者。重点表彰在气象跨境技术交流、全球早期预警能力提升、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本地化落地推广等方面取得卓越成果的从业人员。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去年发布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目前这一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吉布提等7个国家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多个国家云上应用，配套技术培训覆盖全球近100个发展中国家，累计培训1000名一线气象业务人员。在暴雨、热浪、冰湖溃决等突发气象及次生灾害预警中成效突出。
1: 您现在对气象还依然牵挂着？
2: 那当然了，我每天来冷空气了，我就想想这个天气形势怎么样，云头怎么样，我就来看，我就愿意看了，然后跟他们去讨论这个云头怎么看。
1: 就是这种气象事业已经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2: 一部分就是这样子。
1: 在您心里面，您觉得最有成就的事是什么？
2: 我小的时候我在无锡，我们家就在无锡东林书院的旁边，我上小学在东林小学上学，就在那个东林书院里面上学，所以这个风声雨声都说声声声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几句话指导了我一辈子，一定要实事求是啊，不实事求是不行，而且要关心国家，要用你的才能为国家做贡献，大家都能这样就非常好。
0: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hole 洞， Bluehole 则是蓝洞。近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科研人员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中国首个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类型极为罕见。这一 Bluehole蓝洞，洞口面积大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现漏斗状。研究初步表明，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以前。海洋蓝洞是海底突然下沉的巨大深洞，其名字源自于从海面之上观看对比周边的水域时，这个海底深洞呈现昏暗又神秘的深蓝色调。Bluehole 蓝洞是研究古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珍贵地质档案。
1: 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5: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6: 咿咿呀呀
5: 学说话时
6: 嘛，希望
5: 当洒水车
6: 奏着
5: 兰花草那首歌，
6: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5: 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9: 让我安心。
4: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6月30号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 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总台记者6月30号获悉，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9号共有24艘邮轮及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6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

0: 燃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本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 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莫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9号以5-4的投票结果支持密西西比州一项法律，允许美国部分地方政府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这一裁决将保证美国相关地区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照常举行。 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 立陶宛议会6月30号举行投票，批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

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深海科技，一切未来科技的聚合场。深海对科技的挑战并不只是环境极端，更在于它要求技术系统高度一体化。一个能在几千米海底自主执行任务的水下系统，必须具备多项高度先进的能力，智能感知、自主决策、复杂环境适应、高效能量管理、水下通信与协同操作，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整个系统就可能失败。因此，深海是推动下一代智能技术发展的天然试炼场。首先是智能化控制系统，深海中的自主水下航行器 AUV 或遥控潜水器 ROV 无法实时接收陆地指令，他们必须靠自己判断当前环境，识别地形，分辨障碍物，做出行动选择。这对算法的实时性和可靠性要求非常高。由于传统的人工设定程序在深海中显得笨拙且滞后，因此必须采用更高层次的人工智能决策架构，例如强化学习、自适应路径规划、模糊控制系统等。也正是在这种应用的推动下， AI 的感知、决策、执行这一链条在极端环境中得到实战锤炼。其次是仿生学技术在深海被迫走向实用。由于传统推进方式在深海中不够高效、灵活，甚至容易干扰周边环境，越来越多研究者尝试开发模仿章鱼、鳗鱼、海龟等模式的仿生水下机器人。这不仅要求其外形仿真，更要求其运动控制系统具备柔性驱动、流体力学适应、可变结构控制等一系列跨学科能力。仿生水下机器人正在深海中变成一种更自然、更高效的探索工具。最后是水下网络系统。深海任务无法靠单一设备完成，往往需要多个设备协同作业，这就必须建立稳定的水下通信网络。不同于地面和太空环境，深海无法使用电磁波进行大规模传输，只能依靠声波、光信号或特殊电缆系统，这就要求建立水下局域网或中继式自组织网络，实现信息的低延迟交换与同步控制。这不仅带动了水声通信、蓝绿激光通信、压缩编码算法等新领域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提高了海底物联网的实际可行性。此外，量子通信技术也开始进入深海领域。由于量子信号可以抵

抗干扰，且具有不可窃听性，因此它被视为蔚蓝水下通信的一个核心方向。中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开展量子通信技术在水下实验环境中的试点研究，未来有望建立高度安全的海底通信骨干网络。这些技术的集中使用，不是实验室的纸上谈兵，而是在深海真实环境中被迫融合、反复验证、不断优化的结果。深海就像一个高强度压力锅，把人工智能、仿生控制、通信系统和自主算法压在一起，逼迫它们融合成一个可以实用的工程系统。这种融合能力的提升，对未来各类复杂环境下的技术部署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在深海工作，不仅是对软件智能和控制算法的挑战，更是对材料、结构、能源、传感等多个系统整体水平的检验。下得去，扛得住，看得清，传得回，是深海科技必须守住的底线。能长时间稳定工作，不依赖地面支持，高效运行，是未来深海探索的目标。而这些问题无法单独解决，必须从系统集成的角度协同攻克。材料是第一个核心挑战。海底几千米处的压力可以达到上百兆帕，相当于材料每平方厘米将承受数吨重物。如果材料抗压性能不够，整个设备瞬间就会被压扁。传统钢材即使加厚，也会因质量负担而无法实现自主移动。于是钛合金、陶瓷复合材料、超高分子聚合物、新型海洋复合涂层等材料相继登场，要求这些材料不仅要抗压，还要抗腐蚀、抗冲刷、抗生物附着等等。材料科学必须再次实现高强度、轻质量与耐环境性的同时提升，否则深海探索只能停留在想象。结构设计是第二个核心挑战。在深海环境中，设备要么依靠拖缆遥控的大型装置，要么具备完全独立运行的自主系统，后者要求在极小的体积中整合动力、传感、导航、控制、通信等功能，且必须具备模块化的维修能力和高度冗余的容错设计。每一个细节设计都要考虑压力补偿、散热平衡、电磁兼容、能量循环等问题。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与干扰控制是系统工程的核心。深海能源系统也是瓶颈之一，深海无法实时补给能量，现有主力仍然是高密度锂电池或铝海水电池。但随着任务越来越复杂，时间越来越长，传统电池的续航能力已经成为了限制因素。研发低功耗系统、高效能源管理算法，甚至开发可再充电的海底发电技术，如水流能、热差能，成为新的探索方向。深海能源系统必须兼顾高能量密度、高安全性和长周期稳定性，缺乏这三者，设备就无法完成长期的探测任务。传感器技术在深海也面临极限挑战，水下成像、声纳探测、磁场监测、化学分析、生物识别等传感需求复杂多样，但其面临的环境却极端复杂。光在海水中衰减快，声波干扰大，生物扰动多，要获取高质量的数据，必须结合多传感器融合、高精度校准算法与信号处理芯片的协同优化。这推动了智能传感从实验室走向工程使用，也让海洋环境观测进入了毫米级甚至微观层级。除此之外，还有系统集成的复杂工程，不同设备、不同系统、不同场景要协同工作，需要统一的接口标准、高度可编程的操作系统、稳定灵活的数据结构和任务调度机制。这就需要系统工程师不仅掌握硬件

结构，还要熟悉 AI 算法、数据链设计、电磁环境、控制逻辑等多个技术栈。只有通过系统性设计、平台化整合、边界清晰的模块协同，深海技术系统才能真正实现工程级落地。深海科技不可能靠某一项技术突破一骑绝尘，而是靠几十项上百项技术的协同进化，最终堆叠出真正可下潜、可作业、可数据回传、可长期运维的系统平台。它的技术门槛不仅在于心，还在于全，更在于对全链条、全过程的高度整合与协同能力。深海技术不仅仅服务于深海，它本身是一种极端环境下的系统集成工程，也因此具备强烈的技术外溢能力。每当一种新技术在深海场景中实现突破，往往就已经具备在其他更广阔的领域推广的潜力。正因如此，深海技术正成为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国防安全、数字基础设施、能源系统等多个前沿领域重要的源头技术库。最直接受益的是航空航天领域。深海和太空虽然看起来相距甚远，但是在技术路径上高度一致。无论是高压还是真空，低温还是辐射，自主导航还是远程通信，材料可靠性还是能量管理系统，这些在深海和太空都属同一类挑战。例如深海用的钛合金和陶瓷复合材料也被广泛用于航天器和火箭发动机。深海自主无人潜航器的智能导航系统使用的算法与火星探测车的自动路径规划算法具有高度相似性。综上所述，能经受深海考验的技术本身就已经在为更远的太空任务打基础。智能制造领域也在深海科技中获得新的动力。为了适应极限环境，深海装备需要具备高度柔性、稳定冗余以及模块化可拆换的结构，这反向推动了高端制造工艺技术的发展，如五轴数控加工、高精焊接、陶瓷激光成型、纳米级表面处理等技术。而深海智能作业系统对控制精度、响应速度和任务算法的极端要求，也推动制造业进一步走向软硬件一体化发展。许多工业机器人、协作系统和柔性工厂的解决方案，正是在深海智能作业平台的验证之后才推广到陆地工业中的。国防安全领域同样将深海技术视为核心战略储备。深海具备天然隐蔽性，是未来重要的战略部署空间。要在这里长期部署传感系统、通信节点、自主装备，就必须先解决无人长期作业、能量自主循环、通信抗干扰等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一旦解决，深海技术不仅能应用于海下防御系统，还能迁移到空天防御、边境监控、反制干扰等复杂安全场景中。如今，无人潜航器、深海警戒链、磁场探测网络已经成为各大国防研究机构争相推进的重点项目。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深海技术带来了最前沿的数据传输与网络部署技术。由于水下通信难度极大，因此需要开发自适应声学网络、自主路由机制、低能耗节点链路等新型技术。这些技术的开发过程直接加快了下一代网络通信技术工程的实现速度，特别是在量子通信、边缘计算、水下物联网等方向。未来的海底数据中心、深海观测链路、跨洋量子网络都需要这些技术的支撑，它们也将对全球数据主权格局带来深远影响。深海技术对能源系统领域的反哺也非常关键。
深海对能源的需求远超传统电力系统，必须依赖高能量密度、快速补给、长期稳定的能源技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深海技术在推动锂电池、铝海水电池、燃料电池、核微堆等新型能源方案不断逼近实用化标准。这些新技术不仅能应用于水下任务，还能应用于城市应急、极地科考、边远功能、深空探测等多重场景中。深海技术的系统复杂性决定了它天然就是一个产业融合的平台，它把材料、制造、算法、能源、通信、安全、网络、环境等各类要素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工程框架中，同时每一个技术节点的优化都会推动多个行业的跨界演进。这也意味着深海技术不只是一项科研方向，更是一种推动全社会技术跃迁的牵引力量。它的投入回报不是线性增长的，而是系统性放大的。每一个在深海场景中成功落地的技术，都有可能成为下一轮产业革命的火种。深海纪元的号角已经吹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全新的空间跃迁临界点。过去几百年间，人类先后完成了对陆地、天空、太空的探索与拓展，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地面城市到卫星星座，对空间的扩展不断催生新的社会形态与技术体系。而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国家战略部门开始将目光聚焦在另一个尚未完全进入的空间——深海。深海曾长期被视为遥不可及的黑暗世界，幻想中的极限领域，而现在它正快速地从幻想走向现实，从边缘走向主舞台，成为未来人类文明的新支点。一种全新的深海文明组织方式正在酝酿成型，这场变迁的号角已经吹响。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四天，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最为频繁。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14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要是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马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交流会即中国向马达加斯加援助警用物资交付仪式6月29号在马首都塔纳纳利佛举行，来自中马两国各界代表参加活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塔希尔努努宣布，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扎赫尔·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当天上午已经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努努表示， 代表团此行计划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会谈，旨在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后续执行工作。据透露，本轮会谈还将进一步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穆拉德诺夫同相关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据克里姆林宫网站6月30号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5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和能源领域互利合作项目的落实。托卡耶夫分享了近期访问布鲁塞尔的有关情况。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6月29号发表他宣布竞逐工党党首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

0: 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比尔基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埃普斯坦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之后再做定夺。当地时间6月30号， 巴基斯坦拉赫尔卡赫纳地区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据参与救援的组织称， 有约25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 目前救援人员已经将1名教师和12名学生成功救出， 其中10名学生伤势危重。 当地时间6月30号， 厄瓜多尔国家电力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该国一变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全国多个省份电力供应中断。 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 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

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芯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跃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深海纪元的号角已经吹响。从海底光缆到海底数据中心，信息文明的迁移已经悄然展开。过去我们总以为网络数据只是漂浮在云端的，但实际上支撑全球数字世界运转的底层结构是一张隐藏在深海之下的巨大信息通道网络。今天超过 95% 的国际数据流量都通过海底光缆传输，无论是人们在刷社交媒体、跨国转账、打国际电话，还是企业在进行 AI 训练、跨国文件同步，背后都有一条或多条静默运行的海底光缆在支撑。这些光缆穿越大洋，连接大陆，是现代通信体系真正的骨架。深海虽然看似遥远，但实际上它早已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数字时代的信息动脉。而且深海的作用远不只是数据传输。近年来，一个新的变革正在逐渐成型，计算力下沉。深海不仅是通信中继的通道，还可能成为数据存储和处理的新阵地。微软公司的纳蒂克项目是这场变革的前哨。在项目中，微软公司将一个完整的数据中心封装进压力容器，然后沉入水下35米深的海域。这个项目不是噱头，而是为解决地面数据中心运营难题进行的大胆尝试。深海的低温环境天然适合设备冷却，大幅减少空调使用与能源消耗，水下空间成本几乎为零，也不需要抢占城市土地。通过远程控制与自动化维护，日常运维也将实现无人化。这些优势使海底数据中心从概念验证迈向了商业可行。但真正的变革在于，当数据在海底被就地处理与存储时，信息文明的地理结构发生了迁移。过去所有网络逻辑都是以陆地为中心，服务器建在城市，电力来自地面，冷却依靠空气，调度基于地面算法。若未来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建设在深海，则整个网络生态将面临重构，从原本的陆地节点至海底光缆至陆地节点模式，转变为海底节点至海底节点的新结构。数据不再需要上传至内陆中心服务器进行处理，而是在深海就地完成计算、分析、加密与存储。这将显著缩短延迟，分散算力压力，进而提升网络在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与韧性。更进一步设想，如果这些海底数据中心具备自足能源系统，如潮汐发电、海底热能转换、AI 算法进行状态感知与自动调度，模块化结构可自主维护甚至更换零件，它们就不再只是地下室版本的数据中心，而是新一代的深海自制算力平台。综上所述，一个具备能源自足、算力自制、环境适应、网络分布的深海信息系统正成为现实。这背后是文明形态的一种迁徙，从陆地向液态空间迁移的不仅是居住地和工业，还有计算、存储与智能系统本身。换而言之，这是人类第一次有能力把信息文明的核心基础设施迁往地球另一层空间。过去我们认为云是信息文明的象征，但这个云实际上越来越依赖海的支撑，下一代的云计算可能就是深海计算。随着更多国家科技企业开始布局深海信息设施，一个全球性的分布式深海数据系统轮廓出现。这些节点之间不再依赖传统的陆地路线，而是构建专属的海底信息网络，即深海通信浮标、声波中继系统、激光水下通信、高压耐腐蚀材料、长效能源舱体等。这将是一整套适配深海环境的新技术栈，是对整个信息技术体系的一次底层更新。
这种更新不仅关乎算力布局，也关系到安全逻辑的变化。深海空间的隐蔽性、物理隔离与可控接入，使得未来在深海部署的计算设施天然具备更高的物理安全性与抗攻击能力，非常适合存储核心数据、政府信息、企业知识产权等敏感资料。此外，它还为某些特殊场景，如跨境数据监管、AI 模型隔离训练、应急备份等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项。把关键数据放到世界最安静、最隔离的地方，深海。这是一场正在悄然展开的文明形态迁徙，从传输到算力，从存储到自制，从结构到逻辑，深海正逐步接管我们这个高度依赖数据的社会基础设施。这不仅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更是人类文明为应对未来复杂性而做出的选择。面对资源、气候、安全、空间限制等多重压力下，深海信息基础设施的崛起将是未来几十年内最具战略意义的方向之一。我们所熟悉的地上世界只是数字文明的一部分，而真正支撑其稳定运行的核心很可能已经沉入海中，并悄然重构整个世界的算力地图。当人类开始真正走向深海时，有一个话题必将受到众多关注，那就是人类能否在深海长期居住。水下城市听上去像幻想，但其实这个构想已经从幻想走到了现实。日本提出过名为“海之螺旋”的海底城市方案，挪威设计了水下球形居住单元，迪拜也开发出模拟深海环境的酒店原型。这些设计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紧贴现实的技术推进。他们所依赖的关键技术，如模块化建造、压力控制系统、循环供氧机制、废物再处理装置以及突发事件的封闭安全管理系统，其中部分技术已经成熟，并被实际应用在了深海潜器、油气平台和载人深潜试验中。换而言之，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座水下都市，但我们已经可以构建一个具备基础生活功能的水下封闭单元，并能维持其数周甚至数月的独立运行。支撑水下城市运转的核心不只是结构和材料，更在于能源系统的稳定与高效。目前海上风电已经在多个国家稳定运行，深海温差发电则利用深层冷水与浅层温水的温差来驱动能量转换，而更深处还有可燃冰，这种高密度能源正等待商业化突破。而在未来，这些能源模式一定不是单点式集中生产，而是分布在不同的深海区域，通过网络和能量管理系统进行统一调度，并供给各类终端，如水下栖息舱、无人潜航器、数据节点和应急支持系统等。这些能源模式具有高度柔性和可扩展性，正是适配深海多样化生态的关键。不同于陆地上的城市电网模式，深海能源模式要求能应对水压变化、电缆腐蚀、海流干扰和实时远程运维等挑战，因此从系统架构到材料选择都必须完全重新设计。而深海能源系统的发展也正推动我们在海洋热能转化、电力储存、电磁防护和能量自制方面持续进步。未来这些技术甚至可能反向用于陆地极端环境、太空基地乃至地外探测系统。居住和能源是人类活动空间转移的两个根基要素，当它们在深海环境中逐步变得可行时，水下城市便不再只是展示概念，而是可以真正试运行的文明节点。这类节点初期或许是科研基地，服务极端海洋科学实验、生态监测以及资源探测等任务，中期可能变成能源枢纽或物流中转站，
连接海底光缆与远洋通信，后期能承担部分人类活动的迁徙任务，成为灾害避难所、特殊生态储备区或前沿技术栖息场。从水下居住到能源体系的建设，深海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底资源场，它正变成人类下一阶段文明形态的试验区。这里不仅有新的空间和新的物理资源，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在设计、组织、生活方式上重新思考和实践的契机。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当人类不得不面对陆地资源极限、气候危机或空间瓶颈时，也许深海就是最有可能承载我们生存第二曲线的现实选择。万亿深海经济，从竞争到共生的商业革命。可燃冰资源改

0: 写能源版图。想象一下，在寒冷的极地冰层下，或在幽深的海底，一种神秘的物质正静静地沉睡，它外表上冰天雪地，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仿佛冰与火的完美结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可燃冰。别看它的名字里带个冰字，可它不甘心只做一块冰，它就像一个调皮的精灵，身旁还有天然气这个调皮的玩伴，他们手拉手，背靠背地挤在一起，就形成了这种既像冰又像石的奇妙物质。现在让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数学题，将地球上所有煤、石油和天然气中的碳加起来，这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你知道吗？可燃冰中的碳总量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它就像一个超级大富翁，低调地隐藏在深海之中，却拥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这财富究竟有多诱人呢？专家们估算，如果人类能和可燃冰成为好朋友，学会它的语言，掌握它的开采技巧，那么在未来1000年里，我们都不用为能源问题烦恼了。1000年呐，它简直是能源界的长生不老药。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美丽的南海，这片蔚蓝的宝库也蕴藏着丰富的可燃冰资源。据估计，它的储量相当于650亿吨石油，这是什么概念？足够我们国家使用130年。更让人惊叹的是，可燃冰还是个能量小能手。同样体积的可燃冰释放出的能量是普通天然气的数倍，一立方米的可燃冰就能释放出150至164立方米的天然气，这就像是一个微小的火种变身成为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凭借着如此惊人的潜力，可燃冰被誉为21世纪的超级替代能源，它不仅有望成为未来能源舞台上的主角，甚至可能彻底颠覆现有的世界能源格局，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能源时代。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位冰火之恋的主角如何点燃未来，照亮世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gital Services Tax， Tax 税收， Digital Services Tax 则是数字服务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在其境内运营的大型科技企业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而其他几个欧盟国家也正在提议出台类似政策。英国则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在线市场等征收2%的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看来，数字企业在本国获取利润就应该向本国缴税，不过在美方看来，数字服务税就是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歧视性税收。因此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表面看是一笔税收的博弈，背后则藏着数字经济话语权、贸易规则和各国财政利益的深层次对抗。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

0: 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2: It was a dream.
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2: 10 years ago.
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7: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2: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13: 用声音，
14: 用声音，
1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5: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6月30号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总台记者6月30号获悉，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9号共有24艘邮轮及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1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6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本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 斯塔莫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9号以5-4的投票结果支持密西西比州一项法律，允许美国部分地方政府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这一裁决将保证美国相关地区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照常举行。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立陶宛议会6月30号举行投票，批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彩云之南的核桃秘境云南漾濞。这里是享誉世界的中国核桃之乡，苍山西路的群山之间藏着一套延续千年的生态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春麦的金黄、核桃的清香，开启一场穿梭于山野与村寨的沉浸式旅程，探寻人与自然共生的密码。漾濞的神奇始于一片立体的山野，核桃树是这里的生态核心。高大的树冠下，春有麦浪翻滚，夏有玉米拔节，秋有贡菜脆嫩，冬有作物酝酿，构成了上层有树，下层有作物，林间有畜禽的循环系统，是农人们对光与时间的精准计算。核桃树冬落叶，夏遮阴，为林下作物让出阳光与空间。作物秸秆喂养牲畜，牲畜粪便滋养土壤，土壤又哺育核桃与庄稼，形成闭环循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漾濞的田间地头、村寨院落，看核桃树如何撑起生态骨架，听农人们如何衣食耕作，品味藏在核桃里的山水情怀与生活智慧。
0: 彩云之南，苍山西路铺展着一片享誉世界的核桃王国，这便是中国核桃之乡云南漾濞。千百年来，一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向山而坐，雕琢出核桃、作物、畜禽三位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让有限的土地迸发出无尽的生机。四月，当春意漫过苍山，漾濞的山野便被两种色彩包裹。枝头是核桃树初结的青果，林下是麦浪翻滚等待归仓的金黄。 清晨，炊烟袅袅升起，唤醒了静谧的光明村。雨季中这种难得的大晴天，是老乡们收割林下小麦的好日子。
14: 它是我们种在核桃树下面的那个小麦磨成面以后做的这个面片，我们这里的早餐世世代代都以它为主。
0: 每到农忙季节，一顿扎实的早餐是村民们劳作前的仪式，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片则是光明村人世代延续的味觉记忆。餐桌上的美食都来自村庄和周边的核桃林，香脆的核桃仁是去年秋天的沉淀，甜润的蜂蜜酝酿自穿梭于核桃林间的蜂群，雪白的面片收获自核桃林下的麦田，而醇香的火腿臊子则来自秸秆喂养的牲畜。云南闻名遐迩的米线王国，但漾濞人却对面食情有独钟。这并非偶然的味觉选择，而是源自千百年来这片山地间所孕育的立体农业智慧。它不仅塑造了秀美的田园景观，也深刻影响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日三餐。老魏家的小麦田跟村里其他老乡一样，长在山坡上的核桃树林下。
17: 现在我们收的这个小麦啊，它是去年的十月份我们的这个核桃成熟之后收了之后啊，核桃叶子落了，然后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麦种下到地里边，然后呢今年的四月份它就已经成熟了，核桃树叶它也已经发绿了。
0: 这是一场关于光与时间的精准计算，村民的耕种严格遵循着与核桃树的共生时序。当秋风扫进落叶，便是播种小麦的信号。待到麦浪翻滚，高大的核桃树又将如期开始吐露新绿。
17: 我们割的时候就是要尽量给它麦桩啊要留矮一点，我要把这个收回去可以喂一点这个牛啊猪啊羊啊之类的。这个小麦收完之后，我们就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把我们的玉米种下去。
0: 显而易见，在这方天地间，核桃树是整个共生体系的核心，它不仅是空间的主体，更是驱动整个系统运转的引擎。而漾濞这片土地恰好为核桃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处云贵高原滇西高山峡谷区的漾濞彝族自治县，拥有亚热带和温带兼具的高原季风气候，年均16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超2200小时的日照与1050毫米上下的降水量，精准对应着核桃的每一个生长阶段，光照与温差保障物质积累和风味，而分明的干湿季又完整覆盖了果实的生长与晾晒需求。漾濞核桃的发展史事实上是一部不断嫁接改良的进化史。早在1000多年前，漾濞的先民便已开始在房前屋后对核桃树进行嫁接实践。安南村老乡住宅附近的这棵古核桃树，在其枝干上依然可见当年嫁接所留下的痕迹。
18: 在优良胖核桃母树上剪取枝条作为接穗，嫁接到野生铁核桃树上，这样培育的核桃树结出的果实就能保持优良母树果实的优良性状，壳薄易取，人肥味香。
0: 今天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一古老的传统，这些用嫁接后变废为宝的野生铁核桃壳铺就的林间小径便是最鲜活的见证。在漾濞的村寨，养蜂是一项古老的传统，这份甜蜜副业的背后其实还深藏着核桃丰收的秘诀。核桃花属于蜂媒花，主要靠蜂蜜传播花粉，但蜜蜂在花间的活动有效促进了核桃花粉的释放， 为锋利传粉创造了极佳的条件，最终提升了核桃的结果率

0: 对于千年之前的当地先民而言，以山地为主的农耕条件，仅靠核桃是远远无法满足生计需求的。他们必须在这片树林里开拓更大的利用空间。除了种核桃之外，还要有别的收成了。老百姓的话呢，就发明了在这个树下面种植其他的作物，
1: 包括粮食作物、其他的经济作物、药材等等，也就形成了这个上层有树、下层有作物这样的一种复合系统。为了获取动物蛋白质，人们又将牲畜、家禽引入林间草地，使其融入系统的循环，从而拼上了生态链条的最后一块版图。云南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 是当地各族人民在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以核桃树为核心作物，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和时间安排，将林业与农业、畜牧业有机结合，形成的一种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农林牧复合生态循环系统。立体种植其实是中国人 在农业生产里边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创造。所有这样的一种利用方式都是自然条件不是非常的优越，但是人们采用了一种非常聪明的一种智慧的办法去应对。
2: 核心生态循环关系是通过资源互补利用和生物间协同作用，实现光热水肥等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提升系统的生态稳定性。
1: 核桃树主根较深，吸收深层土壤养分，林下作物根浅，利用表层资源，二者竞争不大，提高了水肥的效率。林下种植时的松土、浇水等作业能改善土壤的透气性和涵养水分的能力。作物接杆喂养牲畜，粪便回归林下，又可提升土壤肥力， 整个系统由此形成良性的自然循环。在这套立体的生态系统中，光照这种所有作物都会争夺的资源尤其需要人工布局。今天是老魏家收完小麦改种玉米的日子，遵循农事传统，在下种子之前，人们得先完成一项关键的技术活——找光。
3: 核桃林下夏季种玉米，我们尽量要种在这个太阳光能照到的地方，秋季种小麦，可以种到树包括树冠以下的整片地。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核桃树叶已经全部落完，它可以充分的吸收到阳光。林下种植呢，我们就打了这个时间差。
1: 核桃树为落叶乔木，冬春季节叶片凋落，阳光可以直射到地面， 所以林下是各类作物生长的理想环境。夏秋时节，树冠茂密，核桃树本身可以充分吸收阳光，同时又为下层耐阴作物提供了适合其生长的条件。在长期的农事活动中，当地老乡应时有序，使这片山地释放出了最大的能量。 这种形似莴苣的作物实为贡菜，它喜光却既强光，需水又怕湿涝。核桃树林正好为其营造了光柔水润的理想生长环境，最终成就了它质地脆嫩、口味出众的独特品质。如今漾濞贡菜已经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林下产业，每年可为全县农民带来过亿元的收入。 四月，漾濞正值干湿季转换，也迎来了林下经济作物的播种高峰。播种前，老乡会将提前备好的牲畜粪便均匀撒于林下，然后将其与核桃落叶、杂草等一同翻压入土。我们这里核桃林树下施肥，
4: 我们都是一年两次， 春耕的一次，秋播的一次。我们施肥都是使我们的圈肥，圈里面积攒的肥背出来，然后在树林下撒匀了，用牛犁搬过来。

0: 在核桃林中，耕牛能够轻巧地穿行于树林之间，犁地的深度通常保持在15厘米到20厘米，这样不易损伤核桃树的根系，同时可以使落叶、杂草和牲畜粪便快速高效地腐熟，转化为绿色基肥。这种松土方式既能改善土壤结构，又可有效提升肥力，是当地延续已久的林下土壤培肥传统。为了确保核桃和庄稼的可持续丰产，当地老乡还另有妙招。
1: 上一季秋天我们种了早蚕豆，上个月收了，下一季秋天我们就种小麦，每个季节我们轮流着种，然后它就是产量高，长势好，病虫害也少。
2: 核桃树你不能老砍了之后再去换，但是我底下的种植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那通过这种种植的改变就可以改变水土的结构、土壤结构，而且病虫害的发生发展也得到有效的控制。
0: 通过隔年轮作林下作物，核桃和庄稼实现了双丰收，同时也保障了核桃树赖以生存的优良土质。核桃和庄稼就这样在山野间一天天自在地生长。时光如梭，转眼已是白露时节，沉甸甸的核桃压弯了枝头，漾碧的村村寨寨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核桃开干节。
3: 三更开，露水兴旺，闹油黄。
0: 这不仅是一场丰收季节的采摘，更是一场农人与祖先的对话，一种深植于血脉中的文化传承。开干仪式之后，漾碧的村村寨寨便迎来了核桃收获的繁忙季节。

0: 在云南漾濞，人们世代沿用竹竿敲打果汁的方式采摘核桃。他们通常不会直接敲打果实，而是选择击打距离果实不远的果汁前端，使核桃自然脱落。这样做既能避免果皮破损，汁液渗入核桃皮影响色泽，也可防止外壳开裂，导致果仁变色，不耐储存。如果在采摘过程中偶尔敲断树枝，断枝处通常会在两三年内萌发新枝并重新挂果。事实上，适度的断枝还能优化叶果比例，提升果品质量，促进核桃树连年丰产。对于当地老乡来说，要想让核桃的价值得以升华，还必须经过一番用心的淬炼。古法榨油就是提高核桃经济价值的传统途径。
1: 我们这里榨核桃油都是采用传统的方式，这是木质的储臼，这是实木的储锤。核桃晾干以后，然后就这样带壳放进去，这样容易把核桃仁挤碎，出油量也会更高一点。
0: 炒香的核桃碎，经年的老火腿，甘蔗熬制的红糖，小麦磨出的白面，焦香的芝麻粒，新榨的核桃油，几样地道食材相逢，漾濞人用最熟悉的方式，将山野的丰饶与心间的欢悦一一揉进这团圆之味中。在众多款式中，这种个头硕大、风味独特的月饼尤为闻名。它其实是由味道略苦的荞麦大饼演化而来。由于它便于携带、耐于存放，过去常被漾濞马帮作为途中充饥的重要食粮。马帮的铃声已经远去，山寨的传统仍在继续。当最后一颗核桃归仓，漾濞的村寨里，一场尝鲜的核桃盛宴拉开了帷幕。
2: 我们这边每年新核桃下树之后，家家户户都要做一个丰富的核桃宴，一家老小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庆祝核桃丰收。
3: 这顿核桃宴，核桃是有讲究的，我们要完完整整的剥出来，代表团团圆圆。
0: 要将一颗核桃仁毫发无损、完整的剥离出来，并非易事，但山寨的老乡自有妙法。只需一把剪核桃用的竹夹子，便能轻松完成这件难事。老乡们深谙大道至简的智慧，他们一边精心养护着核桃树，一边依循四季轮转安排农事，日子便在这春华秋实的更迭中过得宁静而丰饶。这是一桌以核桃为主角的家宴，新鲜的核桃仁被巧妙地融入到每一道菜肴之中，所有的食材无一例外都来自那片延续千年的立体生态循环农业系统。这古老的风俗是丰收的狂欢，更是刻进骨子里的对天地自然的回应。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山地的人们因地制宜，选择了与万物共生。云南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正是这一智慧的生动写照。它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和时间安排，将农林牧有机融合，实现了山地环境中的资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是人地和谐的典范。让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终将奏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这正是漾濞的山野所传唱的永恒之歌。
4: 漾濞的味道凝在时光淬炼的风物里，是嫁接技术流传千年的坚守，让核桃 从野生果变成精果子，是古法榨油慢火熬煮的耐心，让油脂锁住山野本味，是核桃宴上团圆相聚的温情，让食材承载乡愁记忆。这颗小小的核桃不仅撑起了当地的支柱产业，更串联起文化传承与生活希望。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农耕探文明，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四天，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最为频繁。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14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环球资讯。
8: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9: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0: Oh yes, okay.
11: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8: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4: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8: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马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交流会即中国向马达加斯加援助警用物资交付仪式，6月29号在马首都 塔纳纳利佛举行，来自中马两国各界代表参加活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塔希尔努努宣布，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扎赫尔·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当天上午已经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努努表示，代表团此行计划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会谈，旨在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后续执行工作。据透露，本轮会谈还将进一步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同相关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据克里姆林宫网站6月30号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5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和能源领域互利合作项目的落实。托卡耶夫分享了近期访问布鲁塞尔的有关情况。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6月29号发表他宣布竞逐工党党首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提议。目前伯纳姆在党内没有公开竞争对手，极有可能接替已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工党领袖并接任首相，被英国媒体称作后任首相。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

0: 有约25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目前救援人员已经将一名教师和12名学生成功救出，其中10名学生伤势危重。当地时间6月30号，厄瓜多尔国家电力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该国一变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全国多个省份电力供应中断。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农业农村部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农耕探文明》。节目立足中国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契合文化传承、乡村振兴与生态发展的时代需求，以影像活化农耕文明。中国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国家，节目聚焦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科技等方面的宝贵价值，深入探访挖掘了几十个具有代表性的遗产地，以一地一人一事一景为切口，将农耕智慧具象化为生动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秦岭腹地的花椒王国陕西奉县，这里藏着一位穿越千年的麻香传奇，他便是被誉为花椒之王的奉县大红袍，当地人亲切称之为奉椒。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秦岭古道的足迹，开启一场沉浸式旅程，探寻这位麻香背后的风土密码与农耕智慧。奉县地处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海拔900米至1300米的密林间，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为奉椒孕育了独有的醇厚风味。它的灵魂藏在果皮半透明的油线中，那里封存着四季轮回的精华，一经触碰便香气喷涌。每年七月，奉椒由青转红，漫山遍野的麻香唤醒了忙碌的丰收季。采椒人穿梭于山间坡地，用钩镰、竹篮等朴实工具，在荆棘与陡坡间收获这份自然馈赠。从《诗经》中的“有椒其心”到世代相传的栽培技艺，奉椒早已超越了调料的身份，它是奉县名菜奉椒鸡的灵魂，是古法流种里的基因延续，更是现代试验站中不断升级的优良品种。从清晨的采摘到36摄氏度的恒温烘干，从民间的防虫妙用到待客的罐罐茶，奉椒的麻香渗透在奉县人的生活点滴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触摸奉椒的坚韧风骨，聆听农人的耕耘故事，品味这份藏在秦岭深处的独特风味与文化传承。
1: 一种植物沿秦岭古道，凭一味麻香点醒人间。它便是奉县大红袍花椒，又名奉椒，自古便被誉为花椒之王。千百年来，凌冽的山峰与辛勤的农人雕琢出这位独特的奉椒传奇。选一只秦岭深处的跑山鸡，用本地产的奉椒姜片均匀抹开，腌上几个小时，麻、辣、香几种滋味将如针尖般刺入鸡里。厨师文彦龙正在做的是一道奉县名菜奉椒鸡。奉县大红袍花椒是这道美食的主角之一。 与人们对花椒的传统认知不同，

0: 凤椒为食物赋予的不仅是舌尖上的刺激口感，更在于嗅觉体系中更为醇厚绵长的浓郁麻香。香气上的独树一帜，使凤椒在众多味道中脱颖而出。凤县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地处秦岭腹地，这里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这条界线同样也是中国花椒种植的分水岭。在中国，秦岭以南的花椒叫做南椒，以北的为北椒，凤椒正处于南椒的最北端。秦岭深处，海拔900米至1300米的密林是凤椒的生长家园。由于性格皮实，凤椒能适应山间随时变换的极端天气，也滋养出它耐旱抗冻的优良品质。
1: 凤县花椒呢，属于南椒类型，它这个品质是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有效物质的含量积累的比较多，所以它的香味比较浓。
0: 每年七月，凤椒果实由青转红，渐渐成熟后，凤椒果皮上的油线会膨胀凸起，并成半透明状。这些凹凸小点，储存着四季轮回凝聚而成的风味物质。当外层壁垒破裂时，封存的香气随之喷涌而出。它们正是凤椒的灵魂所在。七月凤椒飘香时，也是凤县椒农最忙碌的季节。人手不够了，外援将闪亮登场。下午三点，花椒专列满载着希望和耕耘者准点到达凤县。他们是来自凤县周边地区的采椒人。清晨五点半，采椒人就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凤椒可供采摘的最佳时间只有15天至20天，时间看似充裕，真摘起来才懂那种滋味。凤椒长于山间坡地上，采椒人也必须随着凤椒的生长轨迹，在斜坡上随时变换位置。一天下来，双脚就像灌了铅一样，凤椒向阳而生，采摘便需迎难而上。为了采集高处的凤椒，登高在所难免。哎呦！大多时候，从田间地头寻来的朴实工具往往最为得力。用钩镰锁住梢头，竹篮成为精准的配重，这样能将高处的枝条固定在眼前，轻松摘到果实。采摘凤椒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较量。辛苦之外，更让人刺激的是，麻蚁将如同三路大军攻城掠池，脸麻、嘴麻、手指头最麻，枝杈中密密麻麻的小刺还埋伏其中。刺是凤椒树保护自己的盔甲，而人们也在不断更新与它斗争的武器：铁指甲、指套、小型剪刀、网兜，都不管用。轻采轻放，是为了保护凤椒果皮上的油线不被破坏。而灵巧的双手，正是代代相传久经考验的看家本领。

劳动号子，唱出了奉献人与群山共谱的经年回响。正是在奉献人一代代的托举之下，凤娇才能穿越时光，穿透山川，在秦岭深处香火不灭。花椒原产于中国，关于花椒最早的记载见于《诗经》，其中《诗经·周颂·在山》中曾提及：“有椒其心，无烤之宁”，意为借用花椒的香气祝福大家健康长寿。作为历史悠久的花椒主产区，奉献的世代椒农在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花椒品种选育、种植栽培、采收加工、美食文化为核心的奉献大红袍花椒栽培系统。凤椒不仅是花椒之王，更成为这方水土的风物名片。数千年来，独特的椒香使凤椒备受推崇，而奉献人也为此形成了一套从采摘到制作的独到章法。山间现摘的凤椒一般在当天就要卖出去，进入下游烘干环节。凤椒油线极为脆弱，若采摘后遭遇高温或闷热积压，会导致油线破裂，芳香油过度挥发，使麻香散逸，风味大打折扣。只有品质好的凤椒才能在价格上高出一头，采椒人一天的艰辛也有了沉甸甸的回馈。丰收季，这间小小的工厂在短短20多天内会迎来400吨至500吨的凤椒，马达昼夜不停，一天能烘干5万至6万斤凤椒。要锁住凤椒艳丽的色泽和持久的麻香，奉献人寻找到两个精准的数据，用36摄氏度的恒温热风持续烘干30个小时左右。缓慢的干燥能使水分排出，精准的温度又尚未达到芳香油的挥发度，风味物质将在凤椒内部温和的转化融合，保证更为醇厚持久的椒香。流水线有序运转，椒香四溢。烘干后的凤椒身价可达新鲜凤椒的4-5倍，提高了产品附加值。金融的活水助力凤椒产业拔节生长，也润泽着这片土地的文化根脉。秦岭深处，一条被荒草掩埋的青石板路，曾见证千年椒香自何处启程。陈仓道是古代关中通往汉中和巴蜀的官驿大道，它与故道构成了奉献的交通脉络，将奉献与外界紧紧连接起来。奉献古称凤州，因凤凰曾栖息于此而得名。它沿秦岭山脉、嘉陵江水而建。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奉献曾是一个重要的商贸枢纽，扼守着陕西、甘肃通往四川的重要关口。为了运输物资以及军事防御，奉献境内修筑了大小不一、纵横交错的古代交通网络。他们也带来了南来北往的客商。千年椒香漫古道，一块块青石板曾被凤椒的清香腌制入味，它们记载了凤椒从贡品到调料的身份蜕变，也见证了中华麻辣文化的横空出世。酸、苦、甘、辛、咸，在中国传统的5味版图中，麻并未列入其中，但当麻遇到辣后，便为中国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味觉体验。
在奉县，村里的老人都有一套使用凤胶的独门秘诀，取一把晒干的凤胶放入袋中，存进米面箱里，凤胶辛辣的芳香将会均匀地渗透其中，这是防虫防霉的最好武器。更多的时候，凤胶还是作为调味品融入生活里的点滴滋味。一到周末，黄建斌就会邀三五好友到院子里坐坐，煮一壶凤胶罐罐茶，将凤胶与茶叶先行炒制，高温下凤胶的麻香与茶叶的清香彼此激发，徐徐释放，加入面果、腊肉丁、花生碎与核桃，再炖煮十分钟，一壶清香微麻的罐罐茶便定下了基调。麻味能提升茶叶的清香口感，茶香又可缓解麻味的刺激，麻香沉底，品的是世代人情。当别的山头都忙于采摘时，邢西奇家有一排30多年的老凤胶树，却迟迟未到成熟之际。每年，邢西奇要从这批老树中寻觅良种，使凤胶代代相传的优良基因得以繁衍延续。品种纯正的凤胶，堪称花椒中的极品，它们颗粒硕大，油线饱满，色泽鲜红。更醒目的是果柄上独有的一对双耳，是秦岭山水赋予凤胶的天然身份证。等到八月，老树成熟后，选一个晴天摘下果实，将它们铺在竹席上晾晒。晨采午晒是古法留种中最重要的环节，晾晒间距不能太密集，要保证每一颗凤胶都能享受到充足的阳光。过去野生的凤胶古树大多长在高寒地带，它们根系发达，抗逆耐寒，将这种优良品质遴选出来，才能在秦岭严苛的温差下培育出一代又一代香压群山的凤胶。熬过三季，待第二年春天，凤胶种子将被再次唤醒，用一种去油的清洁剂冲洗掉种子上残存了一个冬天的油，静待24小时，等油全部去除，再掺入沙子，使种子保持干湿度平衡。此时放入地下，再用塑料白布搭出微型大棚。最古朴的留种法，浓缩了一代代奉献人的智慧。他们解决了凤胶种子油脂含量高、容易霉变的难题，使凤胶的血脉得以绵延千年，从历史走到了今天。山中不多见的一片平地上，坐落着中国第一家花椒试验示范站，这里种植了40余种来自国内外不同地区的花椒品种。从空中看，它们的区别并不明显，但走到眼前才发现差异立现，有的已红透坠枝，有的还青绿抱团，每种花椒都有着各自的生长进度条。今天的奉献，在传统种植模式的基础上，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的花椒种质资源库。这并非简单的培育品种，而是通过不断的筛选、比对与融合，寻找并保存那些决定风味与品质的优良基因，为凤胶的品质升级提供不竭的源泉。从众多花椒中找到天选之交。

0: 对研究人员而言，无疑是一项考验耐心与洞察力的系统工程。在试验站中，有一片花椒树却格外与众不同，它们周身光滑，枝干上几乎见不到刺，这正是源于一个阴差阳错的发现。为了提高花椒树的抗病能力，研究员们时常将不同品种的花椒树进行嫁接，而让他们意外的是，这种最传统的嫁接方式会大幅减少花椒树上的刺。如今这座试验示范站已选育出凤椒、凤选一号、西农无刺等多个花椒良种，未来它们将被耕种于沃野，使古老的耕作哲学在科学的土壤里再次焕发生机。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风土之旅，更是一段山川大地写就的农耕智慧。奉献大红袍花椒以其独特的风味，塑造了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与味觉记忆。它已不只是一味调料，而成为穿越时空的信使，传递着山的坚韧、水的灵秀，以及一代代农人耕耘不辍的执着和梦想。因为风土不曾辜负，风味自成传奇。
1: 从餐桌之上的麻辣鲜香，到米面香里的防虫妙用，从古道上的商贸传奇到今日的产业升级，凤椒早已融入凤县的文化血脉。它不是单纯的味觉体验，更是穿越时空的信使，传递着秦岭的坚韧、农人的执着与创新的勇气。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 hole， hole 洞， Blue hole 则是蓝洞。近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科研人员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中国首个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类型极为罕见。这一 Blue hole蓝洞，洞口面积大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现漏斗状。研究初步表明，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以前。海洋蓝洞是海底突然下沉的巨大深洞，其名字源自于从海面之上观看对比周边的水域时，这个海底深洞呈现昏暗又神秘的深蓝色调。Blue hole 蓝洞是研究古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珍贵地质档案。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6: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5: 过去50年，
6: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5: 30年间，
6: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5: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6: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7: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8: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7: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 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8: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7: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2: What China has done。
8: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7: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8: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6月30号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总台记者6月30号获悉，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9号共有24艘邮轮及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1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1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6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本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9号以5-4的投票结果支持密西西比州一项法律，允许美国部分地方政府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这一裁决将保证美国相关地区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照常举行。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

0: 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立陶宛议会6月30号举行投票，批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这本书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为脉络，遴选先秦至清代的77件代表性陶瓷器物，涵盖仰韶彩陶、唐三彩、宋代五大名窑及明清官窑等典型器物，系统梳理陶瓷美学的演变轨迹。书中以具体案例揭示器物造型、纹饰与实用功能的关联，探讨其承载的审美理念与社会文化内涵，重点分析青花、粉彩等釉色技法与云纹、冰裂纹等传统纹样的演化历程，通过细节观察与意象解读，引导读者建立多层次审美认知框架。在作者涂瑞明看来，了解并欣赏瓷器的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正如他在序言中所写，毕竟陶瓷之美是无比丰富而复杂的，它如同雕塑占据空间，它是绘画，它在装饰艺术领域的成就令19世纪西方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之一欧文琼斯无比痴迷，他竟将其所见一笔笔画下来。他如玉的质地在千年以前令一位宋代皇帝爱不释手，不惜将自己的年号赐予烧造他们的小镇。如今皇帝的名字少有人知，小镇却在数百年间令全世界为之疯狂，那个年号叫景德。更不必说它工艺之精巧，结构之复杂，常常让我们惊叹人类双手所能创造的奇迹。陶瓷之美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装饰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那把钥匙，去打开通往陶瓷之美的大门。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但对涂瑞明而言收获满满。他写道，因为日常还需要烧造瓷器，那是同样艰辛的工作。对我而言，写作的过程还有另一重深意。事实上，这些陶瓷史上的杰作很多本来就是我效仿的对象，有如临帖。写作的一年多时间是我另一次深入研究与领悟的旅程，有如读帖。远观其事，近取其志，在被人忽略的细枝末节中领会高超的技艺与微妙的变化，但收获是巨大的，希望这些收获能在书中呈现与你分享。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唐·邢瑶白瓷双龙耳盘口瓶。前文说到，在《茶经》中提到了邢瑶的特点，后世沿用至今的就是颜色中的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邢瑶的白其实仍然白得不够，而这件双龙耳瓶放在当时还是其中比较不白的一件，顶多算是灰白。但是这件不那么白的白瓷倒是深得我心。这种瓶的耳不只是装饰，它也是把手，有着实用功能。早期陶瓷器先要满足日常使用，柴米油盐酱醋茶，古希腊的陶瓶也多有类似的耳。这是陶瓷史上最优雅的耳，龙形，矫健而不凶猛，高高抛起，最高处扭身下探，如入瓶口寻水。耳的制作工艺和瓶身完全不同，瓶身是在转动的轮车上拉坯成型，耳朵则完全是捏出来的，就如儿时玩泥巴或是捏橡皮泥。左右两边虽然尽力保持对称，但难以彻底达成，却造成了一种微妙的动势，意外的精彩。龙成为帝王的专属还在元朝以后，民间喜好也只能偷着用，而唐朝百姓没有这种顾忌，瓷器上用起来大大方方，器身壮硕，神完气足，肩部丰满鼓胀，腰部却收出秀气，落地时微微往外一撇，几乎不被察觉，却能强化出腰身的秀美。肩部往上猛地一收，拉起长长的弧度，更显清秀挺拔。瓶口一撑，成了盘口，继续往上渐渐张开，口沿一翻，勾出一道弦纹如边界。瓶口呈倒梯形，见棱见角，柔中就带了刚。器形的精妙处恰恰是壮硕中含着秀美，秀美中带着刚强。雍正时致敬经典，人们烧造了同样的款式，器形更显秀气，却失了神气。早期瓷器的釉在烧制时很容易往下流动，匠人们想到方便法门，靠近底部留出一部分空白，成为缓冲区，任釉流淌。这当然是个无奈而又偷懒的办法，往下流的釉无法控制，有时难免流得一塌糊涂。这件瓷瓶下部没有釉，当然是懒办法的结果，但这次流动不多，下部形成斜斜的一道，像是披肩。它在均衡中创造了不均衡，在绝对的静中生出了动。肩上粘了一小块，无疑是烧造时的意外，成了产品的问题。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出于匠人的意愿，是某种点睛之

唐·鲁山谣《花瓷腰鼓》。有如暗夜之光，毫无征兆，深沉黑夜中绽放的烟火。大唐气象万千，瓷器上却只有南青北白，寡寡淡淡，也有浓妆艳抹的三彩，却多埋藏于地下，守护着逝者的安宁。只有鲁山花瓷意外展现着盛唐气象，后世却少有人知。放在今天来看，这都不是个小物件，长近60厘米，只看图容易以为是哑铃，使者一眼可看出是腰鼓。瓷器玉质金生，似乎做成乐器顺理成章。商周时已有原始瓷纯鱼，模仿的是青铜器。纯鱼是军中乐器，指挥进退的，但当时瓷器太过原始，无法使用，仅用于陪葬，以次充好。不过今天却有瓷乐了，在旅游景区博游客一笑，乐器种类倒是前所未有的丰富。腰鼓是敲击乐器，但不以瓷发声，两端要蒙上皮成为鼓面。作为瓷器，这件腰鼓体量巨大，挂在身上负担沉重，看似有违常理，其实却大有来历。玄宗精通音律，霓裳羽衣曲是其名作，宰相宋璟也雅好音乐，善鼓。一次与玄宗谈论鼓的时候说道，不是青州石磨，即是鲁山花瓷。青州石磨是一种陶，以制砚闻名，鲁山花瓷鼓说的就是这件，现在也在故宫博物院收藏。抛去鼓的功能，这的确是一件精彩的瓷器作品。鼓身中间细如束腰，两端舒缓展开，却放而能收，口沿处弦纹一勒，把力蓄住，收放自如。弦纹共有七道，由两端往中间收，在正中汇成一处，弦纹间距大体一致，产生稳定的节奏，只是鼓身起伏如音调变化，气身均衡平稳，却饱含力量。瓷鼓通身黝黑，仿佛一切光线都要沉入其中，但越黑暗越有力量在黑暗中聚集等待，终于爆发，如白色火焰。夜越黑，光越亮，光又不是纯粹的白，白中闪着蓝光，如梦如幻，如云霞飘渺，无拘无束，肆意挥洒。它开启了陶瓷之美的全新天地，它起于新的技术，却终于美。

此后，宋代崛起的钧窑至清代窑变釉的绚烂无比都由此而生。也许是太过强烈，鲁山花瓷自身消失在历史的迷宫中，它与宋代以来文人所欣赏的含蓄内敛似乎相悖，连万千变化的钧窑也放弃了沉沉的黑，色彩更多却不再恣意放纵，宛若一个双重隐喻，它从黑暗中诞生，又陷入历史的沉沉黑暗之中。

五代越窑双髻罐。这件双髻罐出土时平平无奇，但是考古人员发现一个令人兴奋不已的细节，罐身上刻了一个字，官员的官。任何古代器物上的文字都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官字更是不同凡响，可能是某种身份的标识，代表它源自宫廷。但一切矛盾便由此展开。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它无疑是笨拙而粗率的，外壁的曲线毫无顺滑可言，有如在山路上一路颠颠簸簸顺势而下，圆也不周正，仿佛是尚未出师的学徒习作。器身如此，歪斜的口沿更为明显，这并非需要高超的技艺，而只是制作圆形器物的基本要求。双髻草草一捏，随意粘在肩上，如果真要系上绳，感觉随时都会脱落。还有这官字，歪歪斜斜，敷衍了事，简直是马虎学生的随手一涂。难以想象为宫廷烧造瓷器却如此漫不经心，而皇帝见后还能欣然接受。还有这官字的位置也值得怀疑，像是暴发户把有钱写在脸上。这件双髻罐出自五代时期的越窑，不可思议的是，哪里有千峰翠色呢？哪里看得到巧弯明月染春水，青狮薄冰成绿云？它通体是一种平平无奇的淡黄色调，早期青瓷常常见到这种淡黄色，就是烧造技术不成熟所致。唐代以来，越窑渐渐成熟，得以烧造出淡淡的青绿色调，占据瓷业半壁江山。到五代，技术则更进一步，后世龙泉诸窑青瓷都有赖于越窑的技术积累。反观这件双髻罐，则无疑是失败的作品。失败的不只是颜色，釉面还满布裂纹，这里没有丝毫装饰的企图，同样只是技术的不成熟所导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认为这样一件瓷器是贡玉的产品都颇值得怀疑，毕竟宫廷所追求的向来是精益求精、细腻典雅、完美无瑕。所幸美从来就不会被宫廷所统治，尽管的确有可能遭到扼杀。如果说宫廷美学的确创造出了惊人的美，那也只是因为他们服从了某种美的意志。当我们抛开宫廷的工艺的视角，单从美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就不得不承认它是陶瓷艺术史上的杰作。尽管工艺细节处处显得笨拙，但整体造型却表现出娴静优雅的气度，且不失力量。它的釉色让人联想到土地的质朴，表面的裂纹让人感受到坚实背后的脆弱，如一切生命。它没有任何装饰的意图，却在沉静中展现出亲切与温暖，让人情不自禁要以手指触摸，以掌心爱抚，却又不去

0: 趋意逢迎，仍然保持着坚定的独立的品格。他的线条洗练，在高度的简洁中展现出细节的微妙变化，口沿微微外翻，颈部修出一道细细的弦纹，但足却取消了。这看似简单的造型，却体现出制作者高超的驾驭能力。工艺的不完美，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使之超越物质本身，而进入精神的世界。但这一切与宫廷审美无疑是背道而驰的，于是冠身上的冠字就显得更加不可理喻。最终，我从博尔赫斯的作品中得到启发。梅纳尔也许在无意之中通过一种新的技巧，故意搞乱时代和作品归属的技巧，丰富了认真读书的基本艺术。冠字的存在为作品增加了一种内在的张力，一种无法化解的矛盾。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抛开这一切，只是简单的沉浸于它的沉静与质朴。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四天，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最为频繁。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14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8: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6: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马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交流会即中国向马达加斯加援助警用物资交付仪式6月29号在马首都塔纳纳利佛举行，来自中马两国各界代表参加活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塔希尔努努宣布，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扎赫尔·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当天上午已经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努努表示，代表团此行计划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会谈，旨在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后续执行工作。据透露，本轮会谈还将进一步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穆拉德诺夫同相关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据克里姆林宫网站6月30号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5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和能源领域互利合作项目的落实。托卡耶夫分享了近期访问布鲁塞尔的有关情况。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6月29号发表他宣布竞逐工党党首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提议。目前伯纳姆在党内没有公开竞争对手，极有可能接替已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工党领袖并接任首相，被英国媒体称作后任首相。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埃普斯坦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之后再做定夺。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拉赫尔卡赫纳地区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据参与救援的组织称，

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了世界，它占领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壁柜，陈列在土耳其国王宫殿最显著的位置。它被收藏在世界各地最宏大的博物馆，与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共聚一堂。数百年间，不论地域、文化、种族，无数人都为之倾倒。如何感受一件陶瓷的美，理解它如何美、为何美，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美？《古瓷之光》这本书为您一一解答。《古瓷之光》是知名瓷人、陶瓷文化研究者涂瑞明撰写的作品，以朝代为序，遴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件至美珍宝，记录下陶艺与中华文明碰撞的每个精彩瞬间。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角度切入，全方位展现中国陶瓷征服世界的美学魅力，重点解读其美在何处，普通人如何欣赏，以及这些陶瓷器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功能与角色，让我们得以从一件件陶瓷作品中探寻到历代的审美雅趣、民俗风情与匠心工艺。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涂瑞明所著《古瓷之光》。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古瓷之光。中国陶瓷的美曾征服世界，涂瑞明希望通过《古瓷之光》这本书，借由一件件陶瓷史上的杰作，让人们能够领略到中国古典陶瓷无限丰富的美。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眼中，陶瓷之美的历史不过是一件件美妙陶瓷的历史，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上闪烁着迷人光彩。谈到宋瓷，我脑中浮现的是汝窑水仙盆、官窑的咸文瓶、建窑的兔毫盏。说到明代瓷器，我想到翠青釉三耳盖罐、甜白釉梅瓶、甜红三鱼高足碗、青花海水龙纹抱月瓶，每一件都具体真切，无与伦比，它们串起如项链。理解与欣赏陶瓷之美，我们需要调动种种感官，也需要了解一些背景和细节。作者涂瑞明结合自身烧制与研究陶瓷的经验、感受与思考，以朝代为序，精选了中国陶瓷艺术史上77组至美珍宝，从古瓷的造型、色彩、材质、工艺、历史背景等方面切入，提供了多角度古瓷观赏之道。涂瑞明说，陶瓷之美不仅包含着造型之美、绘画之美、材质之美以及工艺之美，更包含着生活之美。每一件瓷器的诞生，无一例外都是

满足于生活的需要。这77组陶瓷将从不同的侧面代表和展现中国陶瓷惊人而无穷的美丽。我将试图阐明这些美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欣赏，又是如何与古人的生活发生联系的。先秦留存的陶器以无比生动准确的细节勾画出先民们的生活场景。色彩绚烂的唐三彩马是唐人爱马的最好印证，小小的香炉则是宋人精致生活的复现。一件件瓷器映照着时代万象。读完《古瓷之光》这本书，当我们在博物馆中面对一件瓷器时，便懂得如何去欣赏它造型的优雅、颜色的美妙、画面的意趣、细节的深意、背后的故事，对中国陶瓷的美产生更加具体、深刻的认知和感受，而不再只是简单的一个“美”字笼统概括。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古瓷之光》。

宋，初长成。宋代瓷业的发展加快了脚步，窑口遍及全国，工艺持续进步，新风格不断涌现。除了仍在民间广泛流行使用，瓷器也越来越受到皇家和文人的重视，地位不断提升。不但被用作礼器，宫廷还专设了官窑。风格的探索从未停止，宫廷的审美与民间的喜好在时空交错中并行不悖。但简洁素雅的风格无疑更受宫廷和文人重视，也更受后世推崇。宋汝窑吴文水仙盆。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现实的汝窑，书上所见的汝窑名器更是烂熟于心，但当我在台北故宫迎面撞见这件水仙盆时，依然震惊不已。无可替代。全世界的汝窑只有67件，台北故宫藏有21件，而这件是唯一不开片的。这是导游的标准解说词，每一位说完就带着团队赶往下一处名器。游客隐约留下一点模糊印象，也仅止于这里摆放着一件珍贵的宋代瓷器，而就连这一印象也会渐渐变得模糊。多么了不起的一件瓷器！我在它面前停留良久，凝神观看每一处细节，仿佛要用眼睛把它一点点吞下，再反反复复咀嚼。我粗鲁地占据着最好的位置，全然不顾来往的流动人群。它看上去如此简洁，根本无需大费周章，但处处细节却展现出巧思与精妙设计。这是个椭圆形的深盆，尽管仍然是规则对称的几何形，像是个压扁的圆，但其实和圆形完全不同。它无法在轱辘车上拉坯成型，而完全需要依赖模具来完成。盆壁由下而上缓缓张开，优雅从容，口沿处干干净净一收，没有任何多余动作，但下部吃力地凿出一道凹槽，接着扎实地凸起一道边，立即就显出了坚实的分量。重心下沉而四足

轻轻一落就稳稳扎住。足处理的精彩，足边宽阔，稳稳承住盆身，但往下忽的一收，紧紧勒起，最下端就鼓鼓胀胀，蓄满力量。底足的细节仍不放过，微微拉起一道弧线，四个足便似脚尖点地，更像技艺高超的演员踮起脚在指尖上舞蹈。除造型的精妙外，颜色更要大殊特殊，如雨后天空初晴的微妙色彩，并没有秋高气爽的通透，也不是乌云压境的重拙，它甚至算不上一种出众的颜色，能够强烈刺激观众的眼球。它含蓄，甚至含糊，若即若离，若有若无。当你想要紧紧抓住它的时候，它又瞬间溜走。当你想要在显示器上调出一模一样的颜色时，无论怎么努力，似乎最后都归于徒劳。在它诞生之后的千年时光里，人们把这种颜色称为天青色。如果说天青是一种颜色，那就是梦的颜色。汝窑因此而闻名。在当时，无疑受到皇帝的青睐，后世更得到历代文人的追捧，但多数时候也仅仅停留在其珍贵不易得。倒是徐渭的《墨芍药·题画诗》写得生动，花是扬州种，瓶是汝州窑，注以江东水，春风锁二乔。明代文人常把好花瓶比作花之金屋，金屋可藏娇，春风锁二乔。对汝窑的热情在乾隆皇帝那儿达到高潮，他仿效在书画上题词的习惯，居然为瓷器题诗并刻在底部。要知道这是极为困难的，因为釉面非常坚硬。在台北故宫收藏的21件汝窑中，刻诗的竟有13件。尽管一开始汝窑在宋代名窑的排行中未能位列榜首，但随着岁月流逝，居然暗度陈仓，所以今天说起五大名窑，必以汝窑为魁。它甚至成为一个神话，一道道光环使人们再也难以认识它的真实面貌。比如关于汝窑的诞生，流行的说法是宋徽宗题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匠人们遵照皇帝的旨意，经过无尽的努力，终于创造了奇迹。其实这句诗出处不详，最早也并非用在汝窑身上，更不必说以当时的技术水平，皇帝根本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陶瓷史上的颜色，或是出于某个偶然的发现，或是某场意外，或是灾难，更多的时候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往前走了一小步，把边界往前又推了一厘米。汝窑本身也非凭空产生，并不源于皇帝的一时兴起。烧造汝窑的汝州地区，自北宋初年起烧造瓷器，窑厂规模一度达到惊人的地步，影响之广也遍及全国。今天谈论的汝窑只是其中共浴的部分，是其中水平最高的官窑。事实上，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但学界主流的观点也认为，这部分汝官窑的烧造并非始于徽宗。常常我也试图希望还原真相，并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讲述，但关于汝窑的美，难道不也包含着围绕它的历史、神话、传言与附会吗？汝窑的美像一场梦，穿越千年，无数人沉浸并参与其中，
使之丰沛也更迷人。美梦又何必让它醒来？

宋汝窑三足洗，并非天才的创造，却无疑将此类造型推向了美的极致。近代以来的三足宴造型相近，一定还有更早的源头。在汝窑三足盘现身之前，此类造型虽独特，足以吸引人们注意，一度还成为流行商品。但至于造型艺术的历史上，却很难称得上是最优秀的作品，足以与其他伟大作品比肩。比起三足宴，三足盘似乎做足了减法，好像一个圆面围起浅浅的一圈，垂垂而立，不偏不倚。三足像是不经意间完成的椭球形，嵌入盘的底部，再也没有其他了。但不要轻易被这种表面的简单欺骗，盘沿的高度与盘径的比例是夸张的，想象成一个字，竖与横就完全不成比例。奇怪的是，我们却不因此而感到不适。盘面平平展开，像一面湖水，开阔舒展，一阵微风吹皱水面，产生变幻的细纹。这种细纹原是技术不成熟而产生的工艺问题，文人们却从中发现令人沉醉的美，并派生成为一种特殊的装饰——冰裂。原来不是春风吹皱一池春水，是冬季风冻的冰面，更安静了，也更空旷，更辽远。这诗意的美可以通过作家或画家的笔写下或画下，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但瓷器不同。这看似简单的一个平面，烧造起来有极大的难度。圆面宽阔，中间的部分没有支撑，极容易下陷。因为烧制过程中，高温下泥坯像果冻那样接近半融化的状态，盘面越大，中间部分因为自身重量就越容易下陷。想要达成平整光滑的表面，需要解决的是力学难题。匠人们靠不可限量的材质，发明出一种叫做支钉烧的方法，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办法就是用几个小钉支撑住盘底，这当然大大降低了下沉的风险。这种做法看似顺理成章，却远比想象中困难。即使是技术水平已经远超宋代的清代官窑，也极少使用。努力是值得的，看似无奇的平面，包含着坚固的结构与力学的美。口沿处微微凸起，形成一道弦纹，这精巧的弧线自然不是偶然的产物，只需对比汝窑水仙盆，就能看出两者完全不同的态度。要实现这条细边并不复杂，只需在做好的泥坯上将立坯刀贴到相应的位置，随着轮车的转动，就生成了这道干净匀称朴素的线，一个完美的圆。它如此含蓄，很容易被人忽略，却并非无足轻重。在这里，我们看到装饰的意图。每每说到装饰，自然就容易想到绚丽的色彩、华美的图案和精巧的雕刻。但显然，这里的装饰却降到了最低，只是一个圆，一条线，却毫不含糊地丰富了器物的美。三足也做得讲究，外形如同倒置的水滴，一般

而言，足总是完全处于器物的下部，三足盘却特立独行，它一半超出盘的边沿，像是大力士用一侧肩膀扛起巨石。瓷器本身也的确具有玉石的质感，甚至在今天西方对陶瓷的科学分类中，它被归为了石器。这个石是火字旁过来一个石头的石，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种陶瓷制品。三足是点出的三个点，配合弦纹的线和平展的圆面，构成点线面的乐章。它简单到无法再简，却展现出无比丰富而高妙的美。类似的器型再也没有出现，它使之完美，并使其终结。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古瓷之光，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gital Services Tax， tax 税收 ，Digital Services Tax 则是数字服务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在其境内运营的大型科技企业征收 3% 的数字服务税，而其他几个欧盟国家也正在提议出台类似政策。英国则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在线市场等征收 2% 的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看来，数字企业在本国获取利润就应该向本国缴税。不过在美方看来，数字服务税就是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歧视性税收。因此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表面看是一笔税收的博弈，背后则藏着数字经济话语权、贸易规则和各国财政利益的深层次对抗。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6月30号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总台记者6月30号获悉，航运分析机构克卜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9号共有24艘邮轮及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6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本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9号以5-4的投票结果支持密西西比州一项法律，允许美国部分地方政府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这一裁决将保证美国相关地区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照常举行。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立陶宛议会6月30号举行投票，批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深海科技，一切未来科技的聚合场。深海对科技的挑战并不只是环境极端，更在于它要求技术系统高度一体化。一个能在几千米海底自主执行任务的水下系统，必须具备多项高度先进的能力，智能感知、自主决策、复杂环境适应、高效能量管理、水下通信与协同操作，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整个系统就可能失败。因此，深海是推动下一代智能技术发展的天然试炼场。首先是智能化控制系统，深海中的自主水下航行器 AUV 或遥控潜水器 ROV 无法实时接收陆地指令，他们必须靠自己判断当前环境，识别地形，分辨障碍物，做出行动选择。这对算法的实时性和可靠性要求非常高。由于传统的人工设定程序在深海中显得笨拙且滞后，因此必须采用更高层次的人工智能决策架构，例如强化学习、自适应路径规划、模糊控制系统等。也正是在这种应用的推动下， AI 的感知、决策、执行这一链条在极端环境中得到实战锤炼。其次是仿生学技术在深海被迫走向实用。由于传统推进方式在深海中不够高效、灵活，甚至容易干扰周边环境，越来越多研究者尝试开发模仿章鱼、鳗鱼、海龟等模式的仿生水下机器人。这不仅要求其外形仿真，更要求其运动控制系统具备柔性驱动、流体力学适应、可变结构控制等一系列跨学科能力。仿生水下机器人正在深海中变成一种更自然、更高效的探索工具。最后是水下网络系统。深海任务无法靠单一设备完成，往往需要多个设备协同作业，这就必须建立稳定的水下通信网络。不同于地面和太空环境，深海无法使用电磁波进行大规模传输，只能依靠声波、光信号或特殊电缆系统，这就要求建立水下局域网或中继式自组织网络，实现信息的低延迟交换与同步控制。这不仅带动了水声通信、蓝绿激光通信、压缩编码算法等新领域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进一步提高了海底物联网的实际可行性。此外，量子通信技术也开始进入深海领域。由于量子信号可以抵抗干扰且具有不可窃听性，因此它被视为未来水下通信的一个核心方向。中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开展量子通信技术在水下实验环境中的试点研究，未来有望建立高度安全的海底通信骨干网络。这些技术的集中使用不是实验室的纸上谈兵，而是在深海真实环境中被迫融合、反复验证、不断优化的结果。深海就像一个高强度压力锅，把人工智能、仿生控制、通信系统和自主算法压在一起，逼迫它们融合成一个可以实用的工程系统。这种融合能力的提升，对未来各类复杂环境下的技术部署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在深海工作，不仅是对软件智能和控制算法的挑战，更是对材料、结构、能源、传感等多个系统整体水平的检验。下得去、扛得住、看得清、传得回，是深海科技必须守住的底线。能长时间稳定工作、不依赖地面支持、高效运行，是未来深海探索的目标。而这些问题无法单独解决，必须从系统集成的角度协同攻克。材料是第一个核心挑战。海底几千米处的压力可以达到上百兆帕，
相当于材料每平方厘米将承受数吨重物。如果材料抗

压性能不够，整个设备瞬间就会被压扁。传统钢材即使加厚也会因质量负担而无法实现自主移动，于是钛合金、陶瓷复合材料、超高分子聚合物、新型海洋复合涂层等材料相继登场，要求这些材料不仅要抗压，还要抗腐蚀、抗冲刷、抗生物附着等等。材料科学必须再次实现高强度、轻质量与耐环境性的同时提升，否则深海探索只能停留在想象。结构设计是第二个核心挑战。在深海环境中，设备要么依靠拖缆遥控的大型装置，要么具备完全独立运行的自主系统，后者要求在极小的体积中整合动力、传感、导航、控制、通信等功能，且必须具备模块化的维修能力和高度冗余的容错设计。每一个细节设计都要考虑压力补偿、散热平衡、电磁兼容、能量循环等问题。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与干扰控制是系统工程的核心。深海能源系统也是瓶颈之一。深海无法实时补给能量，现有主力仍然是高密度锂电池或铝海水电池，但随着任务越来越复杂，时间越来越长，传统电池的续航能力已经成为了限制因素。研发低功耗系统、高效能源管理算法，甚至开发可再充电的海底发电技术，如水流能、热插能，成为新的探索方向。深海能源系统必须兼顾高能量密度、高安全性和长周期稳定性，缺乏这三者，设备就无法完成长期的探测任务。传感器技术在深海也面临极限挑战，水下成像、声纳探测、磁场监测、化学分析、生物识别等传感需求复杂多样，但其面临的环境却极端复杂。光在海水中衰减快，声波干扰大，生物扰动多，要获取高质量的数据必须结合多传感器融合、高精度校准算法与信号处理芯片的协同优化，这推动了智能传感从实验室走向工程使用，也让海洋环境观测进入了毫米级甚至微观层级。除此之外，还有系统集成的复杂工程，不同设备、不同系统、不同场景要协同工作，需要统一的接口标准、高度可编程的操作系统、稳定灵活的数据结构和任务调度机制。这就需要系统工程师不仅掌握硬件结构，还要熟悉 AI 算法、数据链设计、电磁环境、控制逻辑等多个技术栈。只有通过系统性设计、平台化整合、边界清晰的模块协同，深海技术系统才能真正实现工程级落地。深海科技不可能靠某一项技术突破一骑绝尘，而是靠几十项、上百项技术的协同进化，最终堆叠出真正可下潜、可作业、可数据回传、可长期运维的系统平台。它的技术门槛不仅在于新，还在于全，更在于对全链条、全过程的高度整合与协同能力。深海技术不仅仅服务于深海，它本身是一种极端环境下的系统集成工程，也因此具备强烈的技术外溢能力。每当一种新技术在深海场景中实现突破，往往就已经具备在其他更广阔的领域推广的潜力。正因如此，深海技术正成为航空航天、智能制造、国防安全、数字基础设施、能源系统等多个前沿领域重要的源头技术库。最直接受益的是航空航天领域。深海和太空虽然看起来相距甚远，但是在技术路径上高度一致，无论是高压还是真空、低温还是辐射、自主导航还是远程通信，
材料可靠性还是能量管理系统，这些在深海和太空都属同一类挑战。例如深海用的钛合金和陶瓷复合材料也被广泛用于航天器和火箭发动机。深海自主无人潜航器的智能导航系统使用的算法与火星探测车的自动路径规划算法具有高度相似性。综上所述，能经受深海考验的技术本身就已经在为更远的太空任务打基础。智能制造领域也在深海科技中获得新的动力。为了适应极限环境，深海装备需要具备高度柔性、稳定冗余以及模块化可拆换的结构，这反向推动了高端制造工艺技术的发展，如五轴数控加工、高精焊接、陶瓷激光成型、纳米级表面处理等技术。而深海智能作业系统对控制精度、响应速度和任务算法的极端要求，也推动制造业进一步走向软硬件一体化发展。许多工业机器人协作系统和柔性工厂的解决方案，正是在深海智能作业平台的验证之后才推广到陆地工业中的。国防安全领域同样将深海技术视为核心战略储备。深海具备天然隐蔽性，是未来重要的战略部署空间。要在这里长期部署传感系统、通信节点、自主装备，就必须先解决无人长期作业、能量自主循环、通信抗干扰等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一旦解决，深海技术不仅能应用于海下防御系统，还能迁移到空天防御、边境监控、反制干扰等复杂安全场景中。如今，无人潜航器、深海警戒链、磁场探测网络已经成为各大国防研究机构争相推进的重点项目。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深海技术带来了最前沿的数据传输与网络部署技术。由于水下通信难度极大，因此需要开发自适应声学网络、自主路由机制、低能耗节点链路等新型技术。这些技术的开发过程直接加快了下一代网络通信技术工程的实现速度，特别是在量子通信、边缘计算、水下物联网等方向。未来的海底数据中心、深海观测链路、跨洋量子网络都需要这些技术的支撑，它们也将对全球数据主权格局带来深远影响。深海技术对能源系统领域的反哺也非常关键。深海对能源的需求远超传统电力系统，必须依赖高能量密度、快速补给、长期稳定的能源技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深海技术在推动锂电池、铝海水电池、燃料电池、核微堆等新型能源方案不断逼近实用化标准。这些新技术不仅能应用于水下任务，还能应用于城市应急、极地科考、边远功能、深空探测等多重场景中。深海技术的系统复杂性决定了它天然就是一个产业融合的平台。它把材料、制造、算法、能源、通信、安全、网络、环境等各类要素整合在一个统一的工程框架中。同时，每一个技术节点的优化都会推动多个行业的跨界演进。这也意味着深海技术不只是一项科研方向，更是一种推动全社会技术跃迁的牵引力量。它的投入回报不是线性增长的，而是系统性放大的。每一个在深海场景中成功落地的技术，都有可能成为下一轮产业革命的火种。深海纪元的号角已经吹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全新的空间跃迁临界点。过去几百年间，人类先后完成了对陆地、天空、太空的探索与拓展，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地面城市到卫星星座，
对空间的扩展不断催生新的社会性。

形态与技术体系。而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国家战略部门开始将目光聚焦在另一个尚未完全进入的空间——深海。深海曾长期被视为遥不可及的黑暗世界，幻想中的极限领域，而现在，它正快速地从幻想走向现实，从边缘走向主舞台，成为未来人类文明的新支点。一种全新的深海文明组织方式正在酝酿成型，这场变迁的号角已经吹响。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0: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四天，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最为频繁。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14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马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交流会即中国向马达加斯加援助警用物资交付仪式，6月29号在马首都 塔纳纳利佛举行，来自中马两国各界代表参加活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塔希尔努努宣布，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扎赫尔·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当天上午已经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努努表示，代表团此行计划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会谈，旨在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后续执行工作。据透露，本轮会谈还将进一步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穆拉德诺夫同相关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据克里姆林宫网站6月30号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5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和能源领域互利合作项目的落实。托卡耶夫分享了近期访问布鲁塞尔的有关情况。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6月29号发表他宣布竞逐工党党首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提议。目前伯纳姆在党内没有公开竞争对手，极有可能接替已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工党领袖并接任首相，被英国媒体称作后任首相。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埃普斯坦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之后再做定夺。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拉赫尔卡赫纳地区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据参与救援的组织称，有约25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目前救援人员已经将一名教师和12名学生成功救出，其中10名学生伤势危重。当地时间6月30号，厄瓜多尔国家电力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该国一变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全国多个省份电力供应中断。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深海经济的竞合逻辑正从资源博弈向规则构建跃迁。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截至2025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ISA 核准的31块海底矿区中，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5块勘探矿区，总面积达24万平方公里。2024年11月，中国自

筑设计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正式入列，用于拓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月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深海纪元的号角已经吹响，从海底光缆到海底数据中心，信息文明的迁移已经悄然展开。过去我们总以为网络数据只是漂浮在云端的，但实际上支撑全球数字世界运转的底层结构是一张隐藏在深海之下的巨大信息通道网络。今天超过 95% 的国际数据流量都通过海底光缆传输，无论是人们在刷社交媒体、跨国转账、打国际电话，还是企业在进行 AI 训练、跨国文件同步，背后都有一条或多条静默运行的海底光缆在支撑。这些光缆穿越大洋，连接大陆，是现代通信体系真正的骨架。深海虽然看似遥远，但实际上它早已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数字时代的信息动脉。而且深海的作用远不只是数据传输。近年来，一个新的变革正在逐渐成型，计算力下沉。深海不仅是通信中继的通道，还可能成为数据存储和处理的新阵地。微软公司的纳蒂克项目是这场变革的前哨。在项目中，微软公司将一个完整的数据中心封装进压力容器，然后沉入水下35米深的海域。这个项目不是噱头，而是为解决地面数据中心运营难题进行的大胆尝试。深海的低温环境天然适合设备冷却，大幅减少空调使用与能源消耗，水下空间成本几乎为零，也不需要抢占城市土地。通过远程控制与自动化维护，日常运维也将实现无人化。这些优势使海底数据中心从概念验证迈向了商业可行。但真正的变革在于，当数据在海底被就地处理与存储时，信息文明的地理结构发生了迁移。过去所有网络逻辑都是以陆地为中心，服务器建在城市，电力来自地面，冷却依靠空气，调度基于地面算法。若未来越来越多的数据中心建设在深海，则整个网络生态将面临重构，从原本的陆地节点至海底光缆至陆地节点模式，转变为海底节点至海底节点的新结构。数据不再需要上传至内陆中心服务器进行处理，而是在深海就地完成计算、分析、加密与存储。这将显著缩短延迟，分散算力压力，进而提升网络在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与韧性。更进一步设想，如果这些海底数据中心具备自足能源系统，如潮汐发电、海底热能转换、AI 算法进行状态感知与自动调度，模块化结构可自主维护甚至更换零件，它们就不再只是地下室版本的数据中心，而是新一代的深海自制算力平台。综上所述，一个具备能源自足、算力自制、环境适应、网络分布的深海信息系统正成为现实。这背后是文明形态的一种迁徙，从陆地向液态空间迁移的不仅是居住地和工业，还有计算、存储与智能系统本身。换而言之，这是人类第一次有能力把信息文明的核心基础设施迁往地球另一层空间。过去我们认为云是信息文明的象征，但这个云实际上越来越依赖海的支撑，下一代的云计算可能就是深海计算。随着更多国家科技企业开始布局深海信息设施，一个全球性的分布式深海数据系统轮廓出现。这些节点之间不再依赖传统的陆地路线，而是构建专属的海底信息网络，即深海通信浮标、声波中继系统、激光水下通信、高压耐腐蚀材料、长效能源舱体等。这将是一整套适配深海环境的新技术栈，是对整个信息技术体系的一次底层更新。
这种更新不仅关乎算力布局，也关系到安全逻辑的变化。深海空间的隐蔽性、物理隔离与可控接入，使得未来在深海部署的计算设施天然具备更高的物理安全性与抗攻击能力，非常适合存储核心数据、政府信息、企业知识产权等敏感资料。此外，它还为某些特殊场景，如跨境数据监管、AI 模型隔离训练、应急备份等等，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项。把关键数据放到世界最安静、最隔离的地方，深海。这是一场正在悄然展开的文明形态迁徙，从传输到算力，从存储到自制，从结构到逻辑，深海正逐步接管我们这个高度依赖数据的社会基础设施。这不仅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更是人类文明为应对未来复杂性而做出的选择。面对资源、气候、安全、空间限制等多重压力下，深海信息基础设施的崛起将是未来几十年内最具战略意义的方向之一。我们所熟悉的地上世界只是数字文明的一部分，而真正支撑其稳定运行的核心很可能已经沉入海中，并悄然重构整个世界的算力地图。当人类开始真正走向深海时，有一个话题必将受到众多关注，那就是人类能否在深海长期居住。水下城市听上去像幻想，但其实这个构想已经从幻想走到了现实。日本提出过名为“海之螺旋”的海底城市方案，挪威设计了水下球形居住单元，迪拜也开发出模拟深海环境的酒店原型。这些设计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紧贴现实的技术推进。他们所依赖的关键技术，如模块化建造、压力控制系统、循环供氧机制、废物再处理装置以及突发事件的封闭安全管理系统，其中部分技术已经成熟，并被实际应用在了深海潜器、油气平台和载人深潜试验中。换而言之，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座水下都市，但我们已经可以构建一个具备基础生活功能的水下封闭单元，并能维持其数周甚至数月的独立运行。支撑水下城市运转的核心不只是结构和材料，更在于能源系统的稳定与高效。目前海上风电已经在多个国家稳定运行，深海温差发电则利用深层冷水与浅层温水的温差来驱动能量转换，而更深处还有可燃冰这种高密度能源正等待商业化突破。而在未来，这些能源模式一定不是单点式集中生产，而是分布在不同的深海区域，通过网络和能量管理系统进行统一调度，并供给各类终端，如水下栖息舱、无人潜航器、数据节点和应急支持系统等。这些能源模式具有高度柔性和可扩展性，正是适配深海多样化生态的关键。不同于陆地上的城市电网模式，深海能源模式要求能应对水压变化、电缆腐蚀、海流干扰和实时远程运维等挑战，因此从系统架构到材料选择都必须完全重新设计。而深海能源系统的发展也正推动我们在海洋热能转化、电力储存、电磁防护和能量自制方面持续进步，未来这些技术甚至可能反向用于陆地极端环境、太空基地乃至地外探测系统。居住和能源是人类活动空间转移的两个根基要素，当它们在深海环境中逐步变得可行时，水下城市便不再只是展示概念，而是可以真正试运行的文明节点。这类节点初期或许是科研基地，服务极端海洋科学实验、生态监测以及资源探测等任务，中期可能变成能源枢纽或物流中转站，
连接海底光缆与远洋通信，后期能承担部分人类活动的迁徙任务，成为灾害避难所、特殊生态储备区或前沿技术栖息场。从水下居住到能源体系的建设，深海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底资源场，它正变成人类下一阶段文明形态的试验区。这里不仅有新的空间和新的物理资源，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在设计、组织、生活方式上重新思考和实践的契机。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当人类不得不面对陆地资源极限、气候危机或空间瓶颈时，也许深海就是最有可能承载我们生存第二曲线的现实选择。万亿深海经济，从竞争到共生的商业革命。可燃冰资源，改写能源版图。想象一下，在寒冷的极地冰层下，或在幽深的海底，一种神秘的物质正静静地沉睡，它外表上冰天雪地，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仿佛冰与火的完美结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可燃冰。别看它的名字里带个冰字，可它不甘心只做一块冰，它就像一个调皮的精灵，身旁还有天然气这个调皮的玩伴，他们手拉手，背靠背地挤在一起，就形成了这种既像冰又像石的奇妙物质。现在让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数学题，将地球上所有煤、石油和天然气中的碳加起来，这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你知道吗？可燃冰中的碳总量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它就像一个超级大富翁，低调地隐藏在深海之中，却拥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这财富究竟有多诱人呢？专家们估算，如果人类能和可燃冰成为好朋友，学会它的语言，掌握它的开采技巧，那么在未来1000年里，我们都不用为能源问题烦恼了。1000年呐，它简直是能源界的长生不老药。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美丽的南海，这片蔚蓝的宝库也蕴藏着丰富的可燃冰资源。据估计，它的

0: 储量相当于650亿吨石油，这是什么概念？足够我们国家使用130年。更让人惊叹的是，可燃冰还是个能量小能手，同样体积的可燃冰释放出的能量是普通天然气的数倍。一立方米的可燃冰就能释放出150至164立方米的天然气，这就像是一个微小的火种变身成为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凭借着如此惊人的潜力，可燃冰被誉为21世纪的超级替代能源，它不仅有望成为未来能源舞台上的主角，甚至可能彻底颠覆现有的世界能源格局，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能源时代。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位冰火之恋的主角如何点燃未来，照亮世界。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lue Hole， Hole 洞， Blue Hole 则是蓝洞。近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科研人员在黄岩岛西湖内发现中国首个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这类型极为罕见。这一 Blue Hole蓝洞洞口面积大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现漏斗状。研究初步表明，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以前。海洋蓝洞是海底突然下沉的巨大深洞，其名字源自于从海面之上观看对比周边的水域时，这个海底深洞呈现昏暗又神秘的深蓝色调。 Blue Hole 蓝洞是研究古气候和海平面变化的珍贵地质档案。
3: 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4: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5: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6: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7: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8: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9: 有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 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者6月30号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6月3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30号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总台记者6月30号获悉，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29号共有24艘邮轮及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军队6月30号在这一地区多个城镇展开大规模突袭行动，搜查房屋并逮捕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天，以军在约旦河西岸中部比拉市打死一名15岁巴勒斯坦少年。6月3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沟通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本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经济上合理的价格。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9号以5-4的投票结果支持密西西比州一项法律，允许美国部分地方政府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这一裁决将保证美国相关地区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照常举行。美国2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民主党人士6月29号联合对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要求停止实施其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医疗补助新规，因为新规将导致大量原本符合条件的民众无法获得所需医疗服务。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立陶宛议会6月30号举行投票，批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4: 环球资讯广播。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3: 美伊就30号是否在卡塔尔举行谈判表态不一，双方各有什么意图？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可能取得哪些成果？法国称将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伊方表示反对，双方各有何考量？ 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0: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看一下美伊之间的博弈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29号的时候他发文说美伊将于30日举行会谈。不过根据报道，伊朗方面，伊朗的外长加里巴巴迪在这一天表示说，有关本周将在多哈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并不属实。那当然他还说，伊朗跟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然在进行，说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然在通过斡旋国再继续推进。那不管怎么说，美伊双方相关谈判的这个表态其实并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问题怎么看，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表态呢，体现出来的是美伊双方其实对开展技术性谈判仍然存在着一定共识，只不过由于当前美伊再次出现军事摩擦，那双方的互信被进一步消磨，伊朗呢希望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来表达不满，因此对于技术性谈判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仍然不愿意确定。而对于美方来说的话呢，仍然是要掌握对当前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权，因此还在不断地放出消息，明确技术性谈判将在30日于多哈举行。那这样的说法呢，主要目的还是美方希望展现自己仍是控场的一方。另外，如果最终谈判没有进行，那么美方可以将破坏谈判的责任归咎在伊朗身上。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尽管技术性谈判似乎现在是否举行成谜，那美伊双方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其实仍然在进行彼此沟通，比如有关伊朗部分资产解冻的问题。伊朗方面呢，目前的叙事是将资产解冻与技术性谈判进行剥离，也就是该落实的先期步骤仍然要继续，但是在谈判的节奏上，伊朗不希望被美国牵着走。那总的来说呢，美伊双方现在展现出的是政治谈判的意愿仍然存在，但彼此的互信进一步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伊停火全面崩盘的可能性不大，但政治进程想要推进的难度依然不小。
0: 总之啊，这个互信是一个大问题哈。我们看到在结合6月30号卡塔尔方面的表态，说美国和伊朗当天呢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但最关键的其实还不是谈判的时间哈，最关键还是问题能不能被解决。那我们看一下阿曼和伊朗这两天其实也开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及相关的议题交换了意见，我们分别说一下他们的态度哈。伊朗方面谈到说，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其他路线。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那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那他们还说呢，说阿曼也认为其对海峡拥有主权，然后海峡的管理安排呢绝不能恢复过去的做法，所提供的服务绝不能免费。那再看一下阿曼方面，阿曼的外交大臣是这么说的，说阿曼不支持对过境的船舶征收通行费。那现在来看的话，伊朗和阿曼他们这个探讨到底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其实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关键的不在场第三方，也就是美国。那么对伊朗来说呢，现在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将阿曼拉入自己的阵营，来帮助伊朗明确未来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立场原则。但对于阿曼来说呢，当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防止被迫选边站队。所以我们看到阿曼的表态其实很微妙，那既认可海峡沿岸国家对海峡的主权，但又明确不支持对海峡收取通行费。但对于未来提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一系列海事服务呢，这也是形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说阿曼是在所有的关键问题上都在努力地寻求伊朗、美国以及国际法之间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从阿曼的视角来看，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在博弈当中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并且同时寻求在美伊对抗当中独善其身。目前我们看到阿曼和伊朗在海峡管理的问题上，实际上在一系列具体操作层面，例如航行的安全、海上事故应急处理等技术性领域存在着共识以及合作意愿。但对于航线的设置以及通行费的收取等问题，阿曼方面是拒绝表态。而伊朗则明确表示，如果阿曼不愿表态，那么伊朗方面将采取单边行动。 而其他各方则是无权介入。这实际上也表明伊朗是

0: 在利用阿曼不愿表态的心理来争取对海峡的全部管辖权与话语权。实际上海峡的问题呢，伊朗看似是只愿与阿曼谈，但是仅阿曼和伊朗双方是难以彻底解决当前的海峡通行分歧。那围绕这一问题，未来多边博弈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1: 好，既然说到了多边博弈，那就不光是美国，不光是伊朗，不光是阿曼，还有更多头的头绪。说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两天的表态，说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排雷，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但是伊朗这两天的声明是说，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一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那怎么看法国的考虑和伊朗的回应呢？
0: 实际上法国近几个月来呢，一直推动所谓欧洲要在维护海峡安全上发挥重要作用。那戴高乐航母已经是开赴中东，把排雷、护航、空中巡逻打包成欧洲版的海峡安全解决方案。那么从法国的初衷来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凸显欧洲的独立介入能力以及欧洲的政治与安全关切，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与美以行动进行切割，并且标榜相关行动不包含任何冲突方，由欧洲自己指挥。那既想在中东刷战略自主的存在感，又不想被特朗普牵着走，同时呢，还可以来确保欧洲的能源安全，并保护欧洲企业在海湾的利益。而法国在美伊原定技术性谈判之前来进行对外喊话，其实也有很强的意味，希望来争夺话语权，提升政治存在感。但欧洲的算盘呢，可能还是过于理想化。伊朗方面对于海峡控制权把握的是非常紧，不允许任何其他力量介入，这里边就包括对于海峡的安全保障。那么伊朗强调的是，排雷要由伊朗单独执行，不与任何国家合作，并且采用了非常强硬的言辞，默认法国的相关做法可能会构成在海峡的潜在挑衅行为。那么这可以说是对法方非常严厉的警告。一方呢，主要是不希望任何的外部军事力量的介入，以此来稀释伊朗对于海峡的管辖权。而事实上，欧洲内部目前对于是否应当派兵前往霍尔木兹海峡执行军事任务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内部分歧，所以最终欧洲方面能否以及将如何介入地区局势，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2: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1983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美国持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模式能否持续，对未来油价又有何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是跟这个能源有关的一个话题。路透社有一个报道哈，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在上周减少了550万桶，降到了3.257亿桶，是1983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那我们都知道美国政府在干嘛，因为他想要平抑油价，但现在呢，就是库存已经逼近了警戒线，再叠加刚才说的美国战略原油库存创了多年的新低，所以这样一个操作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进京。
3: 面临三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呢是交割机制它有可能失效，交割机制失效风险。第二个风险是战略缓冲丧失的风险。第三个风险呢就是这个价格波动放大风险。我们说这个交割机制失效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库欣它并不代表着美国的石油储备地，因为是美国的现在战略石油储备还有3.2亿桶，库欣实际上是现在是2000万桶。库欣的重要意义它是在原油期货市场里边，它是这个交割物的保存地，换句话说，它的库欣的储备量呢，实际上是决定了原油期货市场能不能够进行实物交割。如果它这个交割已经接近快没有了的话，那就相当于很多的这个合约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实物交割了。那反过来它就会影响整个市场。那这个市场影响程度大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就是类似于2020年4月，它出现了负油价，负油价就是油价是个负数。那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一个情况，有可能会再发生这样类似的情况，比方说是一个负油价的情况，也有可能是一个油价忽然上天的情况，这是交割机制失效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战略缓冲的风险。战略缓冲的风险呢，就是因为美国现在

0: 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了3.2亿桶，它只能覆盖大约18天的净进口的需求。所以现在赶上墨西哥湾的飓风季，那如果要是美国，比方说如果是炼油厂停产了，或者是发生其他一些情况，比如中东冲突如果升级了，美国就会出现断供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导致战略缓冲目前有可能会丧失。最后一个影响呢，就是它有可能会放大石油市场上面的价格波动，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它有可能是导致这个实物交割面临困难。而且最近一个例子呢，就是6月12号的时候呢，库欣的库存减少的非常多，所以直接就导致了 WTI 的石油合约波动率直接上升了45%，也就是说油价暴涨暴跌的风险。
1: 那这个话题我们专家继续来分析之前跟大家也解释一下，就是多次提到库欣，库欣是一个小镇，它位于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然后提到这个WTI 呢，就是 WTI 原油期货啊，它这个交割地就在库欣，而且这个地方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油集散中心之一。这个 WTI 原油期货呢，又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定价基准之一，所以这些参考数值呢，就能让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根据这个数据分析出来一些相关的趋势。我们其实也想问，就是美国持续释放战略储备这个模式，想问问贾老师，它能持续多久呢？
0: 持续不了多久，现在可以说已经到极限了。极限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个呢是这个它的基础设施的一个瓶颈，也就是说要看这个美国的这个石油的这个产量，以及石油的这个通过这个大型运油船，也就是 VLCC 运送过来的这个速度，通过这个速度可以这个看出来，那实际上这个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差不多没有什么这个进一步操作的空间了。另外一个就是战略石油储备的硬约束，因为美国有一个战略石油储备的安全阈值，它是3.15亿桶，现在已经是降到3.25亿桶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这战略石油有一个正常的这个释放速度，它应该是每周550万桶，但是一共还剩下1000万桶的空间，那就不够2周了，那只能说是接近极限了。
1: 所以这个模式并不长久。那还有一重因素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60天的伊朗石油贸易豁免，它短期能不能缓解油市的紧张？然后如果到期之后政策又收紧了，油价又会怎么动呢？
0: 现在呢是这个夏季，而且赶上美国正在举办世界杯，它的石油需求是处在一个高峰，夏季都是石油需求的旺季。如果要是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的话，伊朗恢复以后预计这个日均出口能力大概是50到70万桶，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0.5%，所以说是能够产生的这个效果呢，大概其就是说能够让油价大概降低15美元左右，大概其就是能产生这么一个效果。
1: 那如果我们要接着观察相关的情况，就是未来几个月如果要观察全球原油行情，核心指标您觉得是什么？
0: 原油行情的核心指标是4个指标，第一个是库存先行指标，也就是说要看这个库存，然后库存下一步才能到市场上面影响这个市场的价格。库存是看2个库存，一个是库欣的周库存变动，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美国以外的，看这个叫做新加坡浮仓量。新加坡浮仓量是那个海上的那个浮仓里边的储了多少油，一个是库存指标。第二个是弹性供应指标，弹性供应指标呢是看这个油井，也就是美国的油井开工数，以及这个美国以外的，主要是看俄罗斯的这个油井的指标，这个是俄罗斯原油贴水。另外一个呢就政策信号指标，政策信号指标是反映政策调控的，那比如说美国的通胀预期，比如说是欧佩克的这个数据，这是政策信号。最后就是地缘风险的指标，地缘风险的指标呢当然就是看这个主要影响石油供应的这种热点地区的情况。那真正重点的肯定是库欣库存逼近警戒线这个问题。国际上面的原油价格主要是由期货市场来决定的，现货市场的原油价格呢其实是期货市场价格加上或者减去一个数值而产生的。那期货市场呢这个里边又包括了它的底层，就是跟真实的实物原油之间的交割关系，以及 没有交割的，

0: 以上的部分，那相当于是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个里边，所以说作为基础的交割物是按照库新库存来算的。但是我们说库新库存它的影响范围在哪儿呢？库新库存如果要是说没有了，不能交割了，不能交割了呢，它实际上是影响的要发生交割的那一部分交易。但是期货市场里面大部分的交易其实不会发生实物交割的，不会发生实物交割的是照样会运行的。但是呢，库新库存它的这个程度会决定什么？会决定其他的这些原油的价格它会不会出现暴涨暴跌，以及在这个原油的底层，原油底层如果说是发生了极其特殊的情况，像2020年四月发生的这个负油价，那它实际上就等于说没有下一步交易了，它就作为不了基础了，那就会导致这种原油市场里边的价格就没有交易就丧失了，或者说交易出来也是一个暴涨暴跌的没法实际操作的价格，那么就会导致全球的这个原油市场价格会失准，或者说是会导致很大一部分的石油的贸易无法进行。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我们注意到有人问到发言人能否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相关的情况，发言人郭家坤有以下的表态。
3: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双方共同发起的跨区域合作平台，建立14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各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机制日臻成熟，合作日益深化，一批汇集各方的成果落地见效。这一机制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的加速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器，更是在欧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范例。今年5月，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暨2026山东国际友城合作交流周活动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6月，中东欧国家政党、议会、智库、青年组织代表齐聚湖北武汉，出席2026中国与中东欧青年政治家论坛。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上述活动聚焦友好交流，共筑合作愿景，为中国中东欧合作注入了新动能。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愿同各成员国携手努力，坚守合作初心，继续做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
2: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有记者问到了关于中欧经贸合作的问题，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3: 我们想指出的是，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欧盟面临的问题根源不在中国，解决双方经贸关系的钥匙在于深化中欧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中方愿同欧方加强沟通协商，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贸易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2: 有记者就中非人文交流年提问，我们来听一下发言人的表态。
3: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这是习近平主席同非洲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旨在进一步推动中非友好，促进心相通、情共融、力同聚。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交流年开幕式致贺信，鲜明指出中非人文交流合作的方向和原则，为开展交流年活动提供了遵循和指引。交流年获得中非各界人士热烈欢迎，据统计，目前已经举办了近500场丰富多彩的活动，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亮点多，双方围绕5月1日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中国和非洲开启外交关系

0: 及70周年等重要节点举办一系列精品和重点活动，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凝心聚力。二是领域权，近500场活动涵盖理念交流、文明互鉴、务实合作、青年交往、绿色发展等各领域，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非人文交流的内涵。三是参与广，有关活动覆盖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和非盟，吸引中非双方民众踊跃参与，中非友好的热度和温度走进了千家万户，中非人民共同谱写了新时代相知相亲的动人乐章。交流年的下半程活动更加精彩，即将拉开序幕。我们愿同非方携起手来，共同有序推进各项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各位好，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较为频繁，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苏皖南部、上海、浙江及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北方，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4天，新疆的高温天气将持续发展，甘肃、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的高温天气也将逐渐增多。华北南部、黄淮一带本周也会有高温现身，其中河南北部一带高温最为频繁。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14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 包容。

0: 之美。
1: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马安全共筑伙伴行动交流会暨中国向马达加斯加援助警用物资交付仪式6月29号在马首都塔纳纳利佛举行，来自中马两国各界代表参加活动。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24艘邮轮和货船于6月29号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表明这一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航运活动持续恢复。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塔希尔努努宣布，由哈马斯约旦河西岸领导人扎赫尔·贾巴林率领的谈判代表团当天上午已经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努努表示，代表团此行计划与埃及官员及相关斡旋方举行会谈，旨在推进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后续执行工作。据透露，本轮会谈还将进一步讨论由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穆拉德诺夫同相关斡旋方合作制定的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包括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和国际部队进入加沙，以及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撤军的问题。据克里姆林宫网站6月30号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当天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5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和能源领域互利合作项目的落实。托卡耶夫分享了近期访问布鲁塞尔的有关情况。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6月29号发表他宣布竞逐工党党首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提议。目前伯纳姆在党内没有公开竞争对手，极有可能接替已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工党领袖并接任首相，被英国媒体称作后任首相。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一项国防投资计划，宣布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50亿英镑国防支出。斯塔默表示，新计划是在去年战略防务评估基础上的进一步落实，也将成为其继任者继续推进国防建设的平台。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通过任命案，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埃普斯坦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之后再做定夺。当地时间6月30号，巴基斯坦拉赫尔卡赫纳地区一建筑物屋顶发生坍塌，据参与救援的组织称，有约25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目前救援人员已经将一名教师和12名学生成功救出，其中10名学生伤势危重。当地时间6月30号，厄瓜多尔国家电力公司通报称，当天凌晨该国一变电站发生爆炸事故，全国多个省份电力供应中断。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结果阻止白宫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如何解读这一裁决？特朗普对裁决表示不满，白宫后续是否还会采取其他针对库克的行动？此外，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斯洛特的举动合法，这一结果将产生哪些后续影响？

0: 理事丽萨库克就得以留任了。此举呢被看作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第二次对白宫的重要经济政策做出了不利的裁决。然后具体情况呢，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这个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当中五个人反对了白宫的请求。这个裁决我们该怎么解读？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
1: 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案子的关键呢，是在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的这个主张呢，是并没有否定总统解雇这个美联储理事的权利的本身，而是更多把它计较一个程序上的这种缺陷，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做法上来讲，那么这一裁决也体现了这个美国法院啊，特别罗伯茨一贯坚持的程序主义的这个保守主义的做法，所以他即使是支持这个总统权力的扩张，但是要必须遵守啊在法律上程序的这样一种合规性和一种规范性。而且在这次这个裁决当中呢，就是像罗伯茨啊和卡拉洛这个两位保守派大法官，还有像加入三位自由派的大法官，这样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多数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关键呢，就是内部出现了分裂，而罗伯茨呢，他是从平衡者的这个角度啊，他来这个就刚才说的，他来转向程序的这种保护主义，所以他更多的强调是在程序上的这种合法性和克制性。好，那么也等于在这个保守派内部关于行政边界的这样一种做法上，它实际上更倾向于程序主义，而非完全的去否定行政的权力的这种干扰或是这样一种规范。
0: 那现在我们既然看到裁决做出来了，那这个丽萨库克当然是表示欢迎，同时呢他还有声明说美联储必须依据证据和独立判断来制定政策，不受政治干预，这是他的态度。那特朗普当然肯定会不爽啊，就他说最高法院完全是出于程序原因将案件发回，并没有否定库克涉嫌欺诈的指控，他还表示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就是还有继续的一些行动。那您觉得白宫后续是不是还会继续针对库克？
1: 我觉得从这个程序上来讲，那么现在库克是欢迎裁决的，而且承认了美联储依据相关的这种证据啊，包括独立的判断，没有受到政治这种干扰啊，这是他一直坚持的这样一种原则。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指控特朗普以捏造借口来逼迫其下台啊，所以这也造成了特朗普对其非常不满。所以这个称最高法院仅因程序原因来发回，而没有否定其这个欺诈这种指控。所以我觉得这个从白宫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白宫可能大概率的会重启解雇的程序啊，因为它是针对程序原因来进驳斥的，所以可能还要在履行完整个告知程序和申辩程序之后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启动这样一个这个解雇的这种程序。那么如果证据现在依然非常薄弱的话，那么很可能再次这种失败。所以如果一旦在这个证据上不够完善的话，那么我觉得也会有损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个权威性。所以如果要强行推进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给市场造成激烈的这种动荡。那么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比较现实的一种选择呢，就是施压其他理事或者是通过提名新理事来改变整个美联储内部的这样一个人员结构的这种平衡啊，而不是说一直强行推进司法的程序。
0: 这是他有可能的考虑哈。然后再说另外一个头绪，就是在阻止白宫解雇美联储理事库克的同时呢，美国最高法院还裁定了一件事儿，就是特朗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斯洛特的举动是合法的。最高法院是这么认为的，说像联邦贸易委员会这样的独立机构呢，也在行使行政权利，因此是不能完全脱离总统的控制的。那因此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核能监管委员会等其他独立机构也可能受到这样一次裁决的影响。那您觉得这个裁决后续影响到底有什么？
1: 那么从美国的这个整个这个影响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现在从总体上美国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院的这种裁决可能也未必能够脱离整个行政的这种控制特别是现在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产品委员会和相关的这些机构都可能面临着政治上的这种干预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白宫对美国货币政策或者是其他的相关宏观政策的这样一个影响也在进一步扩大

0: 那么从库克的案子这个本身来讲，虽然暂时可能会保留其职位，但是如果仅从法院的角度仅提供这样一个程序上的保护，而不是实质上的这种保护的话，那么实际上特朗普政府依然可能会行政的权利，包括重启罢免这种程序。所以我觉得他也会在未来的这样一个行政和司法的这种博弈过程当中产生更大的这种影响。 刚才谈到的，如果长期来看，那么像2026年这个联储主席鲍威尔任期届满，现在这个已经重新提名新任的这个美联储主席的话，那么实际上未来我觉得围绕美国的联邦政府的这种，特别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这种决议和他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种博弈，我觉得这种压力还会继续存在。
1: 英国定于6月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投资计划的资金能否顺利到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英国的一些动向。英国呢是定于6月30日发布新版的国防投资计划，是想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根据斯塔默的声明呢，说这个整个计划的重点有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然后他还说呢，就大量使用无人系统是俄乌冲突体现的现代作战特点。英国在这样一个 颠覆性领域的投资会使英国的防务得到加强。不过其实我们看到，就他们这个国防投资计划本来定在2025年秋天就应该发布，然后一再被推迟发布，然后现在这个点为什么就发布了？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副研究员韩萌。我认为此次的发布主要是安全压力、北约峰会和英国国内政治压力 三方面叠加的结果。首先呢，英国政府此前已经承诺在7月7日的北约峰会前公布计划，目的呢是向美国和欧盟盟友证明英国不是只将增加国防费用作为口号，而是能拿出具体的采购和产业安排以及方案。 北约2025年海牙峰会已经要求盟国到2035年把核心防务开支提高到 GDP 的 3.5%， 另有 1.5% 呢是用于基础设施、网络安全和这些国防和安全支出，英国需要做出回应。第二呢，就是这份计划已经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英国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也指出呢，国防投资计划本应该在2025年秋季完成，那么长期的缺位会削弱国防工业信心，也会影响到英国在盟友当中的可信度。 那么第三呢，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让英国认为传统慢节奏采购跟不上局势变化，因此呢，此时推出计划本质上是在补课，也是在稳定军工供应链和稳定政治预期。 英国现在自己这个政坛有他自己的变动，我们也知道哈。然后本身在外部呢，又面临着一些安全环境的变化，现在地缘冲突也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在这个点儿去补课，然后发布这样一个计划。然后投资呢，我们看到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相关领域，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3: 我认为呢，英国的核心考虑是这些装备更便宜、更快、更加适合当前的一个战场节奏。英国政府在公告中直接把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作为例子，称廉价的无人系统正在摧毁高价值目标，而创新周期已经从年压缩到了周。官方还称这个乌克兰每月大约使用20万架无人机。
4: 每一冲突高峰时每天出动约700架攻击型无人机，这说明英国不是单纯追求技术时髦，而是认为未来战争将更多依赖低成本、大规模、可快速迭代的这种消耗性装备。人工智能的作用呢，则在于提高侦察、识别、指挥和打击效率。英国也曾经提出建设这个数字化目标网，设立无人机中心，并把自主系统作为一个重点方向。所以呢， 英国此次把投资重点放在了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上，实际上是想用相对低的成本、短周期
3: 可快速扩产这种装备体系，弥补传统大型平台采购周期比较长、价格高而且更新慢的短板。
1: 他们有他们的考虑哈，但是除了这个投资的重点是需要满足目前他们的需求，但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钱的问题。按照当前英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投资计划的资金也不少呢，这个资金能顺利到位吗？
3: 我认为部分的资金大概率能到位，但是完整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比较确定的是，英国政府已经把未来四年超过这个50亿英镑的无人机投资写入了国防投资计划。官方也强调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投资。但是问题在于，英国财政空间并不宽裕。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5月，它的公共部门借款达到了233亿英镑，比上一年同期多54亿英镑。同时呢，公共部门的净债务是 GDP 的95.1%，也是处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高位。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也是估算，如果英国要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3.5%，那么按当前的价格计算，每年需要额外增加约400亿英镑的支出。因此呢，英国可能采取有保有押的做法，优先保障无人机、AI 这样的紧迫项目，同时呢，推迟或者调整部分传统大型平台的计划。
1: 那我们除了看英国哈，我们也想看一下他的动作对其他一些方面的影响。英国当然已经脱欧了，但是跟欧盟现在也有频繁的互动。然后英国呢又是北约的成员国，所以英国的计划对欧盟和北约的防务建设，您觉得有影响吗？
3: 我认为对于北约而言，这份计划释放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就是英国仍然希望在欧洲安全事务当中发挥一个关键的支撑作用。那么新版通用作战舰将重点服务于北大西洋、高北地区以及海底基础设施的保护这样的任务，并且呢，与北约正在推进的防务安排相衔接，这将有助于补强北约在海上防空、反潜作战以及海底基础设施保护方面的短板。同时呢，这份计划也会推动北约防务建设从重平台长周期向无人化、智能化、快速部署转变。那么对于欧盟而言，英国已经脱欧，但仍然是欧洲重要的军事力量，它的投资方向会对欧盟防务建设形成示范效应。那么一方面呢，英国加码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等，可能推动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而另一方面呢，该计划也会给欧盟带来一定的协调压力。英国脱欧后不在欧盟共同采购体系内，如果与欧盟分别推进采购和标准建设，可能会造成项目重复、标准不一以及产能竞争这样的后果。不过呢，总体来看呢，这个计划应该还是有助于提升欧洲整体的防务能力的，但也会进一步考验英国、欧盟以及北约之间的协调能力。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当前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正处于谈判的进程当中，从今年的2月份，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然后再到美国和伊朗现在直接谈判，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国土报就发了一篇文章，认为说或许预示着美以特殊盟友关系即将终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听一下报道。
5: 国土报的文章对比称，2015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伊核协议谈判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以绕开美国民主党人掌控的白宫，直接接受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伯纳的邀请赴美国会演讲，公开反对伊核协议。而时隔10年后，当特朗普政府正在与伊朗达成一项有损于以色列利益的协议时，以色列却在谈判中被边缘化，且内塔尼亚胡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接受。文章说，以色列在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战争时是美国的正式伙伴，如今却沦为美国附庸，并在国际舞台上广遭批评。在美国国内，以色列的形象也经历了类似的反转。 国土报的文章回溯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亲以色列游说力量是美国政客竞选路上绕不开的加分密码。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以色列游说团体深度嵌入美国两党的政治生态，而当下亲以色列游说力量的政坛境遇已今非昔比。在共和党内，有观点批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受外国利益操控，同时从美国地方到联邦层面，各项选举的候选人们纷纷公开宣布与该委员会切割。文章认为，长期主导对以政策议程的美国犹太精英阶层已成为本届政府重构外交决策体系过程中被边缘化的政治力量。文章认为，当前美伊谈判的走向已经提前为美以关系的未来划定了新的方向，这种新型关系的底色是疏离而非互惠的。文章说，美国副总统万斯被视为特朗普的潜在接班人之一，而他近期公开表态称，以色列不该把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美国当成可以无限透支的后盾。这番措辞看似温和，实则是美国新孤立主义右翼阵营主流观点的温和表达。在该阵营的叙事里，以色列成了一个忘恩负义、形式不受约束的盟友，美国必须对其施加明确的限制。按照当前的趋势推演，下一届共和党政府几乎不可能再延续过去数十年里将美以关系奉为独一无二特殊盟友关系的传统定位。美国民主党未来的执政团队亦然，在目前的民主党初选阶段，各候选人争相表示要对以色列采取强硬立场，包括终止无条件对以军事援助等，甚至提出要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和全面的武器禁运。文章最后认为，一种新的常态正在形成，在美国两党政策制定者眼中，以色列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负资产，在美国选民心中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被同情。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篇文章啊。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重整军备，重塑地缘格局，欧洲正在自立门户，与美国渐行渐远。
6: 文章称，自2025年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欧洲各国屡屡遭受羞辱、贬低与排挤。美国现任政府认定欧洲军力孱弱，经济无足轻重，政治治理能力不足，文明层面也终将走向消亡。文章说，美国对欧洲的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欧洲正在发生的深层变革。欧洲已然意识到，过去那套坐拥财富却无防务实力，拥有影响力却不愿付出代价，享受庇护却拒绝承担义务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过去数十年，欧洲国家习惯性紧跟美国的战略重心，但如今大力推进自主防务的欧洲不会再重演过往，美国最好做好心理准备。英国舆观调查公司五月展开的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5个欧洲国家中，仅有11%的欧洲民众将美国视为盟友，较6个月前的16%大幅下滑。多数受访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持续走低，另有2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更值得关注的是，47%的受访民众支持欧盟统一举债，用于防务建设。此外，多数民众希望降低欧洲对美制军备的依赖，转而采购欧洲本土装备。文章说，为了减少对美依赖，欧洲防务开支正大幅飙升。德国扛起领军大旗，其军费约占欧盟总防务开支的1/4。为减少对美制装备的依赖，欧洲国家也在大力发展本土军工产业。文章认为，欧洲各国已然认清集体行动与联盟至关重要。文章也强调，欧洲在防务自主进程中面临着多重隐患，各国诉求分歧客观存在，疑欧政党持续冲击欧洲凝聚力。此外，欧盟27国诉求繁杂，步调不一，不太可能共同制定任何新的战略框架，更不用说配套落地所需的制度改革。因此，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多套相互重叠的欧洲安全机制并行。文章最后指出，如今美国与欧洲的对立程度史无前例，欧洲防务自主建设力度同样前所未有，冷战时期依靠美国庇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文章强调，欧洲不能单纯寄望下一任对欧更友好的美国总统，即便美国总统换届，旧有欧美秩序也未必能够复原。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另外一个外媒关注的点，就是近期呢极端高温席卷欧洲。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负责人博格朗呢研究了跟英吉利海峡海水显著升温有关的情况，我们听一下。
7: Donc là, on a 3 degrés en Manche orientale et ici.
8: 在英吉利海峡东部，我们测得海水温度较历史同期平均水平异常偏高三摄氏度，而在北海南部情况也是如此。令人担忧的是，海水温度正逐月上升。仅仅观察单日的数据，平均气温就比历史同期异常升高了三摄氏度，这样的变化相当显著。生活在寒冷水域的鱼类正在消失，例如由于气候变化，大西洋鳕鱼这种鱼类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将不复存在。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无论如何，目前开展这一行动的速度远远不够快。如果再这样下去，就有可能引发失控的气候危机。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gital Services Tax， Tax 税收， Digital Services Tax 则是数字服务税。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对在其境内运营的大型科技企业征收 3% 的数字服务税，而其他几个欧盟国家也正在提议出台类似政策。英国则对达到一定规模的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引擎和在线市场等征收 2% 的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在法国等欧洲国家看来，数字企业在本国获取利润就应该向本国缴税。不过在美方看来，数字服务税就是针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歧视性税收。因此 Digital Services Tax 数字服务税表面看是一笔税收的博弈，背后则藏着数字经济话语权、贸易规则和各国财政利益的深层次对抗。
11: 资讯广播，
1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世界在你之间。
1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9: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0: 环球资讯广播。
9: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9: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9: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9: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9: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6: 你好吗？
2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7: Ladies and gentlemen，
2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15天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根据俄方决定，从7月1号起，上述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辛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克兰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救援11226月30号说，该国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补习中心屋顶当天发生坍塌，造成14名儿童死亡，多人受伤，约有10名儿童伤势严重，预计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北京时间7月1号凌晨3点45分，墨西哥近海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结束一场16分之1决赛的争夺，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1922年7月的一个傍晚，广东海丰县城郊外的龙山上，一场前所未有的篝火集会正在进行。
2: 身着粗布短衫，头戴斗笠，赤着双脚的革命青年彭湃从怀中掏出一叠地契，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把火将其点燃。与此同时，在湖南湘潭的乡间小路上，毛泽东踏着泥泞走进一户又一户农家，与农民同吃糙米，同住茅舍，听他们诉说苦难，帮他们算清剥削账。在那个军阀割据、天灾频仍的年代，一批革命先驱脱下长衫，卷起裤脚，走进中国最广袤也最苦难的土地。彭湃在海丰烧毁田契，毛泽东在湖南踏遍乡村，方志敏在赣东北发动起义，韦拔群在广西三打东南。那么他们是如何唤醒沉睡千年的农民的？是怎样在白色恐怖中点燃农运星火的？那烧毁田契的烈焰又是如何照亮中国革命的农村道路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建党初期农民运动的觉醒之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幅触目惊心的苦难图景。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记载，当时全国7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不足10%的地主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能租种土地，承受高达50%到70%的地租。地租之外，还有层出不穷的附加剥削，压租金、送礼钱、壮丁费、茶果钱，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进贡鸡鸭鱼肉。农民终年劳作，交租后所剩无几，一遇荒灾只能借高利贷度日，年利息高达100%甚至更多，利滚利，债叠债，最终卖儿育女，家破人亡。一首流传在河南农村的民谣这样唱道：农民头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军阀混战更是雪上加霜，各路军阀为筹措军费横征暴敛，欲征田赋，有的地方竟将田赋预征到了10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抓壮丁、摊派徭役、强征军粮，农民被当成了任意宰割的羔羊。据史料记载，1924年直系军阀与皖系军阀开战，仅河南一省就被摊派军费数百万元，无数农民被迫倾家荡产。与此同时，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特权，使洋货潮水般涌入农村，洋布取代了土布，洋油取代了桐油，洋面取代了土面，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农产品又被低价收购，原料被掠夺输出，农村经济日益凋敝，旱灾、涝灾、蝗灾连年不断。据华阳义赈会统计，1920年至1921年，华北、西北爆发特大旱灾，受灾人口超过3000万，死亡逾50万，饿殍遍野，卖儿育女、人相食的惨剧时有发生。在封建礼教和神权的长期束缚下，绝大多数农民认命、认苦、认穷，把苦难归结为命不好、祖上没积德。祠堂里供奉着祖宗牌位，庙堂里烧香拜佛求平安，乡绅地主披着仁义道德的外衣横行乡里，而贫苦农民只能在跪拜中祈求来世的福报。一位农运先驱曾这样描述当时农村的情景：农民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像蝼蚁一样被践踏，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穷，更不知道怎样才能不穷。历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陈胜吴广到黄巢，从李自成到洪秀全，但大多因缺乏先进思想的指引和严密组织的领导，最终陷入反抗、失败、再反抗的历史循环。谁能打破这个千年困局？谁能唤醒沉睡在苦难深渊中的亿万农民？ 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把目光投向了农村。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提出，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虽然当时重点在城市工人运动，但已把农民视为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党的早期领导人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

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唤醒农民，依靠农民，组织农民，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判断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也为一批矢志改变中国命运的年轻人打开了通往农村的道路。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彭湃于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他本可以安享荣华富贵，沿着父辈的轨迹成为地方上的乡绅名流。然而1917年留学日本期间，彭湃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目睹了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回国后，彭湃亲眼目睹家乡农民在地主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佃农们天不亮就下田，天黑才收工，交完地租后家里只剩几斗糙米，一家老小靠稀粥度日，遇到天灾人祸只能借高利贷，最后连仅有的一点土地也抵给地主，沦为流民。他坐立不安，夜不能寐，立志为农民解放奋斗终身。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裳，带上竹笠，赤着双脚走进了田间地头。1922年7月，彭湃只身来到海丰县的赤山村，他头戴竹笠，脚穿草鞋，与农民一起下田插秧，一起挑粪施肥，吃农民吃的番薯粥，住农民住的茅草棚。起初，农民对这个富家少爷充满戒备和怀疑，有人甚至嘲讽他吃饱了撑的来体验生活。彭湃不气不恼，日复一日地帮农民干活，拉家常，算剥削账。他指着地主的大宅院问，那房子是谁盖的？农民答，我们穷人盖的。他又问，那地里的粮食是谁种的？农民答，是我们种的。彭湃接着说，房子是你们盖的，粮食是你们种的，为什么住豪宅的是地主，挨饿受冻的却是你们？这不是命苦，是被剥削。这一问，问到了农民的心坎里。渐渐的，农民们开始信任这个怪少爷，愿意向他倾诉心中的苦闷。在赢得农民信任后，彭湃与张妈安等六人成立了秘密农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史称六人农会。彭湃起草的农会章程简单明了，是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耕者有其田。随后他做出了那个震惊海丰、震动南岳的举动，当众烧毁自家全部田契和借据，宣布土地归耕者所有，不再收一粒租。据海丰县志记载，当晚农民们奔走相告，许多人激动得彻夜未眠，有人甚至跪地痛哭，说这辈子头一回见到少爷为穷人烧自家的地契。一位老农拉着彭湃的手说，我活了60岁，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儿，你是真为穷人啊。彭湃回答，我不是什么少爷了，我是农民的儿子。农会成立后，彭湃带领农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他们首先推行减租运动，将地租从70%降到50%，再到30%。农民第一次尝到了团结斗争的甜头。接着，农会又领导农民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和封建陋习，取消送租饭、冬节鸡等额外剥削，禁止地主随意撤店、盘剥押金。农会还设立了仲裁机构，调解农民内部的纠纷，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一时间，海丰农村气象焕然一新，农民扬眉吐气，地主恶霸则惶惶不可终日。农会如雨后春笋般在海丰及周边地区迅速发展。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会员达到2万户，约10万人，涵盖全县大部分地区。
农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取消封建陋习的斗争，气势如虹，威震越东。农民们第一次感受到团结的力量，第一次挺直腰杆与地主对话，地主恶霸们惊恐万状，纷纷向军阀告状。然而农运的兴起也招来了军阀的疯狂镇压。1923年7月，军阀陈炯明派兵解散农会，逮捕会员，烧毁农会会所，彭湃被迫转移到广州继续斗争。此后他又参与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授课培养骨干，将海丰的经验传播到全国各地。1929年8月，彭湃在上海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他宁死不屈，临行前高呼农民解放万岁，年仅33岁。毛泽东后来称彭湃为农民运动大王，这个称号彭湃当之无愧。当彭湃在南越大地点燃农运之火时，一位湖南青年正用另一种方式在湘中农村播撒觉醒的种子。1925年春，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他没有进祠堂祭祖，也没有拜访乡绅故旧，而是径直走进了最贫困的农家。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善于用农民听得懂的大白话讲透革命道理，他用算账的方式帮农民理清剥削关系，种一亩田收10担谷，交7担租，剩下的3担还要交捐交税，最后落到手里不足1担，这1担就是一家老小一年的口粮。农民们算了这笔账，恍然大悟，原来不是命不好，是被剥削得太狠。毛泽东还说，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地主为什么厉害？因为咱们农民不团结，只要大家抱成团，地主就不敢欺负咱们。1925年，韶山农民协会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2万人，农会组织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震动了整个湖南。1927年1月至2月，为了回击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毛泽东再次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满腔热情地讴歌农民运动好得很，详细列举了农民在农会领导下做的14件大事，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封建武装，推翻封建政权，推翻族权、神权、男权，到普及政治宣传，农民禁赌禁烟，举办合作社，修筑道路，建设水利，普及教育等。他指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举动，实际上是农民几千年积压的反抗情绪的正当释放，是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矫枉过正。他尖锐驳斥了攻击农运糟得很的论调，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篇报道成为中国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也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湖南农运的组织经验具有开创性意义，农会以村为单位建立基层组织，以乡为单位成立联合会，层层递进，组织严密，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减租减息的合法斗争，也有清算土豪劣绅的激烈行动，同时注重工农联合、工人罢工支援农民斗争、农民暴动配合工人运动。这些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湖南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典范和样板。毛泽东培养的农民骨干后来大多成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骨干力量，为中国革命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彭湃和毛泽东点燃的农运星火很快在全国各地形成燎原之势，江西益阳、
方志敏从贫苦农家走出，目睹乡亲们在

地主压榨下的悲惨命运，立下革命志向。1927年，他领导益阳横风农民起义，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分田斗争，在赣东北点燃了农运的烽火。他坚信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取得胜利。后来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成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和军事家。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至今仍是激励后人的精神丰碑。广西东兰壮族青年韦拔群于1921年回到故乡，秘密组织改造东兰同志会，发动各族农民反抗土豪劣绅的剥削。1923年，他率农军三次攻打东兰县城，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史称三打东兰。随后他深入瑶寨苗寨，用壮话瑶话向少数民族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团结壮瑶苗汉各族群众，建立了右江地区农民协会，会员达数万人。1929年，他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韦拔群被誉为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农民兄弟的誓言。广东是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除了彭湃，还有三位杰出的农运先驱。阮孝先深入粤北山区，发动农民建立农会，撰写大量农运理论文章，被誉为广东农运理论家。周其建回到故乡广宁县，半年内建立了拥有50000会员的农会，领导减租斗争轰轰烈烈，地主恶霸闻风丧胆。黄学曾在南路地区组织农运，会员达12万之多，并领导了著名的乐民起义。他们三人并称广东农运三杰，与彭湃一道撑起了南粤农运的一片天。如果说各地农运是播撒在不同土壤中的种子，那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培育这些种子的温室。1924年至1926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毛泽东先后担任所长和主要教员，系统讲授农民问题理论、农民运动方略、农村调查方法、军用基本知识等课程。彭湃主讲海丰农民运动，用亲身经历告诉学员如何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毛泽东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用大量调查数据论证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6届讲习所共培养了700多名农运骨干，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像种子一样撒向广袤农村，将农运的火种播撒到每一个角落。这批骨干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各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和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短短6年时间，农民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惊天动地的觉醒风暴。这场农民运动觉醒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村实际结合起来，证明了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主力军。他第一次建立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使分散的农民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第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为后来的土地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正是在农运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同盟军，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农运星火终成燎原之势，农民觉醒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材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0到22度，上海中雨转阴，26到23度，天津阴转多云，29到23度，重庆小雨，29到23度，沈阳雷阵雨，27到20度，西安阴转晴，37到24度，合肥多云转阴，32到23度，广州多云，35到27度，深圳多云，33到27度，香港多云，33到27度，澳门晴，32到27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这一体量约是欧盟和美国装机总和的1.7倍，占到全球总装机量的近30%。40亿千瓦这个数字，见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的绿色变革，也反映了能源产业迭代升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的全面跃升。更值得关注的是速度与结构的变化。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此外，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已超60%，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14五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累计增长了2.4倍。我国不但建成了世界最大的电力供给系统，更构建了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实现了能源电力从过去的够用向更强更绿的成功转型。更强更绿的电力供给能力离不开持续的科技创新。目前，我国新能源专利数占全球40%以上，光伏转换效率、海上风电单机容量等不断刷新世界纪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目前已达1.36亿千瓦，稳居世界第一。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7: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

0: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俄罗斯批评法国援乌军备不透明，乌克兰打击俄境内设施，并获欧盟巨额军费援助。
2: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利萨库克暂时留任美联储理事。专家表示，裁决并没有否定总统解雇美联储理事的权利。美政府可能将继续推动美联储内部人员结构平衡。
1: 极端热浪之下，空调在法国已成刚需，但装不装空调转变为政治议题。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挪威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将对阵巴西队。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前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长埃斯皮诺萨。埃斯皮诺萨表示，中国是国际舞台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愿同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表示，将以负责任态度参与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
2: 6月30号，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中方欢迎美伊开启谈判，愿同沙方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性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天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如果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
1: 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
2: 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
1: 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当天发表讲话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
2: 韩国国会6月30号投票同意韩胜书出任韩国国务总理。韩国国会当天举行全体会议，对韩胜书的国务总理任命案进行表决，最终以166票赞成、1票无效的结果通过。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员拒绝投票。
1: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

0: 震源深度10公里。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结束一场16分之1决赛的争夺，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视线，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俄乌局势。6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论坛活动上发表视频讲话，指出法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却未向本国公民公开解释其用途。扎哈罗娃强调，法国和俄罗斯对欧洲的命运共同承担责任。来听总台记者程摩发回的报道。
1: 扎哈罗娃表示，现任法国政府向乌克兰政权提供幻影战斗机，还提供航空炸弹、防空系统和火炮系统，并与乌克兰签署联合军工生产协议，却未向法国公民公开解释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用途。扎哈罗娃表示，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英国、德国一道对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谴责俄罗斯的一切，却对乌克兰政权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他强调，法国和俄罗斯对欧洲的命运共同承担责任。6月30号，俄罗斯媒体援引俄联邦安全局通报称，三名俄公民经乌方授意，在科斯特罗马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图拉州策划恐袭未遂，被处以12至25年监禁及大额罚金。通报称，三人通过社交软件与乌方联系，按对方指令收集国防企业、重点员工、关键基础设施及执法机构信息，并从藏匿点获取自制爆炸装置以实施恐怖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6月30号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5月普京访哈期间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俄哈战略伙伴与同盟关系的发展，尤其是经贸和能源领域互利合作项目的落实。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就进口石油制品的可能性，俄方正在同某些国家进行沟通，如果能就价格达成协议，俄罗斯将进口石油制品以稳定国内能源市场。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30号与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会晤，双方就英国对乌后续支持、北约峰会筹备以及推动和平进程的外交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磋商。泽连斯基同一天还证实，乌方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对俄方多处后勤及指挥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继续来听记者程摩的报道。
1: 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通报，他与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举行会晤。泽连斯基指出，伙伴方认可乌克兰在前线取得的进展，关注乌军中程打击、纵深打击作战行动取得的实战成效，双方共同研判当前整体战场形势，重点分析了顿巴斯、克里米亚的最新动态，并就俄罗斯境内燃料供应紧张、民众情绪变化等情况交换了看法。据悉，本次会晤同时聚焦多边外交与和平谈判推进工作，双方对接了安卡拉北约峰会的筹备事宜，围绕冲突和平解决议题，双方梳理了现有外交推进成果，探讨了推动和平进程取得的实质性进展的可行路径及潜在的谈判形式，为后续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争端夯实了沟通基础。泽连斯基同日还证实，乌方在6月30号实施的远程打击行动中再次击中俄罗斯莫斯科州杜布纳航天通信中心。他表示，该设施主要用于卫星通信，是俄方开展战场侦察、协调前线军事行动的重要配套设施，距乌克兰国境超500公里，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据乌财政部消息，欧盟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共计450亿欧元的贷款，其中238亿欧元将用于国防。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3: 直播世界与。

0: 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1: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2: 最为严重的
3: 布德贝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0: 深入的专业分析，
4: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5: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6: 美国最高法院6月29号发布裁决，驳回白宫请求，美联储理事丽萨·库克得以留任。此举被视作美国最高法院今年第二次对白宫的重要经济政策作出不利裁决。今年2月，最高法院裁定总统特朗普依据1977年一项法律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全面关税违法。
7: 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有5人反对白宫请求，其中包括2名保守派大法官，另有4人支持。如何解读美国最高法院针对库克案的裁决？我们来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8: 我觉得现在整个这个案子的关键呢，是在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的这个主张呢，是并没有否定总统解雇这个美联储理事的权利的本身，而是更多把它计较一个程序上的这种缺陷。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做法上来讲，那么这一裁决也体现了这个美国法院啊，特别罗伯茨一贯坚持的程序主义的这个保守主义的做法。所以他即使是支持这个总统权力的扩张，但是也要必须遵守啊在法律上程序的这样一种合规性和这种规范性。而且在这次这个裁决当中呢，就是像罗伯茨啊和卡拉洛这个2位保守派大法官，还有像加入3位自由派的大法官，这样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多数。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关键呢，就是内部出现了分裂。而罗伯茨呢，他是从平衡者的这个角度啊，他来这个就刚才说的，他来转向程序的这种保护主义，所以他更多的强调是在程序上的这种合法性和克制性。好，那么也等于在这个保守派内部关于行政边界的这样一种做法上，它实际上更倾向于程序主义，而非完全的去否定行政的权力的这种干扰或是这样一种规范。
6: 相关裁决作出后，丽萨·库克表示欢迎。他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一判决再次确认了支撑美国数十年稳健经济治理的根本原则，即美联储必须依据证据和独立判断制定政策，不受政治干预。
7: 白宫方面则对这项裁决表达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说，最高法院完全是出于程序原因将案件发回，并没有否定库克涉嫌欺诈的指控。他表示将立即采取适当行动，确保存在不当行为的人不会继续就事关美国利益的重要金融事务做出决定。根据裁决书，特朗普有权再次发起解雇程序，前提是必须向库克履行完整告知程序，并给予他申辩抗辩的机会。
6: 那么白宫是否会继续采取其他针对库克的行动？继续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8: 我觉得从这个程序上来讲，那么现在库克是欢迎裁决的，而且承认了美联储依据相关的这种证据啊，包括独立的判断，没有受到政治这种干扰啊，这是他一直坚持的这样一种原则。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指控特朗普以捏造借口来逼迫其下台啊，所以这也造成了特朗普对其非常不满。所以这个称最高法院仅因程序原因来发回，而没有否定其这个欺诈这种指控。所以我觉得这个从白宫的这个角度来讲呢，白宫可能大概率的会重启解雇的程序啊，因为它是针对程序原因来进驳斥的，所以可能还要在履行完整个告知程序和申辩程序之后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启动这样一个这个解雇的这种程序。那么如果证据现在依然非常薄弱的话，那么很可能再次这种失败。所以如果一旦在这个证据上不够完善的话，那么我觉得也会有损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个权威性。所以如果要强行推进的话，那么实际上也会给市场造成激烈的这种动荡。那么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比较现实的一种选择呢，就是施压其他理事或者是通过提名新理事来改变整个美联储内部的这样一个人员结构的这种平衡而不是说一直强行推进司法的程序。
7: 美国政治报欧洲版网站6月29号刊文说，德国大众汽车集团最新公布的裁员计划正成为该国工业衰退

0: 最为显著的信号之一。尽管德国政界人士已经公开表态，将竭力阻止大众实施大规模裁员，但企业内部的压力仍在持续升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报道称，大众汽车此次抛出裁减约10万个岗位的重磅计划，或将成为企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员缩减行动之一。文章认为，大众拟削减近1/6员工，并关闭4家德国本土工厂，这一举措尤为令人痛心，直观反映出德国制造业，尤其是曾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正日益陷入困境与焦虑之中。文章进一步提到，德国总理默茨联合政府各党派领导人均已表态将抵制该计划。大众总部所在的沃尔夫斯堡市位于下萨克森州，而该州政府身为大众第二大投票权股东，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有望在阻止计划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据《经理人》杂志披露，大众监事会需在定于7月9日举行的投票中对上述裁员及关厂方案进行表决。目前，工人代表与州政界人士在监事会总计19票中占据11席，拥有多数席位。因此，该计划若未经大幅修改或未纳入额外员工保障条款，便获得通过，似乎可能性不大。文章回顾称，大众汽车的经营困境自2024年起愈发严峻。当时，管理层首次宣布拟关闭德国3家工厂，这在该公司87年历史上尚属首次。然而，经过当年年底的马拉松式谈判，工厂最终得以保留。工会方面称之为奇迹，双方达成协议，同意在2030年前裁减3.5万个职位。但随着公司前景持续恶化，大众于今年3月又将裁员规模扩大至5万人。而今裁员人数再度翻倍的方案，正遭遇愈加强烈的反对声浪。
2: 上周，法国全国有70多个省份的实际温度刷新了自1947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法国公共卫生署6月28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此外，极端热浪推高了空调需求，当地居民坦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空调已成了刚需。但要不要大规模装空调，在法国已经从天气问题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东部多个城镇6月27日测得创纪录高温，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不过法国目前空调普及率不高，不少居民表示，从家中到地铁、学校等公共场所，高温酷热难以忍受。一名法国巴黎居民说，
3: 夜里太难熬了，说实话我根本睡不好，整夜翻来覆去，只能这样硬扛。
0: 还有居民表示，过去只有遭遇极端热浪时才会开空调，但现在高温天里自己开空调的频次越来越高。有空调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当前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如今空调已成了刚需。一名空调公司工作人员说，
4: 空调安装需求较去年几乎翻倍，曾经空调属于提升生活品质的奢侈品，现在几乎成了刚需。本地高温高湿，闷热难耐，空调可以除湿降温，对民众而言早已不只是享受，而是生活必需品。
0: 受气候历史、建筑条件、公共政策和环保观念等因素影响，法国空调普及率不高。但随着今年极端高温提前到来，叠加明年4月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空调之争已经演变成一个政治议题。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近日表示，
5: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0: 法国生态转型、生物多样性、国际气候和自然谈判部长莫尼克·巴尔比说，
6: 人们跟我说，让我们到处装上空调吧，我被这种论调吓死了。好，就算我们到处装空调，你真的认为那能阻止山林火灾吗？你真的认为那能阻止动物死亡吗？你觉得装空调能阻止什么？什么也阻止不了。
0: 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法国政府当前更倾向于采取多元化的气候适应战略，认为应该从建筑、城市规划、公共服务、能源系统等多个层面同时推进。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对安装空调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说，
7: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

0: 大规模空调计划。
1: 有网友表示，已经有人因为没有空调热死了，他们还在辩论空调有没有必要。还有人说，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并不意味着要危及弱势群体的生命。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这样的态度都令人不安。政府应该确保能源价格合理，确保让付不起钱的人也能用上。法国24新闻台记者报道说，
2: 空调在法国已经被高度政治化，而且随着近一周各位政客的发言，这种情况正愈演愈烈，这真是太丢人了。
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6月30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交通系统将受到严重冲击。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4: 这份报告主要关注了气候变化对全球部分内陆地区运输的影响。报告预计，在2051年至2080年期间，交通运输系统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洪水、高温、冰雪及永久冻土的减少以及海平面上升。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言人让·罗德里格斯说，
5: It is projected that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在2051至2080年间，预计欧洲、中亚和北美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每年面临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天气的天数将额外增加10至50天，部分地区高于25摄氏度的天数甚至可能高达每年200天，这将增加路面损坏、桥梁接缝热胀冷缩、铁轨变形以及基础设施周边发生野火的风险。
4: 报告还预计，到2100年，全球71%至89%的港口将面临极端海洋风暴的威胁。到2100年，大约500万欧洲人及其依赖的交通基础设施，可能几乎每年都会面临沿海洪水灾害。罗德里格斯表示，西欧地区目前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凸显了极端天气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包括比利时、丹麦、法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高温导致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甚至取消，道路交通受到沥青融化、交通信号灯故障和拥堵的影响，内河航道也出现了航行中断。他表示，如果不采取应对措施，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急剧上升。在交通建设和改造中，各相关方应优先考虑气候变化适应性和交通基础设施韧性建设。
6: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一场32强淘汰赛对决，挪威队2-1击败了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8: 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有着不俗的攻击线，上半场两队一度在场面上平分秋色，挪威队获得了更多射门机会，但科特迪瓦队没有放弃对他们防线主动压迫，制造了大量的角球，只是挪威队出色的防控将这些威胁一一化解。而尽管被严密盯防的哈兰德上半场触球机会寥寥无几，其他挪威球员却被解放出来。第39分钟，厄德高送出精妙助攻，努萨在禁区内内切后一脚精彩的弧线球绕过科特迪瓦防守球员，为本队首开纪录。下半场落后的科特迪瓦队加强了进攻，第74分钟，替补上场的迪亚洛凭借个人能力连续突破后小角度射门，为本队将比分扳平。眼看比赛进入加时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哈兰德显出了巨星本色。第86分钟，帕特里克贝格前插后横传，哈兰德跟进，近距离轻松推射破门，帮助本队再次领先。最后时刻，科特迪瓦队并没有放弃希望，补时阶段迪亚洛主罚的任意球还曾险些得分，只是挪威门将尼兰上演了精彩扑救，为本队保住了胜果。纵观全场比赛，两队都将注意力放在进攻端，控球率相差无几。科特迪瓦队全场射门14次，远超挪威队的9次，射正次数也多过对手。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挪威队将在16强赛里挑战5度世界杯冠军巴西队。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报道。
3: 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另一场16分之1决赛的较量中，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法国队下一轮对手将是巴拉圭队。
7: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见。
9: 这里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upercomputer。Supercomputer 超级计算机。近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第41届国际超算大会上，新公布的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算凌盛位列榜首。这也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时隔九年，我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盛超级计算机是世界上首个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的超算系统。据相关专家表示，凌盛登顶是中国 supercomputer 超算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国高性能计算在核心芯片、高速互联系统软件、绿色节能以及应用协同等关键环节形成了系统性创新能力。中国有能力研发出自主可控的超算系统。
1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20: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2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9: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3: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8: 环球资讯广播，
29: 用声音，
30: 用声音，
29: 用声音记录世界。
31: Sounds of the day。
2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2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
29: 环球资讯。
10: 环球资讯广播，
2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重要借鉴。
3: 其他方面， 伊朗否认未来几天将同美方展开谈判。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举行首次会议。
7: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943人，在委华商和中资企业全力参与震区搜救。传染病学专家提醒，强震后公共卫生风险加剧。
3: 埃及、土耳其同哈马斯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事宜。
7: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最低水平，专家表示，日元持续贬值致使民生与产业承压。日本政府或在干预汇率，但难改长期趋势。
3: 英国宣布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投资重点是无人作战系统。专家认为，此举表明英国仍希望在欧洲安全事务中发挥关键的支撑作用。
7: 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热浪，北半球大范围炙烤态势持续，热浪催热欧洲空调市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不排除空调问题未来成为一个政治议题。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7: 据外媒6月30号援引卡塔尔方面消息，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会晤的计划。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天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部分城市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伊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
7: 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
3: 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
7: 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根据俄方决定，从7月1号起，上述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3: 乌克兰财政部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钦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克兰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
7: 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
3: 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救援11226月30号说，该国东部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一补习中心屋顶当天发生坍塌，造成14名儿童死亡，多人受伤，约有10名儿童伤势严重，预计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7: 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
3: 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场16分之1决赛中，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法国队下一轮将对阵巴拉圭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另一场16分之1决赛争夺中，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 挪威队将与巴西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

0: 来关注伊朗局势。美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在多哈举行。然而，伊朗方面否认这种说法。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美伊斡旋方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高级别直接会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人会与斡旋方代表见面，但是不会与伊朗官员直接会晤。安萨里还表示，据他所知，未来几天双方也没有直接会晤的安排。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美双方可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的报道时说，伊朗方面此前已多次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因此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巴加埃说，明天在多哈可能与卡塔尔方面就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进行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他表示，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的执行工作已经启动并正在推进，伊方将在未来数日对当前进展进行评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6月30号表示，任何共识都应该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方面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
2: 就美伊新一轮会谈安排，双方为何会出现不同表述？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表态呢，体现出来的是美伊双方其实对开展技术性谈判仍然存在着一定共识，只不过由于当前美伊再次出现军事摩擦，那双方的互信被进一步消磨，伊朗呢希望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来表达不满，因此对于技术性谈判举办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仍然不愿意确定。而对于美方来说的话呢，仍然是要掌握对当前谈判进程的一个主导权，因此还在不断的放出消息，明确技术性谈判将在30日于多哈举行。那这样的说法呢，主要目的还是美方希望展现自己仍是控场的一方。另外，如果最终谈判没有进行，那么美方可以将破坏谈判的责任归咎在伊朗身上。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尽管技术性谈判似乎现在是否举行成谜，那美伊双方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其实仍然在进行彼此沟通，比如有关伊朗部分资产解冻的问题。伊朗方面呢，目前的叙事是将资产解冻与技术性谈判进行剥离，也就是该落实的先期步骤仍然要继续，但是在谈判的节奏上，伊朗不希望被美国牵着走。那总的来说呢，美伊双方现在展现出的是政治谈判的意愿仍然存在，但彼此的互信进一步降低，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美伊停火全面崩盘的可能性不大，但政治进程想要推进的难度依然不小。
0: 6月29号，阿曼与伊朗设立的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召开首次会议，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管理、航运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双方有意基于主权与共同利益加强协调，并磋商了海事服务合作框架。不过，两国在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存在明显差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曼外交部6月29号发表声明称，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并重申了对国际法的承诺。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和伊朗将继续推进合作。6月23号，阿曼与伊朗发表联合声明说，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组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另据法国蒙特卡洛中东台6月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

0: 伊朗加里巴巴迪29号晚间在采访中表示，伊方反对在伊朗路线之外设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其他任何路线，如果阿曼无意参与新安排，伊朗方面将自行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 伊朗外交部29号晚间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 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号报道，近期越来越多船只选择伊朗划定的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以南航线通行。伊朗媒体的报道未提及通行船只数量及具体情况。报道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发出警告，称除伊方指定航线以外的其他航线均存在安全风险。
1: 国际海事组织23号曾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根据其发布的信息，伊朗一侧航道位于拉拉克岛以南。那么目前来看，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进行的讨论处于什么阶段？未来可能达成怎样的成果？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其实仍然是存在着非常关键的不在场第三方，也就是美国。那么对伊朗来说呢，现在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将阿曼拉入自己的阵营，来帮助伊朗明确未来海峡通行收取服务费的立场原则。但对于阿曼来说呢，当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为了防止被迫选边站队。所以我们看到阿曼的表态其实很微妙， 那既认可海峡沿岸国家对海峡的主权，但又明确不支持对海峡收取通行费。但对于未来提供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一系列海事服务呢，这也是形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说阿曼是在所有的关键问题上都在努力地寻求伊朗、美国以及国际法之间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从阿曼的视角来看，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在博弈当中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并且同时寻求 在每一对抗当中独善其身。目前我们看到阿曼和伊朗在海峡管理的问题上，实际上在一系列具体操作层面，例如航行的安全、海上事故应急处理等技术性领域存在着共识以及合作意愿。但对于航线的设置以及通行费的收取等问题，阿曼方面是拒绝表态，而伊朗则明确表示，如果阿曼不愿表态，那么伊朗方面将采取单边行动，而其他各方则是无权介入。这实际上也表明 伊朗是在利用阿曼不愿表态的心理来争取对海峡的全部管辖权与话语权。实际上海峡的问题呢，伊朗看似是只愿与阿曼谈，但是仅阿曼和伊朗双方是难以彻底解决当前的海峡通行分歧。那围绕这一问题，未来多边博弈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3: 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相关情况来听总台驻埃及记者吴爱民发回的报道。据报道，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 据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当天透露，哈马斯代表团此行旨在与埃方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的新提议进行磋商。姆拉德诺夫建议加沙停火谈判应聚焦于哈马斯武器存放问题，而非解除武装。此外，他还提议允许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的管理。消息人士说，哈马斯已接受姆拉德诺夫的提议，但这两方面提议均遭到以色列反对。
4: 哈马斯6月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不断升级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并确保以色列承诺允许所有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等。此外，会谈将进一步讨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 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53人死亡， 3406人受伤。
5: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

0: 直播世界，
1: 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消息。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
2: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660名外国救援人员、51个国际代表团、148只搜救犬、49辆支援车辆参与救灾，并已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1: 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进入灾后第7天，救援力量仍在持续奋战。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天发文称，在地震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废墟中，一名3岁儿童被困6天后成功获救。
2: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行动中，多家在委内瑞拉的华商企业和中资企业主动调配重型设备，第一时间投入一线，成为国际救援队伍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特约报道员阿多尼斯·阿尔马斯发回的报道。
3: 6月24号，委内瑞拉遭遇强烈地震，拉瓜伊拉州成为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地震发生后，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队迅速抵达灾区，持续开展废墟清理、结构排查和民众转移安置工作。在众多救援力量中，多家在委内瑞拉的华商企业和中资企业积极响应，迅速行动。一家华人在委企业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完成设备集结，抵达拉瓜伊拉灾区，主动投入重型机械和大吨位起重机，配合当地民众需求，就近展开挖掘和清理作业。这些大型设备为现场救援提供了关键的工程支持，有效提升了废墟清理效率。同时，企业自带的发电机组也为多国救援队伍提供了电力保障，确保现场作业持续运转。这家企业负责人杨梦琪说，
4: 我们是25号收集设备，26号出发，27号就已经到达了拉瓜伊拉这个地区。到了现场之后呢，没有指挥，没有安排，根据现场的一个情况，老百姓随时安排我们就近开始进行挖掘，一直到目前为止，昨天成功解救出一名幸存者。我们现在带来的设备有一辆铲车，一辆大型挖机，一个小型挖机，2台发电机，基本上发电机现在都给这些各国的救援队都提供了一些帮助，现在基本上24小时都在运转。目前的话，解救的话成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3: 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通报，目前有近10家在委内瑞拉的华商企业和中资企业通过设备投入、物资筹集和组织搜救等多种形式参与震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
1: 地震发生后，除了房屋倒塌和人员伤亡，灾区还面临传染病传播等公共卫生风险。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医学院感染病学科主任阿尔瓦雷斯近日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地震后委内瑞拉传染病风险将分阶段显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阿尔瓦雷斯表示，震后初期主要是呼吸道和肠道传染病将开始流行，数周后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风险可能上升。
6: 在最初几天，我们将看到呼吸道感染病例增加，还可能出现经口传播的病毒感染，也同样与饮用水短缺有关。几周后，由于缺乏足够的防护措施，登革热和其他一些病毒，例如鸡、孔、肯亚热等虫媒的病例也可能会增加。
5: 阿尔瓦雷斯医生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保障民众的饮用水供应，同时尽快恢复电力供应，改善避难所环境。
6: 地震逐渐平息后，确保电力供应至关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预防感染，确保获得清洁饮用水，因为这不仅对补充水分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它能有效防止传染病的传播。
5: 阿尔瓦雷斯医生还认为，委内瑞拉原有的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以及长期存在的电力供应不足问题，可能使应对传染病传播工作变得困难。
6: 委内瑞拉现有的流行病学监测体系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如果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将变得更脆弱。在地震之前，委内瑞拉就存在电力问题，而电力对于维持基本生活条件至关重要。
5: 墨西哥国家

0: 地震局6月30号发布消息说，当地时间6月30号13点45分，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海域发生 6.1 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报告。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加利福尼亚湾海域，距西纳罗亚州瓜萨维市西南约116公里，震源深度5公里。根据墨西哥国家民防协调局消息，地震造成西纳罗亚州多地有明显震感，瓜萨维市部分公共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1: 6月30号上午，在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0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针对日元贬值问题，政府将在必要时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会干预汇率。不过，日本广播协会6月30号报道说，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此前已采取干预措施，但未能阻止日元走弱。此外，日本央行在6月16号提高了利率，但由于外界预期美国也有可能加息，日元继续走弱。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即便实施汇率干预，也难以改变日元颓势。此次日元走弱不仅考验日本稳定汇率的能力，也暴露出其经济增长模式、财政约束和政策调节空间面临的深层次挑战。
0: 日元持续走弱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的解读。
3: 其实呢，最近四年多以来，日元的走势都是偏弱的，对美元已贬值接近三成。原因有内外两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美日巨大的利差与套息交易长期存在。目前美联储利率维持在3.5%到3.75%，日本央行刚刚加息到1%，虽然是31年来最高水平，但是呢，250个到350个基点的利差仍然是驱动资金借日元买美元，那么对日元形成了持续抛压。内部因素方面呢，是日本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迟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啊，比如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 GDP 已经超过240%，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政府每花4日元就有1日元是用于还债，这个也限制了它的财政政策的刺激经济的空间。同时呢，老龄化、低增长、低动能这些因素呢，都在长期削弱它的投资的吸引力。所以应该说，日本的基本面也是很难以支撑日元去强势发展的。
1: 本轮日元贬值将对日本经济和民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是否会干预日元汇率呢？又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继续来听李富一的分析。
3: 那么在民生方面呢，能源、食品、原材料进口成本都是在增加的，这个也会推高啊水电呀、生鲜呀、日用品的价格，导致实际购买力下滑，最终呢使这个家庭消费啊还有民生方面呢都是难以提振的。第二个呢是从产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贬值虽然说啊会刺激这个出口，但是呢更多的影响是抬升了中间品的进口成本，影响到了广泛的下游产品，同时呢，中小企业的经营也是承压的。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干预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干预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强势是取决于货币的供需的。日元的需求端呢，结构性是偏弱的，所以很难改变货币的这种长期的走势。我们看到前期呢，日本也曾大规模的买入日元干预，但只是在短期拉回了汇率，未能扭转利差主导的趋势。后续也是反弹乏力，再创新低的。
0: 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舒适化和安全性还让人心碎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8: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4: 世界。环球资讯，
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2: 乔总你好。
0: 请先来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强降雨会出现在哪些地方。
22: 好的，今后的几天呢，主雨带依然会持续在云贵高原到江南的中北部一带。那今天早晨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在未来的24小时，在云南的西部和南部、贵州的南部和东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的西南部和东北部、 湖北的东南部、江西的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和北部、浙江的中北部、上海以及山东的中北部和南部、辽宁的西部、海南岛的西部、青海的东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之气，中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的西北部、云南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上述地方呢，还将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到三号，也就是后天呢，这一带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弱。那本轮降雨呢，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那么强降雨的落区与前期也是高度重叠的，尤其是贵州、广西等地的土壤含水量是饱和的，地质条件相对脆弱，所以在山区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目前在海上有热带扰动，也将会加强为编号台风，那么可能会在三号到四号的时候趋向华南西部沿海，并将很可能会登陆。那么受到它的影响，在今后的几天时间里呢，在南海和华南沿海一带将会出现明显的风雨天气，我们也将会保持持续的一个关注，随时更新最新的预报。潮雨，
0: 那北方今后几天天气如何呢？
22: 在北方呢，像今明两天时间里，包括像是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的北部和东部的一带呢，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的。那么基本上呢，雨量分布不均匀，一般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局地也会有大雨或暴雨，并且降雨的同时容易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大家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常备雨具。那在气温方面呢，因为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呢，新疆的高温将会进一步的增强，尤其是在明后天将会达到这一轮高温的一个鼎盛状态啊！像乌鲁木齐呢，未来的三天最高气温都会是在38到40摄氏度。像吐鲁番盆地呢，明天最高气温有可能会出现50摄氏度的一个酷热难耐的一个天气。那未来呢，随着这个高压的东移，高温范围还将会向东扩展，包括像是西安、石家庄也有可能会出现40度的这样的一个酷热天气。呼和浩特、太原、天津也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另外呢，随着热带高压的北台，在南方啊，像华南一带的天气会更加的闷热，体感温度也会更高。此外呢，华北平原一带也会有高温，并且随着湿度的增大，这一带的天气也会变得闷热起来。所以在这些地方的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潮雨，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1: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伊朗否认未来几天将同美方展开谈判，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举行首次会议。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943人，在委华商和中资企业全力参与震区搜救。传染病学专家提醒，强震后公共卫生风险加剧。
2: 埃及、土耳其同哈马斯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事宜。
0: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近40年来最低水平，专家表示日元持续贬值致使民生与产业承压，日本政府或再干预汇率，但难改长期趋势。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重要借鉴。
0: 英国宣布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投资重点是无人作战系统。专家认为，此举表明英国仍希望在欧洲安全事务中发挥关键的支撑作用。
2: 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热浪，北半球大范围炙烤态势持续，热浪催热欧洲空调市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不排除空调问题未来成为一个政治议题。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7月1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古巴共产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表示，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6: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

0: 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说，
0: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阿塞拜疆中国倡议发展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加西莫夫表示，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3: 6月29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期间，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在日内瓦举办了以人权20年民间社会的观察为主题的编会。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4: 多位中外专家学者在会议上表示，今年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在20年发展历程中，人权理事会极大地推动了全球人权事业的发展。中国一贯积极参与人权理事会的活动，日益成为推动全球人权治理的建设性力量。专家学者们高度肯定中国人权事业的稳步发展。中国的人权观包括坚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人权事业等等，不仅体现了中国对本国人民和世界的政治承诺和责任担当，也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了可参考的中国经验。当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专家学者们指出，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各国携手捍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体系。全球人权治理应当坚持对话而非对抗，坚持交流而非隔绝，坚持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
5: 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此前已在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约合1348亿元人民币的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约合2.7万亿元人民币。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斯塔默当天发表讲话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至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 3%。 斯塔默表示，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他称这些项目重要，但并非当务之急。斯塔默在6月29号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斯塔默6月30号表示，英国在去年北约峰会上承诺将把包括国防、能源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在内的更广泛的国家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而国防投资计划将使这一比例提高至 4.2%。 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对英国这一计划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实现去年英国与北约商定的国防支出目标。这一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
3: 历经多次推迟，英国为何此时发布这个国防投资计划？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0: 此次的发布主要是安全压力、北约峰会和英国国内政治压力三方面叠加的结果。首先呢，英国政府此前已经承诺在7月7日的北约峰会前公布计划，目的呢是向美国和欧盟盟友证明英国不是只将增加国防费用作为口号，而是能拿出具体的采购和产业安排以及方案。第二呢，就是这份计划已经拖延了比较长的时间。英国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也指出呢，国防投资计划本应该在2025年秋季完成，那么长期的缺位会削弱国防工业信心，也会影响到英国在盟友当中的可信度。第三呢，俄乌冲突和中东局势让英国认为传统慢节奏采购跟不上局势变化，因此呢，此时推出计划本质上是在补课，也是在稳定军工供应链和稳定政治预期。
1: 这份投资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相关领域，主要出于哪些考虑？继续来听韩蒙的分析。
0: 英国政府在公告中直接把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作为例子，称这个乌克兰每月大约使用20万架无人机，美伊冲突高峰时每天出动约700架攻击性无人机。官方还称廉价的无人系统正在摧毁高价值目标，而创新周期已经从年压缩到了周。这说明英国不是单纯追求技术时髦，而是认为未来战争将更多依赖低成本、大规模、可快速迭代的这种消耗性装备。人工智能的作用呢，则在于提高侦察、识别、指挥和打击效率。英国也曾经提出建设这个数字化目标网，设立无人机中心，并把自主系统作为一个重点方向。所以呢，英国此次把投资重点放在了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上，实际上是想用相对低的成本、短周期、可快速扩产这种装备体系，弥补传统大型平台采购周期比较长、价格高而且更新慢的短板。
2: 英国的这一计划对欧盟和北约的防务建设有何影响？我们继续来听韩蒙的分析。
0: 我认为对于北约而言，这份计划释放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就是英国仍然希望在欧洲安全事务当中发挥一个关键的支撑作用。新版通用作战舰将重点服务于北大西洋、高北地区以及海底基础设施的保护这样的任务，并且呢，与北约正在推进的防务安排相衔接，这将有助于补强北约在海上防空、反潜作战以及海底基础设施保护方面的短板。同时呢，这份计划也会推动北约防务建设从重平台长周期向无人化、智能化、快速部署转变。那么对于欧盟而言，英国已经脱欧，但仍然是欧洲重要的军事力量，它的投资方向会对欧盟防务建设形成示范效应。那么一方面呢，英国加码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等，可能推动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而另一方面呢，该计划也会给欧盟带来一定的协调压力。英国脱欧后不在欧盟共同采购体系内，如果与欧盟分别推进采购和标准建设，可能会造成项目重复、标准不一以及产能竞争这样的后果。
3: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综合多国气象机构6月30号发布的实时监测信息，受热穹顶高压系统持续盘踞影响，本轮极端高温热浪席卷欧洲、北美、亚洲多地，多个国家接连刷新6月同期气温历史记录。高温天气对电力供应、公共健康、林业安全形成多重冲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欧洲成为本轮高温的核心受影响区域。法国气象局6月30号通报，全国3/4区域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局部地区攀升至40摄氏度，84个省份发布热浪橙色预警，受河流水温过高制约。法国电力公司临时关停南部戈尔费什核电站，部分学校采取停课，工地实行弹性工时应对高温风险。 西班牙、葡萄牙南部多地气温逼近43摄氏度，葡萄牙内陆城市此前已测出 46.6 摄氏度，创下本国六月最高温纪录。伊比利亚半岛超八成区域处于火灾高风险状态，意大利罗马等多座城市维持高温红色预警，高温叠加局地强对流天气已造成人员意外身亡。德国气象部门预判，未来两天该国南部气温或将达到41摄氏度，中欧地区高温压力仍将持续。除欧洲外，高温正向全球多个区域蔓延。北美方面，美国中南部、墨西哥北部受高空暖脊控制，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局部可达40摄氏度以上。中东、中亚部分地区同样迎来持续性晴热天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西班牙亲历高温后发文警示，极端高温已从偶发事件变为气候新常态，全球变暖正在加剧各类极端天气风险。世界气象组织同步提醒，当前北半球大范围高温是气候变化的典型体现，后续一周，西欧、南欧高温难以快速消退，各国需持续做好防暑医疗、电力保供与森林防火工作，长期仍需通过减排合作减缓全球升温趋势。
2: 近日，欧洲遭遇今年入夏以来最强热浪，多国发布高温预警。与此同时，围绕该不该装空调的讨论再次升温。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高温，欧洲人是否正在改变长期以来少装空调的生活习惯？欧盟对此又持什么态度？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5: 长期以来，欧洲不少国家夏季气候相对凉爽，住宅和办公楼普遍没有安装空调。但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空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上周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可能导致约1300人死亡，也再次引发欧洲社会围绕空调使用的讨论。不过，欧盟委员会目前仍不打算就是否推广空调使用做出政策表态。当地时间6月29号，欧盟委员会能源事务发言人安娜·凯撒·伊特科宁表示，欧盟委员会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反对使用空调，更不会告诉民众应该或不应该怎么做。
2: 事实上，我们正身处气候危机之中。过去一周的极端高温很可能只是今年夏天的开始，因此不排除空调问题未来会成为一个政治议题。如果成员国认为有必要采取欧盟层面的行动，我们当然会做出回应。但归根结底，家庭是否安装空调并不是欧盟委员会需要具体干预的事情。
5: 欧盟委员会首席发言人保拉·皮尼奥表示，空调对于工作和休息十分重要，但这轮热浪也再次提醒人们应继续推进气候政策和能源转型。目前，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约为 20%， 远低于美国约 90% 的水平。为什么欧洲人过去普遍不愿安装空调，如今需求是否正在发生变化？记者走访了欧盟委员会附近几家家电卖场，发现移动空调和风扇等制冷设备已基本销售一空。家电卖场负责人伊文表示，
6: 过去两周我们经历了法语里所说的热浪，天气非常炎热，几乎所有人都来买风扇和空调，但我们的库存根本满足不了需求。现在比利时很多家电商店都面临同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并不习惯这样的高温天气。
5: 伊文说，目前比利时销售的空调主要以移动式产品为主，相比固定式空调，移动式空调无需专业安装，使用更加方便，也更符合当地消费者季节性使用的需求。欧洲空调普及率长期偏低，首先是因为过去欧洲夏季普遍较为凉爽，居民没有安装空调的必要。与此同时，大量老旧住宅安装固定式空调难度较大，改造成本较高，加之不少欧洲人长期认为空调耗能较高，不符合节能环保理念，因此空调一直没有得到广泛普及。不过，随着近年来极端高温天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欧洲消费者开始把空调视为应对酷暑的必需品。如何在适应气候变化、推进绿色转型的同时，更好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降温需求，也成为欧洲各国面临的新课题。
1: 美国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行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可能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位于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城与密苏里州部分地区

0: 的闷热天气将延续至7月3号晚上，体感温度预计将达到40.6摄氏度至43.3摄氏度。而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的1/16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3号晚上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天气预报还显示，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号至4号将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加上空气湿度高，白天体感温度可能达到43.3摄氏度。同样在7月1号至4号，纽约市将可能出现逼近历史同期记录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2.8摄氏度，即使到了晚上可能也十分炎热。同样位于美国东北部的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从7月1号起体感温度可能飙升至43.9摄氏度。
1: 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就这两场比赛，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彭延元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请先来给我们点评一下法国和瑞典这场比赛吧。
2: 好的，那么法国对瑞典这场比赛呢，当然从纸面实力上来讲，法国是要比瑞典强很多的，但是从比赛这样一个过程来看，好像法国队的这个控球也没有那么夸张，他们前场比赛的控球是大概60%多一点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法国队最终能够3-0大胜瑞典呢，他就得益于他这个攻击线实在是太有效率了，我们都知道法国队本届杯赛如果说他这个三条线的阵容当中有哪条线可能稍微有一点这个缺陷的话呢，可能就是他的中场了。但是呢，法国队现在他靠进攻线的这样能传能射的多名的球员，使得他在进攻这方面的整体的这种亮点，并没有因为这个中场的问题而受到拖累。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奥利赛和姆巴佩就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啊。那么，在这场比赛里面，奥利赛就更多的就是往后面啊回撤，哎，拿球来组织进攻，而他也确实是在这场比赛当中送出这个助攻，让姆巴佩和巴克拉都能够进球，而且从这个进球的过程来看的话呢，也都充分体现出来了传球者的这种传球的这种精妙的意识，以及射门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个人能力之强啊。所以这场比赛呢，应该说3-0的一场完胜呢，是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在法国队身上呢何谓冠军相这件事情啊。已经有多个的这样的评论员呢，或者说是这个著名的这样的球星啊，都认为说法国队本届杯赛啊真的是冠军相最足啊，截至目前冠军相最足的一支队伍。那么他的冠军相主要就体现在他在进攻的方面的确是太强了，而且呢主教练德尚也表达过说他们在淘汰赛里面呢依旧是要以进攻为主的，我们看一下法国队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还会不会继续体现这样强大的进攻火力。主持人，
1: 那请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挪威队击败科特迪瓦队这场比赛情况吧。
2: 好的，那么挪威队对科特迪瓦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双方的在场面上就均势的多了啊。首先科特迪瓦队他们也并没有说把自己放到一个弱队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啊，去打什么稳守反击之类的啊。相反呢，他们是和挪威队是拉开来，大家都是在这个进攻端投入了更多的一个注意力。我们从这个赛后看技术统计，看双方的这个控球率，也可以看得出来相差并不是很大的，就说明呢大家在场面上实际上是非常均衡的。而且呢，从比分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那么这个科特迪瓦队也是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之下，是在下半场是扳平的。而且呢，由于他扳平的那个时间点，一度是让人觉得这场比赛有可能啊又走向这个加时赛甚至踢点球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刻呢，我们就看到了挪威队和科特迪瓦队，应该说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挪威队有哈兰德，哈兰德在关键时刻救主啊，那么在个关键时刻是打进了几乎是准绝杀的这样的一粒进球，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感觉到他整体的这种能力是状态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哈兰德接下来在世界杯上表现如何，我觉得也是本届杯赛的一大看点。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彭延元。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Peking Opera， Opera 歌剧， Peking Opera 则是京剧。近日巴西媒体发表文章，京剧是中国向世界讲述故事的艺术。文章以记者的第一视角写道，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到了一个面向外国人开设的京剧课程，于是立刻报了名。两个多小时的课程仿佛为他打开了一道通往浩瀚宇宙的小裂缝。 Peking Opera 京剧

0: 不仅是一场音乐表演，更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融合了歌唱、对白、杂技和想象力等等。故事不仅可以通过文字来讲述，还可以通过色彩和符号来呈现。学习 Peking Opera
1: 京剧不仅仅是学习一种艺术形式，更是通过沉浸式感受中国文化，去理解中国向世界讲述历史、呈现美学的方式。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我也去其他这个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
2: 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丽。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大理的非常漂亮。
4: 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5: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 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
5: 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现在可以在这里一起进步。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7: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1: 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2: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1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春风习习系列报道今天推出特别策划，为民造福，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新时代共产党人在新征程上书写崭新答卷。
3: 其他方面，伊朗否认未来几天将同美方展开谈判。
2: 埃及、土耳其同哈马斯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事宜。
3: 极端热浪之下，空调在法国已成刚需，但装不装空调转变为政治议题。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